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境。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1: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微凉。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
1: 大暑，
0: 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4: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6、7-9、10-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九月十二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五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刚刚的歌来自苏有朋，我的好心情。这里是105青春共振场，早上好，我是今天代班的新富贵。日常饮食不均衡，营养摄入容易有缺口，尤其是经常点外卖、熬夜刷手机、应酬不断的朋友们要注意了。 B 族维生素呢，可是咱们身体代谢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偏偏人体呢是没有办法自己合成的，需要从膳食当中来获取。如果它长时间库存不足，日常营养均衡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市面上的一堆 B 族产品要么含量低，要么呢种类少，营养维度不够全面。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诺特兰德新一代多种维生素 B 族片，一天两粒，摄入日常营养。诺特兰德呢是国民膳食营养大品牌，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它厉害在哪儿呢？八种 B 族足量添加，小小一粒就囊括了包括 B1、B2、B6、B12 等全套成员，含量呢扎实不虚标，比你分开买好几种要省事多了。更贴心的是呢，它的配方还有特别的复合五大金刚的协作战，包括了水飞、蓟子、油，还有姜黄、酵母提取物、牛磺酸、硒，这些都是好东西。最让人心动的还是它升级的诚意，市面上常见的 B 族维生素大多都只有一

0: 一盒或者是一瓶60片，诺特兰德呢直接加到了72片，多出来的12片就相当于白送了，算下来呢一瓶几十块钱够吃一个多月，真正呢把钱花在了刀刃上，而且呢片剂小巧好吞咽，没有怪味，平时放在办公桌随身包里吃，想起来就可以吃两粒，特别的省心。有朋友问了这款产品适合谁吃呢，首先要强调一下，本品不是保健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 GB24154 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其实不管你是在健身房撸铁，还是每天通勤走路爬楼梯做家务，都属于日常活动量的人群。如果你平时工作忙，吃饭对付，作息不规律，那就更需要它了。每天两粒，随餐或者是餐后吃都可以，轻松给身体加油。今天呢，我们的1055商城专场福利已经安排上了，19.9块到手一瓶72粒，35.8元拿下两瓶，59.7元呢带走4瓶，99.5元拿下7瓶，139.9元直接囤10瓶，买的越多越划算，全家一起吃真的一点也不心痛。每批产品都是经过了严格的检测，本品不可以替代药物，日常摄入可以试试它。赶紧微信关注公众号陕西音乐广播，回复 B 族就可以开始抢购了。好了，我们继续送歌，来自孙燕姿带来上好的青春。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富山野，悦享盛夏。七月全新坦克500购车福利上线，3000抵9000，至高1.5万置换补贴，多重零息金融方案，月供低至2500元。详询陕西巨星山盟坦克体验中心89566588。

0: 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改造火星的青年计划，科学家们准备把火星变成第二个地球。几十年来，火星地球化一直是科幻小说的专利，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

0: 家们开始认真对待这个课题，把它从一个是否违反物理定律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我们是否应该做、怎么做的问题。最近，一个科研团队为绿色火星工作坊撰写了一份总结，勾勒了一条具体路线图。第一阶段，用工程气凝胶或温室气体，在几十年内将火星升温几十度。火星被认为储存着足以形成覆盖约400万平方公里、平均深度300米海洋的冰冻水。30摄氏度升温足以开始融化这些储备。第二阶段设计结合了抗极端温度、辐射和低气压能力的工程微生物，这些极端微生物可以在几十年内以藻类层的形式扩散，开始进行光合作用来改变大气成分。但真正可呼吸的大气需要以千年为单位，短期方案是建造高约100米的巨型穹顶栖息地，用光合作用和水电解在内部制造氧气。科研人员也列出了大量未知问题，火星冰层底下到底有什么？在更湿更温暖的火星上，沙尘暴会如何表现？当地是否有足够的材料支撑大规模电解？伦理问题同样尖锐，地球化将永远抹去火星的部分自然历史。如果火星存在本土生命，引入地球生命可能会彻底摧毁它们。但反过来，为火星开发的技术也可能提升地球的可持续性发展。工作坊呼吁现在就可以开展实验室研究，更好的气候建模以及未来火星任务上的小规模实验。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刚刚的音乐作品时代少年台的少年团带来一百道光芒的主题曲，这里是1055青春震荡场。早上好，我是新富贵。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除了好歌之外呢，还会有很多很棒的内容推荐，比如像是我们刚刚说到了诺特兰德他们家很多的很棒的产品呢，今天呢就有一个专场的直播，诺特兰德人气运动补剂专场来袭，钙铁锌指引包，还有他们的维生素 B， 还有骨胶原微D蛋白粉左旋啊，100万惊喜开抢，海量福利限时放送，就在今天下午的4:30，锁定我们的抖音账号超级麦克风的直播间，0.1元秒杀 VC， 关注留言参与福袋抽取定制的摇摇杯，全场的好物超级底价，赶紧预约直播，不要错过喽。那今天接下来我们继续送歌，李荣浩，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奔赴山野，悦享盛夏。七月全新坦克500购车福利上线，3000抵9000，至高1.5万置换补贴，多重零息金融方案，月供低至2500元。详询陕西巨星商盟坦克体验中心89566888。
1: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
1: 大暑，
0: 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

0: 恶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剩下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叔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哔哩哔哩出品的网络动画短片剧集《胶囊计划奇迹篇》也是系列第四季，已于7月8日正式开播。短片集围绕“奇迹”两字主题展开，通过十支风格迥异的独立动画短片，诠释超越常规、突破限制的故事内核。每部作品以不同艺术形式和叙事视角，展现神秘感与突破性并存的非凡成就，呈现中国动画人的创意脑洞。本季参与的动画团队进一步多元化，延续系列不限形式、风格完全独立短片创作的核心理念，以极致情绪加独立命题为创作灵感，探索中国原创动画的无限可能。国家广电总局近日发布了6月全国国产电视动画片制作备案公示，央视动漫集团一次性备案2部国民经典续作加新作，其中包括动画《神兵小将》第三季以及全新《西游记》动画第一季。此次《西游记》动画是全新独立改编系列，定位全年龄向国风 3D 动画，融合传统戏曲、泥塑美术风格。早在2024年公开角色概念设定，有演过孙悟空的费振翔参与指导，主打现代画叙事，适配青少年审美。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3: 动画胶囊计划最新一季由几个故事组成？ A 10个， B 11个， C 12个， D 13个。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I'm gone。恩富山野悦享盛夏，七月全新坦克500购车福利上线，3000抵9000，至高1.5万置换补贴，多重零息金融方案，月供低至2500元。详询陕西巨星商盟坦克体验中心89568956。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我看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最后呈现的也是皇后乐队的一个演唱会现场，那是什么演唱会啊？
3: 那是1985年在美国和英国同步举行的拯救生命大型慈善演唱会，这可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演唱会。
2: 快来讲讲
3: 拯救生命演唱会。最早是由英国音乐人鲍勃盖尔多夫发起的，旨在为遭受饥荒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筹集资金。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 We Are The World 就是为这次募集活动专门写的。
2: 那除了皇后乐队还有很多明星音乐人。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新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微凉不是风。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

0: 给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花了55年研究出了百岁老人长寿的秘密。如果你在寻找活得更久的方法，搜索结果会让你眼花缭乱。吃蔬菜，多运动，不抽烟，多交朋友，这些都不全对，也有可能是因为基因决定的。同时，有些百岁老人会对你说，秘诀是保持乐观，永远不在坏情绪中醒来。最近，一个大学的研究团队回顾了124项百岁老人的研究，横跨了55年。他们的结论是，没有单一的长寿魔法配方。研究发现，特别长寿的人通常在细胞层面就与普通人不同，更高效的 DNA 修复，更健康的线粒体，更好的炎症控制，以及可能帮助抵御衰老相关疾病的代谢差异。但研究也强调，没有单一的长寿基因，超长寿命是多基因的，涉及多个基因变体的温和效果叠加，生活方式同样重要。跨人群分析显示，百岁老人更倾向于植物性饮食，通过散步和园艺等日常活动保持运动，不吸烟，维持强大的社交和家庭联系，抗压能力和较低的情绪不稳定性也是常见特征。最有趣的发现之一是疾病模式，百岁老人并非完全不生病，但许多人将疾病推迟到比平均水平晚得多的时间点，研究者称之为发病率压缩。另一部分人则早年患病，但带病生存数十年。同时有一个重要局限，百岁老人研究只看活到100岁的人，看不到那些共享相同基因和生活方式却更早离世的人，所以这些因素到底是长寿的原因，还是幸存者中的巧合，现在还不确定，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姐真漂亮，
1: 时代少年团，姐姐真漂亮。这里是1055青春共振场，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中午好，我是今天代班的新富贵。在我们的节目里呢，除了有好听的音乐之外呢，还会有很多很棒的味道要推荐给你。有没有一种味道能让你一秒钟起飞呢？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香水系列为你解锁这支充满自由气息的香水——落日飞行。它是一枚恣意绽放的柑橘炸弹，它的前调呢是刚剥开的新鲜的橘子，混入了清冽的柠檬皮香气，汁水四溅，明亮又痛快，仿佛飞机冲破云层的那一瞬间，金色的落日余晖涌进舷窗，整个世界都染上了橘子汽水般的璀璨。中调慢慢透出苦橘味的清冽和一点点花香，不甜不腻，就像万米高空的风，干净开阔，无拘无束，留香持久。福利价159元一瓶，系列共有6款香型可选。想入手这款夏日限定特调香吗？可以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行选购。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送歌，来自张杰为您带来 Everything Will See Goodbye。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微凉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Wonder Festival 2026已经计划于10月3日到10月4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模型手办展，这自然吸引了广大爱好者的目光。自 B 站连续举办以来， Wonder Festival 的参展人数也从2024年首次举办的10万人次涨到了2025年的12万人次。不过更重要的是，去年现场还有多达400家品牌企业以及超2000名的个人创作者参展， Wonderful Land 的吸引力是越来越高啦。2026年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已经落下帷幕，但真正引发动画圈热议的并不是哪一部作品拿下了大奖，而是整个电影节释放出来一个清晰的信号：商业动画正在发生改变。曾经长期被商业大片主导的动画节，如今重新向独立作品敞开怀抱，各国小众佳品百花齐放。而迪士尼、华纳等头部大厂也同步跳出格式化传统叙事，将成长、家庭、身份认同、爱情等更复杂更现实的情感议题带入商业动画。期待未来的某一天，我们都能在影院与这些美好的故事一起相逢。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2026年 Wonder Festival 将在哪个城市举办？ A 北京， B 上海， C 西安， D 广州。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

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0: 这首诗具体的创作时间难以考证，至于诗中的隐者具体是谁也并不明确。有人认为是贾岛的山友长孙霞。贾岛一生写了很多与隐居相关的诗，这或许与他早年贫寒的经历有关。他早年曾出家为僧，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的隐逸文化氛围，很多文人对隐居生活充满向往和推崇，贾岛可能也是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
1: 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贾岛听闻有位隐者居住在山中，决定去拜访。这里松竹翠绿，溪流潺潺，他沿着山路向上走，不久后看到一棵大树下有个童子在玩耍，就问童子他的师父在哪里。童子回答，师父采药去了。贾岛又问，在什么地方采药？童子说，就在这座山中，因为山中云雾太浓，他也不知道师父到底去哪里了。贾岛听后虽然有些失望，但也只好作罢，便告辞下山了。回去后写下了这首诗，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我叫大顺，一只帅气逼人的小狗，这是我主人。管他叫什么，他不怎么管我。每天起床就有一大堆的工作等着我，最快的速度冲到楼下找一个全小区

0: 显眼的井盖，完成天地间的五谷轮回。
1: 谁家的狗在大街上随地大小便啊？主人也不知道收拾收拾。哎，
2: 好的好的，您放心啊，从今以后我一定注意这个养狗规范。其实大部分的毛孩子还是比较可爱的，只要我们文明养狗，出门牵绳，狗狗还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星，脱口秀是什么？我大概了解了，但是这个开放麦又是什么呀？
5: 开放麦字面意思就是开放的麦克风，不管你会不会说脱口秀，有没有登上过舞台，都可以到这里来试一试。
4: 就是脱口秀小白也可以吗？
5: 可以啊，但是你得有原创的段子和表达的欲望，因为演员的原创段子必须要面对观众才能知道到底好不好笑，所以开放麦就应运而生了。这里就像是脱口秀演员的开放练习场，不仅能给新人一个登台尝试的机会，通过说开放麦慢慢提升自己的水平，还能让专业脱口秀演员练习自己写的新段子，看好不好笑。那些参加综艺的脱口秀演员可都是从开放麦起步的。
4: 照你这么说，演员在开放麦里说的内容也有可能不好笑啊。
5: 对呀，这也是为什么开放麦的票价一般都是几块钱到二三十块钱，而且开放麦一般是不公布演出阵容的，所以观众在现场有时还可能遇到李雪琴这样的脱口秀明星大咖，并成为他们未来经典段子的首位听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听开放麦的原因。
4: 是啊，明星演员的正式演出不仅票更贵，而且想买可都抢不上呢。
3: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6: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微凉。

0: 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6、7-9、10-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

0: 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九月十二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九月十二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五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开心。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来自华尔乐队这首《穷开心》。感谢您的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县地区的天气情况哈，目前的实时温度30摄氏度，今天预报多云转小雨，最高35度，最低25度。明天预报中雨，最高34度，最低24度。周末两天预报都会有降水，温度不会有太大的浮动，最高会维持在34度左右，最低也会在24度左右，而且看到下周都是有降水的，所以出门的话一定要时时关注一下天气。继续送上苏打绿，当我们一起走过。

南部小城来自曹方，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夏天的味道呢，就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的。电台夏日香水系列主推的香型和你分享，叫做浆果与未名诗。这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像是夏日清晨推开窗涌入的第一口非常新鲜的空气。初闻呢是树莓和黑加仑的

0: 谁家的狗啊？大晚上乱叫，管管啊！
1: 就是，烦死了！
2: 我叫大顺，一只帅气逼人的小狗。两个穿着制服的家伙来到了我家，说要文明养犬什么的。主人不住的点头。我在想，难道要换主人了？
3: 妈妈，有大狗狗，我害怕。
0: 这谁家的狗啊？出门也不知道拴绳子。
2: 再后来，我每天出门就多了个跟屁虫，我用绳子拉着它去到我每天工作的地方。只不过换成它负责社交，我会安安静静地待在它旁边。你别说，更多的人喜欢我了。我叫大顺，一只喜欢文明的小狗。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

0: 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改造火星的青年计划，科学家们准备把火星变成第二个地球。几十年来，火星地球化一直是科幻小说的专利，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们开始认真对待这个课题，把它从一个是否违反物理定律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我们是否应该做、怎么做的问题。最近一个科研团队为绿色火星工作坊撰写了一份总结，勾勒了一条具体路线图。第一阶段用工程气凝胶或温室气体，在几十年内将火星升温几十度。火星被认为储存着足以形成覆盖约400万平方公里、平均深度300米海洋的冰冻水，30摄氏度升温足以开始融化这些储备。第二阶段设计结合了抗极端温度、辐射和低气压能力的工程微生物，这些极端微生物可以在几十年内以藻类层的形式扩散，开始进行光合作用来改变大气成分。但真正可呼吸的大气需要以千年为单位，短期方案是建造高约100米的巨型穹顶栖息地，用光合作用和水电解在内部制造氧气。科研人员也列出了大量未知问题，火星冰层底下到底有什么？在更湿更温暖的火星上，沙尘暴会如何表现？当地是否有足够的材料支撑大规模电解？伦理问题同样尖锐，地球化将永远抹去火星的部分自然历史。如果火星存在本土生命，引入地球生命可能会彻底摧毁它们。但反过来，为火星开发的技术也可能提升地球的可持续性发展。工作坊呼吁现在就可以开展实验室研究，更好的气候建模以及未来火星任务上的小规模实验。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房犬少年的天空，音乐原声大碟，徐佳莹唱了这首推广曲，叫做《得到太阳》。无论古灵精怪的快歌，还是动人心弦的情歌，都能够反映出拉拉多面的独特个性。这和个性十足的疯犬少年非常的合拍啊！这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最好诠释。朝前走就能够得到太阳，是疯犬少年的心声，多少的欢笑和朝气都容纳其中，这就是青春的无限美好哈、为你送上徐佳莹这首《得到太阳》。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孙燕姿《第一天》。

0: 喂，你好奇怪，别人送花都送一盆99朵玫瑰，为什么你送我一盆玫瑰？好沉啊。
1: 因为我想跟你永远走下去啊。没有根的花即使再绚烂，最后都被扔进了垃圾桶。只有深深扎入土壤的花才能开得生动，开得长久。高楼大厦向上生长，无论爬得多高，走得多远，都别忘了根系何方。追梦还是回家，可以试试回家追梦。脚踏实地，翻新土壤，施肥浇灌，孕育一场新生。乡村振兴，让故乡成为有梦的地方。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1: 一起进步吧。
2: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劲。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3: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4: 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
1: 一起进步吧。
5: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阿妹张惠妹，前进乌托邦，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有没有一种味道能够让你一秒起飞？电台夏日香水系列为你来解锁这支充满自由气息的落日飞行。它是一枚肆意绽放的柑橘炸弹，前调呢是刚剥开的新鲜的橘子，混着清冽的柠檬皮的香气，汁水四溅，明亮又痛快，仿佛是飞机冲破云层的那一瞬间，金色的落日余晖涌进舷窗，整个世界都染上了橘子汽水般的璀璨。中调慢慢的透出了苦橙叶的清冽和一点点的花香，不甜不腻，像万米高空的风，干净开阔，无拘无束。留香非常的持久，现实的福利价159元一瓶。系列共有6款香型可以来选择，想要入手这款夏日限定特调香的朋友，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送上蔡淳佳，等一个晴天。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北京时间14点整，北京时间14点整。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哔哩哔哩出品的网络动画短片剧集《胶囊计划奇迹篇》也是系列第四季，已于7月8日正式开播。短片集围绕“奇迹”两字主题展开，通过十支风格迥异的独立动画短片，诠释超越常规、突破限制的故事内核。每部作品以不同艺术形式和叙事视角，展现神秘感与突破性并存的非凡成就，呈现中国动画人的创意脑洞。本季参与的动画团队进一步多元化，延续系列不限形式、风格完全独立短片创作的核心理念，以极致情绪加独立命。

0: 题为创作灵感，探索中国原创动画的无限可能。国家广电总局近日发布了六月全国国产电视动画片制作备案公示，央视动漫集团一次性备案两部国民经典续作加新作，其中包括动画《神兵小将》第三季以及全新《西游记》动画第一季。此次《西游记》动画是全新独立改编系列，定位全年龄向国风 3D 动画，融合传统戏曲、泥塑美术风格。早在2024年公开角色概念设定，有演过孙悟空的费振翔参与指导，主打现代画叙事，适配青少年审美。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动画胶囊计划最新一季由几个故事组成 ？A. 10个 ，B. 11个 ，C. 12个 ，D. 13个。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什么？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
0: 对，
1: 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不要那么干扰我。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呀、啊。
1: 嗯。可以了 ，OK。
2: 闹屁呀、啊、你！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

们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

0: 美国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还有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能容纳70,000人的伦敦温布利大球场，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演唱会场馆。
1: 哇，这些场馆也是像鸟巢一样能容纳70,000人的超级大场馆吗？
0: 并不是哦，像你说的香港红磡、台北小巨蛋和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都是只能容纳10,000多人的场馆，但是因为它举办演唱会的历史和演唱会本身的意义，也让这些场馆有了不同的意义。就像北京工人体育馆，当年崔健就是在那里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即使如今从规模来说不如新兴的现代化场馆，但仍有很多音乐人以在这样的场馆演出为目标和荣耀。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金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4: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ong, c'est incroyable.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拂平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杨乃文的这首《证据》，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来和你分享我们今天的直播专场哈，诺特兰德人气运动补给专场来袭，钙铁锌的指引包，还有维生素 B、骨胶原钙微 D， 还有蛋白粉，左旋惊喜开抢，海量的福利限时放送，在今天下午的4:30锁定抖音账号超级麦克风的直播间，超级麦克风的直播间，那一毛钱哈，0.1元来秒杀 VC， 关注留言参与福袋抽取定制摇摇杯，那全场的好物超级的底价，赶紧来预约直播，千万不要错过。继续为你送上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在2000年的时候呢，带着最有想象力的专辑 J， 一个叫周杰伦的小眼睛年轻人，在华语乐坛刮起了一阵龙卷风，他没有成为昙花一现，从此华语乐坛转入了周杰伦的时代。青春那种小心翼翼的暧昧和美好，当时的房文山和周杰伦琢磨得无比的透彻，也表达得非常的精妙。那张专辑当中包括之后发行的很多中国风的作品啊，连父母都会唱，不仅会唱还非常的喜欢。而浪漫手机这首歌每一次响起的时候，都会立马让我们回到当年黑白屏幕互发短信的样子。为你送上周杰伦这首浪漫手机。4:12，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链接到蔡健雅越来越不懂。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微凉。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Wonder Festival 2026已经计划于10月3日到10月4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模型手办展，这自然吸引了广大爱好者的目光。自 B 站连续举办以来， Wonder Festival 的参展人数也从2024年首次举办的10万人次涨到了2025年的12万人次。不过更重要的是，去年现场还有多达400家品牌企业以及超2000名的个人创作者参展。 Wonderful Land 的吸引力是越来越高啦。2026年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已经落下帷幕，但真正引发动画圈热议的并不是哪一部作品拿下了大奖，而是整个电影节释放出来一个清晰的信号：商业动画正在发生改变。曾经长期被商业大片主导的动画节，如今重新向独立作品敞开怀抱，各国小众佳品百花齐放。而迪士尼、华纳等头部大厂也同步跳出格式化传统叙事，将成长、家庭、身份认同、爱情等更复杂更现实的情感议题带入商业动画。期待未来的某一天，我们都能在影院与这些美好的故事一起相逢。
3: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2026年 Wonder Festival 将在哪个城市举办？ A. 北京， B. 上海， C. 西安， D. 广州。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为你送上朴树的这首《平凡之路》，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和你来分享我们最近呢电台夏日香水系列。夏天的味道呢就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的。我们这次主推的香型叫做浆果与未名诗，这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像是夏日清晨推开窗之后涌入的第一口非常新鲜的空气哈。初闻呢是树莓和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柔和的花香缓缓地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媚，果香和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仿佛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肌肤无限的遐想。香气呢长效的持留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限时的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那这次香水系列一共有六款香型可以选择，清冷、甜郁、温柔等等多种的风格全覆盖，总能够让你找到专属于自己的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呢，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了。继续送上万方慢火车。

0: 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花了55年研究出了百岁老人长寿的秘密。如果你在寻找活得更久的方法，搜索结果会让你眼花缭乱。吃蔬菜，多运动，不抽烟，多交朋友，这些都不全对，也有可能是因为基因决定的。同时有些百岁老人会对你说，秘诀是保持乐观，永远不在坏情绪中醒来。最近一个大学的研究团队回顾了124项百岁老人的研究，横跨了55年。他们的结论是没有单一的长寿魔法配方。研究发现，特别长寿的人通常在细胞层面就与普通人不同，更高效的 DNA 修复，更健康的线粒体，更好的炎症控制，以及可能帮助抵御衰老相关疾病的代谢差异。但研究也强调，没有单一的长寿基因，超长寿命是多基因的，涉及多个基因变体的温和效果叠加，生活方式同样重要。跨人群分析显示，百岁老人更倾向于植物性饮食，通过散步和园艺等日常活动保持运动，不吸烟，维持强大的社交和家庭联系，抗压能力和较低的情绪不稳定性也是常见特征。最有趣的发现之一是疾病模式，百岁老人并非完全不生病，但许多人将疾病推迟到比平均水平晚得多的时间点，研究者称之为发病率压缩。另一部分人则早年患病，但带病生存数十年。同时有一个重要局限，百岁老人研究只看活到100岁的人，看不到那些共享相同基因和生活方式却更早离世的人。所以这些因素到底是长寿的原因，还是幸存者中的巧合，现在还不确定，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这首诗具体的创作时间难以考证，至于诗中的吟者具体是谁也并不明确。有人认为是贾岛的山友长孙霞。贾岛一生写了很多与隐居相关的诗，这或许与他早年贫寒的经历有关。他早年曾出家为僧，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的隐逸文化氛围，很多文人对隐居生活充满向往和推崇，贾岛可能也是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
1: 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贾岛听闻有位隐者居住在山中，决定去拜访。这里松竹翠绿，溪流潺潺，他沿着山路向上走，不久后看到一棵大树下有个童子在玩耍，就问童子他的师父在哪里。童子回答，师父采药去了。贾岛又问，在什么地方采药？童子说，就在这座山中，因为山中云雾太浓，他也不知道师父到底去哪里了。贾岛听后虽然有些失望，但也只好作罢，便告辞下山了。回去后写下了这首诗。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碳水大王哈，来自庞玮柏这首 You You You，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当家长或者是上班族的都知道哈，平时呢久坐低头看手机，运动不规律，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日常钙营养的均衡摄入值得关注。很多钙片口感干涩，嚼着像石灰，坚持吃实在是太难了。所以今天呢，就给你安利一款诺特兰德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维D片，为骨骼提供多维营养支持。诺特兰德呢，深耕国民膳食营养十几年，用户信赖的大品牌，它采用的是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D的三维配方，甄选更好吸收的天然乳钙，搭配100毫升的骨胶原蛋白，再加上维D，有助于钙的吸收，软骨硬骨都能照顾到，从纤维开始呵护骨骼健康。很多人觉得补钙就是吃钙片哈，其实呢，骨骼就像是一张精密的网，这款特别添加的骨胶原蛋白是骨骼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钙协同搭配，营养更加的全面。乳钙呢自带天然2:1的钙磷比，亲和人体，配合维D有助于钙的吸收，300毫克的钙含量摄入日常所需，营养更加的均衡。最让人惊喜的是它的口感，告别传统钙片嚼石灰般的体验，那这款呢是香浓的牛奶味，嚼起来满口的奶香，好吃又方便，每天嚼两片就像是吃零食一样，非常的轻松。但这款钙片适合哪类人群来吃呢？不管是关注骨骼营养的成年人，日常活动量较大的长辈，还是日常运动久站久坐需要注重骨骼营养的上班族，都能够日常使用。一瓶120片的大容量，日常坚持吃刚刚好。来说一下价格哈，今天电台专属的福利直接给到你，单瓶呢49元，120片的大容量，99元带走3瓶，性价比更高。囤货优选199元，直接拿下7瓶，全家一起摄入营养更加的划算。整片独立瓶装，储存方便，居家出差随身带都非常的省心。诺特兰德的产品呢，均经过专业的检测，品控严格，日常营养选择放心之选。本品不能代替药品，日常营养支持可以试试它。欢迎你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即可抢购优惠。只是为你送上张杰，这就是爱。

0: 陈小春离不开你，感谢您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和你来分享我们电台的夏日香水系列哈。这种味道呢，可以让你在闷热的夏天瞬间的透气。那这款宝藏主打叫做枫银海岸，那它的前调是捏爆一整颗柠檬，再混着微咸的海风气息，那种爽快的冰凉感瞬间会把你拉到海岸线，仿佛赤脚踩在微凉的这个沙滩上面，白色的浪花刚好没过你的脚踝，中调缓缓地浮出清冽干净的鼠尾草和淡淡的花香，像是少年被风鼓起的白衬衫，干净清爽，不带一点攻击性哈。每一次呼吸呢，都好像是听见海风在耳边轻声的呼唤，而且留香非常的持久。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系列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总有一款戳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可以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送上直至林俊杰1000年以后，
1: 奔赴山野，悦享盛夏。7月全新坦克500购车福利上线，3000抵9000，至高1.5万置换补贴，多重零息金融方案，月供低至2500元。详询陕西巨星山盟坦克体验中心89566888。

0: 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改造火星的青年计划，科学家们准备把火星变成第二个地球。几十年来，火星地球化一直是科幻小说的专利，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们开始认真对待这个课题，把它从一个是否违反物理定律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我们是否应该做、怎么做的问题。最近，一个科研团队为绿色火星工作坊撰写了一份总结，勾勒了一条具体路线图。第一阶段，用工程气凝胶或温室气体，在几十年内将火星升温几十度。火星被认为储存着足以形成覆盖约400万平方公里、平均深度300米海洋的冰冻水。30摄氏度升温足以开始融化这些储备。第二阶段设计结合了抗极端温度、辐射和低气压能力的工程微生物，这些极端微生物可以在几十年内以藻类层的形式扩散，开始进行光合作用来改变大气成分。但真正可呼吸的大气需要以千年为单位，短期方案是建造高约100米的巨型穹顶栖息地，用光合作用和水电解在内部制造氧气。科研人员也列出了大量未知问题，火星冰层底下到底有什么？在更湿更温暖的火星上，沙尘暴会如何表现？当地是否有足够的材料支撑大规模电解？伦理问题同样尖锐，地球化将永远抹去火星的部分自然历史。如果火星存在本土生命，引入地球生命可能会彻底摧毁它们。但反过来，为火星开发的技术也可能提升地球的可持续性发展。工作坊呼吁现在就可以开展实验室研究，更好的气候建模以及未来火星任务上的小规模实验。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JJ 林俊杰，一千年以后，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你来分享到一个大福利哈，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官网呢一瓶要1530元，今天限时的宠粉破价只要599，只要599元。现在下单的话，还会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价格太香了，限量的福利只有200组。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下单抢购，心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来说一下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哈，太熟悉了，咱们之前呢也给大家上过这个老款，不管是滋润保湿还是维稳修护，口碑都好到爆。但是夏天出油多，毛孔易堵，老款的质地呢对于部分的油皮女生来说相对厚重一些。而这款全新升级的新款精粹水不只是包装换新，它在保留老款王牌修护力、维稳屏障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了抗初老配方，在抗氧化还有预防小细纹方面也是下足了功夫哈。而且呢，新款的质地更加的清爽，更加的轻薄，流动性更强，对油皮混油皮特别的友好，每天早晚轻拍上脸，修护补水修护的同时悄悄的帮你来冻龄。如果预算够的话，甚至可以两款都备着，秋冬用老款，春夏用新款，完美衔接。预算有限的话，这个季节直接买新款，每天早晚轻拍上脸，后续叠加乳液或者是防晒都不搓泥，那肤感轻盈，一整天水润不泛油光。全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呢，官网1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1530元。那今天大牌美妆限时的宠粉破价，150毫升正装只要599。现在下单的话，再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一共240毫升，相当于白送大半瓶。那正装的效期是到28年的7月，小样的效期是到28年的8月，价格真的香，完全不用担心，直接来囤两套啊，够用一整年。海外制裁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量的福利整个陕西地区只有300组。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下单抢购，心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是为你送上杨丞琳仰望。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四的傍晚18:09，刚刚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时代少年团《少年时代》。在这个多雨的午后，继续来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希望能在你的下班路上为你带来一份好的心情。要说到好的心情啊，美妙的音乐不可少，香喷喷的味道当然也不可少。最近呢，我们1055为大家推出了全新的夏日香水特调，不知道大家最近在听到节目的宣传之后，有没有心动去购入一瓶呢？最近的夏日香水上新啊，为大家带来了6款不同口味的香水。这几种香水呢，可以说适合各种年龄段，也适合各种职业的朋友来使用。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款，名字叫做丰盈海岸。有一种味道可以让你在夏日的闷热当中感受到一种透气感，这就是今天分享的丰盈海岸的味道。它的前调是捏爆一整颗柠檬，再混合着微咸的海风气息，那种爽快的冰凉感可以一瞬间把你拉回到海岸线之上，仿佛赤脚踩在微凉的沙滩上面，白色的浪花刚好没过你的脚踝。中调呢，会慢慢浮出一些清冽干净的鼠尾草和淡淡的花香味，像是少年被风鼓起的白衬衫，干净清爽，不带一点的攻击性，让你的每一次呼吸都好像能听见海风在耳边轻声的呢喃。丰盈海岸留香时长非常的持久，限时的福利价也只要159元一瓶，系列的6款香型可选，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可以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进行选购。周四的下午18:12。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周四的傍晚18:23，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尤其是到了夏天，好像穿搭就会格外的在意，因为身上可以穿的这些零零碎碎的这些配件是越来越多了，因为可以穿得更加清爽，那就更加需要一些可以点缀我们一日穿搭的这种点睛之笔了。无论是包包也好，首饰也好，这些东西都可以让我们日常的穿搭变得更加的引人注目，或者说是更加的精致一些。你看街上那些追求潮流的人，谁的脚上不是穿一双带着虎爪的鞋呢？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得啊，它就是鬼冢虎家的这个标志了。那今天要跟呀，就是我们今天要推见到的鬼冢虎他们家的复古休闲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大牌捡漏福利是鬼冢虎经典的复古休闲鞋，官网一双呢价格是要1050块钱，今天只要359块钱。平时官网大家只能买一双的价格，现在是直接可以带走三双了，但是限量呢只有100双，所以售完不补货，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购了。先来说一下购买方式，可以上微信小程序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了。说到鬼冢虎家呢，他们家的经典复古鞋可以说是潮流的标杆了，可以成为我们每日穿搭的这个点睛之笔，尤其是它标志性的这个虎爪纹，一眼就可以被认出来，辨识度直接拉满。当然不少明星出街私服什么的都在穿它，不管是机场路透还是日常街拍，鬼冢虎家的这个出镜率是相当高的，妥妥的明星同款。那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有两款啊，一个是皮革款，一个是帆布款，大家可以依据自己的需求来选购。皮革款它的表面是比较细腻的荔枝纹路，质感呢会更加的高级，最重要的是它比较耐脏，比较好打理。那另外一款呢是帆布款，帆布款大家都知道透气性会更好一些，而且更加的百搭经典，而且无鞋带的这个设计呢让大家穿脱会更加的方便，可以说是懒人专属了。反正两款鞋呢各有各的特色，搭配休闲裤、半身裙、运动短裤都非常的好看，穿上会显得我们的脚又瘦又长。那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逛街约会，还是说旅行出游，穿它都非常的合适，舒适轻便，走路不累。那这款鬼冢虎家的经典复古休闲鞋，官网价格是要1050块钱，今天只要359元，相当于一个3.4折的价格了。那再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呢，还可以再优惠，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再减5块钱，而且不止如此，如果加了我们福利官微信，还可以再给大家送袜子，也是鬼冢虎他们家的，买2双、买3双还可以再享受折上折，到手会更加的划算，有米白蓝，还有牛油果绿等等的10几种热门的配色，基本上我们的商城全都有，每一款颜色的配色都很好看，男女同款，鞋码从36码到44码全覆盖。在这里要建议大家，如果脚胖的话可以买大半码，脚胖的话买大半码

更加的舒服。那奥莱仓给大家保证了直发品质是有保证的，限量的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奥莱清仓就这一批卖完是不补货的。不是说不想多卖啊，是真的货是有限的，为了给大家争取到这个合适的价格，所以我们只谈到了每一个款式100双的这个数量。所以现在就抓紧时间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抢购了。周四的傍晚18:27，继续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

周四的傍晚，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日常营养不均衡，营养的摄入就容易有缺口，尤其是经常点外卖、熬夜刷手机、应酬不断的朋友更要注意了。 B 族维生素是我们身体新陈代谢的重要营养。

偏偏我们的人体呢又没有办法自己合成，需要从膳食当中获取。如果长时间身体内的库存不足，日常的营养均衡就会显得格外的缺失。市面上一堆的 B 族产品，要么含量低，要么种类少，营养的维度不够全面。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来推荐一款诺特兰德新一代多种维生素 B 族片，一天两粒就可以摄入日常营养。诺特兰德大家都知道啊，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了，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它厉害在哪儿呢？八种的 B 族足量添加，小小的一粒就囊括了 B1、B2、B6、B12 等等的全套成员，含量扎实不虚标，比大家分开买啊省事多了。更贴心的是，它的配方里呢还特别复配了五大金刚协同作战，鲱鱼鲫籽油、姜黄、酵母提取物、牛磺酸和硒，这些都是我们大家日常能够知道的好东西。而且这一次的产品升级呢，也非常的能够让大家买得更加贴心更加划算，因为市面上常见的 B 族维生素大多只有60片一瓶，而诺特兰德这次直接加量到了72片，最重要的是加量不加价，所以多出来的12片相当于白送给到大家，算下来十几块钱一瓶够吃一个多月了，让大家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而且片剂非常的小巧好吞咽，没有什么怪味，所以全家人都可以放心来吃，小朋友也可以非常轻松的下咽。那大家如果是平常要上班嫌麻烦，可以放在办公桌啊，随身的包包里，想起来了吃上两粒儿，特别的省心。当然有朋友比较好奇，那我适不适合来吃它呢？在这里先提醒大家，本品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所以不管你是在健身房撸铁，还是每天通勤走路爬楼梯做家务，都是属于有日常运动量的人群。那如果这个时候呢，大家工作忙，吃饭对付，作息不规律，就真的更需要它了。每天只需要两粒儿，随餐或者是餐后吃都可以，给我们的身体轻轻松松加固油。说了它这么多的好处呢，最重要的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我们电台的专属福利，1055商城专属福利已经给大家安排好了。刚刚我们说到的72粒一整瓶装，现在在1055的商城购买到手只需要19.9块，如果多买还可以多划算，35.8块带走两瓶，59.7块带走四瓶，99.5块带走七瓶。如果全家一起来吃，长乐建议大家直接买囤货装，十瓶下来只要139.9块，平均下来一瓶也就是13块多，一瓶可以吃一个多月呢，所以十瓶下来整整一年的量了，多买多划算，全家一起吃也不会心疼，100多块钱就可以带走十瓶了。每一批呢产品都经过了严苛的质量检测，当然在这里提醒大家，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但是作为日常营养的摄入一定要试试它。所以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 B 族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抢购了。周四的下午18:35，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如今我们年轻人流行的是去 live house 看演出。
3: 是啊，现在 live house 演出越来越多了，虽然演出场地小，但离音乐人很近，现场的互动性和体验感比大型演唱会要好很多呢。
2: 可我身边还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live house 是什么，你快给讲讲。
3: live house 是专业的室内演出场所，一般容纳人数在200到1000人左右，和剧场一样以售卖演出门票为主，现场基本没有或者只有少量桌椅，观众都是在里面站着看演出，这也是 live house 最大的特色。
2: 对对，就像综艺《乐队的夏天》中那样，观众站着不仅跟乐队一起嗨，还能互动，如果能挤到前排，歌手就在你面前唱歌，那感觉真是太棒了。
3: 没错，而且 live house 非常注重现场演出效果，一般都会配有专业的音乐器材和顶级的音响设备，表演者也主要为具有原创能力的乐队和独立音乐人，演出也可以涵盖流行、摇滚、民谣、爵士等更多样的音乐类型。
2: 遇到好乐队的演出票都抢不到，
3: 因为场地较小，门票数量有限，想看热门音乐人的演出就只能拼手速了。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那是此生最美的风景。周四的傍晚18:46，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什么是此生最美的风景呢？大概就是能够陪伴我此生一起度过的人，陪我看过的所有风景吧。刚刚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 JS 的版本。JS 的歌从《杀破狼》开始听，每一首都会让人觉得充满了人生的各种各样的感悟，而他们所写出来的这些心境呢，不会让人觉得太过于假大空。他所写出来的这些情绪好像就会发生在你的身边，你的周围。所以每每听到他们的歌，都好像是把自己的人生又重走了一遍。那说到 JS 的歌啊，可能大家第一首听到的都会是《杀破狼》吧，那首《仙剑奇侠传》的主题曲。小的时候总会觉得每一首歌都很好听，然后就会忍不住把它们都放到自己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啊，都放到自己的 MP3 里面，就那么单曲循环，放学回家的路上就一直听。

一直听，听一首歌，那时候就会觉得非常的幸福。哪怕日头再盛，哪怕暴雨再聚，也会觉得只要有一首好听的歌，走在路上就会觉得心潮澎湃。那说到这里，我记得有一首歌是真的，哪怕日头再盛，风雨再聚，我也会去一直听它的，就是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尤其是像今天啊，长安下起了大雨，就忍不住想要在耳机里面再重新听一遍这首歌。好像只要有了这首歌，哪怕是在下雨的傍晚，自己一个人淋着雨走，也不会觉得太过于寂寥。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吧。在听这首歌之前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张韶涵呢其实马上就要来我们的古城西安来召开他的这个西安巡回演唱会了。就在8月15号，如果大家还没有买到张韶涵巡回演唱会的票的话，可以上这个微信小程序，非常方便的购买方式啊，上微信小程序来搜索超卖两个字，就可以即刻购票了。超卖就是超级麦克风的超卖。上超卖小程序搜索张韶涵演唱会门票，就可即刻购票，跟着张韶涵一起淋雨一直走。

8:52，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不知道我们的收音机前有没有30+的姐妹啊？平常我们的工作就已经够忙碌的了，再加上日常营养的摄入总会有缺口，这个时候就会想要给自己好好补充一些营养，对不对？但是补充营养的过程当中呢，又会嫌瓶瓶罐罐的太过麻烦，所以今天呢要跟大家安利一款能够专为自律女性设计的诺德兰德每日定制营养包，每天一包就可以了，四粒的中西营养助力我们的日常营养均衡。诺德兰德啊，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了，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精准的匹配我们女性的身体需求，科学定制了41大高阶精粹，17种东方植萃加上19种基础微矿，5大进阶精粹，中西的复配配方更加适配我们中国人的体质。当然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它既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而是日常膳食之外的营养摄入。当然很多人比较好奇它适不适合我自己呢，那在这里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它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所以只要是有基础运动量的朋友都是适用的，包括长期伏案加班、经常熬夜应酬的职场女性，每天操持家务照顾孩子的宝妈，还有日常饮食不均衡想要我们的日常营养更加全面的姐妹。当然如果你有日常散步、瑜伽、慢跑等等的每周基础运动量就更好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还要想更加精准的去养护自己身体的话，当然也可以每天一包去坚持下去。这个商品呢，它采用的是独立的随身口袋分装，就非常的方便，每天拿上一小包就可以了。而这样的独立的分装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隔绝氧气，防潮锁鲜，体积小小轻便，大家平常通勤的包包啊、健身的包包、行李箱都可以随便塞，每天一包就可以了，不需要分多种补剂，摄入营养简单又省事儿。最重要的是无需多余添加，不含乳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产品经过了严苛的安全检测，只摄入所需营养，不给我们的身体造成额外负担。那刚刚说了这么多我们对这个产品的需要啊，对每日的女性营养的需要，那它有没有什么样比较划算的价格可以给到大家呢？当然是有的，今天就给我们所有1055的听众朋友啊准备了宠粉的福利。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30+的女性营养啊，99元就可以带走整整一盒了，足足30袋，刚好满足我们30天的食用需求。当然如果大家选择囤货的话就会更加的划算了，囤货的话199元可以直接入手3盒，那这样算下来基本上可以说是买二送一的价格了，是不是听起来就更加的划算了？那最重要的是呢，本产品的所有批次都完成了质量检测，品质是看得见的。那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一定要现在就拿起手机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关键字女士营养就可以即刻下单了。周四的傍晚18:59，继续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Wonder Festival 2026已经计划于10月3日到10月4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模型手办展，这自然吸引了广大爱好者的目光。自 B 站连续举办以来， Wonder Festival 的参展人数也从2024年首次举办的10万人次涨到了2025年的12万人次。不过更重要的是，去年现场还有多达400家品牌企业以及超2000名的个人创作者参展， Wonderful Land 的吸引力是越来越高啦。2026年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已经落下帷幕，但真正引发动画圈热议的并不是哪一部作品拿下了大奖，而是整个电影节释放出来一个清晰的信号：商业动画正在

生改变。曾经长期被商业大片主导的动画节，如今重新向独立作品敞开怀抱，各国小众佳品百花齐放。而迪士尼、华纳等头部大厂也同步跳出格式化传统叙事，将成长、家庭、身份认同、爱情等更复杂、更现实的情感议题带入商业动画。期待未来的某一天，我们都能在影院与这些美好的故事一起相逢。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2026年 Wonder Festival 将在哪个城市举办 ？A. 北京 ，B. 上海 ，C. 西安 ，D. 广州。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四的傍晚19:04，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
0: 在工作日傍晚的7点到8点，继续跟长乐在二次元的世界一起漫游一下。每天的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啊，都会跟大家去了解一些最新的动漫资讯、游戏资讯，或者是一些二次元的资讯嘛。当然也会跟大家不定期的来挑选一些主题 IP 来分享啊。这些主题 IP 包括有像国漫或者像游戏，都会跟大家一起都分享到。当然如果也有大家自己比较喜欢没有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些话题，也欢迎大家跟我们私信啊，来说出你心中的喜欢的 IP， 跟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聊一聊。可以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这几个字，来私信告诉我你的心头好啊，说不定它就会出现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在哔哩哔哩正在进行当中啊。
1: 只有我知，
0: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面一起来参与话题的讨论。今天我们要聊到的，在每个工作日的傍晚呢，长乐都会在电波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最新的二次元相关资讯，当然也会在不定期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挑选一些主题 IP 来分享。今天我们要来说到的这个主题 IP 就是刚刚上线7月28号啊正式上线的《一展苍穹》，来自优酷出品，神漫文化制作。那其实在这个视频放出的头一天呢，它的这些开播海报啊，包括开播视频这些物料也都是一并上传了，同步呢也揭晓了这个暑期的二创征集的首批中奖名单。当然这个中奖名单呢会给大家发放一些随机的官方周边和会员月卡等等的一些礼物作为这个内容的激励。对，这一次这个一展苍穹的官方宣传应该说还是做得不错的。
1: 只有我知就是喜欢你的味道。
0: 那继续来说这个神漫文化，刚刚我们说啊要来介绍一下这个非常厉害的国产的 3D 动画制作公司，它的全称是长沙神漫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是在2020年正式成立的。目前呢团队已经有超800人的这个规模了，在合肥、武汉、苏州、成都、广州等地啊都设有它的这个分公司，主要还是承制这些动漫影视制作，包括一些 CG 技术的开发。
1: 喵喵早安，喵午安，
0: 听说最近也在做这个虚拟偶像啊。那之前有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动画作品，包括像这个神印王座，神印王座是2022年4月出来的，然后第二就是苍原图，苍原图我记得今年是更新了它的动画第二季啊，第一季是在2023年6月开播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

前两天刚刚上线的《斩神之凡尘神域》，哇，这个好好看啊，推荐给所有人。当然我最推荐的还是它的第一季啊，第二季是今年刚刚上线啊，我个人觉得可能没有第一季那么惊艳吧。第一季其实是2024年的7月开播的，当时呢一上线 B 站的热点就突破了22000，然后曝光也是超过7亿。因为当时这个斩神一出来的时候，其实算是有一点断层领先的意思了。你的微笑，虽然你要说神漫文化在这个面部细节的一些调整上面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进步空间的，但是耐不住他在整个的分镜上面做的是相当的好，所以让大家会在看这个动画的时候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最重要的是他的整个的动作戏张力拉得非常的满，然后一些人物性格的塑造，包括人物的这个整个的怎么说呢，人格啊，总之一个立体的塑造会让人觉得对于这个人特别特别的喜爱。所以说当时凡尘神域啊也是收获了非常多人的这个自来水的流量吧。然后今年也是第二季上线，但是第二季呢制作水平较第一季来说没有特别明显的进步。因为尤其是这两年嘛，中国的 3D 动画其实进步的还是蛮大的，尤其是像这个动画凡人修仙啊，像这个动画江夜呀，这种比较优质的，尤其是面部细节做的比较好的。当然今年刚刚上线的这个凡人修仙传最新一季稍显拉垮，但是它往常做的还是很不错的啊。但是今年比较好的一部就是江夜，江夜这个动画是今年我觉得在面部制作，尤其是一些细节制作，然后动捕上面做的非常到位的一个 3D 的标杆动画了。它应该是跟这个凡人修仙一个公司的，都是万维猫出来的。然后万维猫呢现在也是拥有了国内目前最大的这个 3D 动捕棚，所以我个人的感觉啊，可能今年它把所有的力量，万维猫啊把自己所有的这个 3D 动捕的这些制作的力量全部都贡献给了江夜，所以在凡人修仙上线的时候让大家觉得略感不如前几季的那么让人惊艳啊。黄色外套，那除此之外呢，他在制作的这个项目还包括这个择天记。择天记今年好像也是迎来了他的第二季吧。那说到这个神漫文化呀，它其实也是国内比较早采用这个虚幻引擎的这个优异全流程制作的动画公司之一。并且呢也是自研了 Tonus 数据化的管理系统，用于管理近百家的这个合作的团队，超2000人的这个制作网络，所以他们也是集研发和生产于一体的一个动画制作公司了。午安喵，晚安喵喵喵。那根据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一展苍穹来看呢，也是目前啊湖南动画从这个传统的 IP 依赖型向这个技术驱动和自研转型的一个代表的动画制作公司。我你的发烧想让全世界停在这一秒，所以神漫文化基本上出品的这些东西大家还是可以去信任它的这个质量的。无论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像苍原图啊、择天记啊，这些都是我一眼看上去就会觉得它跟别的动画公司制作的东西不一样，就很难跟大家详细的去描述它有什么不一样。但是你就会觉得这个动画它不是为了制作出这个动画而制作的，它是在这个导演包括编剧包括分镜的这些老师在有一些考量之后啊给大家带来的一种视觉方面的享受。那说到今天的这个主题 IP 一展苍穹呢，它的这个配音也是让我们觉得还算不错啊。首先来说配音导演来自这个配音演员张如林老师。那这次为主角古安来配音的是这个 CV 李翰林，他之前有给这个热门动画《斗破苍穹》的年番当中的这个主角萧炎配音，所以大家对他的声音应该都不会感到太过陌生啊。如果有玩游戏的话，他在《原神》当中为这个迪卢克的角色也有配音，
就比较擅长这种

种热血少年或者是霸气男主的这种声线。那另外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阎摸摸老师啦。那阎摸摸老师呢，之前给这个全职高手的苏沐橙啊，还有魔道祖师当中的江燕离啊师姐也有参与过配音，他的声线就是那种非常温柔非常治愈，然后有一点那种温柔坚韧的那种感觉。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黑特，黑特老师呢之前也是给这个魔道当中的金光瑶还有天官当中的这个鹤玄有配音，他是比较擅长这种，大家一听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两个角色啊，就是亦正亦邪性格比较复杂的这种比较多变的这种角色来配音。最后还有这个刘征老师，刘征老师之前有给这个舞动乾坤当中的琳琅天还有这个星辰变当中的秦羽来配过音，他的气场会比较强大，所以就适合演那种大反派高冷型的那种男主。接下来看这一次的动画的声优配音阵容也是非常强啊，也是汇集了多位在国漫圈有很高知名度的这个配音老师，

那说到声音的制作呢，除了有配音，当然也离不开这个音乐的制作和发行。我们先再来听上一首歌，一首歌结束之后呢，来跟大家说一下它的音乐制作和发行的机构。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夏之雨带来的一首叫做 Ready for War， 就准备好战斗啦。那说到夏之雨，可能很多朋友对他有熟悉有不熟悉啊，这是一个硬核说唱歌手啊。他的这个硬核说唱风格和这个一展苍穹的热血反叛的这种基调也算是比较契合了，当然也为整个作品增色不少。那歌曲 MV 在开播之前就已经重磅发布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来看一下。那说到夏之雨呢，如果大家有看过这个说唱新时代的话，应该是有了解到他在2020年的时候，他参加了 B 站出品的这个说唱类音乐节目啊，叫做说唱新时代。在当中呢，也是凭借了比较具有电影画面感的这种说唱作品，成为了当中的人气选手。后来发表的作品呢，在2021年的时候也荣获了网易云音乐原创盛典年度十大专辑奖。当然听这个说唱啊，听这个 rapper 来唱歌，大家一定会感觉到那种有一些热血，可能有一些过瘾。当然我们注重它的节奏就好啊，来一起听一下这首歌，叫做 Ready for War。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妈妈，童话书在哪里呀？
2: 嘘，宝贝，大家都在看书呢。图书馆里啊，声音要轻一点。
3: 大妈，您来我这儿坐吧。
4: 谢谢你啊，小伙子。
5: 改变孩子，从审视自己开始，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我今天学到了一个脱口秀新名词，快来让我跟你炫耀一下。
3: 来说说。
2: 这个名词叫 Tight Five， 翻译过来就是紧凑扎实的5分钟表演。它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成长的第一步，要求在每分钟内有3到4个笑点，能持续说5分钟。
3: 那下一步呢？
2: 那下一步就是 Tight Ten 了，也就是10分钟的爆笑内容。在美国，当你有了10分钟的段子内容，你就可能获得给其他喜剧演员做开场嘉宾的机会。等有了20分钟，你就能开始商演，参加脱口秀拼盘演出。
3: 那最高级别呢？
2: 最高级别就是拥有1个小时有编排、有起伏、有完整性的表演内容，这就叫做单口喜剧个人专场，是所有单口喜剧演员追求的目标。
3: 能讲专场的就已经是明星了吧？
2: 对呢，在美国有了专场演出的喜剧演员，不仅能做巡演、出专辑，还能做视频栏目呢。
3: 不仅如此，像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影视剧中的喜剧演员也大多都是单口喜剧出身。
2: 感觉在美国想要从事喜剧行业，不会单口喜剧是万万不能的。
3: 是呀，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视为喜剧的母艺术，也是喜剧从业人员一项重要的基本功。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

0: 周四的傍晚19:37，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
1: 喜欢你的微笑，
0: 夏天的味道应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来自1055陕西青少广播夏日香水系列，主推香型浆果与未名诗。这是一支灵动清甜的浆果调，像是夏日清晨推开窗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空气。初闻是树莓和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是柔和的花香缓缓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媚，果香与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仿佛一首还没写完的散文诗，给肌肤留下无限遐想。最重要的是，这一款浆果与未名诗香气长效持久，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限时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这一次的香水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选，清冷的、甜郁的、温柔的，多种风格全覆盖，相信总能让你找到那款专属的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即可选购。

OK， 19:39，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节目当中啊。在每个工作日的傍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二次元相关消息。刚刚来跟大家说到的主题动画呢，是来自优酷出品、神漫文化制作的，叫做《一展苍穹》，也是一个 3D 修仙类的动画。这一次的音乐制作和发行呢，也算是都比较大牌了。先来说说这个制作团队，片尾曲呢是由 Happy Five Year 团队来合作完成。那片头曲和片尾曲一共是放出了两首歌啊。目前这两首歌呢均已上线了各大主流的音乐平台。除此之外呢 ，QQ 音乐还专门推出了《一展苍穹》的专属音乐企划，上线了包括动画原声，并且在评论区设有官方特供的这个周边和专属勋章，所以粉丝可以通过听歌打卡的做任务的这个方式来解锁属于自己的这个《一展苍穹》的 IP 勋章。所以说这一次这个线上的联动做的还都算是非常的标准啊，没有在这个宣发方面啊有所欠缺。所以随着7月28号动画在优酷正式上线之后啊，它的一些后续线下活动也是有安排上的。就在本周四，也就是7月31号，应该是本周五啊，明天7月31号到这个8月3号，这个算一周期间啊，优酷呢将会携手《一展苍穹》等等的一些 IP 亮相 China Joy 的展会。那说到 China Joy 啊，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这应该算是国内这个 cosplay 的最高殿堂了。喵喵那这一次优酷除了携手《一展苍穹》，还会有非常多的大家很熟悉的 IP 参与到这个 China Joy 的展会当中，所以这不仅是一场内容的集体亮相啊，也是向全行业来展示这些原创 IP 的魅力。目前呢，官方也有透露啊，说未来这个《一展苍穹》还将进行包括像游戏啊、电影啊、剧集等等的全产业链的开发。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先去看一看这个剧集，感不感兴趣啊，那后续的话也可以期待一下它的这个游戏、电影等等的周边的产业。

反套路、节奏紧凑、画风比较写实风格的这种硬核的 3D 修仙故事啊，可以不要错过每周二上午10点在优酷更新的《一展苍穹》。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除此之外呢，在7月的26号有宁宇动画制作的这个原创动画《茶阿二中》，它的第六季也是在腾讯视频正式首播了。

首先现在说到的是在7月25号游戏明朝和这个广东歌舞剧院合作的舞蹈叫做悬铃谣，也是正式上线了，以舞蹈的形式展现了游戏角色泱泱和岁岁守护山河的故事。

0: 另外在7月22号，动画东大高舞学院正式在优酷首播。这个东大高舞学院其实之前本来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但是因为呢我看了他刚刚放出来的这个两集，会觉得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有意思，所以没有跟大家来分享。先来说一下他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大概来说一下，他就是主角叫做秦宇，刚刚觉醒了这个万物生的这个能力，就被这个云未央领进了铁匠铺，满屋的兵器当中呢，他也是一把拔出了苍穹剑。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从此呢他也是走向了自己的这个人生巅峰，
1: 你的发烧，
0: 所以也算是在这个人生当中开挂的一个比较俗套的故事啊。这个目前动画已经在周4的10点每周锁定在优酷动漫来直播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叫做东大高舞学院。另外呢，刚刚也是看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啊，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个事情，就是在8月9号的一个漫展啊，是确定正式延期啦。
1: 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外套，
0: 这是漫光和长界，漫光和长界动画来共同合作的一个8月9号的漫展。这个漫展呢，之前是在凌空会展中心。根据官方所放出的消息呢，为了确保这个参展内容的质量和现场体验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经过组委会的慎重研究呢，原定在8月8号和8月9号来举办的先首届漫光和长生动漫啊长界动漫来共同企划的这个文化展，将正式进行时间延后的调整。那后续的具体安排确定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来正式发布。那届时呢，也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和互动的体验。这也是今天刚刚收到的一个消息啊，有点可惜，因为其实在暑假期间啊，西安也是扎堆迎来了非常多的这个漫展啊。大家可以一起来细数一下，包括前期的像这个梦乡，还有这个应该是上周的 ACC， 还有上周的幻梦漫展，还有这周啊即将举办的这个环梦漫展。感觉现在这个漫展都离不开梦啊。当然这些漫展的其实主办它也都不是西安的，你像这个梦乡它是成都的一个公司来办的，不过它老板是西安人。
1: 喜欢你的微笑，
0: 然后上周办的这个 ACC 呢是一个长沙的公司办的。
1: 的拥抱和黄色外套，这甜蜜的感觉只有我知，
0: 包括还有这个这周即将要举办的这个环梦啊，在8月1号和8月2号将会在西安浐灞丝路国际文化艺术中心美术馆来举办。这个浐灞丝路国际文化艺术中心美术馆啊，其实之前有一个漫展是在这里有办过。对，我记得当时咱们节目呢也是去到这个展会当中啊，有了自己的这个展位，所以对这个记得也是比较清。这个展厅其实它挺大的，上下一共分了3层。当时去到的这个展子叫做 Super Look。但是呢，可能因为这个作为美术馆啊，大家可能平常去美术馆应该知道，这个美术馆的这个空间其实它会被切分成一小块一小块，所以对于我们日常就是经常去到的这个包括凌空会展中心，包括西安国际会展中心来说，它的整个风格会有一点点的差异。 但是这两天跟这个行业相关的这些同行在分析的时候，其实觉得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场地，因为对于这样的美术馆改编成的这种漫展场地来说，它会有更多的这种私密的空间可以让大家去拍照。当然这个私密的空间不是说就完全私密啊，但是就可以营造出更多的这个场地和房间和布景，让大家就是以一个更好的动线来完成自己的整个漫展的流程。说到动线呢，其实对于一个漫展来说，动线非常的重要啊。什么叫动线？就是大家从进到漫展开始，有没有一个合适的引导告诉我先要干什么，再要干什么，再要干什么，就是有一条非常合理的动线。有了好的动线呢，其实对于这个参加漫展的这些朋友们来说，就可以更好的完成整个的漫展体验了。所以对于这种被切分成几块的这种美术馆结构的场地来说，其实它可以更好的完成整个动线的流程。它就是从一个，就像平常我们去看这种美术展一样，它就是从一个房间给你引导到另一个房间，再到另一个房间，其实更加方便它研究好自己的动线之后，在每一个小的场馆里面去设定好自己要跟这些来到来的这些观众朋友们，或者说这些游客朋友们，去设计一些怎么样的游戏也好，活动也好，让大家有一个更加丰富精彩的参与感嘛。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
0: 那说到这一次的这个西安漫光和长界动漫的这个8月9号和8月8号两天漫展的延期，目前来看呢，也并没有说到底是何时啊正式举办，但其实这个展子在附的这些物料来作为礼物让大家带回家。当然在这里也给大家发起一个征集吧，在这个8月15号和16号期间，长乐也是跟大家征集这个动画八仙的这个 cos。 那目前呢，我们已经确定好了部分的角色，当然还有一些角色的空缺，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征集，如果你也想要参与到这个八仙的 cosplay 的这个组团当中啊，可以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来找长乐，给大家准备好这个摄影摄像和后期，让大家出 cos 无忧啊。
1: 和调皮的嘴角，
0: 到时候8月15和16可以一起来这个 IW 漫展找长乐一起来玩，
1: 让全世界停在这一秒，跟着你把世界都忘掉。
0: OK 啦，那今天长乐漫游记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啦。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主持人长乐，我们下期再见吧。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哎，宝贝宝贝，慢点走，慢点走，爸爸扶着你。
1: 爸，你慢点走，我扶着你啊。
2: 乖，嘴张开，吃饭饭喽。
3: 妈，听话，饭得好好吃。来，张嘴啊。
0: 哎呀呀，儿子儿子，咱不哭不哭啊，护士姐姐的针啊一点都不疼。
1: 爸，不怕不怕，打了一辈子针了，不疼。
2: 宝贝啊，你知道我是谁不？嗯，叫妈妈，妈妈。
3: 妈，你知道我是谁不？我是妞妞啊，你跟我说妞妞。
4: 截至2019年底，中国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达到1000万，占全世界患者总数的1/4，世界平均每3秒就产生一位患者。父母不是变老，也不是忘记，只是变成了可爱的孩子，就像当初的我们一样。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明处，时有微凉。

0: 山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境。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3: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一起进步吧。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今天是2062年5月20号，欢迎收看新闻。随着第时代支付方式的进一步优化，无感支付将会更加精准地完成支付操作，并且照实分析记录。
1: 请挥动胳膊完成生物识别操作。识别错误，请重新完成挥动指令。识别错误，请重新完成挥动指令。生物识别错误已锁定，请联系安全部门进行识别审核。
2: 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3: 科技迭代升级为我们提供便利，但也让一部分老年人脱离了这个时代。
4: SaaS 人脸识别呀、
5: 这怎么在手机上预约呀？这以前都不用预约吗？
2: 年轻人的机器啊，现在都玩不转。
6: 他们的困惑需要被重视。全民共享进步福利，科技需要逆向传承。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花了55年研究出了百岁老人长寿的秘密。如果你在寻找活得更久的方法，搜索结果会让你眼花缭乱。吃蔬菜，多运动，不抽烟，多交朋友，这些都不全对，也有可能是因为基因决定的。同时，有些百岁老人会对你说，秘诀是保持乐观，永远不在坏情绪中醒来。最近，一个大学的研究团队回顾了124项百岁老人的研究，横跨了55年。他们的结论是，没有单一的长寿魔法配方。研究发现，特别长寿的人通常在细胞层面就与普通人不同，更高效的 DNA 修复，更健康的线粒体，更好的炎症控制，以及可能帮助抵御衰老相关疾病的代谢差异。但研究也强调，没有单一的长寿基因，超长寿命是多基因的，涉及多个基因变体的温和效果叠加，生活方式同样重要。跨人群分析显示，百岁老人更倾向于植物性饮食，通过散步和园艺等日常活动保持运动，不吸烟，维持强大的社交和家庭联系，抗压能力和较低的情绪不稳定性也是常见特征。最有趣的发现之一是疾病模式，百岁老人并非完全不生病，但许多人将疾病推迟到比平均水平晚得多的时间点，研究者称之为发病率压缩。另一部分人则早年患病，但带病生存数十年。同时有一个重要局限，百岁老人研究只看活到100岁的人，看不到那些共享相同基因和生活方式却更早离世的人。所以这些因素到底是长寿的原因，还是幸存者中的巧合，现在还不确定，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1: 秋秋找妈妈，日本庆子凯萨兹。秋秋是一只小小鸟，过着孤单的生活，它好想有一个妈妈，可是谁能做它的妈妈呢？有一天他出去找妈妈，秋秋第一个遇到的是长颈鹿太太。
2: 哦，长颈鹿太太，
1: 他大声说，
2: 你身上的黄颜色和我的一样，你是我的妈妈吗？
3: 真对不起，长颈鹿太太叹了一口气说，可是我不像你那样长着一对翅膀呀。
1: 接下来秋秋遇到了企鹅太太。
2: 哦，企鹅太太，
1: 她大声说，
2: 你和我有一样的翅膀，你是我的妈妈吗？
3: 真对不起，企鹅太太叹了一口气，
2: 可是我不像你那样长着胖嘟嘟的脸蛋儿呀。
1: 后来秋秋遇到了海象太太。
2: 哦，海象太太，
1: 他大声说，
2: 你和我一样有着胖嘟嘟的脸蛋，你是我的妈妈吗？
3: 哼，你看，海象太太不耐烦地嘟囔着，我可不像你那样长着条纹的脚，别烦我了。
1: 无论秋秋走到哪里，他总是找不到一个跟他长得一样的妈妈。当秋秋看见正在摘苹果的熊太太的时候，他知道一定不会是他的妈妈，熊太太长得跟他一点儿都不一样。秋秋伤心极了，他开始哭起来，
2: 妈妈妈妈，我想要一个妈妈。
1: 熊太太赶忙跑过来，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听了秋秋的故事，他叹了一口气，
3: 哦，亲爱的，
1: 如果你想有一个妈妈，他能为你做些什么呢？休息的时候

0: 熊太太转过身来看着秋秋，她说：秋秋，也许我可以做你的妈妈哦。
1: 你？
0: 秋秋叫起来。
1: 可是你的毛不是黄色的，你也没有长着像我这样的翅膀、胖嘟嘟的脸蛋和有条纹的脚。
0: 我的天哪，熊太太说，那会让我看起来很好笑哦。秋秋也觉得那个样子很好笑。好吧，熊太太说，我的孩子都在家等着我呢，我们一起去吃苹果派好吗？秋秋秋秋觉得苹果派听上去好馋人呐，于是他们就出发了。他们刚走到熊太太的家门口，熊太太的孩子们都跑出来迎接他了。秋秋，熊太太说，这是河马、小鳄和胖胖，我也是他们的妈妈呢。苹果派甜甜的香味和孩子们快乐的笑声洋溢在熊太太的家里。享受完美味的点心，熊太太给她所有的孩子一个大大的、暖暖的、紧紧的拥抱。秋秋觉得非常幸福，因为她的新妈妈长得就是她自己的样子。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这首诗具体的创作

时间难以考证，至于诗中的隐者具体是谁也并不明确。有人认为是贾岛的山友长孙霞。贾岛一生写了很多与隐居相关的事，这或许与他早年贫寒的经历有关。他早年曾出家为僧，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的隐逸文化氛围，很多文人对隐居生活充满向往和推崇。贾岛

0: 到一棵大树下，有个童子在玩耍，就问童子他的师父在哪里。童子回答，师父采药去了。贾岛又问，在什么地方采药？童子说，就在这座山中，因为山中云雾太浓，他也不知道师父到底去哪里了。贾岛听后虽然有些失望，但也只好作罢，便告辞下山了。回去后写下了这首诗，一起进步吧。
1: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微凉。

0: 山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拂平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为每位患者的健康做出我们的贡献。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节目的开始呢，还是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节目开始，静时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3: 你想讲啥我们就听啥。
4: 今天没问题了、
3: 按照真没想
4: 以往的这个习惯，你上来就应该问问题啊。
3: 我今天真没想问题，想看你想讲点什么呢。
4: 是吧，你以前都是三板斧先给我消蒙
3: 没那么夸张。
4: 今天没问题是吧？
3: 没啥问题。
4: 你今天没问题，我有问题问你。
3: 你问我
4: 你对，你看看你不问问题了，我该问你问题了。
3: 今天是您拍我。
4: 对，
3: 什么问题、
4: 这两天不是咱们谈到了高血压的问题吗？尤其是最近我提到高血压了之后，咱们场外的很多中老年朋友高血压的患者都给我打了电话了。
3: 对呀、
4: 那好，今天我就问你一个关于高血压的问题。静时能不能答上来，然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听一听你能不能答得上来。
3: 什么呀？
4: 你知道高血压患者最常用的降压药是什么不？
3: 我知道呀，这个你可考不倒我
4: 啊。
3: 半心酮。
4: 半心酮你怎么知道呢？
3: 因为我身边很多的高血压的朋友都在吃啊，
4: 都吃这个半心酮，
3: 效果还是挺好的，见效还是挺快的。
4: 没错，半心酮。但是半心酮呢，它只是个商品名，它的这个学名叫什么呢？
3: 知道。
4: 什么？
3: 硝苯地平。
4: 对喽，
3: 加十分。
4: 没错，硝苯地平。硝苯地平这类药是我们高血压患者最常用的药物、它效果也非常好、吃上了这血压马上就降下来。
3: 对，
4: 那今天我就要跟大家伙说说这个硝苯地平的事儿。就是关于地平类降压药有关的事儿。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高血压的患者你也正在吃这类降压药的话，今天的节目就是说给你听的，你看看这些事儿是不是发生在你身上。
3: 这老师您突然之间这么严肃、然后呢又告诉大家注意收听。
4: 对，
3: 好像有点紧张，您要说点什么呢？
4: 这不嘛，就是前两天不是有一位咱们听众朋友给我打来电话吗？正好是我接的。就在电话里头就跟我说，哎呦梁老师愁的都不行了。
3: 怎么了？
4: 老大姐说什么呢？就说最近这两个月呀、他这个小腿，他这个脚脖子，还有脚背儿全都肿了。用他话讲啊，就像两个大猪蹄儿一样，就肿到这种程度了、然后呢家附近医院的大夫就跟他说，说这种情况也没办法，让他干嘛呢，尽量少坐着，躺着

0: 躺着干嘛呢？双脚举高，然后他就照着做了，天天用被子把这俩腿垫得特别高，只能天天这个姿势待着。然后就问我说这么做行不行，当时我就乐了啊，我说你别说双腿举高了，你整天倒立，我告诉你，你这个水肿该有还是有。
1: 但确实说把脚垫高起来能够稍微的缓解一下腿部的水肿，
0: 只是缓解，而且这种缓解我告诉你啊，是什么样的患者你能缓解呢？
1: 嗯，
0: 比如说肾脏方面的疾病，尿潴留的患者，你双腿举高可能缓解的比较明显。
1: 嗯，
0: 而这位老大姐，我说了，你整天倒立也缓解不会特别明显的。为什么？因为她这种水肿是特殊原因导致的水肿。我一会儿我就讲到了，你就明白了。
1: 嗯，
0: 然后她就说呢，可不怎么的，是吧，梁老师，我每天这个双腿举高高的，然后呢这个姿势不敢动，用手一摁还是一摁一个坑，这水肿啊迟迟它都不见好，成这个老大姐一块心病了，每天都合计的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重大的疾病了，要命的病了，得什么不治之症了，就一天愁的呀，就饭都吃不下去了。
1: 确实很多老人啊，在未知的情况之下发现自己身体不适就会有心病，
0: 对了，
1: 心理压力会非常的大，而且像这种情况好像也挺普遍的。
0: 要不怎么说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最后都是被吓死的呢。
1: 嗯，
0: 所以说我刚才说的这种水肿很普遍的一种现象，是吧？
1: 嗯，
0: 那静时你也说了，双腿举高了会缓解，
1: 会缓解。
0: 我刚才说了，如果说是疾病导致的水肿，你双脚举起来会缓解。
1: 嗯，
0: 而这位老大姐，她不是疾病导致的。
1: 那她是什么？
0: 她这种水肿就是有常年的高血压，然后她就用一种我们非常常见的药，什么药？刚才你提到了，静时，
1: 地平。
0: 对喽，地平类的降压药。你比如说刚才说的硝苯地平，
1: 嗯，
0: 还有什么呢？苯磺酸铵氯地平，还有这个尼莫地平，这都属于地平类的降压药，而且这老大姐已经用了好长一段时间了。凡是用这个地平类降压药时间特别长的，都会出现脚部和下肢的水肿的这种副作用。
1: 嗯，
0: 那么这种副作用，它不是生理性的，它是药源性的。药物的一种毒副作用，所以说你双腿举高有什么用啊？它不会有缓解的。而且在这儿啊，我也提醒大家伙儿，如果说你遇到这种情况了，咱也不用惊慌，也不用瞎合计，别自己吓唬自己，你该吃吃该喝喝，因为这种情况特别常见，就是药物的毒副作用所导致的。
1: 哎呦，虽然说不是什么肾脏性的疾病，我们悬着的心放下来了，但是药物的副作用它也太大了。
0: 对呀，这就是地平类降压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
1: 嗯，
0: 会导致我们下肢的浮肿，有的人这鞋都穿不下去了，脚都大了两号啊。
1: 嗯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地平类降压药它属于是钙离子拮抗剂，那它降压的机理是什么呢？静时你知道吗？
1: 嗯，
0: 它就是这种通过钙离子的这种拮抗，这种阻抗导致的我们血管平滑肌出现松弛的作用。
1: 嗯，
0: 那么当你的这个血管壁的平滑肌被松弛了，被麻痹了，你的动脉血管是不是就扩张了？
1: 对呀，
0: 原本我们动脉血管可能就是瓶子口那么粗，结果你松弛了，它就变成碗口那么粗了，整个血管的这个通道是不是就变宽了？
1: 嗯，
0: 变宽了之后，血流在里面流动的过程当中，它就没有阻力了。
1: 嗯，
0: 所以说你一量血压下来了，效果很明显。包括你看临床上有一些冠心病的患者，心绞痛的患者，用完那个地平类的降压药之后也会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作用机理就是这样。
1: 那您说它为什么会水肿呢？
0: 我刚才说了，地平类降压药它就是扩张我们的动脉血管的。
1: 嗯，
0: 但是动脉血管它能扩张，它静脉血管扩张不了。
1: 嗯，
0: 那你想一想，静时，这就像什么一样啊，像这个咱们天津地头不有这个垄沟吗？
1: 嗯，
0: 你上游的垄沟特别宽，水流大，但是下游的垄沟呢特别窄。那你想一想，上游的这个大水漫过来的时候，上游没啥事儿，因为它垄沟宽呢，水流也大呀。
1: 嗯，
0: 但是到下游这个太窄了，它是不是就被淹了？
1: 那肯定啊，
0: 水都堆在下游了，对不对？
1: 嗯，
0: 那你想，同样的道理，动脉血管被扩张了，里面的血流是不是增大了？
1: 嗯，
0: 而最后循环到我们的静脉血管的时候，它没扩张，还是那么窄，是不是所有的血液包括水分

0: 堆积在我们的下肢，尤其是静脉血管当中，
1: 嗯，
0: 这就造成了我们常说的水滞留的现象。
1: 嗯，
0: 那你临床表现什么？就是严重的水肿。
1: 对，你看啊，咱们大伙儿经常用的西药类的降压药，好像多多少少它都有副作用，
0: 嗯、都有副作用，
1: 嗯、
0: 是吧？你看地平类的，为什么说我说你倒立都没用呢？因为它是药物导致的。
1: 是，
0: 而且西药类的降压药，它的特点是什么？见效快，
1: 立竿见影，
0: 立竿见影。
1: 嗯，
0: 但是它的弊端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副作用写了半篇子，
0: 就是损伤我们的组织，我们的
1: 器官。
0: 比方说刚才提到的地平类的降压药，它把你的动脉血管撑大了。那你想一想，你的动脉血管它之所以保证我们浑身上下的血液循环，它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动脉血管非常强劲的这种弹性啊。
1: 嗯，
0: 靠血管壁的收缩才能够推动血液的往前流动啊。
1: 是的。
0: 那你经常用这种地平类的降压药，它不停地撑大我们动脉血管，这就像什么啊？像橡皮筋一样，你总给它拉到最大最长，拉到它的极限，时间长了，这个橡皮筋是不是就失去了它原本的弹性了？
1: 一定是啊，
0: 弹不回来了吧？
1: 对呀、啊，
0: 我们的血管也是，尤其是动脉血管也是，老用这种地平类的降压药，不停地扩张你的血管的话，我们的血管壁就失去了原本的弹性。
1: 嗯，
0: 咱们老话讲，像这个棉裤腰一样，最后都一点弹性都没有了，是吧？
1: 哦、
0: 没有把门的了。那这个时候一旦在我们动脉血管当中形成了血栓或者是斑块的话，它在那堆积之后，血流量受到阻碍了，使劲那么一顶，那么一冲，是不是就造成什么了？血管壁的破裂了。
1: 还真是啊，
0: 对吧？它没有余缝的空间，有弹性了，他直接就给顶破了，就出现出血的情况了。
1: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啊，很多高血压的朋友一天不落的吃降压药，
0: 嗯，
1: 最后呢还是发生了心梗、脑梗、猝死。
0: 对呀、啊，
1: 自己还不知道是咋回事，
0: 尤其是脑出血。
1: 对
0: 啊，很多的时候这个脑出血就是我们多年吃这个地平类的降压药导致的，血管壁太薄了。对，所以说这回明白了吧？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咱们要学会变通啊。
1: 嗯。
0: 不能一条道跑到黑呀。
1: 是，
0: 西药降压药你用时间长了一定要换药，或者是要减量，搭配一种比如说中药类的降压药，减少对我们的组织和器官的这个损伤。
1: 但是老师啊，
0: 嗯，
1: 咱们换哪种降压药比较好呢？它都有副作用啊，换了这个还有那个副作用。
0: 那是、
1: 啊、哎，但是老师，你前两天讲到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不就纯天然的就没有问题了？
0: 哎，对，这个就没问题了。
1: 对对、啊、
0: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如果大家伙真能用得上的话，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1: 但是你看啊，我们一直叫着它的代号，说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0: 啊，
1: 它太神秘了，它叫什么名字呢？
0: 对，它的名字叫啥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它的真正的名字叫什么呢？叫罗麻丹。
1: 罗麻丹。
0: 对，罗麻丹，而且这个企业也是以罗麻丹命名的。就换句话说，一个企业用一款这个药物的名字作为命名的话，你想想它的效果能差得了吗？
1: 想想它的地位吧。
0: 对。而且我为什么说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如果有幸能用上的话，
1: 嗯，
0: 完全没问题呢？这可不是我在这吹牛哈。为什么？因为它作用的机理是不同的，它并不爱降压。
1: 嗯嗯。
0: 那你低血压哪个能升上来？
1: 那都升不上。
0: 都没有这个升压的作用。
1: 是。
0: 所以说它就不叫调节，只能叫降压药。而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为什么叫调节呢？就是双向调节，你高了让你降下来，你低了给你升上去，
1: 嗯，
0: 永远让你的血压保持在一个平稳的水平线上。
1: 这恢复我们本身对血压的调节能力。
0: 对，
1: 它这就是最高级的降压方式了。
0: 对呀、啊、它恢复的是咱们人体的本能。
1: 哦，
0: 其实咱们人都是哺乳动物，对吧？
1: 对，当然当然。
0: 其实只要是动物，尤其是哺乳动物，我告诉你，静石啊，哺乳动物的身体当中都自带着一套非常精密的血压调节的这个器官，
1: 一套精密的调节血压的器官，
0: 哺乳动物身体当中都有。
1: 哦，
0: 它就是专门调节我们人体恒温恒压的这么一个关键的一个中枢系统。
1: 嗯，
0: 每个哺乳动物身上都有。那静石，你知不知道自然界当中血压最高的动物你知道是谁吗？
1: 哎呦，这老师今天这节目怎么进考我了？这我不知道、啊。
0: 你猜一下。
1: 我蒙一个。
0: 蒙一个。
1: 大象，大块头，
0: 大象是吧、
1: ？Elephant，
0: 把大象 血压降下来。

0: 分几步？
1: 我把它装冰箱里，拢共分三步。
0: 对，降压就不知道了，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大象还真不是，大象只是块头大。
1: 那谁呀？那哪位动物呢？
0: 长颈鹿。
1: 脖子长。
0: 对，长颈鹿。
1: 啊、对，脑袋跟心脏离得太远了。
0: 个儿最高，对不对？
1: 嗯。
0: 你留心观察一下啊，你会发现，长颈鹿呢，一般情况下都是扬着脖子的。
1: 对。
0: 然后呢，它为什么长那么长的脖子呢？它能够吃到高处的一些树叶或者果子。
1: 嗯。
0: 如果说脖子短了，它就饿死了，地球上就没有这个长颈鹿了。
1: 嗯。
0: 就得长这么长的脖子才能吃到树上的果子。
1: 嗯。
0: 但是它得喝水呀、啊，水可不在树上啊。人往高处走，
1: 水往低处流。
0: 对，往往都在低处才有这水呀、啊。那大家伙见过没有这个长颈鹿怎么喝水的？
1: 我见过呀。
0: 你见过？
1: 它腿也挺长的，
0: 对呀、啊，
1: 两个前腿啪一叉开，把头就低下来，
0: 劈叉了，是吧？
1: 劈叉了，
0: 啊、
1: 它头也能跟地面平齐，就喝了，
0: 就把俩腿劈叉开，然后把头贴着地皮、
1: 哦，
0: 然后就喝这水了，是吧？
1: 对。
0: 那么我们的这个动物学家呀，曾经做过一个测量，长颈鹿平时的血压，我告诉你能高到多少啊？高到260毫米汞柱、
1: 嗯，
0: 最高能达到300。
1: 哇！
0: 如果没有这么高的血压的话。他这么长的脖子，这心脏就不能够把这血泵到他这个大脑上。
1: 哦，
0: 那你想过没有，他喝水是不是得趴在地上？
1: 肯定啊。
0: 然后他站起来再吃东西，这么一趴再这么一抬头，按照正常来讲，他会产生将近200个大气压的这个压差呀。
1: 嗯，
0: 这个压力有多大？200个大气压静止你可能没概念啊。
1: 嗯，
0: 就好比是我们用这个强力的呲水枪啊，能把整个这个泡沫板直接刺出一个窟窿来，
1: 那么大的压差呀？
0: 对呀、啊，这压力这么大，
1: 那长颈鹿的血管它不得爆啊？
0: 对呀、啊，按道理说是不是一下子这血管就爆了？
1: 哦，
0: 但是人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什么事都没有，你从来没见过哪只长颈鹿半身不遂了吧？就走走道跑偏？
1: 还真是，
0: 对吧？你见过哪个长颈鹿这腿是跨筐的？有没有？
1: 老师，您说长颈鹿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告诉你，最大的秘密在哪儿呢？就是他身体当中有非常强大的这种血压调节的这种机制。
1: 嗯，
0: 我刚才不说了吗？所有的哺乳动物当中都有这套强大的血压调节的机制，人也有，长颈鹿它这个自身的血压调节这个机制是最牛的。
1: 嗯，
0: 它可以让长颈鹿低头抬头的这个瞬间，它可以把你这血压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线上。所以说，长颈鹿是自然界名副其实的抗压的冠军。
1: 真的是好羡慕他呀，你说从来都没有高血压的困扰。
0: 对呀、啊、你看长颈鹿从来没有高血压的困扰、
1: 哦、
0: 但是咱也不用羡慕，为什么呢？我说了，所有的哺乳动物身体当中都有血压调节的系统，我们人其实也有。
1: 嗯，
0: 人与生俱来的在我们人体当中有三大血压调节机制，在不同的三个位置上。我头两天讲过，静师你还记得吗？
1: 我就记住一个。
0: 哪儿啊？
1: 就是脖子，不能亲脖子，颈动脉窦。
0: 对，
1: 您说过。
0: 对，这个你记得挺清楚是吧？
1: 嗯、
0: 哦。对，脖子两侧有颈动脉窦，这个颈动脉窦确实是我们人体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血压的调节的位置。
1: 嗯。
0: 你还记得不能使劲亲脖子？我跟你说啊，我在临床上见到很多这个小年轻太兴奋了，然后亲完了之后脑出血了。那很多人说这个亲个嘴还能把这血管亲破裂啊，他不是把血管亲破裂了，就是亲这脖子这个颈动脉窦这个调节血压的机制受到压力之后他调节紊乱了。
1: 嗯，
0: 再加上过度的兴奋，血压一下子冲到大脑当中，他调节不下来，血管一下就破裂了。
1: 嗯，
0: 在临床上我见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说第一个位置，脖子两侧的颈动脉窦，还有一个位置是哪儿？
1: 嗯，
0: 主动脉弓。
1: 嗯，
0: 主动脉弓在哪儿呢？在我们心脏这儿。
1: 嗯
0: 啊，这是第二个调节我们血压的位置。还有第三个是调节我们肾上腺素的这个调节血压的位置。
1: 肾上腺。
0: 对，在我们肾脏这儿。这是三个位置与生俱来的，专门调节我们人体血压的。而且你记住了啊，静时，90%的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都是这三个位置某一个位置或者是都出现紊乱了才出现的血压的问题。
1: 嗯嗯，
0: 你看你年轻人小夫妻俩吵架，说吵完了以后脸红脖子粗的，瞬间也会出现这个血压升高的情况，把我气得迷糊了啊，头疼啊，恶心了，走路不

0: 滚了，滋大晃了，也有瞬间的这种情况吧。
1: 但这样的情况没关系，就算不吃药，缓两天就好了。
0: 对呀、啊，这正常人呢，人家不用吃药，是吧？吵架完了以后，是当时血压升高了，
1: 对、
0: 啊，第二天，哎，血压就恢复了。
1: 他不是病态的，身体的调节能力很强，不需要干预。
0: 就是因为身体年轻的时候，
1: 对，
0: 我们身体的机能是正常的，
1: 嗯，
0: 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三个位置，它功能是正常的，
1: 嗯，
0: 你不用外界的药物干预，自己缓一下，我们自身就能够把这血压怎么样，该降的降，该升的升。但是我刚才说了，为什么老年性高血压90%都是这三个位置出现问题了呢？老年人，我们随着岁数的增长，我们人体的组织和器官是不是出现老化了？
1: 嗯，
0: 那么岁数越大的人，我们研究发现这三个位置老化的程度也会相对的增加。
1: 嗯，
0: 而这三个位置如果老化了的话，连带的是什么？它的功能是不是就慢慢就消失了？
1: 对，
0: 调节我们血压的能力是不是就渐渐的就没有了？
1: 对的，
0: 这个时候才导致了我们血压的升高。
1: 嗯，
0: 尤其是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靠什么呀？靠外源性药物来控制血压，这些朋友，你这相当于是什么呀？是在外求，你没有真正的恢复我们这三个位置的这个能力，你这种治疗的方法对吗？道就走偏了。所以说你看很多高血压的患者最后治来治去一辈子得用药吧，
1: 嗯，
0: 而且他这种降压药它的毒副作用给我们人体的到后期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而究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与生俱来的我们自身血压调节的这个机制失去了功能，失去了作用。你应该调这个病根才行，听明白了吧？
1: 哦，听明白了。就好像是买辆车，总不能放着，就得给它发动发动，经常放着它就发动不起来了，
0: 对吧？咱们家里买的电视冰箱也是，
1: 哦，
0: 你买完了以后3年5年你不动的，你不开的，我告诉你3年5年你再开的话它可能就坏了，
1: 就不怕用，
0: 对，
1: 怕你不用
0: 电
1: 器不调动它，
0: 对，电器叫啥？叫亏电了。
1: 嗯，
0: 你亏电怎么样？你就得给它充电或者给它换电池。
1: 是的，
0: 汽车也是，你得给这个电瓶搭上电，你才能启动吧。
1: 嗯，
0: 那好了，刚才咱们提到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就是电池。
1: 嗯，
0: 它电池给谁充电的？就是给我们的颈总动脉窦、主动脉弓还有肾上腺这三个位置，专门给这三个位置充电的。
1: 嗯，
0: 让这三个位置调节我们血压的机制重新搭电了，重新恢复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你的血压才能够真正的起到一个调节的作用，而不是一味的降。
1: 嗯，
0: 比如说咱们现在最普遍的，咱们很多高血压的患者进食是不是有这种压差比较大的这样的情况啊？
1: 是啊。哎，但是老师怎么判断自己的脉啊？
0: 对，这么庞大的资源的话，你像这种罗马丹这种你想都不要想，就包括我都没有机会见到他的真身，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呢，我真要感谢咱们全球国这个平台，
1: 对，
0: 感谢我们平台背后300多人的这个科研团队。那么我也请大家伙放心，我们有平台在，有团队在，都是给大家伙服务的。有任何的好消息、新进展，我都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和大家伙分享的，放心吧。
1: 好的，那么我们也提醒听众朋友每天密切关注我们的节目，不要错过好消息。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梁老师你好。
6: 哎，你好，
7: 梁老师啊，我呢是你的粉丝，我每天都准时收听你的节目。
6: 哎，
7: 你看外面那些老伙计啊，就叫我去下棋，我都不去，我说我必须得把梁老师节目听完了，我得

0: 有空去。
1: 这样是吧？哎呦，感谢您啊，感谢您对我包括咱们全球购的这个信任和支持。其实您知道吗？就每次啊听到大家伙的这种认可的声音呢、啊、都特别让我有动力，让我有动力呢、哎、把咱们这个全球购这个节目做得更好，给更多的咱们这个患者朋友带去更好的更低价的这个健康产品。这对我来讲、对咱们大家伙来讲，我觉得这才是最实在的这个帮助，您说是不是啊？
0: 太感谢梁老师了，是这样的、梁老师，你看我们这些人呢，天天坐家里边，不是听收音机就是看电视，上哪知道啥产品对自己的身体好呀？
1: 那是，
0: 也不会用那个智能手机，不像那些小年轻人呢、人家用手机是在手机上可以买东西，直接就是悠悠到家里边来了。
1: 对，
0: 但是我听了你节目以后，不会用手机的也不怕。
1: 对，
0: 你的节目就像一个窗口，把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啊，的眼界打开了。
1: 哦，
0: 一个电话就得把国外最好的东西拿到我们面前。就像你说的什么零距离，
1: 零距离，对，零距离，零差价，源头直采，这是我们的特点。
0: 没错，梁老师，就你这几天讲的这个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啊。龙马丹，
1: 对，
0: 确实是个好东西，我用过。
1: 哎呦，您还用过呢？您当时是怎么用上的？跟我说说。
0: 我2021年的时候，广州发放那次嘛，我就用上了。
1: 哦。
0: 那次我被查出来有这个高血压肾病，面临透析嘛。哎呀，我正愁着不知道用什么药用好啊，那个时候。
1: 哎呦，我打断您一下，当时2021年的时候，你被查出来是高血压肾病。而且都要面临这个透析的程度了。那您这个当时2021年之前，这高血压多少年了？而且平时都用什么降压药呢？你跟我学学。
0: 嗯，2021年15年时间了，
1: 都15年了。
0: 安氯地平，吃了5-6年。
1: 嗯，
0: 之后呢又换了这个替米沙滩。
1: 嗯，
0: 还有拜辛酮。
1: 嗯，
0: 马兰酸什么的，我记不起来了。
1: 那叫马兰酸依那普利，是不是？也是常用的，
0: 马兰酸、伊那普利，对对对，都用过。
1: 嗯，
0: 后来我的血压控制不住啊，已经到了这个3级高血压，高压190，低压140。
1: 哎呦，
0: 就3种降压药一块吃，这个血压都下不来。
1: 就3种降压药一起吃，这叫高血压3连用药，已经到这种程度了都。哎呀，
0: 对，那个时候嘛，脚啊肿的特别严重，
1: 嗯，
0: 已经肿到了膝盖了。跟大萝卜似的，浑身一点劲都没有，每天坐那个地方就不想动，昏昏沉沉的。
1: 嗯，
0: 上个厕所呢，排尿还泡沫挺多。
1: 嗯，
0: 我当时感觉不太好，孩子也主张干脆到医院去做个彻底的检查嘛。
1: 对 对, 对。
0: 检查结果，肌酐已经是500多了。
1: 哎呦。
0: 尿蛋白呢也有加号。
1: 嗯。
0: 肾功能指标呢没一个正常的。
1: 嗯。
0: 大夫就说，按照这样子下去的话。马上就得透析了，我当时一听就懵了，我也知道，透析每天上医院那么大一个针头插到血管里边，哎呀，我就想到了透析这个地步，我该怎么活？我想都不敢想。
1: 嗯，也害怕了是吧？嗯，当时肌酐是500多是吧？
0: 啊，500多。
1: 我告诉你，肌酐如果大于700的话，就必须要进行透析了，你这都是临界值了。而且因为你这个高血压15年了是吧？哎呀，
0: 啊，对，15年了。
1: 那我相信你这15年把这个能吃的降压药基本都吃遍了吧？
0: 是这样的。
1: 我告诉你啊，这个西药啊，它降压呀，这个药效确实见效快，吃上马上血压就降下来。但是这个降压药啊，我告诉你，它有它这非常大的弊端。它的弊端是什么呢？就是。它会损伤到我们人体其他的一些脏腑器官，你比如说刚才你说这个地平类的，比如说氨氯地平，对吧？这些地平类的降压药，我讲过，它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呢？就是不停地扩张你的动脉血管，让你这个动脉血管变粗，尤其是咱们眼底还有肾脏，眼底和肾脏啊，这些器官呢，往往都是一些非常微小的毛细血管，特别丰富。那么如果这么使劲的把这个血管给它撑粗的话，我告诉你，我们这些毛细血管会面临着大面积的一个受损的情况。那你这个毛细血管都受损了，你想一想，你的眼底病变和这个肾脏的病变，尤其是肾衰，它能不来吗？是吧？早早晚晚的事儿啊，对吧？你还有说什么那个普利类的，刚才我说的这个马兰酸依那普利，

0: 懂了吗？
1: 嗯，梁老师，听你这么说，我才明白。
0: 是
1: 哎，
0: 吧？
1: 我跟你讲啊，梁老师，罗马丹呢，我用了一个多月，哎，
0: 嗯。
1: 高压就是降到140，
0: 哎
1: 低
0: 呦，
1: 压就降到110多到120。
0: 你看多
1: 你看
0: 好。
1: 原来那个降压西药啊，吃一片，我就改成吃半片，
0: 可以。
1: 用了有3个月的时候，血压基本平稳，
0: 好。
1: 我的腿水肿的症状呢也有所改善了，
0: 不错。
1: 血压基本就是没多大的这个波动，症
0: 啊，
1: 状虽然好了，但是我就是害怕透析啊，一直不敢到医院去复查，一直到了去年我才去医院，
0: 嗯，
1: 去检查，你猜怎么着？大夫就说我不用透析了，
0: 不用透
1: 哎，
0: 析
1: 我
0: 了，
1: 这，
0: 哎呦，
1: 哎，大夫这样说，我像中了大奖似的，哎，我的肾慢慢就恢复过来 了，虽然
0: 好，
1: 是没全好，但是我不担心，我不去透析了，也不吓人了。
0: 好。
1: 但是我现在手里这个血压调节剂呢也没多少了，
0: 啊，罗马丹
1: 之
0: 没多
1: 前
0: 少
1: 到
0: 了。
1: 药店去呢也问遍了，都买不上。我儿子还特意去外地医院也问，
0: 嗯，
1: 3家医院也问了，也都没有。
0: 都没有。
1: 听节目这几天你总讲啊，是不是咱们这块快有了吧？快有了是吧？
0: 没错，哎呦，老哥，我告诉你
1: 哦，
0: 啊，你算是幸运的了，
1: 啊，
0: 因为
1: 对对
0: 现
1: 对对。
0: 在呢，我跟你说，你就说这个人体最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啊，我告诉你啊。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能够见到或者是接触到这么好的前沿的产品，你其他地方根本就没有。因为这个罗麻丹是一个特供的产品，我以前讲过，给谁特供的我就不多说了，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见得着的。你属于幸运的，
1: 对。
0: 而且呢，你问我说这两天讲到这个事儿了，是不是该有了？哎呦，这是老听众朋友应该有这个嗅觉啊！我告诉你啊。
1: 哎，对对对。
0: 你就这两天吧，这两天你就密切的关注咱们的节目吧。我正在给大家伙协调这个事儿呢，协调好了，这个有货源了。我告诉你啊，你就听节目，听到这个消息了，你直接跟咱们场外的这个工作人员，你直接报名就行，好不好啊？
1: 那好，梁老师，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
0: 等我的消息
1: 谢谢
0: 吧
1: 你，
0: 啊。
1: 感谢你，梁老师。
0: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
0: 啊。
1: 好
0: 好，
1: 嘞，
0: 嗯，
1: 再
0: 好。
1: 见，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啊，
0: 啊。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今年77了，
0: 哎呦，77了，你老高寿啊？
3: 啊，我吧，我买的那个蜂王香皂，
0: 啊，蜂王降噪得到了啊。
3: 买的耳苗油，
0: 哎呦，耳苗油也得到了啊，
3: 买的祛湿，
0: 辅酶 Q10，嗯
3: 我还买的那个睡觉和大便那个，
0: ，SOD 蛋白酶
3: 啊，
0: 是
3: 对
0: 吧？
3: 对对，我说不
0: 嗯
3: 好那名儿，买那个了，买
0: 嗯，
3: 这些样儿。
0: 啊，
3: 啊，我第一个说香皂的事儿吧，香皂我不老年斑嘛，我就没有事儿，我也不知道，我就蹭啊蹭啊，把老年斑都蹭掉了，一天的老年斑都没有了。
0: 哎呦，就是这个蜂王降
3: 我
0: 噪
3: 蜂
0: 用
3: 王
0: 的，
3: 香皂，对对对，
0: 现在这个老年斑都没了。
3: 我就蹭，没有事我就蹭着玩呗，蹭蹭蹭蹭，完了第二天淡了，淡了一点，淡就没了。
0: 我跟你讲啊，你知道这老年斑是什么吗？很多人说：“哎呦，老年斑不就说影响美观吗？”我告诉你，可不是那个事儿。老年斑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的堆积，甚至有些老年斑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血管当中的斑块。那你用这个蜂王降噪把这老年斑给它去没了，我告诉你，可不是说美的事儿啊。这说明什么呢？你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包括血液当中的斑块，一点一点的给你消除掉了。我告诉你，这是天
3: 对，
0: 大的好事儿啊！真是太好了，不错
3: 这
0: 不
3: 是一个
0: 错
3: 好
0: 啊！
3: 处。那我心脏吧，我心脏不好，跳吧，假如说心脏能跳80下，我就
0: 嗯
3: 跳120下。
0: 嗯，哎呦，这么严重啊！
3: 完了我就买你那古梅祛湿吃了，
0: 嗯，
3: 我就跳，我上二院检查，跳就不那么厉害了，就跟正常人跳一样
0: 对，我跟你讲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绝对是质量呢，是由我亲自给大家伙把关的。你这个辅酶 Q10 为啥用的效果这么好？你知道吗？辅酶 Q10 在咱们这个药房有的是啊。为啥我健康全球购推荐美国这款辅酶 Q10 呢？它每粒含量是260毫克呀。那国产的辅酶 Q10 你看吧，到药房30多毫克。 或者是40毫克，那都是。

0: 最高的了。你说这是多
1: 少
0: 倍啊？
1: 对，一看呢，质量太好了。
0: 对，那效果能差得了吗？所以说，你看用这么短的这个时间，你这心脏就是恢复这个心跳正常了。这有道理
1: 啊，那差老远了。我以前一大把一把吃四五粒，就是国产的那个。也不行，
0: 那没用啊，那没用，
1: 没有用，是有一大把吃的四五粒儿，有时候我再增加两粒也不管事儿。
0: 那可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事儿，我告诉你，因为它的工艺就达不到那个要求。
1: 完了就那个管大便那个连睡觉那个
0: 啊 ，SOD 蛋白酶。
1: 我以前跟你说一说，哎呀，我想跟你说一说心里话，我心里得劲儿。好几天便不了一回，表示我不受口啊，我不怕你笑话。
0: 哎呦，
1: 干燥。
0: 嗯。
1: 完了，后来就吃你那个连睡觉，我这不名说不好，连睡觉连大便那个叫什么名
0: ？SOD 蛋白酶，没事儿 啊。
1: 对，完了吃就一天一遍，可顺当了。
0: 现在排便一天一次了，是吧？
1: 对，
0: 不错，哎呀，太好了。
1: 完了，另外睡觉也好了，以前睡半夜觉睡不着了，现在能睡着觉了。
0: 这多好啊！你说说，这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好产品。
1: 啊，我就说的，我怎么能这么命运这么好呢？看到好药了，命运我没少花钱呢，老师。
0: 是，
1: 什么药我都吃，没少花钱。
0: 我相信你这弯路肯定没少走了，是不是？
1: 那可不。
0: 但是现在的咱们找到这个平台了，
1: 老师啊，
0: 是不是？
1: 耳苗油我跟你学哈，就是我的腰托。
0: 哦。
1: 晚上我就娃人吧，就搁那个捅我完事以后，咱们就食用那个。保险膜嘛，
0: 对啊，
1: 我就贴，怕蹭背顶上嘛。
0: 哎呦，这招好！我告诉你，这招
1: 天天晚上贴，贴了四天，腰就不疼了。
0: 四天就四天，你看看这效果就这么明显。
1: 啊，那就不疼了，可好了。我有啥疼就直不起来腰。
0: 哎呦，你看看，就用四天，这效果多明显，多快，是不是？
1: 啊，你这没有那么好使呢。我以前也贴过什么风湿膏的，什么都贴过，都不行啊。
0: 嗯，这个呢，咱不评价别人家的产品，我只能说咱们全球购。我这个质量绝对是我给大家伙把关的，包括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在全世界帮大家伙找这种效果最好的产品。所以说你看这个耳苗油这效果这么好，因为它是澳大利亚的，它的含量是非常高的，透骨吸收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你看这四天腰就不疼了，对吧？
1: 啊，要不疼了。
0: 对，
1: 然后我就跟我女儿说：“你要疼，我给她一管。”我有点舍不得呢，
0: 舍不得。
1: 这一管也100来块呢，是啥呢？是不？
0: 但是我得说清楚啊，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这产品太多了，咱们得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别人就是我推荐一个产品，大家伙觉得好就都买，咱们得就是针对咱们的病情有用的咱买，没用的咱买的干啥呀？咱也用不着那样，
1: 对对，
0: 是不是？
1: 正想要我对我那个证我买的，
0: 对 对, 对。
1: 然后是我再跟你说一个我血压的问题，你能不能有什么好药啊？
0: 血压怎么了？跟我说说。
1: 血压忽高忽低。
0: 啊，血压多少？
1: 有时候170吧。
0: 哎呦，太高了。
1: 啊，我有时候134。
0: 134。
1: 有时候90，有时候85，有时候100低呀。
0: 哎呦，
1: 这玩意不准呢。
0: 那你现在
1: 你能不能给咱们整一个血压的好药啊？你能整
0: 点？这个肯定有，我跟你讲，但是我得问问你的情况。你这个血压忽高忽低的这个情况，在这个你们当地的医院给你检查了吗？
1: 检查了。
0: 然后给你用什么药了？
1: 败心酮。
0: 败心酮哦，那怎么的？你除了这个血压之外，这个心脏也不好啊。
1: 心脏不好啊，心脏我跟你说啊，我这不怕你笑话呢，我晚上睡觉3点来钟，就下半夜3点钟，就这样有人搁心脏像搁个石头压着我，说醒过来以后我就不敢睡了，怕人给我掐死那种感觉。
0: 哎呦，
1: 最近就住了10天院，搁二院住院，我检查做体彩超都做了，没检查出来啥毛病。
0: 哦，没检查出什么原因是吧？
1: 啊，
0: 怪不得的，你说用这个辅酶 Q 十把这个心脏这个心跳过速的问题都调理过来了，我这才知道为啥用这个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啊，心脏的问题啊，你不犯病的时候，你做检查根本查不出问题来，你只有突然间犯病那一刹那，你做这个检查才能够有问题，要不然说在临床上怎么有个24小时背包呢？是不是？我告诉你啊，这个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病。而且像你这种血压也不好，连带的这种心脏的问题的话，我跟你说是最难调理的一种病。我血管的时候它没扩张，还是那么窄，是不是所有的血液包括水分都堆积在我们的下肢，尤其是静脉血管当中？
2: 嗯，
0: 这就造成了我们常说的水滞留的现象。
2: 嗯，
0: 那你临床表现什么？就是严重的水肿。
2: 对，你看啊，咱们大伙儿经常用的西药类的降压药，好像多多少少它都有副作用，
0: 都有副作用，是吧？你看。

0: 品类的。为什么说我说你倒立都没用呢？因为它是药物导致的。
1: 是。
0: 而且西药类的降压药，它的特点是什么？见效快，
1: 立竿见影。
0: 立竿见影。
1: 嗯。
0: 但是它的弊端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副作用写了半篇子。
0: 就是损伤我们的组织，我们的
1: 器
0: 官。器
1: 官。
0: 比方说刚才提到的地平类的降压药，它把你的动脉血管撑大了。那你想一想，你的动脉血管它之所以保证我们浑身上下的血液循环，它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动脉血管非常强劲的这种弹性啊。
1: 嗯，
0: 靠血管壁的收缩才能够推动血液的往前流动啊。
1: 是的。
0: 那你经常用这种地平类的降压药，它不停地撑大我们动脉血管，这就像什么啊？像橡皮筋一样，你总给它拉到最大最长，拉到它的极限，时间长了，这个橡皮筋是不是就失去了它原本的弹性了？
1: 一定是啊，
0: 弹不回来了吧？
1: 对呀、啊，
0: 我们的血管也是，尤其是动脉血管也是，老用老用这种地平类的降压药，不停地扩张你的血管的话，我们的血管壁就失去了原本的弹性。
1: 嗯，
0: 咱们老话讲，像这个棉裤腰一样，最后都一点弹性都没有了，是吧？
1: 哦、
0: 没有把门的了。那这个时候，一旦在我们动脉血管当中形成了血栓，或者是斑块的话，它在那堆积之后，血流量受到阻碍了，使劲那么一顶，那么一冲，是不是就造成什么了？血管壁的破裂了。
1: 还真是啊，
0: 对吧？它没有余幅的空间，有弹性了，它直接就给顶破了，就出现出血的情况了。
1: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啊，很多高血压的朋友一天不落的吃降压药，
0: 嗯，
1: 最后呢还是发生了心梗、脑梗、猝死。
0: 对呀、啊，
1: 自己还不知道是咋回事，
0: 尤其是脑出血。
1: 对，
0: 那很多的时候，这个脑出血就是我们多年吃这个地平类的降压药导致的，血管壁太薄了。对，所以说这回明白了吧？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咱们要学会变通啊，不能一条道跑到黑呀。
1: 是，
0: 西药、降压药，你用时间长了，一定要换药，或者是要减量，搭配一种，比如说中药类的降压药。减少对我们的组织和器官的这个损伤。
1: 但是老师啊，
0: 嗯，
1: 咱们换哪种降压药比较好呢？它都有副作用啊，换了这个还有那个副作用。
0: 那是、
1: 啊。哎，但是老师，你前两天讲到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不就纯天然的就没有问题了？
0: 哎，对，这个就没问题了。
1: 对对啊、
0: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如果大家伙真能用得上的话，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1: 但是你看啊，我们一直叫着它的代号，说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0: 啊，
1: 它太神秘了，它叫什么名字呢？
0: 对，它的名字叫啥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它的真正的名字叫什么呢？叫罗麻丹。
1: 罗麻丹。
0: 对，罗麻丹，而且这个企业也是以罗麻丹命名的。就换句话说，一个企业用一款这个药物的名字作为命名的话，你想想它的效果能差得了吗？
1: 想想它的地位吧。
0: 对。而且我为什么说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如果有幸能用上的话，完全没问题呢？这可不是我在这吹牛哈。为什么？因为它作用的机理是不同的，它并不是单纯的降压，它是在制压，
1: 制压，
0: 在调节你的血压。
1: 哦，
0: 这个字儿不同，我跟你说，意义完全不同，就是。
1: 但是调是调高还是调低呀？
0: 你看，调节，就是你血压高了，帮你把这血压降下来。你血压低了，让你升上去，这叫双向调节。咱们在临床上用的所有的降压药，包括硝苯地平，刚才讲到的，都是在降压。
1: 嗯嗯。
0: 那你低血压了，哪个能升上来？
1: 那都升不上。
0: 都没有这个升压的作用。
1: 是。
0: 所以说它就不叫调节，只能叫降压药。而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为什么叫调节呢？就是双向调节，你高了让你降下来。你低了给你升上去，永远让你的血压保持在一个平稳的水平线上。
1: 这恢复我们本身对血压的调节能力。
0: 对，
1: 它这就是最高级的降压方式了。
0: 对呀、啊、它恢复的是咱们人体的本能。
1: 哦，
0: 其实咱们人都是哺乳动物，对吧？
1: 对，当然当然。
0: 其实只要是动物，尤其是哺乳动物，我告诉你，静石啊，哺乳动物的身体当中都自带着一套非常精密的血压调节的这个器官，
1: 一套精密的调节血压的器官，
0: 哺乳动物身体当中都有。
1: 哦，
0: 它就是专门调节我们人体恒温恒压的这么一个关键的一个中枢系统。
1: 嗯，
0: 每个哺乳动物身上都有。那静石，你知不知道自然界当中血压最高的动物你知道是谁吗？
1: 哎呦， 这老师今天这节目怎么进考我了？这我不知道啊。
0: 你猜。

0: 你猜一下。
1: 我蒙一个。
0: 蒙一个。
1: 大象，大块头。
0: 大象是吧、
1: 嗯、？Elephant。
0: 把大象血压降下来，分几步？
1: 我把它装冰箱里，拢共分三步。
0: 对，降压就不知道了，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大象还真不是，大象只是块头大。
1: 那谁呀、啊？那哪位动物呢？
0: 长颈鹿。
1: 脖子长。
0: 对，长颈鹿。
1: 啊对，脑袋跟心脏离得太远了，
0: 个儿最高，对不对？
1: 哦，
0: 你留心观察一下啊，你会发现，长颈鹿呢，一般情况下都是扬着脖子的。
1: 对。
0: 然后呢，它为什么长那么长的脖子呢？它能够吃到高处的一些树叶或者果子。
1: 嗯。
0: 如果说脖子短了，它就饿死了，地球上就没有这个长颈鹿了。
1: 嗯。
0: 就得长这么长的脖子才能吃到树上的果子。
1: 嗯。
0: 但是它得喝水呀、啊，水可不在树上啊。人往高处走，
1: 水往低处流。
0: 对，往往都在低处才有这水呀、啊。那大家伙见过没有？这个长颈鹿怎么喝水的？
1: 我见过呀。
0: 你见过？
1: 它腿也挺长的。
0: 对呀、啊。
1: 两个前腿啪一岔开，把头就低下来。
0: 劈叉了，
1: 劈叉了。
0: 嗯。
1: 它头也能跟地面平齐，就喝了。
0: 就把俩腿劈叉开，然后把头贴着地皮、
1: 嗯，
0: 然后就喝这水了，是吧？
1: 对。
0: 那么我们的这个动物学家呀，曾经做过一个测量。长颈鹿平时的血压，我告诉你能高到多少啊？高到260毫米汞柱，最高能达到300。
1: 哇！
0: 如果没有这么高的血压的话，它这么长的脖子，这心脏就不能够把这血泵到它这个大脑上。
1: 哦，
0: 那你想过没有？它喝水是不是得趴在地上？
1: 肯定啊。
0: 然后它站起来再吃东西，这么一趴，再这么一抬头，按照正常来讲。它会产生将近200个大气压的这个压差呀，
1: 嗯，
0: 这个压力有多大？200个大气压，静时你可能没概念啊，
1: 嗯，
0: 就好比是我们用这个强力的刺水枪啊，能把整个这个泡沫板直接刺出一个窟窿来，
1: 那么大的压差呀？
0: 对呀、啊，这压力这么大，
1: 那长颈鹿的血管它不得爆啊？
0: 对呀、啊，按道理说是不是一下子这血管就爆了？
1: 哦，
0: 但是人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什么事都没有。你从来没见过哪只长颈鹿半身不遂了吧？就走走道跑偏，
1: 还真是、啊，
0: 对吧？你见过哪个长颈鹿这腿是跨筐的？有没有？
1: 老师，您说长颈鹿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告诉你，最大的秘密在哪儿呢？就是它身体当中有非常强大的这种血压调节的这种机制。
1: 嗯，
0: 我刚才不说了吗？所有的哺乳动物当中都有这套强大的血压调节的机制，
1: 嗯、
0: 人也有、
1: 嗯，
0: 长颈鹿它这个自身的血压调节这个机制是最牛的。
1: 嗯，
0: 它可以让长颈鹿低头抬头的这个瞬间，它可以把你这血压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线上。所以说，长颈鹿是自然界名副其实的抗压的冠军。
1: 真的是好羡慕他呀，你说从来都没有高血压的困扰。
0: 对呀、啊、你看长颈鹿从来没有高血压的困扰、
1: 哦、
0: 但是咱也不用羡慕，为什么呢？我说了，所有的哺乳动物身体当中都有血压调节的系统，我们人其实也有。
1: 嗯，
0: 人与生俱来的，在我们人体当中有三大血压调节机制，在不同的三个位置上。我头两天讲过，静时你还记得吗？
1: 我就记住一个，
0: 哪儿啊？
1: 就是脖子，不能亲脖子，颈动脉窦。
0: 对，
1: 您说过。
0: 对，这个你记得挺清楚，是吧？
1: 嗯、
0: 哦。对，脖子两侧有颈动脉窦，这个颈动脉窦确实是我们人体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血压的调节的位置。
1: 嗯、
0: 哦。你还记得不能使劲亲脖子？我跟你说啊，我在临床上见到很多这个小年轻太兴奋了，然后亲完了之后脑出血了。那很多人说这个亲个嘴还能把这血管亲破裂啊，他不是把血管亲破裂了，就是亲这脖子，这个颈动脉窦这个调节血压的机制受到压力之后他调节紊乱了。
1: 嗯，
0: 再加上过度的兴奋，血压一下子冲到大脑当中，他调节不下来，血管一下就破裂了。
1: 嗯，
0: 在临床上我见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说第一个位置，脖子两侧的颈动脉窦，还有一个位置是哪儿？
1: 嗯，
0: 主动脉弓。
1: 嗯，
0: 主动脉弓在哪儿呢？在我们心脏这儿。
1: 嗯
0: 啊，这是第二个调节我们血压的位置。还有第三个是调节我们肾上腺素的这个调节血压的位置。
1: 肾上腺。
0: 对，在我们肾脏这儿。这是三个位置与生俱来的，专门调节我们人体血压的。而且你记住了啊，静时，90%的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都是这三个位置某一个位置或者是都出现紊乱了才出现的血压的问题。
1: 嗯嗯，
0: 你看你年轻人小夫妻俩吵架， 说炒完了以后脸红脖子粗的，瞬间也会出现这个血压升高的情况，把我气得迷糊了啊，头疼啊，恶心了，走路不稳了，直打晃了，也有瞬间的这种情况吧。
1: 但这样的情况没关系，就算不吃药缓两天就好了。
0: 对呀、啊、这正常人呢，人家不用吃药、
1: 嗯、
0: 是吧，吵架完了以后是当时血压升高了，
1: 对、
0: 啊、第二天哎血压就恢复了。
1: 他不是病态的，身体的调节能力很强，不需要干预。
0: 就是因为身体年轻的时候，
1: 对，
0: 我们身体的机能是正常的，
1: 嗯，
0: 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三个位置它功能是正常的，
1: 嗯，
0: 你不用外界的药物干预，自己缓一下，我们自身就能够把这血压怎么样，该降的降，该升的升。但是我刚才说了，为什么老年性高血压90%都是这三个位置出现问题了呢？老年人我们随着岁数的增长，我们人体的组织和器官是不是出现老化了、
1: 嗯、
0: 那么岁数越大的人，我们研究发现这三个位置老化的程度也会相对的增加，
1: 嗯，
0: 而这三个位置如果老化了的话，连带的是什么，它的功能是不是就慢慢就消失了，
1: 对，
0: 调节我们血压的能力是不是就渐渐的就没有了，
1: 对的，
0: 这个时候才导致了我们血压的升高。
1: 嗯，
0: 尤其是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靠什么呀，靠外源性药物来控制血压，这些朋友你这相当于是什么呀，是在外求，你没有真正的恢复我们这三个位置的这个能力，你这种治疗的方法对吗，道就走偏了。所以说你看很多高血压的患者最后治来治去一辈子得用药吧，
1: 嗯，
0: 而且他这种降压药它的毒副作用给我们人体的到后期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而究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与生俱来的我们自身血压调节的这个机制失去了功能，失去了作用，你应该调这个病根才行，听明白了吧、
1: 哦、听明白了。就好像是买辆车总不能放着，就得给它发动发动，经常放着它就发动不起来了，
0: 对吧，咱们家里买的电视冰箱也是、
1: 哦、
0: 你买完了以后3年5年你不动的，你不开的，我告诉你3年5年你再开的话它可能就坏了，
1: 就不怕用，
0: 对，
1: 怕你不用
0: 电
1: 器不调动它，
0: 对，电器叫啥，叫亏电了，
1: 嗯，
0: 你亏电怎么样，你就得给它充电或者给它换电池，
1: 是的，
0: 汽车也是，你得给这个电瓶搭上电你才能启动吧，
1: 嗯，
0: 那好了，刚才咱们提到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就是电池，
1: 嗯，
0: 它电池给谁充电的，就是给我们的颈总动脉窦、主动脉弓还有肾上腺这三个位置，专门给这三个位置充电的，
1: 嗯，
0: 让这三个位置调节我们血压的机制重新搭电了，重新恢复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这种本能，你的血压才能够真正的起到一个调节的作用，而不是一味的降。
1: 嗯，
0: 比如说咱们现在最普遍的，咱们很多高血压的患者进食是不是有这种压差比较大的这样的情况啊？
1: 是啊，哎，但是老师怎么判断自己的脉压差大呢？
0: 那你就看你的高压呗，高压和低压一减等于多少？比如说高压180，
1: 嗯，
0: 低压100，100+100等于多少？
1: 80，
0: 80，对吧？
1: 嗯。
0: 而我们正常人的脉压差正常值范围内是多少呢？
1: 多少？
0: 20到60毫米汞柱。
1: 不能超过60。
0: 对呀、啊，你80就高了，你就属于脉压差大了。
1: 哦。
0: 那这样的患者实际上是风险最大的，这种脉压差大，说明你已经有很严重的动脉硬化的问题了。
1: 嗯嗯。
0: 那你这个时候还用那种地平类的药物不停地扩张的，你本身已经硬化了，你还在不停地撑的，
1: 是
0: 就像胶皮管子年久失修它都老化了没弹性了，你硬撑它它能不裂口吗？
1: 对，
0: 那换成我们的血管呢，就是我们血管壁受损破裂导致的根本的原因。
1: 嗯，
0: 我介绍一下临床的一些表现，最常见的因为这种情况最早发生在什么呢，就是毛细血管上。
1: 嗯，
0: 你比如说眼底最早发病的就是眼底出血，还有肾脏，这些都是细微的毛细血管，它更加的脆弱，久而久之的话就是我们常说的高血压眼底的病变，高血压肾脏的病变。如果这种情况我们还不懂的话，还不明白这个道理的话，还在乱用药的话，可能就会导致失明啊，或者是肾衰呀、透析呀这样的可怕的结果。
1: 那听着好紧张啊。
0: 对呀、
1: 啊、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脉压差大的朋友。
0: 嗯，
1: 老师，如果说啊我们已经出现了高血压引起的眼底的病变，
0: 嗯，
1: 或者是说肾脏病的病变，
0: 嗯，
1: 那我们再用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们现在来得及吗？
0: 我实事求是的讲，我们说这个纯天然血压调节剂你用上了马上就好，今天用明天就好， 一口气儿吃个胖子，我告诉你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0: 可能出现马上就好的情况。
1: 对，即便有这样的产品，我也不建议大家伙用。为什么呢？这个就跟地平类的降压药一样，它效果越明显，它的毒副作用肯定是越大的。
0: 对，
1: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就像是一个忠臣良相一样，它慢慢的帮助你恢复我们自身的三大血压调节机制，恢复它的灵敏度，恢复我们自身对血压调节的这种本能，那你慢慢的，你的脉压差就会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了。那么当你这个脉压差恢复到这个合理的范围内了，它就等于说停止了对我们血管的一个损伤，尤其是眼底的毛细血管和肾脏的毛细血管，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我们血管的损伤它可以通过自身的自愈的能力来得到修复，所以说你看它一步一步来，也就不存在我们高血压眼底的病变了，或者是肾脏的病变了。这些并发症往往是我们高血压本身导致的，再加上你乱用药，结果这个药物还起反作用，
0: 对，
1: 导致的眼底的病变和肾脏的病变。所以说这个问题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理儿，真正的调节血压而不是降压。那说到这儿，静叔，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以往的一个病例啊。
0: 什么病例？
1: 这个病例特别有意思，我记得是2021年的时候，我还参加了当时的一个黑龙江的一个学术研讨会，那当时这个学术的研讨会呢，是我的一个同事邀请我参加的，当时我就答应了。当时我们就一个一个村子的走访，我们就做调研嘛。我记得当时有个叫刘家村，就在这个村子里头，我就遇到了这个患者，这个患者叫刘大胆儿，然后呢，这个村长就跟我说什么呢？说这个刘大胆啊，就得这个疑难杂症了，谁也治不好。说是让我说的，你赶快过去看看，再不看的话，这人都魔怔了。
0: 魔怔了。
1: 对，我一听这有患者，那咱就得过去看看呢。一听有咱们这个大城市去的大夫免费的给他看病，哎呦，当时村子里的村民都围过来了，都围在这个刘大胆这个家门口这院子里就看热闹。但是当时见到刘大胆的时候，真是给我吓一跳，真的挺瘆人的，你知道吗？
0: 怎么还瘆人了呢？
1: 我告诉你，当时我去的时候啊，就第一眼我还没见到这个患者呢，到他们家就他那个门口啊，挂这个桃木剑，大白天的啊，窗户上挡着这个红色的这个窗帘，
0: 哇，
1: 然后这门里头啊黑洞洞的，然后时不时的呢就能听到这个患者在屋里叫唤，你说吓人不吓人吧？
0: 好像拍恐怖片一样。
1: 我跟你说，跟我一起去的这个我那个助理是个小姑娘啊，吓都不敢进屋啊。我说实话，静时当时我看着都瘆的，我都害怕。但是害怕归害怕，但是我心里有底啊，咱们是无神论者啊，你对吧？咱们医务工作者，
0: 关键是就算您心里害怕也不能让人看出来，也得是强装镇定。
1: 对啊，所以说当时我就拎着我药箱我就进去了，然后当时这个村民呢还叫我呢，就拦着我不让进呢，说你可别进去啊，我跟你说这刘大胆啊被耗子精给上身了都啊。你去了你也得倒霉啊，
0: 不能吧？
1: 大耗子耗子精啊！当时我就觉得奇怪啊，我说肯定是就农村嘛，
0: 封建迷信，
1: 封建迷信的。但是我肯定是不相信的。
0: 讲讲怎么回事？
1: 所以说我也问了，我说怎么回事啊？怎么是耗子成精了还上身了呢？当时这村长就跟我这么说的：这个刘大胆啊，是他们村子里这个有名的胆子大，所以说才叫刘大胆嘛。然后慢慢的真名都忘了，大家伙都管叫刘大胆。据说他胆子大到什么程度啊，睡过坟地，还打过野狼。然后这不是前些日子吗，就村子里养那个鸡呀、鸭呀，总是半夜就是不知道被什么动物给咬死了。然后这个刘大胆就觉得是不是有什么野兽啊，就晚上不睡觉蹲坑守夜，就守在鸡圈里头蹲了好几个晚上，还真别说，还真就被他给抓到这个东西了。
0: 抓着什么了？
1: 一只大耗子，大老鼠。为什么叫大耗子大老鼠呢？就是村长都跟我说啊，他是这辈子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老鼠。有多大你知道吗？有家猫那么大。
0: 哇，好大的耗子老鼠啊。
1: 要怎么
0: 说成精
1: 了？对啊，要怎么说大家伙都说成精了呢？啊，
0: 然后呢？
1: 然后村民就说这可了不得啊，这东西邪性，千万别把它杀了，你赶快放了吧。
0: 刘大胆没听，
1: 刘大胆也不信呢，一铁锹就把这大耗子给拍死了。那之后没多久他就发现他

0: 看不清东西了，看什么东西都变形了。然后有一天早上起来的双眼通红啊，就跟出了血似的。然后这个左邻右舍一看特别吓人呢、啊、那大家伙就说，哎呦，这是让老鼠精给报复了，给上身了。这不一传十，十传百，慢慢的大家伙就传了，以讹传讹，就说这刘大胆被耗子精给上身了。然后当地的吧，离这个县城比较远，都是一些赤脚医生，也不敢给他看病了。就连他媳妇儿也带着孩子跑回娘家，不敢跟他过了。
1: 那他好惨呀，没有人管他了。
0: 对呀、啊，所以说，你作为大夫的，别人不管我肯定要管，而且我根本也不信什么耗子精上身，那是不可能的。然后呢，当时我也没听这个村民的劝，我就进去了，就看见刘大胆自己躺在炕上呢，是吧？人呢已经饿得皮包骨头了，
1: 没有人给他拿饭吃，
0: 没有人伺候啊。这媳妇儿也带着孩子跑回娘家去了。当时看到我就跟看到这救星一样了，说的没有一个人敢进他屋。当时我就给他检查身体，尤其是给他量了血压，量完血压我就彻底知道怎么回事了。
1: 怎么回事？
0: 高压190，低压100，就他这个压差已经达到多少？达到90了，非常大了，非常高了。
1: 压差太大。
0: 对，而且我看他的眼底，我这一看呢，到处都是红斑。这个到处都是红斑说明什么？眼底已经大量的出血了，到处都是出血点了，所以说这个问题一下我就搞清楚了，刘大胆儿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这高血压导致的，脉压差太大了，然后常年的损伤他的眼底的血管造成的眼底的大面积出血，就这个原因。
1: 所以说我们要相信科学，不能让因为乌龙要人的命嘛。
0: 对呀、啊。
1: 而且我听老师您讲，他发病之前他就视力模糊，看东西他就变形。
0: 对呀、啊。
1: 那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就这一点啊，我必须得说明一下，很多高血压的患者都会出现，比如说视力模糊，比如说看电视字幕看不清。
1: 对。
0: 要不就是看东西有黑影，甚至看东西变形，是吧？很多人出现这种情况了，以为是眼睛的毛病的，比如老花眼呢、飞蚊症啊、黄斑变性啊，是吧？都以为这样的毛病呢。那你到眼科的医院给你开了很多的药，你用完了之后没有任何的效果，很多人都这样啊。那么凡是这种情况的，我建议大家伙你做一个眼底的检查，做个裂隙灯的检查，你看一看是不是你高血压导致的眼底出血、眼底病变的问题。
1: 眼底病变、
0: 啊、
1: 那还没有到眼底出血那一步，对不
0: 对？刚开始的眼底病变，再往后发展就会出血，是吧？眼底病变一般来讲呢，我们的眼球不会有明显的出血点。如果到后期严重了的话，才会凸显出来这些出血点。
1: 那眼底出血还能好吗？
0: 那我知道大家伙担心、就是、
1: 失明。
0: 对，如果说有眼底出血的问题，早早晚晚会面临失明的问题。大家伙肯定担心失明，肯定担心瞎了看不见呗，对吧？但是呢，咱们大家伙不用害怕，还是咱们得知道醋是哪酸的，盐是哪咸的。你这个眼底出血的病根在哪儿？是不是在血压上？压差大上。你只要把你这个血压控制好了，再配合上一些止血的药物，你的眼底的出血点完全可以慢慢的吸收。比如说当时这刘大胆就是，我一看，哎呦，这就是这个压差太大了，高血压导致的眼底出血呀、啊，而且确实当时比较严重了。我就说你只要把这个血压控制好了，压差给它控制住了，你的眼底出血就不会有问题了。但是如果你用传统的医院开的那些西药降压药的话，那可能就麻烦了。你血压虽然能降下来，但你眼睛，你这个血管肯定是进一步的伤害，你这眼睛早晚得失明。那你知道吗，静石，当时我就向咱们上面就开始申请了。申请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希望让这刘大胆用上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1: 对呀、
0: 啊，
1: 它还是来自马来西亚皇室认可的调压的产品，咱普通老百姓能有机会吗？
0: 但是你竟是你忘了，要是平时的话，确实没有机会。你要知道，当时是2021年的，2021年的时候，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曾经向咱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个城市搞过一次。就这个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的这个活动
1: 就发放过那么一次。
0: 对，所以说只有那一年的高血压的患者有机会能够用到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我当时我就二话没说帮他做的申请。当然了，这申请是非常困难的，可以说是层层的审批呀、啊、
1: 肯定是
0: 足足等了将近3个多月。但是好在最终的结果是好的，

0: 多大胆儿？就是通过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在他的帮助下，慢慢的血压恢复平稳了，慢慢的这个眼球出血点也自己吸收了，
1: 嗯，
0: 看东西完全正常了。以后再没吃过其他的降压药，
1: 看还真是个
0: 你看
1: 天不怕地不怕的刘大胆啊！
0: 对，而
1: 福
0: 且
1: 气也很好。
0: 后来就我跟你说，刘大胆就叫刘小胆了。经过这一次事儿之后啊，他变得胆子特别小了，
1: 那谨慎了很多吧？
0: 对吧？经过这次之后呢，变得特别的惜命怕死了，
1: 对，
0: 因为他知道他的健康是来之不易的，
1: 太不容易了。
0: 每天呢，就一到晚上。就是能有口热乎饭吃，能出门走一走、晒晒太阳，他感觉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事儿了，再也不做那些过格的事儿了。
1: 还真是啊，我真能理解。你看，我就记得有一个老奶奶，她跟我说啊，她83，每天血压平稳，能走能撩的，不用人伺候
0: 啊，
1: 还能给自己做点饭吃，她就挺满足
0: 的。多好啊，
1: 对不对？不过呢，现在啊，好多七老八十的老人，他都面临着高血压这样的难题。
0: 对。
1: 血压一高，别说做饭了，站都站不稳，站
0: 对，
1: 都
0: 都
1: 站
0: 站
1: 不
0: 不住
1: 住，
0: 啊，
1: 是不是？
0: 对。
1: 你看这两天场外的营养老师也反映说，打电话来咨询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的朋友特别多。
0: 嗯，
1: 您说帮大家协调的怎么样了？大伙儿真等着呢。
0: 我知道大家伙儿都在等着呢，
1: 嗯，
0: 因为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也就这个罗麻丹呢，
1: 嗯。
0: 我们之前讲过，它根本就不是对外销售的产品，是
1: 嗯，
0: 吧？所以说，咱们好信儿的话，你就在咱们这个大型的三甲医院，或者是大型的连锁药房，你就找这个罗麻丹，你根本见都见不着。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事儿确实挺难办的，一定要经过层层的审批。所以说，静时呢，你问到这个事儿了呢，我就跟大家伙说，就是大家伙再给我点时间。
1: 梁老师，我们知道啊，
0: 嗯。
1: 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有您，我们还有呢国内外最好的医疗资源，
0: 嗯。
1: 源头直采，零距离，零差价。所以，这对您和平台来说，应该是没有什么搞不定的吧？
0: 你这样给我刨坑
1: 不
0: 的
1: 是啊，没有什么能难倒您的。
0: 咱们必须得实事求是，有一说一。以往呢，确实很多国内外的一些高端产品，我都能够让大家伙儿用成本的价格用上。
1: 嗯，
0: 但是呢，这一点呢，绝对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1: 嗯。
0: 是咱们全球购整个平台的功劳。因为在咱们全球购背后啊，有300多人的医疗团队和科研团队。
1: 嗯，
0: 如果说咱们没有平台、没有团队这么庞大的资源的话，你像这种罗麻丹这种，你想都不要想，就包括我都没有机会见到它的真身，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呢，我真要感谢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对，
0: 感谢我们平台背后300多人的这个科研团队。那么我也请大家伙放心，我们有平台在，有团队在，都是给大家伙服务的。有任何的好消息、新进展，我都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和大家伙分享的，
1: 好
0: 放心
1: 的，
0: 吧。
1: 那么我们也提醒听众朋友，每天密切关注我们的节目，不要错过好消息。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梁老师啊，我呢是你的粉丝，我每天都准时收听你的节目。你看外面那些老伙计啊，就叫我去下棋，我都不去。我说我必须得把梁老师节目听完了，我才有空去。
0: 这样是吧？哎呦，感谢您啊，
6: 哎。
0: 感谢您对我，包括咱们全球购的这个信任和支持。其实您知道吗？就每次啊，听到大家伙的这种认可的声音呢，都特别让我有动力，让我有动力呢，把咱们这个全球购这个节目做得更好，给更多的咱们这个患者朋友 带去

0: 更好的、更低价的这个健康产品。这对我来讲，对咱们大家伙来讲，我觉得这才是最实在的这个帮助。您说是不是啊？
1: 哎，太感谢梁老师了，是这样的，梁老师，你看我们这些人嘛，天天坐家里边，不是听收音机就是看电视，上哪知道啥产品对自己的身体好呀？
0: 那是，
1: 也不会用那个智能手机，不像那些小年轻人呢、啊。
0: 嗯嗯，
1: 人家用手机是在手机上可以买东西，直接就是哎有的家里边来了。
0: 对。
1: 但是我听了你节目以后，不会用手机的也不怕。
0: 对，
1: 你的节目就像一个窗口，把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啊的眼界打开了。
0: 哦，
1: 一个电话就得把国外最好的东西拿到我们面前，就像你说的什么零距离、嗯、
0: 零距离，对，零距离，零差价，源头直采，这是我们的特点。
1: 嗯、没错，梁老师，就你这几天讲的这个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啊。罗马丹，
0: 对，
1: 确实是个好东西，我用过。
0: 哎呦，您还用过呢？您当时是怎么用上的？跟我说说。
1: 我2021年的时候，广州发放那次嘛，我就用上了。
0: 哦。
1: 那次我被查出来有这个高血压肾病，面临透析嘛。哎呀，我正愁着不知道用什么药用好啊，那个时候。
0: 哎呦，我打断您一下，当时。2021年的时候，你被查出来是高血压肾病、
1: 啊，
0: 而且都要面临这个透析的程度了。
1: 啊、
0: 那您这个当时2021年之前，这高血压多少年了？而且平时都用什么降压药呢？你跟我学学。
1: 嗯，2021年15年时间了，
0: 都15年了。
1: 安氯地平，吃了5-6年。
0: 嗯。
1: 之后呢，又换了这个替米沙滩。
0: 嗯，
1: 还有拜辛酮，
0: 嗯，
1: 马兰酸什么的，我记不起来了。
0: 那叫马兰酸伊那普利，是不是？
1: 哦，
0: 也是常用的。
1: 马兰酸伊那普利，对
0: 对
1: 对, 对，都用过。
0: 嗯，
1: 后来我的血压控制不住啊，已经到了这个3级高血压，高压190，低压140。
0: 哎呦，
1: 就3种降压药一块吃，这个血压都下不来。
0: 就3种降压药一起吃，这叫高血压3连用药，已经到这种程度了都。哎呀，
1: 对。那个时候嘛，脚啊肿得特别严重，
0: 嗯，
1: 已经肿到了膝盖了，跟大萝卜似的，浑身一点劲都没有，每天坐那个地方就不想动，昏昏沉沉的，
0: 嗯，
1: 上个厕所呢，排尿还泡沫挺多，
0: 嗯，
1: 我当时感觉不太好，孩子也主张干脆到医院去做个彻底的检查嘛，
0: 对 对, 对，
1: 检查结果肌酐已经是500多了，
0: 哎呦，
1: 尿蛋白呢也有加号。
0: 嗯，
1: 肾功能指标呢没一个正常的。
0: 嗯，
1: 大夫就说按照这样子下去的话，马上就得透析了。我当时一听就懵了，我也知道，透析每天上医院那么大一个针头插到血管里面，哎呀，我就想到了透析这个地步，我该怎么活？我想都不敢想。
0: 嗯，也害怕了是吧？嗯，当时肌酐是500多是吧？
1: 啊，500多。
0: 我告诉你，肌酐如果大于700的话。就必须要进行透析了，你这都是临界值了、
1: 哦、
0: 而且因为你这个高血压15年了是吧、哎、呀
1: 啊，对，15年了，
0: 那我相信你这15年把这个能吃的降压药基本都吃遍了吧，
1: 是这样的，
0: 我告诉你啊，这个西药啊它降压呀这个药效确实见效快，吃上马上血压就降下来、嗯、但是这个降压药啊我告诉你它有它就非常大的弊端，它的弊端是什么呢，就是它会损伤到我们人体其他的一些脏腑器官，你比如说刚才你说这个地平类的，比如说氨氯地平，对吧，这些地平类的降压药我讲过，它的重机理是什么呢，就是不停地扩张你的动脉血管，让你这个动脉血管变粗，尤其是咱们眼底还有肾脏，眼底和肾脏啊这些器官呢往往都是一些非常微小的毛细血管，特别丰富，那么如果这么使劲的把这个血管给它撑粗的话，我告诉你我们这些毛细血管会面临着大面积的一个受损的情况，那你这个毛细血管都受损了，你想一想你的眼底病变和这个肾脏的病变，尤其是肾衰，它能不来吗，是吧，早早晚晚的事啊，对吧，你还有说什么那个普利类的，刚才我说的这个马兰酸伊那普利，还有沙坦类的这样的降压药，实际上它的作用机理啊，让你降压的机理都是在血管上给你做文章，或者是阻断，或者是抑制你血管的功能，所以说很多咱们这个高血压的患者长时间的用这样的临床的这个降压药，用着用着你看吧啊，就典型的表现，不知不觉的就老爱咳嗽，就特别爱咳嗽。

为什么肺脏当中的毛细血管被伤害了，就刚开始都是咳嗽，然后一边咳嗽一边吃大把大把的降压药，还得吃什么呢，吃止咳药啊，你咳嗽受不了啊。所以说你看这都是一些毒副作用，你这个病越治越多，问题就在这儿呢。你就像你吃了15年的降压药了，当时21年的时候都已经走到肾衰的这个边缘了，面临着透析这个地步了，我告诉你那都是早早晚晚的事儿。

0: 但是我就是害怕透析啊，一直不敢到医院去复查，一直到了去年我才去医院去检查，你猜怎么着？大夫就说我不用透析了，
1: 不用透析了。哎呦，
0: 哎，大夫这样说，我像中了大奖似的，哎，我的肾慢慢就恢复过来了，虽然是没全好，但是我不担心，我不去透析了也不吓人了。
1: 好，
0: 但是我现在手里这个血压调节剂呢也没多少了
1: 啊，罗马丹。
0: 之前到药店去呢也问遍了，都买不上。我儿子还特意去外地医院也问，三甲医院也问了，也都没有，
1: 都没有。
0: 听节目这几天你总讲啊，是不是咱们这块快有了吧？快有了是吧？
1: 没错，哎呦，老哥，我告诉你啊，你算是幸运的了。因为现在呢，我跟你说，你就说这个人体最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啊，我告诉你啊，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能够见到或者是接触到这么好的前沿的产品，你其他地方根本就没有。因为这个罗麻丹是一个特供的产品，我以前讲过，给谁特供的我就不多说了，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见得着的，你属于幸运的。
0: 对。
1: 而且呢，你问我说这两天讲到这个事儿了，是不是该有了？哎呦，这是老听众朋友应该有这个嗅觉啊！我告诉你啊，
0: 哎，对对对，
1: 你就这两天吧，这两天你就密切的关注咱们的节目吧。我正在给大家伙协调这个事儿呢，协调好了，这个有货源了，我告诉你啊，你就听节目，听到这个消息了，你直接跟咱们场外的这个工作人员，你直接报名就行，好不好啊？
0: 那好，梁老师，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
1: 等我的消息吧。
0: 谢谢你，感谢你，梁老师。
1: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0: 哎，好嘞，再见，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啊，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今年77了。
1: 哎呦，77了，你老高寿啊？
3: 啊，我吧，我买的那个蜂王降噪。
1: 啊，蜂王降噪得到了。
3: 啊，买的耳苗油。
1: 哎呦，耳苗油也得到了啊。
3: 啊，买的 Q 十，
1: 辅酶 Q 十，
3: 啊，我还买的那个睡觉和大便那个
1: SOD 蛋白酶
3: 啊。对对对，我说不好那名儿，买那个了，买这些样。我第一个说香皂的事儿吧，香皂我不老年斑嘛，我就没有事儿，我也不知道，我就蹭啊，把老年斑都蹭掉了，第一天的老年斑都没有了。
1: 哎呦，就是这个蜂王降噪用的，
3: 蜂王降噪，对对对，
1: 现在这个老年斑都没了。
3: 啊，我就蹭，没有事我就蹭玩呗，蹭完了，第二天淡了，淡了一点，淡就没了。
1: 我跟你讲啊，你知道这老年斑是什么吗？很多人说，哎呦，老年斑不就说影响美观吗？我告诉你，可不是那个事儿。老年斑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的堆积。甚至有些老年斑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血管当中的斑块。那你用这个蜂王降噪把这老年斑给它去没了，我告诉你，可不是说美的事儿啊。这说明什么呢？你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包括血液当中的斑块，一点一点的给你消除掉了。我告诉你，这是天大的好事啊！真是太好了，不错不错。
3: 这是一个好处。那我心脏吧，我心脏不好，跳吧，假如说心脏能跳80下，我就跳120下。
1: 哎呦，这么严重啊！
3: 完了，我就买你那骨酶确实吃了。我就会跳，我上二院检查跳就不那么厉害了，就跟正常人跳一样。
1: 对，我跟你讲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绝对是质量呢，是由我亲自给大家伙把关的。你这个辅酶 Q 十为啥用的效果这么好？你知道吗？辅酶 Q 十在咱们这个药房有的是啊，为啥我健康全球购推荐美国这款辅酶 Q 十呢？它每粒含量是260毫克呀。那国产的辅酶 Q 十你看吧，到药房30多毫克或者是40毫克，那都是最高的了。你说这是多少倍啊？
3: 对，而且质量太好了。
1: 对，那效果能差得了吗？所以说，你看用这么短的这个时间，你这心脏就是恢复这个心跳正常了，这有道理。
3: 差老远了。我以前一大把一把吃4-5粒，就是国产的那个，也不行。
1: 那没用啊，那没用。
3: 没有用，是我一大把吃4-5粒，有时候我再增加2粒也不管事儿。
1: 那可不是1+1=2的事儿，我告诉你，因为它的工艺就达不到那个要求。
3: 完了，就那个管大便那个，连睡觉那个
1: 啊 ，SOD。

0: 蛋白酶。
1: 我想跟你说一说，哎呀，我想跟你说一说心里话，我心里得劲儿。
0: 嗯。
1: 好几天变不了一回，表示我不收口啊，我不怕你笑话。
0: 哎呦。
1: 感到。
0: 嗯。
1: 完了，后来就吃你那个，连睡觉我这不名说不好，连睡觉连大便那个叫什么名
0: ？SOD 蛋白酶，没事 啊。
1: 对，完了吃就一天一遍，可顺当了。
0: 现在排便一天一次了，
1: 啊、
0: 是吧？
1: 对。
0: 不错，哎呀，太好了。
1: 完了，另外睡觉也好了，以前睡半夜觉睡不着了，现在能睡着觉了。
0: 这多好啊！你说说，这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好产品。
1: 啊，我就说的，我怎么能这么命运这么好呢？看到好药了，命运我没少花钱呢，老师。
0: 是。
1: 什么药我都吃，没少花钱。
0: 我相信你这弯路肯定没少走了，是不是？
1: 那可不。
0: 嗯，但是现在的咱们找到这个平台了，
1: 老师啊，
0: 是不是？
1: 耳苗油，我跟你学哈，就是我的腰托。
0: 哦。
1: 晚上我叫娃人吧，就搁那个捅我，完事以后，咱们就食用那个保险膜嘛，
0: 对啊、
1: 我就挺怕蹭背顶上嘛。
0: 哎呦，这招好！我告诉你，这招
1: 天天晚上贴，贴了四天，腰就不疼了。
0: 四天就四天，你看看这效果就这么明显。
1: 那就不疼了，可好了。我有啥疼就直不起来腰。
0: 哎呦，你看看，就用四天，这效果多明显，多快，是不是？
1: 啊，你这没有那么好使呢。我以前也贴过什么风湿膏的，什么都贴过，都不行啊。
0: 嗯，这个呢，咱不评价别人家的产品，我只能说咱们全球购。
1: 啊，
0: 我这个质量绝对是我给大家伙把关的，包括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在全世界帮大家伙找这种效果最好的产品。所以说你看这个耳苗油这效果这么好，因为它是澳大利亚的，它的含量是非常高的，透骨吸收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你看这四天腰就不疼了，对吧？
1: 啊，要不疼了。
0: 对，
1: 然后我就跟我女儿，女儿要疼，我给她一管，我有点舍不得呢。
0: 舍不得，
1: 这一管100来块呢，是啥呢？是不？
0: 但是我得说清楚啊，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这产品太多了，咱们得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别是就是我推荐一个产品，大家伙觉得好就都买，咱们得就是针对咱们的病情有用的咱买，没用的咱买它干啥呀？咱也用不着那样，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对症下药，我对我那个症我买的。
0: 对 对, 对。
1: 杨老师，我再跟你说一个我血压的问题，你能不能有什么好药啊？
0: 血压怎么了？跟我说说。
1: 血压忽高忽低。
0: 啊，血压多少？
1: 有时候170吧。
0: 哎呦，太高了。
1: 啊，我有时候130。
0: 134，
1: 有时候90，有时候85，有时候100，低呀、
0: 啊。哎呦，
1: 这玩意不准呐、啊。
0: 那你现在
1: 你能不能给咱们整一个血压的好药啊？能
0: 这个肯定有，我跟你讲，但是我得问问你的情况。你这个血压忽高忽低的这个情况，在这个你们当地的医院给你检查了吗？
1: 检查了。
0: 然后给你用什么药了？
1: 败心酮。
0: 败心酮哦，那怎么的？你除了这个血压之外，这个心脏也不好啊。
1: 心脏不好啊，心脏我跟你说啊，我这不怕你笑话呢、
0: 啊、
1: 我晚上睡觉3点来钟，就下半夜3点钟，
0: 嗯，
1: 就这样有人搁心脏像搁个石头压着我，说醒过来以后我就不敢睡了，怕人给我掐死那种感觉。
0: 哎呦，
1: 最近就住了10天院，搁2院住院，我检查、
0: 啊、
1: 做体彩超都做了，没检查出来啥毛病。
0: 哦，没检查出什么原因是吧？
1: 啊，
0: 嗯，怪不得的，你说用这个辅酶 Q 十把这个心脏这个心跳过速的问题都调理过来了，我这才知道为啥用这个辅酶 Q 十。我告诉你
1: 啊，
0: 心脏的问题啊，你不犯病的时候，你做检查根本查不出问题来，你只有突然间犯病那一刹那，你做这个检查才能够有问题，要不然说在临床上怎么有个24小时背包呢？是不是？我告诉你啊，这个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病。而且像你这种血压也不好，连带的这种心脏的问题的话，我跟你说是最难调理的一种病。我们在临床上这叫高心病，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往往高心病的患者最后的走向是什么呢？是心衰的问题，啊！
1: 哎呀，你说太对了，心衰有。
0: 有心衰了，都查出来了。几级呀？
1: 我都忘告诉你了，有
0: 几级心衰啊？一级心衰、二级心衰还是三级心衰、四级？
1: 那个我倒没问，他就说你有心衰。
0: 哦，你看看，要不咋说呢？高心病患者特别容易导致心衰。
1: 嗯，
0: 你这样啊，你这个血压的问题啊，你这样，我跟你说啊，咱们早在我记得是2021年的时候吧，在上海我们搞过一次这个，也是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一款这个能够自主调节我们血压的一个最天然的自主调节剂，效果特别好。
1: 吃的呀？
0: 吃的，它不是那种药物，它是这种纯天然的自主调节剂。我告诉你，
1: 别买，太好了。
0: 血压的升高啊。

0: 为什么忽高忽低呢？我告诉你，很多人不知道啊，血压呀，在我们身体当中有三个特别重要的地方，一个是脖子，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肾，再有一个我们心脏，这三个地方有三个专门调节我们血压的感触点，这是我们与生俱来都有的。往往血压忽高忽低的患者就这三个点出问题了，这三个点我告诉你就像咱们身体血压的一个探测器一样，所以说就你的血压忽高忽低，它这个探测器出现问题了。而我说的就是2021年在这个上海给大家伙推的这个供不应求啊，它是纯天然的一种恢复我们自我调节功能的这个生物制剂，能够让我们自主的来调节血压，所以说对于你这种血压忽高忽低的患者效果会特别好的。听懂了吗？
1: 那老师，梁老师什么时候有？拜托你了，怎么办呢？要我给你喝两个，求你呀，你给我整点啊。
0: 哎呀，你这样吧，因为之前在这个上海和广州地区我们搞过这个活动，你呢两步走，第一步呢跟咱们场外的你的这个一对一的健康指导老师，你把这个名留给他，我统计一下，是吧？因为我每次给大家伙推荐产品一定要看咱们每天大家伙打电话呀，哪些疾病多我推荐哪方面的产品，你给他留一下你这个信息，然后呢我到时候我总结一下，看看有没有必要在咱们地区把这个活动也给大家伙推一下，这个是我们血压的
1: 一
0: 个，是
1: 吧？
0: 血压自主调节剂，
1: 我报第一个报名，
0: 第一方面，血压自主调节剂，它效果特别好。它不是像比如说我们用的这个传统的降压药，它只给你降血压，血压平稳了，你再吃降压药不就低血压了，要命了吗？这款血压自主调节剂，我给你纯天然的，吃完了之后呢，你血压高了能给你降下来，血压低了能给你升上去
1: 啊，还调上来。
0: 对，你看看，永远保持一个平稳，好不好？
1: 那我谢谢梁老师啊，祝你身体健康啊！
0: 就谢谢您，然后我期待你的
1: 好
0: 消息啊，见到效果给我来个电话啊！
1: 哎，
0: 好嘞啊，再见啊！
1: 好了，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6: 妈妈，我困。
5: 有事儿了，全家上下都来喊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7: 你会找剪刀吗？
8: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9: 一度电可以干什么？
10: 最长的一度电让电车行驶860米。
1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

0: 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为每位患者的健康做出我们的贡献。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 400-851-6029。节目的开始呢，还是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节目开始，静时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2: 你想讲啥我们就听啥。
3: 今天没问题了。
2: 按照真没想
3: 以往的这个习惯，你上来就应该问问题啊。
2: 我今天真没想问题，想看你想讲点什么呢。
3: 是吧，以前都是三板斧先给我消蒙。
2: 没那么夸张。
3: 今天没问题是吧？
2: 没啥问题。
3: 你今天没问题，我有问题问你。
2: 你问我。
3: 你对，你看看你不问问题了，我该问你问题了。
2: 今天是您拍我。
3: 对，
2: 什么问题？
3: 这两天不是咱们谈到了高血压的问题吗？尤其是最近我提到高血压了之后，咱们场外的很多中老年朋友高血压的患者都给我打了电话了。
2: 对呀、
3: 那好，今天我就问你一个关于高血压的问题。静时能不能答上来，然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听一听你能不能答得上来。
2: 什么呀？
3: 你知道高血压患者最常用的降压药是什么不？
2: 我知道呀，这个你可考不倒我
3: 啊。
2: 半心酮。
3: 半心酮你怎么知道呢？
2: 因为我身边很多的高血压的朋友都在吃啊。
3: 都吃这个半心酮，
2: 效果还是挺好的，见效还是挺快的。
3: 没错，半心酮。但是半心酮呢，它只是个商品名，它的这个学名叫什么呢？
2: 知道。
3: 什么？
2: 硝苯地平。
3: 对喽。
2: 加十分。
3: 没错，硝苯地平。硝苯地平这类药是我们高血压患者最常用的药物。它效果也非常好，吃上了这血压马上就降下来。
2: 对，
3: 那今天我就要跟大家伙说说这个硝苯地平的事儿。就是关于地平类降压药有关的事儿。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高血压的患者你也正在吃这类降压药的话，今天的节目就是说给你听的，你看看这些事儿是不是发生在你身上。
2: 这老师您突然之间这么严肃、然后呢又告诉大家注意收听。
3: 对，
2: 好像有点紧张，您要说点什么呢？
3: 这不嘛，就是前两天不是有一位咱们听众朋友给我打来电话吗？正好是我接的。就在电话里头就跟我说，哎呦梁老师愁的都不行了。
2: 怎么了？
3: 老大姐说什么呢？就说最近这两个月呀、他这个小腿，他这个脚脖子，还有脚背儿全都肿了。用他话讲啊，就像两个大猪蹄儿一样，就肿到这种程度了。然后呢家附近医院的大夫就跟他说，说这种情况也没办法，让他干嘛呢？尽量少坐着，躺着。躺着干嘛呢？双脚举高，然后他就照着坐了，天天用被子把这俩腿垫得特别高，只能天天这个姿势待着。然后就问我说这么做行不行？当时我就乐了啊，我说你别说双腿举高了，你整天倒立，我告诉你，你这个水肿该有还是有。
2: 但确实说把脚垫高起来能够稍微的缓解一下腿部的水肿，
3: 只是缓解。而且这种缓解我告诉你啊，是什么样的患者你能缓解呢？比如说肾脏方面的疾病，尿潴留的患者，你双腿举高可能缓解的比较明显。而这位老大姐我说了，你整天倒立也缓解不会特别明显的。为什么？因为他这种水肿是特殊原因导致的水肿。我一会儿我就讲到了你就明白了。然后他就说呢，可不怎么的是吧梁老师，我每天这个双腿举高高的，然后呢这个姿势不敢动，用手一摁还是一摁一个坑，这水肿啊迟迟他都不见好，成这个老大姐一块心病了。每天都合计的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重大的疾病了，要命的病了，得什么不治之症了， 就一天愁的呀，就饭都吃不下去了。
2: 确实，很多老人啊，在未知的情况之下，发现自己身体不适，就会有心病，
3: 对了，
2: 心理压力会非常的大。而且像这种情况，好像也挺普遍的。
3: 要不怎么说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最后都是被吓死的呢？
2: 嗯，
3: 所以说我刚才说的这种水肿，很普遍的一种现象，是吧？
2: 嗯、
3: 那静师你也说了，双腿举高了会缓解，
2: 会缓解。
3: 我刚才说了。如果说是疾病导致的水肿，你双脚举起来会缓解。
2: 嗯，
3: 而这位老大姐，她不是疾病导致的。
2: 那她是什么？
3: 她这种水肿就是有常年的高血压，然后她就用一种我们非常常见的药，什么药？刚才你提到了，静师。
2: 地平。
3: 对喽，地平类的降压药。你比如说刚才说的硝苯地平。
2: 嗯。
3: 还有什么呢？苯磺酸铵氯地平。还有这个尼莫地平，这都属于地平类的降压药，而且这老大姐已经用了好长一段时间了。凡是用这个地平类降压药时间特别长的，都会出现脚部和下肢的水肿的这种副作用。
2: 嗯，
3: 那么这种副作用，它不是生理性的，它是药源性的，药物的一种毒副作用。所以说你双腿举高有什么用啊？它不会有缓解的。而且在这儿啊，我也提醒大家伙儿，如果说你遇到这种情况了，咱也不用惊慌，也不用瞎合计，别自己吓唬自己，你该吃吃该喝喝，因为这种情况特别常见，就是药物的毒副作用所导致的。
2: 哎呦，虽然说不是什么肾脏性的疾病，我们悬着的心放下来了，但是药物的副作用它也太大了。
3: 对呀，这就是地平类降压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
2: 嗯，
3: 会导致我们下肢的浮肿。有的人这鞋都穿不下去了，脚都大了两号啊。
2: 嗯嗯，
3: 为什么呢？因为地平类降压药它属于是钙离子拮抗剂，那它降压的机理是什么呢？静时你知道吗？
2: 嗯，
3: 它就是这种通过钙离子的这种拮抗，这种阻抗导致的我们血管平滑肌出现松弛的作用。
2: 嗯，
3: 那么当你的这个血管壁的平滑肌被松弛了，被麻痹了，你的动脉血管是不是就扩张了？
2: 对呀、啊，
3: 原本我们动脉血管可能就是瓶子口那么粗，结果你松弛了，它就变成碗口那么粗了，整个血管的这个通道是不是就变宽了？
2: 嗯，
3: 变宽了之后，血流在里面流动的过程当中，它就没有阻力了。
2: 嗯，
3: 所以说你一量血压下来了，效果很明显。包括你看临床上有一些冠心病的患者、心绞痛的患者，用完那个地平类的降压药之后，也会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作用机理就是这样。
2: 那您说它为什么会水肿呢？
3: 我刚才说了，地平类降压药它就是扩张我们的动脉血管的。
2: 嗯，
3: 但是动脉血管它能扩张，它静脉血管扩张不了。
2: 嗯，
3: 那你想一想，静时，这就像什么一样啊？像这个咱们天津地头不有这个垄沟吗？
2: 嗯，
3: 你上游的垄沟特别宽，水流大，但是下游的垄沟呢特别窄。那你想一想，上游的这个大水漫过来的时候，上游没啥事儿，因为它垄沟宽呢，水流也大呀。
2: 嗯。
3: 但是到下游，下游这个太窄了，它是不是就被淹了？
2: 那肯定啊。
3: 水都堆在下游了，对不对？
2: 嗯。
3: 那你想，同样的道理，动脉血管被扩张了，里面的血流是不是增大了？
2: 嗯。
3: 而最后循环到我们的静脉血管的时候，它没扩张，还是那么窄，是不是所有的血液包括水分都堆积在我们的下肢，尤其是静脉血管当中？
2: 嗯，
3: 这就造成了我们常说的水滞留的现象。
2: 嗯，
3: 那你临床表现什么？就是严重的水肿。
2: 对，你看啊，咱们大伙儿经常用的西药类的降压药，好像多多少少它都有副作用，
3: 都有副作用、
2: 嗯、
3: 是吧？你看地平类的，为什么说我说你倒立都没用呢？因为它是药物导致的。
2: 是，
3: 而且西药类的降压药它的特点是什么？见效快，
2: 立竿见影，
3: 立竿见影。
2: 嗯，
3: 但是它的弊端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2: 副作用写了半篇子，
3: 就是损伤我们的组织，我们的
2: 器官。
3: 比方说刚才提到的地平类的降压药，它把你的动脉血管撑大了，那你想一想，你的动脉血管它之所以保证我们浑身上下的血液循环，它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动脉血管非常强劲的这种弹性啊。
2: 嗯，
3: 靠血管壁的收缩才能够推动血液的往前流动啊。
2: 是的，
3: 那你经常用这种地平类的降压药，它不停地撑大我们动脉血管，这就像什么啊，像橡皮筋一样，你总给它拉到最大最长，拉到它的极限，时间长了 这个橡皮筋是不是就失去了它原本的弹性了？
2: 一定是啊，
3: 弹不回来了吧？
2: 对呀、啊，
3: 我们的血管也是，尤其是动脉血管也是，老用老用这种地平类的降压药，不停地扩张你的血管的话，我们的血管壁就失去了原本的弹性。
2: 哦，
3: 咱们老话讲，像这个棉裤腰一样，最后都一点弹性都没有了，是吧？
2: 哦、
3: 没有把门的了。那这个时候，一旦在我们动脉血管当中形成了血栓，或者是斑块的话，它在那堆积之后，血流量受到阻碍了，使劲那么一顶，那么一冲，是不是就造成什么了？血管壁的破裂了？
2: 还真是啊，
3: 对吧？它没有余幅的空间，有弹性了。他直接就给顶破了，就出现出血的情况了。
2: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啊，很多高血压的朋友一天不落的吃降压药，
3: 嗯，
2: 最后呢还是发生了心梗、脑梗猝死。
3: 对呀、啊，
2: 自己还不知道是咋回事。
3: 尤其是脑出血，
2: 对
3: 啊，很多的时候这个脑出血就是我们多年吃这个地平类的降压药导致的，血管壁太薄了。对，所以说这回明白了吧？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咱们要学会变通啊。
2: 嗯。
3: 不能一条道跑到黑呀，
2: 是
3: 西药降压药，你用时间长了一定要换药，或者是要减量，搭配一种比如说中药类的降压药，减少对我们的组织和器官的这个损伤。
2: 但是老师啊，
3: 嗯，
2: 咱们换哪种降压药比较好呢？它都有副作用啊，换了这个还有那个副作用。
3: 那是、啊、
2: 哎，但是老师，你前两天讲到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不就纯天然的就没有问题了？
3: 哎，对，这个就没问题了。
2: 对不对？
3: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如果大家伙真能用得上的话，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2: 但是你看啊，我们一直叫着它的代号，说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3: 啊，
2: 它太神秘了，它叫什么名字呢？
3: 对，它的名字叫啥是吧？
2: 嗯，
3: 我告诉你，它的真正的名字叫什么呢？叫罗麻丹。
2: 罗麻丹。
3: 对，罗麻丹，而且这个企业也是以罗麻丹命名的。就换句话说，一个企业用一款这个药物的名字作为命名的话，你想想它的效果能差得了吗？
2: 想想它的地位吧。
3: 对。而且我为什么说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如果有幸能用上的话，
2: 嗯，
3: 完全没问题呢？这可不是我在这吹牛哈。为什么？因为它作用的机理是不同的，它并不是单纯的降压，
2: 嗯，
3: 它是在制压，
2: 制压，
3: 在调节你的血压。
2: 哦，
3: 这个字儿不同，我跟你说，意义完全不同，就是。
2: 但调是调高还是调低呀？
3: 你看，调节，就是你血压高了，帮你把这血压降下来。你血压低了、
2: 哦、
3: 让你升上去，这叫双向调节。
2: 哦，
3: 咱们在临床上用的所有的降压药，包括硝苯地平刚才讲到的，都是在降压。
2: 嗯嗯，
3: 那你低血压哪个能升上来？
2: 那都升不上，
3: 都没有这个升压的作用。
2: 是、啊、
3: 所以说它就不叫调节，只能叫降压药。而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为什么叫调节呢？就是双向调节，你高了让你降下来，你低了给你升上去，
2: 嗯，
3: 永远让你的血压保持在一个平稳的水平线上。
2: 这恢复我们本身对血压的调节能力。
3: 对，
2: 它这就是最高级的降压方式了。
3: 对呀、啊、它恢复的是咱们人体的本能。
2: 哦，
3: 其实咱们人都是哺乳动物，对吧？
2: 对，当然当然。
3: 其实只要是动物，尤其是哺乳动物，我告诉你，静时啊，哺乳动物的身体当中都自带着一套非常精密的血压调节的这个器官，
2: 一套精密的调节血压的器官，
3: 哺乳动物身体当中都有。
2: 哦，
3: 它就是专门调节我们人体恒温恒压的这么一个关键的一个中枢系统。
2: 嗯，
3: 每个哺乳动物身上都有。那静时，你知不知道自然界当中血压最高的动物你知道是谁吗？
2: 哎呦，这老师今天这节目怎么净考我了？这我不知道、啊。
3: 你猜，你猜一下。
2: 我蒙一个。
3: 蒙一个。
2: 大象，大块头，
3: 大象是吧、
2: 嗯、？Elephant，
3: 把大象血压降下来分几步？
2: 我把它装冰箱里，拢共分三步。
3: 对，降压就不知道了是吧？
2: 嗯、
3: 哦，我告诉你，大象还真不是，大象只是块头大。
2: 那谁呀、啊？那哪位动物呢？
3: 长颈鹿，
2: 脖子长。
3: 对，长颈鹿、
2: 啊。对，脑袋跟心脏离得太远了。
3: 个儿最高，对不对？
2: 哦。
3: 你留心观察一下啊，你会发现。长颈鹿呢，一般情况下都是扬着脖子的。
2: 对。
3: 然后呢，它为什么长那么长的脖子呢？它能够吃到高处的一些树叶或者果子。
2: 嗯。
3: 如果说脖子短了，它就饿死了，地球上就没有这个长颈鹿了。
2: 嗯。
3: 就得长这么长的脖子才能吃到树上的果子。
2: 嗯。
3: 但是他得喝水呀、啊，水可不在树上啊，人往高处走，
2: 水往低处流，
3: 对，往往都在第一处才有这

0: 水呀、啊。那大家伙见过没有？这个长颈鹿怎么喝水的？
1: 我见过呀。
0: 你见过？
1: 它腿也挺长的，
0: 对呀、啊，
1: 两个前腿啪一岔开，把头就低下来，
0: 劈叉了，
1: 劈叉了，
0: 啊，
1: 它头也能跟地面平齐就喝了，
0: 就把俩腿劈叉开，然后把头贴着地皮，然后就喝这水了，是吧？
1: 对。
0: 那么我们的这个动物学家呀，曾经做过一个测量，长颈鹿平时的血压，我告诉你能高到多少啊？高到260毫米汞柱，
1: 嗯、
0: 最高能达到300。
1: 哇！
0: 如果没有这么高的血压的话，它这么长的脖子，这心脏就不能够把这血泵到它这个大脑上。
1: 哦，
0: 那你想过没有？它喝水是不是得趴在地上？
1: 肯定啊。
0: 然后它站起来再吃东西，这么一趴，再这么一抬头，按照正常来讲，它会产生将近200个大气压的这个压差呀。
1: 嗯，
0: 这个压力有多大？200个大气压，静时你可能没概念啊。
1: 嗯，
0: 就好比是我们用这个强力的刺水枪啊。能把整个这个泡沫板直接刺出一个窟窿来，
1: 那么大的压差呀？
0: 对呀、啊，这压力这么大，
1: 那长颈鹿的血管它不得爆啊？
0: 对呀、啊，按道理说是不是一下子这血管就爆了？
1: 哦，
0: 但是人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什么事都没有，你从来没见过哪只长颈鹿半身不遂了吧？就走走道跑偏，
1: 还真是，
0: 对吧？你见过哪个长颈鹿这腿是跨筐的？有没有？
1: 老师，您说长颈鹿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告诉你，最大的秘密在哪儿呢？就是他身体当中有非常强大的这种血压调节的这种机制。
1: 嗯，
0: 我刚才不说了吗？所有的哺乳动物当中都有这套强大的血压调节的机制，人也有，长颈鹿它这个自身的血压调节这个机制是最牛的。
1: 嗯，
0: 它可以让长颈鹿低头抬头的这个瞬间，它可以把你的血压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线上。所以说，长颈鹿是自然界名副其实的抗压的冠军，
1: 真的是好羡慕他呀！你说从来都没有高血压的困扰，
0: 对呀、啊，你看长颈鹿从来没有高血压的困扰、
1: 哦，
0: 但是咱也不用羡慕，为什么呢？我说了，所有的哺乳动物身体当中都有血压调节的系统，我们人其实也有，
1: 嗯，
0: 人与生俱来的在我们人体当中有三大血压调节机制，在不同的三个位置上。我头两天讲过，静时你还记得吗？
1: 我就记住一个，
0: 哪儿啊？
1: 就是脖子，不能亲脖子，颈动脉窦。
0: 对，
1: 您说过。
0: 对，这个你记得挺清楚，是吧？
1: 嗯、
0: 哦。对，脖子两侧有颈动脉窦，这个颈动脉窦确实是我们人体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血压的调节的位置。
1: 嗯、
0: 哦。你还记得不能使劲亲脖子？我跟你说啊，我在临床上见到很多这个小年轻太兴奋了，然后亲完了之后脑出血了。那很多人说这个亲个嘴还能把这血管亲破裂啊，他不是把血管亲破裂了，就是亲这脖子，这个颈动脉窦这个调节血压的机制受到压力之后他调节紊乱了，
1: 嗯，
0: 再加上过度的兴奋，血压一下子冲到大脑当中，他调节不下来，血管一下就破裂了。
1: 嗯，
0: 在临床上我见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说第一个位置脖子两侧的颈动脉窦，还有一个位置是哪儿？
1: 嗯，
0: 主动脉弓。
1: 嗯，
0: 主动脉弓在哪儿呢？在我们心脏这儿。
1: 嗯
0: 啊，这是第二个调节我们血压的位置。还有第三个是调节我们肾上腺素的这个调节血压的位置。
1: 肾上腺。
0: 对，在我们肾脏这儿。这是三个位置与生俱来的，专门调节我们人体血压的。而且你记住了啊，静时，90%的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都是这三个位置某一个位置或者是都出现紊乱了才出现的血压的问题。
1: 嗯嗯，
0: 你看你年轻人小夫妻俩吵架，说吵完了以后脸红脖子粗的，瞬间也会出现这个血压升高的情况，把我气得迷糊了啊，头疼啊，恶心了，走路不稳了，直打晃了，也有瞬间的这种情况吧。
1: 但这样的情况没关系，就算不吃药缓两天就好了。
0: 对呀、啊、这正常人呢，人家不用吃药，是吧、
1: 嗯、
0: 吵架完了以后是当时血压升高了，
1: 对、
0: 啊、第二天哎血压就恢复了。
1: 他不是病态的，身体的调节能力很强，不需要干预。
0: 就是因为身体年轻的时候，
1: 对，
0: 我们身体的机能是正常的，
1: 嗯，
0: 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三个位置它功能是正常的，
1: 嗯，
0: 你不用外界的药物干预，自己缓一下，我们自身就能够把这血压怎么样，该降的降，该升的升。但是我刚才说了，为什么老年性高血压90%都是这三个位置出现问题了呢？老年人，我们随着岁数的增长，我们人体的组织和器官是不是出现老化了？
1: 嗯，
0: 那么

0: 岁数越大的人，我们研究发现这三个位置老化的程度也会相对的增加。
1: 嗯，
0: 而这三个位置如果老化了的话，连带的是什么？它的功能是不是就慢慢就消失了？
1: 对，
0: 调节我们血压的能力是不是就渐渐的就没有了？
1: 对的，
0: 这个时候才导致的我们血压的升高。
1: 嗯，
0: 尤其是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靠什么呀？靠外源性药物来控制血压的这些朋友，你这相当于是什么呀？是在外求，你没有真正的恢复我们这三个位置的这个能力，你这种治疗的方法对吗？道就走偏了。所以说你看很多高血压的患者最后治来治去一辈子得用药吧。
1: 嗯，
0: 而且他这种降压药它的毒副作用给我们人体的到后期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而究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与生俱来的我们自身血压调节的这个机制失去了功能，失去了作用。你应该调这个病根才行，听明白了吧？
1: 哦，听明白了。就好像是买辆车，总不能放着，就得给它发动发动，经常放着它就发动不起来了，
0: 对吧？咱们家里买的电视冰箱也是，
1: 哦，
0: 你买完了以后三年五年你不动的，你不开的，我告诉你，三年五年你再开的话它可能就坏了，
1: 就不怕用。
0: 对，
1: 怕你不用
0: 电器
1: 不调动它。
0: 对，电器叫啥？叫亏电了。
1: 嗯，
0: 你亏电怎么样？你就得给它充电或者给它换电池。
1: 是的，
0: 汽车也是，你得给这个电瓶搭上电你才能启动吧。
1: 嗯，
0: 那好了，刚才咱们提到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就是电池。
1: 嗯，
0: 它电池给谁充电的？就是给我们的颈总动脉窦、主动脉弓还有肾上腺这三个位置，专门给这三个位置充电的。
1: 嗯，
0: 让这三个位置调节我们血压的机制重新搭电了，重新恢复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你的血压才能够真正的起到一个调节的作用，而不是一味的降。
1: 嗯，
0: 比如说咱们现在最普遍的，咱们很多高血压的患者进食是不是有这种压差比较大的这样的情况啊？
1: 是啊。哎，但是老师怎么判断自己的脉压差大呢？
0: 那你就看你的高压呗，高压和低压一减等于多少？比如说高压180，
1: 嗯，
0: 低压100，180减100等于多少？
1: 80。
0: 80，对吧？
1: 嗯。
0: 而我们正常人的脉压差正常值范围内是多少？
1: 多少？
0: 20到60毫米汞柱。
1: 不能超过60。
0: 对呀，你80就高了，你就属于脉压差大了。
1: 哦。
0: 那这样的患者实际上是风险最大的。这种脉压差大，说明你已经有很严重的动脉硬化的问题了。
1: 嗯嗯。
0: 那你这个时候还用那种地平类的药物不停地扩张的，你本身已经硬化了，你还在不停地撑的。
1: 是。
0: 就像胶皮管子年久失修，它都老化了，没弹性了，你硬撑它，它能不裂口吗？
1: 对。
0: 那换成我们的血管呢，就是我们血管壁受损破裂导致的根本的原因。
1: 嗯，
0: 我介绍一下临床的一些表现。最常见的，因为这种情况最早发生在什么呢？就是毛细血管上。
1: 嗯，
0: 你比如说眼底最早发病的就是眼底出血，还有肾脏，这些都是细微的毛细血管，它更加的脆弱，久而久之的话就是我们常说的高血压眼底的病变，高血压肾脏的病变。如果这种情况我们还不懂的话，还不明白这个道理的话，还在乱用药的话，可能就会导致失明啊，或者是肾衰呀、透析呀，这样的可怕的结果。
1: 那听着好紧张啊。
0: 对呀，
1: 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脉压差大的朋友。
0: 嗯，
1: 老师，如果说啊，我们已经出现了高血压引起的眼底的病变，
0: 嗯，
1: 或者是说肾脏病的病变，
0: 嗯，
1: 那我们再用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们现在来得及吗？
0: 我实事求是的讲，我们说这个纯天然血压调节剂你用上了马上就好，今天用明天就好，一口气吃个胖子，我告诉你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1: 那也不可能出现马上就好的情况。
0: 对，即便有这样的产品我也不建议大家伙用。为什么呢？这个就跟地平类的降压药一样，
1: 嗯，
0: 它效果越明显它的毒副作用肯定是越大的。
1: 嗯，对，
0: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就像是一个忠臣良相一样。
1: 嗯，
0: 它慢慢的帮助你恢复我们自身的三大血压调节机制，
1: 嗯，
0: 恢复它的灵敏度，恢复我们自身对血压调节的这种本能，
1: 嗯，
0: 那你慢慢的，你的脉压差就会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了。那么，当你这个脉压差恢复到这个合理的范围内了，它就等于说停止了对我们血管的一个损伤，
1: 嗯，
0: 尤其是眼底的毛细血管和肾脏的毛细血管，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我们血管的损伤它可以通过自身的自愈的能力来得到修复，所以说你看它一步一步来，也就不存在我们高血压严重

0: 的病变了，或者是肾脏的病变了。这些并发症往往是我们高血压本身导致的，再加上你乱用药，结果这个药物还起反作用，
1: 对，
0: 导致了眼底的病变和肾脏的病变。所以说这个问题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理儿，真正的调节血压而不是降压。
1: 嗯，
0: 那说到这儿，静叔，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以往的一个病例啊。
1: 什么病例？
0: 这个病例特别有意思，我记得是2021年的时候，我还参加了当时的一个黑龙江的一个学术研讨会。
1: 嗯，
0: 那当时这个学术的研讨会呢，是我的一个同事邀请我参加的，当时我就答应了。当时我们就一个一个村子的走访，我们就做调研嘛。我记得当时有个叫刘家村，就在这个村子里头，我就遇到了这个患者。这个患者叫刘大胆儿。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村长就跟我说什么呢？说这个刘大胆儿啊，就得这个疑难杂症了。
1: 哦，
0: 谁也治不好，说是让我说的，你赶快过去看看。再不看的话，这人都魔怔了。
1: 魔怔了。
0: 对，我一听是有患者，那咱就得过去看看呢。一听有咱们这个大城市去的大夫免费的给他看病，哎呦，当时村子里的村民都围过来了，都围在这个刘大胆这个家门口这院子里就看热闹。
1: 哦，
0: 但是当时见到刘大胆的时候，真是给我吓一跳，真的挺瘆人的，你知道吗？
1: 怎么还瘆人了呢？
0: 我告诉你，当时我去的时候啊，就第一眼我还没见到这个患者呢，到他们家就他那个门口啊挂这个桃木剑。
1: 嗯，
0: 大白天的啊，
1: 嗯，
0: 窗户上挡着这个红色的这个窗帘，
1: 哇，
0: 然后这门里头啊黑洞洞的，然后时不时的呢就能听到这个患者在屋里叫唤。你说吓人不吓人吧？
1: 好像拍恐怖片一样。
0: 我跟你说，跟我一起去的这个我那个助理是个小姑娘啊，吓都不敢进屋啊。我说实话，静时当时我看的都瘆的，我都害怕。但是害怕归害怕，但是我心里有底啊，咱们是无神论者啊，你对吧？咱们医务工作者，
1: 关键是就算您心里害怕，也不能让人看出来，也得是强装镇定。
0: 对呀、啊，所以说当时我就拎着我药箱，我就进去了。
1: 嗯，
0: 然后当时这个村民呢还叫我呢，就拦着我不让进呢，说你可别进去啊！我跟你说，这刘大胆啊被耗子精给上身了都啊！
1: 啊，
0: 你去了你也得倒霉啊！
1: 不能吧？
0: 大耗子耗子精啊！当时我就觉得奇怪啊，我说肯定是就农村吧，
1: 封建迷信，
0: 封建迷信的，但是我肯定是不相信的。
1: 讲讲怎么回事？
0: 所以说我也问了，我说怎么回事啊？怎么是耗子成精了，还上身了呢？当时这村长就跟我这么说的，这个刘大胆啊，是他们村子里这个有名的胆子大，
1: 嗯，
0: 所以说才叫刘大胆嘛。
1: 嗯，
0: 然后慢慢的真名都忘了，大家伙都管叫刘大胆。据说他胆子大到什么程度啊？睡过坟地，还打过野狼。
1: 嗯。
0: 然后这不是前些日子吗，就村子里养那个鸡呀、鸭呀，总是半夜就是不知道被什么动物给咬死了。然后这刘大胆就觉得是不是有什么野兽啊，就晚上不睡觉，蹲坑守夜，就守在鸡圈里头，蹲了好几个晚上，还真别说，还真就被他给抓到这个东西了。
1: 抓住什么了？
0: 一只大耗子，大老鼠。为什么叫大耗子大老鼠呢？就是村长都跟我说啊，他是这辈子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老鼠。
1: 哦，
0: 有多大你知道吗？有家猫那么大。
1: 哇，好大的耗子老鼠啊。
0: 要怎么
1: 说成精
0: 了？对啊，要怎么说大家伙都说成精了呢啊。
1: 然后呢？
0: 然后村民就说这可了不得啊，这东西邪性，千万别把它杀了，你赶快放了吧。
1: 刘大胆没听。
0: 刘大胆也不信呢，一铁锹就把这大耗子给拍死了。
1: 哦，
0: 那之后没多久他就发现他看不清东西了，看什么东西都变形了。然后有一天早上起来的双眼通红啊，就跟出了血似的。然后这个左邻右舍一看特别吓人呢、啊、那大家伙就说，哎呦，这是让老鼠精给报复了，给上身了。这不一传十十传百，慢慢的大家伙就传了，以讹传讹，就说这刘大胆被耗子精给上身了。然后当地的吧，离这个县城比较远，都是一些赤脚医生，也不敢给他看病了，就连他媳妇儿也带着孩子跑回娘家，不敢跟他过了。
1: 啊，那他好惨呀，没有人管他了。
0: 对呀、啊，所以说，你作为大夫的，别人不管我肯定要管，而且我根本也不信什么耗子精上身，那是不可能的。然后呢，当时我也没听这个村民的劝，我就进去了，就看见刘大胆自己躺在炕上呢，是吧？人呢已经饿得皮包骨头了，
1: 没有人给他拿饭吃，
0: 没有人伺候啊，这媳妇儿也带着孩子跑回娘家去了。

0: 看到我就跟看到这救星一样了，说他没有一个人敢进他屋。
1: 嗯，
0: 当时我就给他检查身体，尤其是给他量了血压，量完血压我就彻底知道怎么回事了。
1: 怎么回事？
0: 高压190，低压100，就他这个压差已经达到多少？达到90了，非常大了，非常高了。
1: 面压差太大。
0: 对，而且我看他的眼底，我这一看呢，到处都是红斑。
1: 嗯。
0: 这个到处都是红斑，说明什么？眼底已经大量的出血了，
1: 嗯，
0: 到处都是出血点了，所以说这个问题一下我就搞清楚了，刘大胆儿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这高血压导致的，
1: 嗯，
0: 脉压差太大了，然后常年的损伤他的眼底的血管，造成的眼底的大面积出血，就这个原因。
1: 所以说我们要相信科学，不能让因为乌龙要人的命嘛。
0: 对呀。
1: 而且我听老师您讲，他发病之前他就视力模糊，看东西他就变形。
0: 对啊，
1: 那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就这一点啊，我必须得说明一下，很多高血压的患者都会出现，比如说视力模糊，比如说看电视字幕看不清。
1: 嗯，对。
0: 要不就是看东西有黑影，
1: 嗯，
0: 甚至看东西变形，
1: 嗯，
0: 是吧？很多人出现这种情况了，以为是眼睛的毛病呢，比如老花眼呢、飞蚊症啊、黄斑变性啊，是吧？
1: 嗯，
0: 都以为这样的毛病呢。那你到眼科的医院给你开了很多的药，你用完了之后没有任何的效果，很多人都这样啊。
1: 嗯，
0: 那么凡是这种情况的，我建议大家伙你做一个眼底的检查，做个裂隙灯的检查，你看一看是不是你高血压导致的眼底出血、眼底病变的问题。
1: 眼底病变
0: 啊，
1: 那还没有到眼底出血那一步，对不
0: 对？刚开始的眼底病变，再往后发展就会出血，是吧？
1: 嗯，
0: 眼底病变一般来讲呢，我们的眼球不会有明显的出血点。
1: 嗯，
0: 如果到后期严重了的话，才会凸显出来这些出血点。
1: 那眼底出血还能好吗？
0: 那我知道大家伙担心、就是、
1: 失明。
0: 对，如果说有眼底出血的问题，早早晚晚会面临失明的问题。
1: 嗯，
0: 大家伙肯定担心失明，肯定担心瞎了看不见呗，
1: 对
0: 吧？但是呢，咱们大家伙不用害怕，还是咱们得知道醋是哪酸的，盐是哪咸的。
1: 嗯。
0: 你这个眼底出血的病根在哪儿？是不是在血压上？
1: 嗯，
0: 压差大上。
1: 嗯，
0: 你只要把你这个血压控制好了，再配合上一些止血的药物，你的眼底的出血点完全可以慢慢的吸收。
1: 嗯，
0: 比如说当时这刘大胆就是，我一看，哎呦，这就是这个压差太大了，高血压导致的眼底出血呀，而且确实当时比较严重了。我就说，你只要把这个血压控制好了，压差给它控制住了，你的眼底出血就不会有问题了。但是如果你用传统的医院开的那些西药降压药的话，那可能就麻烦了。你血压虽然能降下来，但你眼睛，你这个血管肯定是进一步的伤害，你这眼睛早晚得失明。
1: 嗯，
0: 那你知道吗？静石，当时我就向咱们上面就开始申请了。申请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我希望让这刘大胆用上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1: 对
0: 呀，
1: 啊，它还是来自马来西亚皇室认可的调压的产品，咱普通老百姓能有机会吗？
0: 但是你竟是你忘了，要是平时的话确实没有机会。
1: 嗯，
0: 你要知道当时是2021年的，2021年的时候，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曾经向咱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个城市搞过一次就这个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的这个活动，
1: 就发放过那么一次。
0: 对，所以说只有那一年的高血压的患者有机会能够用到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1: 嗯，
0: 就这个罗麻丹，我当时我就二话没说帮他做的申请。当然了，这申请是非常困难的，可以说是层层的审批呀。
1: 肯定是
0: 足足等了将近3个多月。
1: 嗯，
0: 但是好在最终的结果是好的，这个刘大胆就是通过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在他的帮助下，慢慢的血压恢复平稳了，慢慢的这个眼球出血点也自己吸收了，
1: 嗯，
0: 看东西完全正常了，以后再没吃过其他的降压药。
1: 看还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刘大胆啊。
0: 对，而且
1: 脾气也很好。
0: 后来就我跟你说，刘大胆就叫刘小胆了。经过这一次事儿之后啊，他变得胆子特别小了，
1: 那谨慎了很多吧，
0: 对吧？经过这次之后呢，变得特别的惜命怕死了。
1: 对，
0: 因为他知道他的健康是来之不易的，
1: 太不容易了。
0: 每天呢，就一到晚上，就是能有口热乎饭吃，能出门走一走，晒晒太阳，他感觉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事儿了，再也不做那些过格的事儿了。
1: 还真是啊，我真能理解。你看，我就记得有一个老奶奶，她跟我说
0: 啊，
1: 她83。 每天血压平稳，能走能聊的，不用人伺候
0: 啊。

0: 还能给自己做点饭吃，他就挺满足
1: 多
0: 了，
1: 好啊！
0: 对不对？不过呢，现在啊，好多七老八十的老人，他都面临着高血压这样的难题。
1: 对，
0: 血压一高，别说做饭了，站都站不稳，站
1: 对，
0: 都
1: 都
0: 站
1: 站
0: 不
1: 不住
0: 住，
1: 啊，
0: 是不是？
1: 对。
0: 你看这两天场外的营养老师也反映说，打电话来咨询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的朋友特别多。您说帮大家协调的怎么样了？大伙儿真等着呢。
1: 我知道大家伙儿都在等着呢，因为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也就这个罗麻丹呢，我们之前讲过，它根本就不是对外销售的产品，是吧？所以说，咱们好信儿的话，你就在咱们这个大型的三甲医院，或者是大型的连锁药房，你就找这个罗麻丹，你根本见都见不着。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事儿确实挺难办的，一定要经过层层的审批。所以说，静时呢，你问到这个事儿了呢，我就跟大家伙儿说，就是大家伙儿再给我点时间。
0: 梁老师，我们知道啊，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有您，我们还有呢国内外最好的医疗资源，源头直采，零距离，零差价，所以这对您和平台来说，应该是没有什么搞不定的吧？
1: 你
0: 对不
1: 这
0: 对？
1: 样给我刨坑
0: 不
1: 的
0: 是啊。没有什么能难倒您
1: 咱们
0: 的。
1: 必须得实事求是，有一说一。以往呢，确实很多国内外的一些高端产品，我都能够让大家伙儿用成本的价格用上。但是呢，这一点呢，绝对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咱们全球购整个平台的功劳。因为在咱们全球购背后啊，有300多人的医疗团队和科研团队。如果说咱们没有平台，没有团队这么庞大的资源的话，你像这种。

0: 哎呦，老哥，我告诉你啊，你算是幸运的了。
1: 嗯，
0: 因为现在呢，我跟你说，你就说这个人体最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啊，我告诉你啊，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能够见到或者是接触到这么好的前沿的产品，你其他地方根本就没有，因为这个罗麻丹是一个特供的产品。我以前讲过，给谁特供的，我就不多说了，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见得着的，你属于幸运的。
1: 对。
0: 而且呢，你问我说这两天讲到这个事儿了，是不是该有了？哎呦，这是老听众朋友应该有这个嗅觉啊！我告诉你啊，
1: 哎，对对对，
0: 你就这两天吧，这两天你就密切的关注咱们的节目吧。我正在给大家伙协调这个事儿呢，协调好了，这个有货源了，我告诉你啊，你就听节目，听到这个消息了，你直接跟咱们场外的这个工作人员，你直接报名就行，好不好啊？
1: 嗯，那是梁老师，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
0: 等我的消息吧。
1: 谢谢你，
0: 啊，
1: 感谢你，梁老师。
0: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
1: 哎，
0: 啊，再见啊。
1: 哎，好嘞，
0: 嗯，
1: 再见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啊，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今年77了。
0: 哎呦，77了，你老高寿啊？
3: 啊，我吧，我买的那个蜂王香皂。
0: 啊，蜂王香皂得到了。
3: 啊，买的耳苗油，
0: 哎呦，耳苗油也得到了啊！
3: 啊，买的 Q 十，
0: 辅酶 Q 十，嗯，
3: 啊，我还买的那个睡觉和大便那个
0: SOD 蛋白酶
3: 啊，对对对，我说不好那名儿，买那个了，
0: 嗯，
3: 买这些样，
0: 哎，
3: 啊，我第一个说香皂的事儿吧，香皂我不老年版嘛，我就没有事，我也不知道，我就蹭啊蹭啊，把老年版都蹭掉了，第一天的老年版都没有了。
0: 哎呦，就是这个蜂王浆皂，
3: 蜂王浆皂，对对对，
0: 现在这个老年斑都没了。
3: 啊，我就蹭，没有事我就蹭玩呗，蹭蹭蹭蹭，完了第二天淡了，淡了一点，淡淡淡就没了。
0: 我跟你讲啊，你知道这老年斑是什么吗？很多人说，哎呦，老年斑不就说影响美观吗？我告诉你，可不是那个事儿。老年斑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的堆积。甚至有些老年斑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血管当中的斑块。那你用这个蜂王浆皂把这老年斑给它去没了，我告诉你，可不是说美的事儿啊。这说明什么呢？你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包括血液当中的斑块，一点一点的给你消除掉了。我告诉你，这是天大的好事啊！真是太好了，不错，
3: 这是一个好处。那我心脏吧，我心脏不好，跳吧，假如说心脏能跳80下，我就跳120下。
0: 嗯嗯，哎呦，这么严重啊！
3: 啊，完了，我就买你那骨酶确实吃了。
0: 嗯，
3: 我就会跳，我上二院检查，跳就不那么厉害了，就跟正常人跳一样。
0: 对，我跟你讲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绝对是质量呢，是由我亲自给大家伙把关的。你这个辅酶 Q 十为啥用的效果这么好？你知道吗？辅酶 Q 十在咱们这个药房有的是啊。为啥我健康全球购推荐美国这款辅酶 Q 十呢？它每粒含量是260毫克呀。那国产的辅酶 Q 十，你看吧，到药房30多毫克或者是40毫克，那都是最高的了。你说这是多少倍啊？
3: 质量太好了。
0: 对，那效果能差得了吗？所以说，你看用这么短的这时间，你这心脏就是恢复这个心跳正常了，这有道理。
3: 差老远了，
0: 嗯。
3: 我以前一大把一把吃4-5粒，就是国产的那个，
0: 嗯，
3: 也不行。
0: 那没用啊，那没用。
3: 那没有用，是我一大把吃的4-5粒，有事我再增加2粒也不管事儿。
0: 那可不是1+1=2的事儿，我告诉你，因为它的工艺就达不到那个要求。
3: 完了就那个管大便那个连睡觉那个
0: 啊 ，SOD 蛋白酶。
3: 我以前跟你说一说，哎呀，我想跟你说一说心里话，我心里得劲儿。
0: 嗯。
3: 好几天便不了一回，表示我不守口啊，我不让你笑话我。
0: 哎呦。
3: 感到。
0: 嗯。
3: 完了后来就吃你那个连睡觉，我这不名字说不好，连睡觉连大便那个叫什么名
0: ？SOD 蛋白酶，没事 啊。
3: 对，完了吃就一天一遍，可顺当了。
0: 现在排便一天一次了，是吧？
3: 啊，对。
0: 不错，哎呀，太好了。
3: 完，另外睡觉也好了，以前睡半夜觉睡不着了，现在能睡着觉了。
0: 这多好啊！你说说，这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好产品。
3: 啊，我就说的，我怎么这么命运这么好呢？看着好药了，命运我没少花钱呢，老师。
0: 是。
3: 什么药我都吃，没少花钱。
0: 我相信你这弯路肯。

0: 定没少走喽，是不
1: 那
0: 是？
1: 可不，
0: 嗯，但是现
1: 再
0: 在
1: 就
0: 咱们
1: 是
0: 找
1: 那
0: 到
1: 耳
0: 这个
1: 苗
0: 平
1: 油
0: 台
1: 啊，
0: 了，
1: 老师啊，
0: 是不是？
1: 耳苗油我跟你学哈，就
0: 啊，
1: 是我的腰托，
0: 哦，
1: 晚上我叫俺娃人吧，就搁那个捅我，完事以后，咱不就使用那个保险膜吗？
0: 对、啊、
1: 我就贴，怕蹭被顶上嘛。
0: 哎呦，这招好！我告诉你，这招
1: 天天晚上贴，
0: 嗯，
1: 贴了4天，腰就不疼了。
0: 4天就4天，你看看这效果
1: 就
0: 这么明显，
1: 啊、那
0: 就
1: 不疼了，可好了。我有啥疼就直不起来腰。
0: 哎呦，你看看，就用4天，这效果多明显，多快，是不是？
1: 啊，你这没有那么好使呢。我以前也贴过什么风湿膏的，什么都贴过，都不行啊。
0: 嗯，这个呢，咱不评价别人家的产品，我只能说咱们全球购。
1: 啊
0: 我这个质量绝对是我给大家伙把关的，包括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在全世界帮大家伙找这种效果最好的产品。所以说，你看这个耳苗油，这效果这么好，因为它是澳大利亚的，它的含量是非常高的，透骨吸收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你看这4天腰就不疼了。对吧？
1: 啊，要不疼了。
0: 对，
1: 完我就跟我女儿，女儿让我给她一管，我有点舍不得呢。
0: 舍不得，
1: 那一管100来块呢，是咋呢？是
0: 但是我得说清楚啊，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这产品太多了，咱们得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别人就是我推荐一个产品，大家伙觉得好就都买，咱们得就是针对咱们的病情有用的咱买，没用的咱买的干啥呀？咱也用不着那样，
1: 对对，
0: 是不是？
1: 正想要我对我那个证我买的。
0: 对 对, 对, 对。
1: 杨老师，我再跟你说一个我血压的问题，你能不能有什么好药啊？
0: 血压怎么了？跟我说说。
1: 血压忽高忽低。
0: 啊，血压多少？
1: 有时候170吧。
0: 哎呦，太高了。
1: 啊，我有时候134。
0: 134。
1: 有时候90，有时候85，有时候100低呀、啊。
0: 哎呦。
1: 这玩意不准呢。
0: 那你现在
1: 你能不能给咱们整一个血压的好药啊？能
0: 这个肯定有，我跟你讲，但是我得问问你的情况。你这个血压忽高忽低的这个情况，在这个你们当地的医院给你检查了吗？
1: 检查了。
0: 然后给你用什么药了？
1: 败心酮。
0: 败心酮哦，那怎么的？你除了这个血压之外，这个心脏也不好啊？
1: 心脏不好啊，心脏我跟你说啊，我这不怕你笑话呢。我晚上睡觉3点来钟，就下半夜3点钟。嗯。就这样，有人搁心脏像搁个石头压着我，说醒过来以后，我就不敢睡了，怕人家给我掐死那种感觉。
0: 哎呦！
1: 最近就住了10天院，搁2院住院，我检查TT彩超都做了，没检查出来啥毛病。
0: 哦，没检查出什么原因是吧？
1: 啊。
0: 嗯，怪不得的，你说用这个辅酶 Q 十把这个心脏这个心跳过速的问题都调理过来了，我这才知道为啥用这个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啊，心脏的问题啊。你不犯病的时候你做检查根本查不出问题来，你只有突然间犯病那一刹那你做这个检查才能够有问题，要不然说在临床上怎么有个24小时背包呢，是不是？我告诉你啊，这个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病，而且像你这种血压也不好连带的这种心脏的问题的话，我跟你说是最难调理的一种病，我们在临床上这叫高心病，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往往高心病的患者最后的走向是什么呢？是心衰的问题，啊！
1: 哎呀，你说太对了，心衰有，
0: 有心衰了，都查出来了，
1: 啊、
0: 几级啊？几级？
1: 我都忘告诉你了，有
0: 几级心衰啊？1级心衰，2级心衰，还是3级心衰？4级？
1: 那个我倒没问，他就说你心有心衰。
0: 哦，你看看，要不咋说呢？高心病患者特别容易导致心衰。
1: 嗯，
0: 你这样啊，你这个血压的问题啊，你这样，我跟你说啊，咱们早在我记得是。2021年的时候吧，在上海我们搞过一次这个，也是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一款这个能够自主调节我们血压的一个最天然的自主调节剂，效果特别好。
1: 吃的呀？
0: 吃的，它不是那种药物，它是这种纯天然的自主调节剂。我告诉你，
1: 别买，太好了。
0: 血压的升高啊，为什么忽高忽低呢？我告诉你，很多人不知道啊。血压呀，在我们身体当中有3个特别重要的地方，一个是脖子，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肾，再有一个我们心脏，这3个地方有3个专门调节我们血压的感触点，这是我们与生俱来都有的。往往血压忽高忽低的患者，就这三个点出问题了。这3个点，我告诉你，就像咱们身体血压的一个探测器一样。所以说，就是你的血压忽高忽低，它这个探测器出现问题了。而我说的就是2021年在这个上海给大家伙推的这个供不应求啊，它是纯天然的一种恢复我们自我调节功能的这个生物制剂，能够让我们自主的来调节血压。 所以说对于

0: 这种血压忽高忽低的患者，效果会特别好的。听懂了吗？
1: 那老师，梁老师什么时候有？拜托你了，怎么办呢？
0: 什么时候有？
1: 要我给你喝两个，求你呀、啊，你给我整点啊！
0: 哎呀，你这样吧，因为之前在这个上海和广州地区，我们搞过这个活动，你呢两步走。第一步呢，跟咱们场外的你的这个一对一的健康指导老师，你把这个名留给他，我统计一下，是吧？因为我每次给大家伙推荐产品，一定要看咱们每天大家伙打电话呀，哪些疾病多，我推荐哪方面的产品，你给他留一下你这个信息。然后呢，我到时候我总结一下，看看有没有必要在咱们地区把这个活动也给大家伙推一下。这个是我们血压的
1: 一
0: 个，
1: 等两天也行，
0: 是
1: 吧？
0: 血压自主调节剂，
1: 我报第一个报名。
0: 第一方面，血压自主调节剂它效果特别好，它不是像比如说我们用的这个传统的降压药，它只给你降血压，血压平稳了你再吃降压药不就低血压了，要命了吗？这款血压自主调节剂我给你纯天然的，吃完了之后呢，你血压高了能给你降下来，血压低了能给你升上去
1: 啊，还调上来。
0: 对，你看看，永远保持一个平稳，好不好？
1: 那我谢谢梁老师啊，祝你身体健康。
0: 哎呦，谢谢您，然后我期待你的
1: 好
0: 消息啊，见到效果给我来个电话啊。
1: 哎，
0: 好嘞啊，再见啊。
1: 好了，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6: 妈妈我困，
5: 有事啊全家上下都在喊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7: 你不是找剪刀吗？
8: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9: 一度电可以干什么？
10: 最长的一度电让电车行驶860米。
1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

0: 为每位患者的健康做出我们的贡献。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节目的开始呢，还是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节目开始，静时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0: 你想讲啥我们就听啥。
1: 今天没问题了、
0: 我还没这么想。
1: 按照以往的这个习惯，你上来就应该问问题啊。
0: 我今天真没想问题，想看你想讲点什么呢。
1: 是吧，你以前都是三板斧先给我消蒙。
0: 没那么夸张。
1: 今天没问题是吧？
0: 没啥问题。
1: 你今天没问题，我有问题问你。
0: 你问我。
1: 你对，你看看，你不问问题了，我该问你问题了。
0: 今天是您拍我。
1: 对，
0: 什么问题、
1: 这两天不是咱们谈到了高血压的问题吗？尤其是最近我提到高血压了之后，咱们场外的很多中老年朋友高血压的患者都给我打了电话了。
0: 对呀、
1: 那好，今天我就问你一个关于高血压的问题。静时能不能答上来，然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听一听你能不能答得上来。
0: 什么呀？
1: 你知道高血压患者最常用的降压药是什么不？
0: 我知道呀，这个你可考不倒我
1: 啊。
0: 半心酮。
1: 半心酮你怎么知道呢？
0: 因为我身边很多的高血压的朋友都在吃啊。
1: 都吃这个半心酮。
0: 效果还是挺好的，见效还是挺快的。
1: 没错，半心酮。但是半心酮呢，它只是个商品名。它的这个学名叫什么呢？
0: 知道。
1: 什么？
0: 硝苯地平。
1: 对喽。
0: 加十分。
1: 没错，硝苯地平。硝苯地平这类药是我们高血压患者最常用的药物。它效果也非常好、吃上了这血压马上就降下来。
0: 对，
1: 那今天我就要跟大家伙说说这个硝苯地平的事儿。就是关于地平类降压药有关的事儿。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高血压的患者你也正在吃这类降压药的话，今天的节目就是说给你听的，你看看这些事儿是不是发生在你身上。
0: 这老师您突然之间这么严肃、然后呢又告诉大家注意收听。
1: 对，
0: 好像有点紧张，您要说点什么呢？
1: 这不嘛，就是前两天不是有一位咱们听众朋友给我打来电话吗？正好是我接的。就在电话里头就跟我说，哎呦梁老师愁的都不行了。
0: 怎么了？
1: 老大姐说什么呢？就说最近这两个月呀、他这个小腿，他这个脚脖子，还有脚背儿全都肿了。用他话讲啊，就像两个大猪蹄儿一样，就肿到这种程度了。然后呢，家附近医院的大夫就跟他说，说这种情况也没办法，让他干嘛呢？尽量少坐着，躺着，躺着干嘛呢？双脚举高，然后他就照着坐了，天天用被子把这俩腿垫得特别高，只能天天这个姿势待着。然后就问我说这么做行不行？当时我就乐了啊，我说你别说双腿举高了，你整天倒立，我告诉你，你这个水肿该有还是有。
0: 但确实说把脚垫高起来能够稍微的缓解一下腿部的水肿，
1: 只是缓解。而且这种缓解我告诉你啊，是什么样的患者你能缓解呢？比如说肾脏方面的疾病，尿潴留的患者，你双腿举高可能缓解的比较明显。而这位老大姐，我说了你整天倒立也缓解不会特别明显的。为什么？因为他这种水肿是特殊原因导致的水肿。我一会儿我就讲到了你就明白了。然后他就说呢，可不怎么的是吧梁老师，我每天这个双腿举高高的，然后呢这个姿势不敢动，用手一摁还是一摁一个坑，这水肿啊迟迟他都不见好，成这个老大姐一块心病了，每天都合计的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重大的疾病了，要命的病了，得什么不治之症了，就一天愁的呀，就饭都吃不下去了。
0: 确实很多老人啊在未知的情况之下发现自己身体不适就会有心病。
1: 对了，
0: 心理压力会非常的大，而且像这种情况好像也挺普遍的。
1: 要不怎么说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最后都是被吓死的呢？所以说我刚才说的这种水肿很普遍的一种现象是吧？那静时你也说了双腿举高了会缓解，
0: 会缓解。
1: 我刚才说了如果说是疾病导致的水肿，你双脚举起来会缓解。而这位老大姐她不是疾病导致的。
0: 那她是什么？
1: 她这种水肿就是有常年的高血压，然后她就用一种我们非常常见的药。什么药？刚才你提到了静时。
0: 地平。
1: 对喽，地平类的降压药。你比如说刚才说的硝苯地平。

0: 嗯，
1: 还有什么呢？苯磺酸铵绿地平，还有这个尼莫地平，这都属于地平类的降压药，而且这老大姐已经用了好长一段时间了。凡是用这个地平类降压药时间特别长的，都会出现脚部和下肢的水肿的这种副作用。
0: 嗯。
1: 那么这种副作用，它不是生理性的，它是药源性的，药物的一种毒副作用。所以说你双腿举高有什么用啊？它不会有缓解的。而且在这儿啊，我也提醒大家伙儿，如果说你遇到这种情况了，咱也不用惊慌，也不用瞎合计，别自己吓唬自己，你该吃吃，该喝喝，因为这种情况特别常见，就是药物的毒副作用所导致
0: 哎呦，虽然说不是什么肾脏性的疾病，我们
1: 的。
0: 悬着的心放下来了，但是药物的副作用它也太大了。
1: 对呀，这就是地平类降压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会导致我们下肢的浮肿，有的人这鞋都穿不下去了，脚都大了两号啊。为什么呢？因为地平类降压药它属于是钙离子拮抗剂，那它降压的机理是什么呢？静石，你知道吗？它就是这种通过钙离子的这种拮抗、这种阻抗，导致的我们血管平滑肌出现松弛的作用。那么，当你的这个血管壁的平滑肌被松弛了、被麻痹了，你的动脉血管是不是就扩张了？
0: 对呀。
1: 原本我们动脉血管可能就是瓶子口那么粗，结果你松弛了，它就变成碗口那么粗了，整个血管的这个通道是不是就变宽了？变宽了之后，血流在里面流动的过程当中，它就没有阻力了。所以说你一量，血压下来了，效果很明显。包括你看，临床上有一些冠心病的患者、心绞痛的患者，用完那个地平类的降压药之后，也会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作用机理就是这样。
0: 那您说它为什么会水肿呢？
1: 我刚才说了，地平类降压药它就是扩张我们的动脉血管的，但是动脉血管它能扩张，它静脉血管扩张不了。那你想一想，静石，这就像什么一样啊？像这个咱们田间地头不有这个垄沟吗？你上游的垄沟特别宽，水流大，但是下游的垄沟呢特别窄。那你想一想，上游的这个大水漫过来的时候，上游没啥事儿，因为它垄沟宽呢，水流也大呀。但是到下游这个太窄了，它是不是就被淹了？
0: 那肯定啊。
1: 水都堆在下游了，对不对？那你想，同样的道理，动脉血管被扩张了，里面的血流是不是增大了？而最后循环到我们的静脉血管的时候，它没扩张，还是那么窄，是不是所有的血液包括水分都堆积在我们的下肢，尤其是静脉血管当中了？这就造成的我们常说的水滞留的现象。那你临床表现什么？就是严重的水肿。
0: 对，你看啊，咱们大伙儿经常用的西药类的降压药，好像多多少少它都有副作用。
1: 都有副作用，是吧？你看地平类的，为什么说我说你倒立都没用呢？因为它是药物导致的。而且西药类的降压药，它的特点是什么？见效快，
0: 立竿见影。
1: 立竿见影。但是它的弊端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0: 副作用写了半篇子。
1: 就是损伤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器
0: 器
1: 官。
0: 官。
1: 比方说刚才提到的地平类的降压药，它把你的动脉血管撑大了。那你想一想，你的动脉血管它之所以保证我们浑身上下的血液循环，它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动脉血管非常强劲的这种弹性啊，靠血管壁的收缩才能够推动血液的往前流动啊。
0: 是的。
1: 那你经常用这种地平类的降压药，它不停地撑大我们动脉血管，这就像什么啊？像橡皮筋儿一样，你总给它拉到最大、最长，拉到它的极限，时间长了，这个橡皮筋儿是不是就失去了它原本的弹性了？
0: 一定是
1: 弹不
0: 啊，
1: 回来了吧？
0: 对呀，
1: 我们的血管也是，尤其是动脉血管也是，老用这种地平类的降压药，不停地扩张你的血管的话，我们的血管壁就失去了原本的弹性。咱们老话讲，像这个棉裤腰一样。最后都一点弹性都没有了，是吧？没有把门的了。那这个时候，一旦在我们动脉血管当中形成了血栓，或者是斑块的话，它在那堆积之后，血流量受到阻碍了，使劲那么一顶，那么一冲，是不是就造成什么了？血管壁的破裂了，
0: 还真是啊，
1: 对吧？它没有余幅的空间，有弹性了。 他直接就给顶破了，就出现出血的情况了。
0: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啊，很多高血压的朋友一天不落的吃降压药，
1: 嗯，
0: 最后呢还是发

0: 生了心梗、脑梗猝死，
1: 对呀、啊，
0: 自己还不知道是咋回事儿，
1: 尤其是脑出血。
0: 对
1: 啊，很多的时候，这个脑出血就是我们多年吃这个地平类的降压药导致的，血管壁
0: 副作
1: 太薄
0: 用。
1: 了。对，所以说这回明白了吧？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咱们要学会变通啊，不能一条道跑到黑呀。
0: 是。
1: 西药降压药，你用时间长了，一定要换药，或者是要减量，搭配一种，比如说中药类的降压药，减少对我们的组织和器官的这个损伤。
0: 但是老师啊，咱们换哪种降压药比较好呢？它都有副作用啊，换了这个还有那个副作用。
1: 那是
0: 哎，
1: 啊。
0: 但是老师，你前两天讲到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不就纯天然的就没有问题了？
1: 哎，对，这个就没
0: 对不
1: 问
0: 对
1: 题
0: 啊？
1: 了。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如果大家伙真能用得上的话，那是最好不过的
0: 但是你看啊，我们一直叫着它的代号，说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1: 啊，
0: 它太神秘了，它叫什么名字
1: 对，它的
0: 呢？
1: 名字叫啥，是吧？我告诉你，它的真正的名字叫什么呢？叫罗麻丹。
0: 罗麻丹，
1: 对，罗麻丹，而且这个企业也是以罗麻丹命名的。就换句话说，一个企业用一款这个药物的名字作为命名的话，你想想它的效果能差得了吗？
0: 想想它的地位吧。
1: 对，而且我为什么说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如果有幸能用上的话，完全没问题呢？这可不是我在这吹牛哈，为什么？因为它作用的机理是不同的，它并不是单纯的降压，它是在制压，
0: 制压。
1: 在调节你的血压。这个字儿不同，我跟你说，意义完全不同，就是。
0: 但调是调高还是调低呀？
1: 你看，调节，就是你血压高了，帮你把这血压降下来；你血压低了，让你升上去，这叫双向调节。咱们在临床上用的所有的降压药，包括硝苯地汀，刚才讲到的，都是在降压。那你低血压了，哪个能升上来？
0: 那都升不上
1: 都
0: 了。
1: 没有这个升压的作用，
0: 是
1: 所以
0: 啊。
1: 说它就不叫调节，只能叫降压药。而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为什么叫调节呢？就是双向调节，你高了让你降下来，你低了给你升上去，永远让你的血压保持在一个平稳的水平线上。
0: 这恢复我们本身对血压的调节能力，
1: 对，
0: 它这就是最高级的降压方式了。
1: 对呀，它恢复的是咱们人体的本能啊。其实，咱们人都是哺乳动物，对吧？
0: 对，当然，当然。
1: 其实只要是动物，尤其是哺乳动物，我告诉你，就是啊。哺乳动物的身体当中，都自带着一套非常精密的血压调节的这个器官。
0: 一套精密的调节血压的
1: 对，
0: 器官，
1: 哺乳动物身体当中都有，它就是专门调节我们人体恒温恒压的这么一个关键的一个中枢系统。每个哺乳动物身上都有。那，静石，你知不知道自然界当中血压最高的动物，你知道是谁吗？
0: 哎呦，这老师今天这节目怎么净考我了？这我不知道
1: 你
0: 啊，
1: 猜，你猜一下，
0: 我蒙一个
1: 蒙一个，
0: 吧。大象，大块头，大
1: 大象
0: 象，
1: 是吧？
0: elephant。
1: 把大象血压降下来分几步？
0: 我把它装冰箱里，拢共分三步。
1: 对，降压就不知道了，是吧？我告诉你，大象还真不是，
0: 大
1: 大
0: 象
1: 象只是块头大。
0: 那谁呀？那哪位动物呢？
1: 长颈鹿。
0: 脖子长。
1: 对，长颈鹿。
0: 啊，对，脑袋跟心脏离得太远了。
1: 个儿最高，对不对？你留心观察一下啊，你会发现，长颈鹿呢，一般情况下都是扬着脖子的。
0: 对。
1: 然后呢，它为什么长那么长的脖子呢？它能够吃到高处的一些树叶或者果子。如果说脖子短了，它就饿死了，地球上就没有这个长颈鹿了，就得长这么长的脖子才能吃到树上的果子。但是它得喝水呀，水可不在树上啊。人往高处走，
0: 水往低处流。
1: 对，往往都在第一处才有这水呀。那大家伙见过没有这个长颈鹿怎么喝水的？
0: 我见过呀，
1: 你见过？
0: 它腿也挺长的，
1: 对呀，
0: 两个前腿啪一岔开，把头就低下来，
1: 劈
0: 就
1: 叉了是
0: 劈
1: 吧？
0: 叉了，它头也能跟地面平齐，就喝了。
1: 就把俩腿劈叉开，然后把头贴着地皮，然后就喝这水了是吧？
0: 对。
1: 那么我们的这个动物学家呀，曾经做过一个测量。长颈鹿平时的血压，我告诉你能高到多少啊？高到260毫米汞柱，最高能达到300。
0: 哇！
1: 如果没有这么高的血压的话，它这么长的脖子，这心脏就不能够把这血泵到它这个大脑上。那你想过没有？它喝水是不是得趴在地上？
0: 肯定啊。
1: 然后他站起来再吃东西，

0: 这么一趴，再这么一抬头，按照正常来讲，它会产生将近200个大气压的这个压差呀。
1: 嗯，
0: 这个压力有多大？200个大气压，静时你可能没概念啊。
1: 嗯，
0: 就好比是我们用这个强力的呲水枪啊，能把整个这个泡沫板直接呲出一个窟窿来。
1: 那么大的压差呀？
0: 对呀，这压力这么大，
1: 那长颈鹿的血管它不得爆啊？
0: 对呀，按道理说是不是一下子这血管就爆了？
1: 哦，
0: 但是人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什么事都没有。你从来没见过哪只长颈鹿半身不遂了吧？就走走道跑偏，
1: 还真是，
0: 对吧？你见过哪个长颈鹿这腿是跨筐的？有没有？
1: 老师，您说长颈鹿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告诉你，最大的秘密在哪儿呢？就是它身体当中有非常强大的这种血压调节的这种机制。
1: 嗯，
0: 我刚才不说了吗？所有的哺乳动物当中都有这套强大的血压调节的机制，人也有，长颈鹿它这个自身的血压调节这个机制是最牛的。
1: 嗯，
0: 它可以让长颈鹿低头抬头的这个瞬间，它可以把你的血压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线上。所以说，长颈鹿是自然界名副其实的抗压的冠军。
1: 真的是好羡慕他呀，你说从来都没有高血压的困扰。
0: 对呀，你看长颈鹿从来没有高血压的困扰。
1: 哦，
0: 但是咱也不用羡慕，为什么呢？我说了，所有的哺乳动物身体当中都有血压调节的系统，我们人其实也有。
1: 嗯，
0: 人与生俱来的，在我们人体当中有三大血压调节机制，在不同的三个位置上。我头两天讲过，静时你还记得吗？
1: 我就记住一个。
0: 哪儿啊？
1: 就是脖子，不能亲脖子，颈动脉窦。
0: 对，
1: 您说过。
0: 对，这个你记得挺清楚是吧？
1: 嗯，
0: 对，脖子两侧有颈动脉窦，这个颈动脉窦确实是我们人体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血压的调节的位置。
1: 嗯，
0: 你还记得不能使劲亲脖子。我跟你说啊，我在临床上见到很多这个小年轻太兴奋了，然后亲完了之后脑出血了。那很多人说，这个亲个嘴还能把这血管亲破裂啊？他不是把血管亲破裂了，就是亲这脖子，这个颈动脉窦这个调节血压的机制受到压力之后，它调节紊乱了。
1: 嗯，
0: 再加上过度的兴奋，血压一下子冲到大脑当中，它调节不下来，血管一下就破裂了。
1: 嗯，
0: 在临床上我见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说第一个位置脖子两侧的颈动脉窦，还有一个位置是哪儿？
1: 嗯，
0: 主动脉弓。
1: 嗯，
0: 主动脉弓在哪儿呢？在我们心脏这儿。
1: 嗯
0: 啊，这是第二个调节我们血压的位置。还有第三个是调节我们肾上腺素的这个调节血压的位置。
1: 肾上腺。
0: 对，在我们肾脏这儿。这是三个位置与生俱来的，专门调节我们人体血压的。而且你记住了啊，静时，90%的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都是这三个位置某一个位置或者是都出现紊乱了才出现的血压的问题。
1: 嗯嗯，
0: 你看你年轻人小夫妻俩吵架，说吵完了以后脸红脖子粗的，瞬间也会出现这个血压升高的情况，把我气得迷糊了啊，头疼啊，恶心了，走路不稳了，直打晃了，也有瞬间的这种情况吧。
1: 但这样的情况没关系，就算不吃药缓两天就好了。
0: 对呀，这正常人呢，人家不用吃药。
1: 嗯，
0: 是吧？吵架完了以后是当时血压升高了，
1: 对，
0: 第二天哎血压就恢复了。
1: 它不是病态的，身体的调节能力很强，不需要干预。
0: 就是因为身体年轻的时候，
1: 对，
0: 我们身体的机能是正常的。
1: 嗯，
0: 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三个位置它功能是正常的。
1: 嗯，
0: 你不用外界的药物干预，自己缓一下，我们自身就能够把这血压怎么样，该降的降，该升的升。但是我刚才说了，为什么老年性高血压90%都是这三个位置出现问题了呢？老年人，我们随着岁数的增长，我们人体的组织和器官是不是出现老化了？
1: 嗯，
0: 那么岁数越大的人，我们研究发现这三个位置老化的程度也会相对的增加。
1: 嗯，
0: 而这三个位置如果老化了的话，连带的是什么？它的功能是不是就慢慢就消失了？
1: 对，
0: 调节我们血压的能力是不是就渐渐的就没有了？
1: 对的，
0: 这个时候才导致了我们血压的升高。
1: 嗯，
0: 尤其是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靠什么呀？靠外源性药物来控制血压，这些朋友，你这相当于是什么呀？是在外求，你没有真正的恢复我们这三个位置的这个能力，你这种治疗的方法对吗？道就走偏了。所以说，你看很多高血压的患者，最后治来治去，一辈子得用药吧？
1: 嗯，
0: 而且。它这种降压药，它的毒副作用给我们人。

0: 起的到后期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而究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与生俱来的我们自身血压调节的这个机制失去了功能，失去了作用。你应该调这个病根才行，听明白了吧？
1: 哦，听明白了。就好像是买辆车，总不能放着，就得给它发动发动，经常放着它就发动不起来了，
0: 对吧？咱们家里买的电视冰箱也是，
1: 哦，
0: 你买完了以后三年五年你不动的，你不开的，我告诉你，三年五年你再开的话它可能就坏了，
1: 就不怕用，
0: 对，
1: 怕你不用
0: 电器
1: 不调动它，
0: 对，电器叫啥，叫亏电了。
1: 嗯，
0: 你亏电怎么样，你就得给它充电或者给它换电池。
1: 是的，
0: 汽车也是，你得给这个电瓶搭上电你才能启动吧。
1: 嗯，
0: 那好了，刚才咱们提到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就是电池。
1: 嗯，
0: 它电池给谁充电的？就是给我们的颈总动脉窦、主动脉弓还有肾上腺这三个位置，专门给这三个位置充电的。
1: 嗯，
0: 让这三个位置调节我们血压的机制重新搭电了，重新恢复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你的血压才能够真正的起到一个调节的作用，而不是一味的降。
1: 嗯，
0: 比如说咱们现在最普遍的，咱们很多高血压的患者进食是不是有这种压差比较大的这样的情况啊？
1: 是啊。哎，但是老师怎么判断自己的脉压差大呢？
0: 那你就看你的高压呗，高压和低压一减等于多少？比如说高压180，
1: 嗯，
0: 低压100，180减100等于多少？
1: 80。
0: 80，对吧？
1: 嗯。
0: 而我们正常人的脉压差正常值范围内是多少？
1: 多少？
0: 20到60毫米汞柱。
1: 不能超过60。
0: 对呀，你80就高了，你就属于脉压差大了。
1: 哦。
0: 那这样的患者实际上是风险最大的。这种脉压差大，说明你已经有很严重的动脉硬化的问题了。
1: 嗯嗯。
0: 那你这个时候还用那种地平类的药物不停地扩张的，你本身已经硬化了，你还在不停地撑的，
1: 是
0: 就像胶皮管子年久失修，它都老化了没弹性了，你硬撑它它能不裂口吗？
1: 对。
0: 那换成我们的血管呢，就是我们血管壁受损破裂导致的根本的原因。
1: 嗯，
0: 我介绍一下临床的一些表现，最常见的，因为这种情况最早发生在什么呢，就是毛细血管上。
1: 嗯，
0: 你比如说眼底最早发病的就是眼底出血，还有肾脏，这些都是细微的毛细血管，它更加的脆弱，久而久之的话就是我们常说的高血压眼底的病变，高血压肾脏的病变。如果这种情况我们还不懂的话，还不明白这个道理的话，还在乱用药的话，可能就会导致失明啊，或者是肾衰呀、透析呀，这样的可怕的结果。
1: 那听着好紧张啊。
0: 对呀，
1: 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脉压差大的朋友。
0: 嗯，
1: 老师，如果说啊，我们已经出现了高血压引起的眼底的病变，
0: 嗯，
1: 或者是说肾脏病的病变，
0: 嗯，
1: 那我们再用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们现在来得及吗？
0: 我实事求是的讲，我们说这个纯天然血压调节剂，你用上了，马上就好，今天用，明天就好。一口气吃个胖子，我告诉你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1: 那也不可能出现马上就好的情况。
0: 对，即便有这样的产品我也不建议大家伙用。为什么呢？这个就跟地平类的降压药一样，
1: 嗯，
0: 它效果越明显它的毒副作用肯定是越大的。
1: 嗯，对，
0: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就像是一个忠臣良相一样。
1: 嗯，
0: 它慢慢的帮助你恢复我们自身的三大血压调节机制。
1: 嗯，
0: 恢复它的灵敏度，恢复我们自身对血压调节的这种本能。
1: 嗯，
0: 那你慢慢的你的脉压差就会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了。那么当你这个脉压差恢复到这个合理的范围内了，它就等于说停止了对我们血管的一个损伤。
1: 嗯，
0: 尤其是眼底的毛细血管和肾脏的毛细血管，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我们血管的损伤它可以通过自身的自愈的能力来得到修复。所以说你看它一步一步来，也就不存在我们高血压眼底的病变了，或者是肾脏的病变了，这些并发症往往是我们高血压本身导致的，再加上你乱用药，结果这个药物还起反作用，
1: 对，
0: 导致的眼底的病变和肾脏的病变。所以说这个问题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理儿，
1: 嗯，
0: 真正的调节血压而不是降压。
1: 嗯，
0: 那说到这儿，静时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以往的一个病例啊。
1: 什么病例？
0: 这个病例特别有意思，我记得是2021年的时候，我还参加了当时的一个黑龙江的一个学术研讨会。
1: 嗯，
0: 那当时这个学术的研讨会呢，是我的一个同事邀请我参加的，当时我就答应了。当时我们就一个一个村子的走访，我们就做调研嘛。我记得当时有个叫刘家村，就在这个。

0: 村子里头，我就遇到了这个患者，这个患者叫刘大胆儿。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村长就跟我说什么呢？说这个刘大胆儿啊，就得这个疑难杂症了。
1: 哦，
0: 谁也治不好，说是让我说的，你赶快过去看看，再不看的话，这人都魔怔了。
1: 魔怔了。
0: 对，我一听是有患者，那咱就得过去看看呢。一听有咱们这个大城市去的大夫，免费的给他看病，哎呦，当时村子里的村民都围过来了。都围在这个刘大胆这个家门口这院子里就看热闹。
1: 哦，
0: 但是当时见到刘大胆的时候真是给我吓一跳，真的挺瘆人的，你知道吗？
1: 怎么还瘆人了呢？
0: 我告诉你，当时我去的时候啊，就第一眼我还没见到这个患者呢，到他们家就他那个门口啊挂这个桃木剑。
1: 嗯，
0: 大白天的啊。
1: 嗯，
0: 窗户上挡着这个红色的这个窗帘。
1: 哇，
0: 然后这门里头啊黑洞洞的，然后时不时的呢就能听到这个患者在屋里叫唤，你说吓人不吓人吧？
1: 好像拍恐怖片一样。
0: 我跟你说，跟我一起去的这个我那个助理是个小姑娘啊，吓都不敢进屋啊。我说实话，静时当时我看着都瘆得我都害怕，但是害怕归害怕，但是我心里有底啊，咱们是无神论者啊，你对吧？咱们医务工作者，
1: 就算您心里害怕也不能让人看出来，也得是强装镇定。
0: 对呀、啊、所以说当时我就拎着我药箱我就进去了。
1: 嗯，
0: 然后当时这个村民呢还叫我呢，就拦着我不让进呢，说你可别进去啊，我跟你说这刘大胆啊被耗子精给上身了都。
1: 啊
0: 你去了你也得倒霉啊。
1: 不能吧、
0: 啊、大耗子耗子精啊。当时我就觉得奇怪啊、嗯、我说肯定是就农村吧，
1: 封建迷信，
0: 封建迷信的，但是我肯定是不相信的。
1: 讲讲怎么回事。
0: 所以说我也问了，我说怎么回事啊，怎么是耗子成精了还上身了呢？当时这村长就跟我这么说的，这个刘大胆啊是他们村子里这个有名的胆子大，
1: 嗯，
0: 所以说才叫刘大胆嘛。
1: 嗯，
0: 然后慢慢的真名都忘了，大家伙都管叫刘大胆。据说他胆子大到什么程度啊，睡过坟地，还打过野狼。
1: 嗯，
0: 然后这不是前些日子吗，就村子里养这个鸡呀、啊、鸭呀、啊、总是半夜就是不知道被什么动物给咬死了，然后这刘大胆就觉得是不是有什么野兽啊，就晚上不睡觉蹲坑守夜，就守在鸡圈里头蹲了好几个晚上，还真别说，还真就被他给抓到这个东西了。
1: 抓住什么了？
0: 一只大耗子，大老鼠。为什么叫大耗子大老鼠呢？就是村长都跟我说啊，他是这辈子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老鼠。
1: 哦，
0: 有多大你知道吗？有家猫那么大。
1: 哇，好大的耗子老鼠啊。
0: 要怎么
1: 说成精
0: 了。对啊，要怎么说大家伙都说成精了呢啊。
1: 然后呢？
0: 然后村民就说这可了不得啊，这东西邪性，千万别把它杀了，你赶快放了吧。
1: 刘大胆没听。
0: 刘大胆也不信呢，一铁锹就把这大耗子给拍死了。
1: 哦，
0: 那之后没多久他就发现他看不清东西了，看什么东西都变形了。然后有一天早上起来的双眼通红啊，就跟出了血似的，然后这个左邻右舍一看特别吓人呢，那大家伙就说：“哎呦，这是让老鼠精给报复了，给上身了。”这不一传十，十传百，慢慢的大家伙就传了，以讹传讹，就说这刘大胆被耗子精给上身了。然后当地的吧，离这个县城比较远，
1: 嗯，
0: 都是一些赤脚医生，也不敢给他看病了，就连他媳妇儿也带着孩子跑回娘家，不敢跟他过了。
1: 啊、那他好惨呀，没有人管他了。
0: 对呀、啊，所以说。你作为大夫的，别人不管我肯定要管，而且我根本也不信什么耗子精上身，那是不可能的。然后呢，当时我也没听这个村民的劝，我就进去了，就看见刘大胆自己躺在炕上呢，是吧、
1: 嗯、
0: 人呢已经饿得皮包骨头了，
1: 没有人给他拿饭吃，
0: 没有人伺候啊，这媳妇儿也带着孩子跑回娘家去了、啊、当时看到我就跟看到这救星一样了，说的没有一个人敢进他屋。
1: 嗯，
0: 当时我就给他检查身体，尤其是给他量了血压，量完血压我就彻底知道怎么回事了。
1: 怎么回事？
0: 高压190，低压100，就他这个压差已经达到多少？达到90了，非常大了，非常高了。
1: 面压差太大。
0: 对，而且我看他的眼底，我这一看呢，到处都是红斑。
1: 嗯，
0: 这个到处都是红斑，说明什么？眼底已经大量的出血了。
1: 嗯，
0: 到处都是出血点了。所以说这个问题一下我就搞清楚了。刘大胆儿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这高血压导致的，
1: 嗯，
0: 脉压差太大了，然后常年的损伤他的眼底的血管， 造成的眼底的大面积出血。

0: 就这个原因。
1: 所以说我们要相信科学，不能让因为乌龙要人的命嘛。
0: 对呀、啊。
1: 而且我听老师您讲，他发病之前他就视力模糊，看东西他就变形。
0: 对呀、啊。
1: 那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就这一点啊，我必须得说明一下，很多高血压的患者都会出现，比如说视力模糊，比如说看电视字幕看不清。
1: 嗯，对。
0: 要不就是看东西有黑影，
1: 嗯，
0: 甚至看东西变形，
1: 嗯，
0: 是吧？很多人出现这种情况了，以为是眼睛的毛病呢，比如老花眼呢、飞蚊症啊、黄斑变性啊，是吧？都以为这样的毛病呢。那你到眼科的医院给你开了很多的药，你用完了之后没有任何的效果，很多人都这样啊。
1: 嗯，
0: 那么凡是这种情况的，我建议大家伙儿，你做一个眼底的检查，做个裂隙灯的检查，你看一看是不是你高血压导致的眼底出血、眼底病变的问题。
1: 眼底病变
0: 啊，
1: 那还没有到眼底出血那一步，对不？
0: 对，刚开始是眼底病变，再往后发展就会出血，是吧？
1: 嗯、
0: 眼底病变一般来讲呢，我们的眼球不会有明显的出血点。
1: 嗯，
0: 如果到后期严重了的话，才会凸显出来这些出血点。
1: 那眼底出血还能好吗？
0: 那我知道大家伙担心、就是、
1: 失明。
0: 对，如果说有眼底出血的问题，早早晚晚会面临失明的问题、
1: 嗯、
0: 大家伙肯定担心失明，肯定担心瞎了看不见呗，
1: 对
0: 吧？但是呢，咱们大家伙不用害怕，还是咱们得知道醋是哪儿酸的，盐是哪儿咸的。
1: 嗯，
0: 你这个眼底出血的病根在哪儿？是不是在血压上？
1: 嗯，
0: 压差大上。
1: 嗯，
0: 你只要把你这个血压控制好了，再配合上一些止血的药物，你的眼底的出血点完全可以慢慢的吸收。
1: 嗯，
0: 比如说当时这刘大胆就是，我一看，哎呦，这就是这个压差太大了，高血压导致的眼底出血呀、啊，而且确实当时比较严重了。我就说，你只要把这个血压控制好了，压差给它控制住了，你的眼底出血就不会有问题了。但是如果你用传统的医院开的那些西药降压药的话，那可能就麻烦了。你血压虽然能降下来，但你的眼睛，你这个血管肯定是进一步的伤害，你这眼睛早晚得失明。
1: 嗯，
0: 那你知道吗？静时当时我就向咱们上面就开始申请了，申请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我希望让这刘大胆用上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1: 对
0: 呀、
1: 啊，它还是来自马来西亚皇室认可的调压的产品，咱普通老百姓能有机会吗？
0: 但是你静时你忘了。要是平时的话，确实没有机会。
1: 哦，
0: 你要知道，当时是2021年的，2021年的时候，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曾经向咱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个城市搞过一次，就这个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的这个活动，
1: 就发放过那么一次。
0: 对，所以说只有那一年的高血压的患者有机会能够用到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1: 嗯，
0: 就这个罗麻丹。我当时我就二话没说帮他做的申请，当然了，这申请是非常困难的，可以说是层层的审批呀、啊，
1: 肯定是
0: 足足等了将近3个多月。
1: 嗯，
0: 但是好在最终的结果是好的，这个刘大胆就是通过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在他的帮助下，慢慢的血压恢复平稳了，慢慢的这个眼球出血点也自己吸收了，
1: 嗯，
0: 看东西完全正常了。以后再没吃过其他的降压药，
1: 看还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刘大胆啊！
0: 对，而且
1: 福气也很好。
0: 后来就我跟你说，刘大胆就叫刘小胆了。经过这一次事儿之后啊，他变得胆子特别小了，
1: 那谨慎了很多吧？
0: 对吧？经过这次之后呢，变得特别的惜命怕死了。
1: 对，
0: 因为他知道他的健康是来之不易的，
1: 太不容易了。
0: 每天呢，就一到晚上。就是能有口热乎饭吃，能出门走一走晒晒太阳，他感觉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事儿了，再也不做那些过格的事儿了。
1: 还真是啊，我真能理解。你看，我就记得有一个老奶奶，她跟我说啊，她83，每天血压平稳，能走能撩的，不用人伺候
0: 啊，
1: 还能给自己做点饭吃，她就挺满足的。
0: 多好啊，
1: 对不对？不过呢，现在啊，好多70、80的老人，他都面临着高血压这样的难题。
0: 对。
1: 血压一高，别说做饭了，站都站不稳，
0: 对，都
1: 站
0: 不
1: 住
0: 啊，
1: 是不是？
0: 对，
1: 你看这两天场外的营养老师也反映说，打电话来咨询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的朋友特别多。
0: 嗯，
1: 您说帮大家协调，协调的怎么样了？大伙儿真等着呢。
0: 我知道大家伙儿都在等着呢。
1: 嗯，
0: 因为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也就这个罗麻丹呢，
1: 嗯，
0: 我们之前讲过，它根本就不是对外销售的产品，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咱们好信儿的话，你就在咱们这个大型的三甲医院或者是大型的连锁药房，你就找这个罗麻丹，你根本见都见不着。
1: 对，
0: 所以说呢，

0: 这个事儿确实挺难办的，一定要经过层层的审批。所以说静时呢，你问到这个事儿了呢，我就跟大家伙说，就是大家伙再给我点时间。
1: 梁老师，我们知道啊，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有您，我们还有呢国内外最好的医疗资源，源头直采，零距离零差价，所以这对您和平台来说应该是没有什么搞不定的吧。
0: 你这样给我刨坑的。
1: 是啊，没有什么能难倒您的。
0: 咱们必须得实事求是，有一说一。以往呢，确实很多国内外的一些高端产品我都能够让大家伙用成本的价格用上，但是呢，这一点呢绝对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咱们全球购整个平台的功劳。因为在咱们全球购背后啊，有300多人的医疗团队和科研团队，如果说咱们没有平台没有团队这么庞大的资源的话，你像这种罗马丹这种你想都不要想，就包括我都没有机会见到他的真身，是吧？所以说呢，我真要感谢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对，
0: 感谢我们平台背后300多人的这个科研团队。那么我也请大家伙放心，我们有平台在，有团队在，都是给大家伙服务的。有任何的好消息新进展，我都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和大家伙分享的，放心吧。
1: 那么我们也提醒听众朋友每天密切关注我们的节目，不要错过好消息。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梁老师啊，我呢是你的粉丝，我每天都准时收听你的节目。你看外面那些老伙计啊，就叫我去下棋，我都不去。我说我必须得把梁老师节目听完了，我才有空去。
0: 这样是吧？哎呦，感谢您啊，感谢您对我，包括咱们全球购的这个信任和支持。其实您知道吗？就每次啊，听到大家伙的这种认可的声音呢，都特别让我有动力。让我有动力呢，把咱们这个全球购这个节目做得更好，给更多的咱们这个患者朋友带去更好的更低价的这个健康产品。这对我来讲，对咱们大家伙来讲，我觉得这才是最实在的这个帮助，您说是不是啊？
5: 太感谢梁老师了。是这样的，梁老师，你看我们这些人呢，天天坐家里边，不是听收音机就是看电视，上哪知道啥产品对自己的身体好呀？
0: 那是，
5: 也不会用那个智能手机，不像那些小年轻人呢、人家用手机是在手机上可以买东西，直接就是哎悠悠到家里边来了。
0: 对，
5: 但是我听了你节目以后，不会用手机的也不怕。
0: 对，
5: 你的节目就像一个窗口，把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啊，的眼界打开了。
0: 哦，
5: 一个电话就得把国外最好的东西拿到我们面前。就像你说的什么零距离，
0: 零距离，对，零距离，零差价，源头直采，这是我们的特点。
5: 没错，梁老师，就你这几天讲的这个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啊，罗马丹，
0: 对，
5: 确实是个好东西，我用过。
0: 哎呦，您还用过呢？您当时是怎么用上的？跟我说说。
5: 我2021年的时候，广州发放那次嘛。我就用上了
0: 哦，
5: 那次我被查出来有这个高血压肾病，面临透析嘛，哎呀，我正愁着不知道用什么药用好啊，那个时候。
0: 哎呦，我打断您一下，当时2021年的时候，你被查出来是高血压肾病，而且都要面临这个透析的程度了。那您这个当时2021年之前，这高血压多少年了？而且平时都用什么降压药呢？你跟我学学。
5: 嗯。2021年15年时间了，
0: 都15年了，
5: 安氯地平， 吃了五六年，
0: 嗯，
5: 之后呢又换了这个替米沙滩，
0: 嗯，
5: 还有拜辛酮，
0: 嗯，
5: 马兰酸什么的，我记不起来了。
0: 那叫马兰酸依那普利是不是？
5: 哦哦哦，
0: 也是常用的，
5: 马兰酸依那普利，对
0: 对
5: 对, 对，都用过。
0: 嗯，
5: 后来我的血压控制不住啊，已经到了这个三级高血压。高压190，低压140，
0: 哎呦，
5: 就三种降药一块吃，这个血压都下不来。
0: 就三种降药要一起吃，这叫高血压三联用药，已经到这种程度了都。哎呀，
5: 对，那个时候嘛，脚啊肿的特别严重，
0: 嗯，
5: 已经肿到了膝盖了，跟大萝卜似的，浑身一点劲都没有，每天坐这个地方就不想动。昏昏沉沉的，
0: 嗯，
5: 上个厕所呢，排尿还泡沫挺多，
0: 嗯，
5: 我当时感觉不太好，孩子也主张干脆到医院去做个彻底的检查嘛。
0: 对 对, 对，
5: 检查结果肌酐已经是500多了，
0: 哎呦，
5: 尿蛋白呢也有加号，
0: 嗯，
5: 肾功能指标呢没一个正常的，
0: 嗯，
5: 大夫就说按照这样子下去的话，马上就得透析了。我当时一听就懵了，我也知道。
0: 哦，
5: 透析每天上医院，那么大一个针头插到血管里面，哎呀，我就想，
0: 嗯，
5: 到了透析这个地步，我该怎么活？我想都不敢想。
0: 嗯，也害怕了是吧？嗯，当时肌酐是500多是吧？
5: 啊，500多。
0: 我告诉你，肌酐如果大于700的话，就必须要进行透析了。你这都是临界值了。
5: 哦，
0: 而且因为你这个高血压15年了是吧？哎呀，
5: 啊，对，15年了。
0: 那我相信你这15年把这个能吃的降压药基本都吃遍了吧？
5: 是这样的。
0: 我告诉你啊，这个西药啊，它降压呀，这个药效确实见效快，吃上马上血压就降下来。
5: 啊，
0: 但是这个降压药啊，我告诉你，它有它的非常大的弊端。它的弊端是什么呢？就是它会损伤到我们人体其他的一些脏腑器官。你比如说刚才你说这个地平类的，比如说氨氯地平，对吧？这些地平类的降压药我讲过，它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呢？就是不停地扩张你的动脉血管，让你这个动脉血管变粗，尤其是咱们眼底还有肾脏。眼底和肾脏啊，这些器官呢，往往都是一些非常微小的毛细血管，特别丰富。那么如果这么使劲的把这个血管给它撑粗的话，我告诉你，我们这些毛细血管会面临着大面积的一个受损的情况。那你这个毛细血管都受损了，你想一想，你的眼底病变和这个肾脏的病变，尤其是肾衰，它能不来吗？是吧？早早晚晚的事儿啊，对吧？你还有说什么那个普利类的，刚才我说的这个马兰酸依那普利，还有沙坦类的这样的降压药，实际上它的作用机理啊，让你降压的机理都是在血管上给你做文章，或者是阻断，或者是抑制你血管的功能。所以说很多咱们这个高血压的患者长时间的用这样的临床的这个降压药，用着用着你看吧啊，就典型的表现，不知不觉的就老爱咳嗽，就特别爱咳嗽。为什么？肺脏当中的毛细血管被伤害了，就刚开始都是咳嗽，然后一边咳嗽一边吃大把大把的降压药，还得吃什么呢？吃止咳药啊，你咳嗽受不了啊。所以说你看，这都是一些毒副作用，你这个病越治越多，问题就在这儿呢。你就像你吃了15年的降压药了，当时21年的时候都已经走到肾衰的这个边缘了，面临着透析这个地步了，我告诉你，那都是早早晚晚的事儿，也是个必然的结果。听懂了吗？
5: 嗯，梁老师，听你这么说我才明白，
0: 是吧？
5: 我跟你讲啊，梁老师，罗马丹呢我用了1个多月，哎，高压就是降到140，低压就降到110多到120。
0: 你看多好。
5: 你看原来那个降压西药啊，吃一片，我就改成吃半片。
0: 可以。
5: 用了有3个多月的时候，血压基本平稳。
0: 好。
5: 我的腿水肿的症状呢也有所改善了。
0: 不错。
5: 血压基本就是没多大的这个波动，
0: 啊，
5: 症状虽然好了。但是我就是害怕透析啊，一直不敢到医院去复查，一直到了去年我才去医院，
0: 嗯，
5: 去检查，你猜怎么着？大夫就说我不用透析了，
0: 不用透析了，
5: 哎
0: 呦，
5: 哎，大夫这样说，我像中了大奖似的，哎，我的肾慢慢就恢复过来了，虽然是没全好，但是我不担心，我不去透析了也不吓人了。
0: 好，
5: 但是我现在手里这个血压调节剂量也没多少了
0: 啊，罗马丹
5: 之前到药店去呢也问遍了，都买不上。我儿子还特意去外地医院也问，
0: 嗯，
5: 3家医院也问了，也都没有，
0: 都没有。
5: 经营节目这几天你总讲啊，是不是咱们这块快有了吧，快有了是吧？
0: 没错，

0: 久了，哎呦，这是老听众朋友应该有这个嗅觉啊！我告诉你啊，
1: 哎，对对对，
0: 你就这两天吧，这两天你就密切的关注咱们的节目吧。我正在给大家伙协调这个事儿呢，协调好了，这个有货源了。我告诉你啊，你就听节目，听到这个消息了，你直接跟咱们场外的这个工作人员，你直接报名就行，好不好啊？
1: 嗯，那好，梁老师，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
0: 等我的消息吧。
1: 谢谢你，
0: 啊，
1: 感谢你，梁老师。
0: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
1: 哎，
0: 啊，再见啊。
1: 哎，好嘞，
0: 嗯，
1: 再见，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啊，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今年77了。
0: 哎呦，77了，你老高寿啊。
3: 啊，我吧，我买的那个蜂王降噪。
0: 啊，蜂王降噪得到了
3: 啊。啊，买的耳苗油。
0: 哎呦，耳苗油也得到了啊。
3: 啊，买的 Q 十。
0: 辅酶 Q 十，嗯。
3: 啊，我还买的那个睡觉和大便那个。
0: SOD 蛋白酶。
3: 啊，对对对，我说不好那名儿，买那个了，
0: 嗯，
3: 买这些样。
0: 哎，
3: 啊，我第一个说降噪的事儿吧，降噪我不老年版嘛，我就。没有事，我也不知道，我就蹭啊蹭啊，把老人斑都蹭掉了，第一天的老人斑都没有了。
0: 哎呦，就是这个蜂王降噪用的。
3: 蜂王降噪，对对对。
0: 现在这个老年斑都没了。
3: 啊，我就蹭，没有事我就蹭玩呗，蹭蹭蹭蹭，完了第二天淡了，淡了一点，淡淡淡就没了。
0: 我跟你讲啊，你知道这老年斑是什么吗？很多人说，哎呦，老年斑不就是说影响美观吗？我告诉你，可不是那个事儿。老年斑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的堆积，甚至有些老年斑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血管当中的斑块。那你用这个蜂王降噪把这老年斑给它去没了，我告诉你，可不是说美的事儿啊。这说明什么呢？你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包括血液当中的斑块，一点一点的给你消除掉了。我告诉你，这是天大的好事儿 啊！真是太好了，不错，
3: 这是一个好处。那我心脏吧，我心脏不好，跳吧。假如说心脏能跳80下，我就跳120下。
0: 嗯嗯，哎呦，这么严重啊！
3: 啊，完了，我就买你那骨酶确实吃了。
0: 嗯，
3: 我就会跳，我上二院检查，跳就不那么厉害了，就跟正常人跳一样。
0: 对，我跟你讲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绝对是质量呢，是由我亲自给大家伙把关的。你这个辅酶 Q 十为啥用的效果这么好？你知道吗？辅酶 Q 十在咱们这个药房有的是啊。为啥我健康全球购推荐美国这款辅酶 Q 十呢？它每粒含量是260毫克呀。那国产的辅酶 Q 十，你看吧，到药房30多毫克，或者是40毫克，那都是最高的了。你说这是多少倍啊？
3: 哎，质量太好了。
0: 对，那效果能差得了吗？所以说，你看用这么短的这时间，你这心脏就是恢复这个心跳正常了，这有道理。
3: 差老远了。我以前一大把一把吃4-5粒，就是国产的那个，
0: 嗯，
3: 也不行。
0: 那没用啊，那没用。
3: 没有用，是我一大把吃的4-5粒，有时候我再增加2粒也不管事儿。
0: 那可不是1+1=2的事儿，我告诉你，因为它的工艺就达不到那个要求。
3: 完了就那个管大便那个连睡觉那个
0: 啊 ，SOD 蛋白酶。
3: 我以前跟你说一说，哎呀，我想跟你说一说心里话，我心里得劲儿。
0: 嗯，
3: 好几天便不了一回，表示我不能受口啊，我不怕你笑话。
0: 哎呦，
3: 感到
0: 嗯，
3: 完了后来就吃你那个连睡觉，我这不名说不好，连睡觉连大便那个叫什么名
0: ？SOD 蛋白酶，没事儿 啊。
3: 对，完了吃就一天一遍，可顺当了。
0: 现在排便一天一次了，
3: 啊，
0: 是吧？
3: 啊，对。
0: 不错，哎呀，太好了。
3: 完，另外睡觉也好了，以前睡半夜觉睡不着了，现在能睡着觉了。
0: 这多好啊！你说说，这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好产品。
3: 啊，我就说的，我怎么这么命运这么好呢？摊着好药了，命运我没少花钱呢，老师。
0: 是。
3: 什么药我都吃，没少花钱。
0: 我相信你这弯路肯定没少走了，是不是？
3: 那可不。
0: 嗯，但是现在的咱们找到这个平台了，
3: 老师啊，
0: 是不是？
3: 耳苗油，我跟你学哈，就是我的腰托。
0: 哦。
3: 晚上我就娃人吧，就搁那个捅我，完事以后咱们就食用那个保险膜嘛，
0: 对啊，
3: 我就贴，怕蹭背顶上嘛。
0: 哎呦，这招好！我告诉你，这招
3: 天天晚上贴，
0: 嗯，
3: 贴了4天，腰就不疼了。
0: 4天，你看看这效果
3: 就
0: 这么明显，
3: 啊，那
0: 就
3: 不疼了，可好了。我有啥疼就直不起来腰。
0: 哎呦，你看看，就用4天，这效果多明显，多快，是不是？
3: 啊，你知道。

0: 没有那么好使呢？我以前也贴过什么风湿膏的，什么都贴过，都不行啊。
1: 嗯，这个呢，咱不评价别人家的产品，我只能说咱们全球购，我这个质量绝对是我给大家伙把关的，包括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在全世界帮大家伙找这种效果最好的产品。所以说你看这个耳苗油这效果这么好，因为它是澳大利亚的，它的含量是非常高的，透骨吸收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你看这4天腰就不疼了，对吧？
0: 啊，腰不疼了。
1: 对，
0: 然后我就给我女儿，女儿她给她一管，我有点舍不得呢。
1: 舍不得，
0: 这一管100来块呢，是啥呢？
1: 但是我得说清楚啊，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这产品太多了，咱们得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别人就是我推荐一个产品，大家伙觉得好就都买，咱们得就是针对咱们的病情，有用的咱买，没用的咱买的干啥呀？咱也用不着那样，
0: 是
1: 不是？
0: 想让我对我那个证我买的，
1: 对对。
0: 杨老师，我再跟你说一句，我血压的问题，能不能有什么好药啊？
1: 血压怎么了？跟我说说。
0: 血压忽高忽低。
1: 啊，血压多少？
0: 有时候170吧。
1: 哎呦，太高了。
0: 啊，我有时候130。
1: 134，
0: 有时候90，有时候85，有时候100低呀、啊。
1: 哎呦，
0: 这玩意不准呢、啊。
1: 那你现在
0: 你能不能给咱们整一个血压的好药啊？能
1: 这个肯定有，我跟你讲，但是我得问问你的情况。你这个血压忽高忽低的这个情况，在这个你们当地的医院给你检查了吗？
0: 检查了。
1: 然后给你用什么药了？
0: 败心酮。
1: 败心酮哦，那怎么的？你除了这个血压之外，这个心脏也不好啊。
0: 心脏不好啊，心脏我跟你说啊，我这不怕你笑话呢、
1: 啊、
0: 我晚上睡觉3点来钟，就下半夜3点钟，
1: 嗯、啊、
0: 就这样，有人搁心脏像搁个石头压着我，说醒过来以后我就不敢睡了，怕人家给我掐死那种感觉。
1: 哎呦，
0: 最近就住了10天院，搁2院住院，我检查、
1: 啊、
0: 体彩超都做了，没检查出来啥毛病。
1: 哦，没检查出什么原因是吧？
0: 啊，
1: 嗯，怪不得的，你说用这个辅酶 Q 十把这个心脏这个心跳过速的问题都调理过来了，我这才知道为啥用这个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啊，心脏的问题啊，你不犯病的时候，你做检查根本查不出问题来，你只有突然间犯病那一刹那，你做这个检查才能够有问题，要不然说在临床上怎么有个24小时背包呢？是不是？我告诉你啊，这个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病，而且像你这种血压也不好，连带的这种心脏的问题的话，我跟你说是最难调理的一种病，我们在临床上这叫高心病，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往往高心病的患者最后的走向是什么呢？是心衰的问题啊。
0: 哎呀，你说太对了，心衰有。
1: 有心衰了，都查出来了。
0: 啊，
1: 几级啊？几级？
0: 我都忘告诉你了，有
1: 几级心衰啊？1级心衰，2级心衰，还是3级心衰，4级？
0: 那个我倒没问，他就说你心有心衰。
1: 哦，你看看，要不咋说呢，高心病患者特别容易导致心衰。
0: 嗯，
1: 你这样啊，你这个血压的问题啊，你这样，我跟你说啊，咱们早在我记得是2021年的时候吧，在上海我们搞过一次这个，也是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一款这个能够自主调节我们血压的一个最天然的自主调节剂，效果特别好。
0: 吃的呀？
1: 吃的，它不是那种药物，它是这种纯天然的自主调节剂。我告诉你，
0: 别买，太好了。
1: 血压的升高啊，为什么忽高忽低呢？我告诉你，很多人不知道啊，血压呀，在我们身体当中有3个特别重要的地方，一个是脖子，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肾，再有一个我们心脏，这3个地方有3个专门调节我们血压的感触点，这是我们与生俱来都有的。往往血压忽高忽低的患者，就这3个点出问题了。这3个点我告诉你，就像咱们身体血压的一个探测器一样，所以说就是你的血压忽高忽低，它这个探测器出现问题了。而我说的就是2021年在这个上海给大家伙推的这个供不应求啊，它是纯天然的一种恢复我们自我调节功能的这个生物制剂，能够让我们自主的来调节血压，所以说对于你这种血压忽高忽低的患者效果会特别好的，听懂了吗？
0: 那老师，梁老师什么时候有？拜托你了，怎么办呢？
1: 什么时候有？
0: 要我给你喝2个，求你呀、啊、你给我整点啊。
1: 哎呀，你这样吧，因为之前在这个上海和广州地区我们搞过这个活动，你呢2步走，第一步呢跟咱们场外的你的这个1对1的健康指导老师，你把这个名留给他、我统计一下，是吧？因为我每次给大家伙推荐产品，一定要看咱们每天大家伙打电话呀，哪些疾病多，我推荐哪方面的产品。你

0: 他留一下你这个信息，然后呢我到时候我总结一下，看看有没有必要在咱们地区把这个活动也给大家伙推一下。这个是我们雪亚的一个，是吧？雪亚自主调节剂，
1: 第一个报名，
0: 第一报名，雪亚自主调节剂，它效果特别好。它不是像比如说我们用的这个传统的降压药，它只给你降血压，血压平稳了你再吃降压药不就低血压了吗？要命了吗？这款血压自主调节剂我给你纯天然的，吃完了之后呢，你血压高了能给你降下来，血压低了能给你升上去
1: 啊，还调上来。
0: 对，你看看，永远保持一个平稳，好不好？
1: 那我谢谢梁老师啊，祝你身体健康啊。
0: 哎呦，谢谢您，然后我期待你的好消息啊，见到效果给我来个电话啊。
1: 哎，
0: 好嘞啊，再见啊。
1: 好了。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6: 妈妈我哭，
5: 有事儿啦，全家上下都在喊妈。该找谁呢？
7: 不是找剪刀吗？
8: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9: 一度电可以干什么？
10: 最长的一度电让电车行驶860米。
1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为每位患者的健康做出我们的贡献。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节目的开始呢，还是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节目开始，静时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3: 你想讲啥我们就听啥。
4: 今天没问题了、
3: 按照真没想
4: 以往的这个习惯，你上来就应该问问题啊
3: 我今天真没想问题想看

0: 你想讲点什么呢？
1: 是吧？以前都是三板斧，先给我削懵。
0: 没那么夸张。
1: 今天没问题是吧？
0: 嗯，没啥问题。
1: 你今天没问题，我有问题问你。
0: 你问我？
1: 对，你看看，你不问问题了，我该问你问题了。
0: 今天是您拍我。
1: 对。
0: 什么问题？
1: 啊，这两天不是咱们谈到了高血压的问题吗？
0: 嗯。
1: 尤其是最近。我提到高血压了之后，咱们场外的很多中老年朋友高血压的患者都给我打了电话了。
0: 对呀，
1: 那好，今天我就问你一个关于高血压的问题。
0: 嗯，
1: 静时能不能答上来？然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也听一听你能不能答得上来。
0: 嗯，什么呀？
1: 你知道高血压患者最常用的降压药是什么不？
0: 我知道呀，这个你可考不倒我
1: 啊。
0: 半心酮。
1: 半心酮，你怎么知道呢？
0: 因为我身边很多的高血压的朋友都在吃啊，
1: 都吃这个
0: 降压效果还是挺好的，见效还是挺快的。
1: 没错，半心酮，但是半心酮呢，它只是个商品名，它的这个学名叫什么呢？
0: 知道
1: 什么？
0: 硝苯地平。
1: 对喽，
0: 加十分。
1: 没错，硝苯地平，硝苯地平这类药，是我们高血压患者最常用的药物。
0: 嗯，
1: 它效果也非常好，
0: 嗯，
1: 吃上了这血压马上就降下来。
0: 对。
1: 那今天我就要跟大家伙说说这个硝苯地平的事儿。
0: 嗯，
1: 就是关于地平类降压药有关的事儿。
0: 嗯，
1: 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高血压的患者你也正在吃这类降压药的话，今天的节目就是说给你听的，你看看这些事儿是不是发生在你身上。
0: 这老师您突然之间这么严肃，然后呢又告诉大家注意收听。
1: 对，
0: 好像有点紧张，您要说点什么呢？
1: 这不嘛，就是前两天不是有一位咱们听众朋友给我打来电话吗？正好是我接的。
0: 嗯
1: 啊，就在电话里头就跟我说，哎呦，梁老师愁的都不行了。
0: 怎么了？
1: 老大姐说什么呢？就说最近这两个月呀，她这个小腿，她这个脚脖子还有脚背儿全都肿了。
0: 嗯，
1: 用他话讲啊，就像两个大猪蹄儿一样，就肿到这种程度了。
0: 嗯，
1: 然后呢家附近医院的大夫就跟他说，说这种情况也没办法，让他干嘛呢？尽量少坐着，躺着，躺着干嘛呢？双脚举高，然后他就照着坐了，天天用被子把这俩腿垫得特别高。
0: 嗯，
1: 只能天天这个姿势待着。然后就问我说这么做行不行？当时我就乐了啊，我说你别说双腿举高了，你整天倒立，我告诉你，你这个水肿该有还是有。
0: 但确实说把脚垫高起来能够稍微的缓解一下腿部的水肿，
1: 只是缓解。而且这种缓解我告诉你啊，是什么样的患者你能缓解呢？
0: 嗯，
1: 比如说肾脏方面的疾病，尿潴留的患者，你双腿举高可能缓解的比较明显。
0: 嗯，
1: 而这位老大姐，我说了你整天倒立也缓解不会特别明显的。为什么？因为他这种水肿是特殊原因导致的水肿。我一会儿我就讲到了你就明白了。
0: 嗯，
1: 然后他就说呢，可不怎么的是吧，梁老师，我每天这个双腿举高高的，然后呢这个姿势不敢动，用手一摁还是一摁一个坑，这水肿啊迟迟他都不见好，成这个老大姐一块心病了，每天都合计的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重大的疾病了，要命的病了。
0: 嗯，
1: 得什么不治之症了，就一天愁的呀，就饭都吃不下去了。
0: 确实很多老人啊，在未知的情况之下发现自己身体不适就会有心病。
1: 嗯，对了，
0: 心理压力会非常的大，而且像这种情况好像也挺普遍的。
1: 要不怎么说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最后都是被吓死的呢？
0: 嗯，
1: 所以说我刚才说的这种水肿很普遍的一种现象。
0: 嗯，
1: 是吧？那静时你也说了，双腿举高了会缓解，
0: 会缓解。
1: 我刚才说了，如果说是疾病导致的水肿，你双脚举起来会缓解。
0: 嗯，
1: 而这位老大姐她不是疾病导致的。
0: 那她是什么？
1: 她这种水肿就是有常年的高血压，然后她就用一种我们非常常见的药。什么药？刚才你提到了，静时，
0: 地平。
1: 对喽，地平类的降压药。你比如说刚才说的硝苯地平。
0: 嗯，
1: 还有什么呢？苯磺酸铵氯地平，还有这个尼莫地平，这都属于地平类的降压药。而且这老大姐已经用了好长一段时间了，凡是用这个地平类降压药时间特别长的都会出现脚部和下肢的水肿的这种副作用。
0: 嗯，
1: 那么这种副作用它不是生理性的，它是药源性的，药物的一种毒副作用。所以说你双腿举高有什么用啊？它不会有缓解的。

0: 而且在这儿啊，我也提醒大家伙儿，如果说你遇到这种情况了，咱也不用惊慌，也不用瞎合计，别自己吓唬自己，你该吃吃，该喝喝，因为这种情况特别常见，就是药物的毒副作用所导致的。
1: 哎呦，虽然说不是什么肾脏性的疾病，我们悬
0: 嗯，
1: 着的心放下来了，但是药物的副作用它也太大了。
0: 对呀，这就是地平类降压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会导致我们下肢的浮肿，有的人这鞋都穿不下去了，脚都大了2号啊。为什么呢？因为地平类降压药它属于是钙离子拮抗剂，那它降压的机理是什么呢？静石，你知道吗？它就是这种通过钙离子的这种拮抗、这种阻抗，导致的我们血管平滑肌出现松弛的作用。那么，当你的这个血管壁的平滑肌被松弛了、被麻痹了，你的动脉血管是不是就扩张了？
1: 对呀，
0: 原本我们动脉血管可能就是瓶子口那么粗，结果你松弛了，它就变成碗口那么粗了，整个血管的这个通道是不是就变宽了？变宽了之后，血流在里面流动的过程当中，它就没有阻力了。所以说你一量，血压下来了，效果很明显。包括你看临床上有一些冠心病的患者、心绞痛的患者，用完那个地平类的降压药之后，也会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作用机理就是这样。
1: 那您说它为什么会水肿呢？
0: 我刚才说了，地平类降压药它就是扩张我们的动脉血管的，但是动脉血管它能扩张，它静脉血管扩张不了。那你想一想，静石，这就像什么一样啊？像这个咱们田间地头不有这个垄沟吗？你上游的垄沟特别宽，水流大，但是下游的垄沟呢特别窄。那你想一想，上游的这个大水漫过来的时候，上游没啥事儿，因为它垄沟宽呢，水流也大呀。但是到下游这个太窄了，它是不是就被淹了？
1: 那肯定啊。
0: 水都堆在下游了，对不对？那你想，同样的道理，动脉血管被扩张了，里面的血流是不是增大了？而最后循环到我们的静脉血管的时候，它没扩张，还是那么窄，是不是所有的血液包括水分都堆积在我们的下肢，尤其是静脉血管当中？这就造成了我们常说的水滞留的现象。那你临床表现什么？就是严重的水肿。
1: 对，你看啊，咱们大伙儿经常用的西药类的降压药，好像多多少少它都有副作用。
0: 都有副作用，是吧？你看地平类的，为什么说我说你倒立都没用呢？因为它是药物导致的，而且西药类的降压药，它的特点是什么？见效快，
1: 立竿见影。
0: 立竿见影。但是它的弊端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副作用写了半篇子。
0: 就是损伤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器
1: 器
0: 官。
1: 官。
0: 比方说刚才提到的地平类的降压药，它把你的动脉血管撑大了。那你想一想，你的动脉血管它之所以保证我们浑身上下的血液循环，它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动脉血管非常强劲的这种弹性啊，靠血管壁的收缩才能够推动血液的往前流动啊。
1: 是的。
0: 那你经常用这种地平类的降压药，它不停地撑大我们动脉血管，这就像什么啊？像橡皮筋儿一样，你总给它拉到最大、最长，拉到它的极限，时间长了，这个橡皮筋儿是不是就失去了它原本的弹性了？
1: 一定是
0: 弹
1: 啊，
0: 不回来了吧？
1: 对呀。
0: 我们的血管也是，尤其是动脉血管也是，老用这种地平类的降压药，不停地扩张你的血管的话，我们的血管壁就失去了原本的弹性。咱们老话讲，像这个棉裤腰一样。最后都一点弹性都没有了，是吧？没有把门的了。那这个时候，一旦在我们动脉血管当中形成了血栓，或者是斑块的话，它在那堆积之后，血流量受到阻碍了，使劲那么一顶，那么一冲，是不是就造成什么了？血管壁的破裂了，
1: 还真是啊。
0: 对吧？它没有余幅的空间，有弹性了。他直接就给顶破了，就出现出血的情况了。
1: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啊，很多高血压的朋友一天不落的吃降压药，最后呢还是发生了心梗、脑梗猝死，
0: 对呀，
1: 自己还不知道是咋回事。
0: 尤其是脑出血，
1: 对，
0: 那很多的时候，这个脑出血就是我们多年吃这个地平类的降压药导致的，血管
1: 副
0: 壁
1: 作
0: 太薄
1: 用。
0: 了。对，所以说这回明白了吧？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咱们要学会变通啊。不能一条道跑到黑呀！
1: 是，
0: 西药降压药，你用时间长了，一定要换药，或者是要减量，搭配一种，比如说中药类的降压药，减少对

0: 我们的组织和器官的这个损伤。
1: 但是老师啊，
0: 嗯，
1: 咱们换哪种降压药比较好呢？它都有副作用啊，换了这个还有那个副作用。
0: 那是、
1: 啊。哎，但是老师，你前两天讲到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不就纯天然的就没有问题了？
0: 哎，对，这个就没问题了。
1: 对对，
0: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如果大家伙真能用得上的话，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1: 但是你看啊，我们一直叫着它的代号，说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0: 啊，
1: 它太神秘了，它叫什么名字呢？
0: 对，它的名字叫啥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它的真正的名字叫什么呢？叫罗麻丹。
1: 罗麻丹。
0: 对，罗麻丹，而且这个企业也是以罗麻丹命名的。就换句话说，一个企业用一款这个药物的名字作为命名的话，你想想它的效果能差得了？
1: 想想它的地位吧。
0: 对。而且我为什么说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如果有幸能用上的话，
1: 嗯，
0: 完全没问题呢？这可不是我在这吹牛哈。为什么？因为它作用的机理是不同的，它并不是单纯的降压，
1: 嗯，
0: 它是在制压，
1: 制压，
0: 在调节你的血压。
1: 哦，
0: 这个字儿不同，我跟你说，意义完全不同，就是。
1: 但调是调高还是调低呀？
0: 你看，调节，就是你血压高了，帮你把这血压降下来。你血压低了、
1: 哦、
0: 让你升上去，这叫双向调节。
1: 哦，
0: 咱们在临床上用的所有的降压药，包括硝苯地汀，刚才讲到的都是在降压。
1: 嗯嗯，
0: 那你低血压哪个能升上来？
1: 那都升不上，
0: 都没有这个升压的作用。
1: 是、啊、
0: 所以说它就不叫调节，只能叫降压药。而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为什么叫调节呢？就是双向调节，你高了让你降下来，你低了给你升上去，
1: 嗯，
0: 永远让你的血压保持在一个平稳的水平线上。
1: 这恢复我们本身对血压的调节能力。
0: 对，
1: 它这就是最高级的降压方式了。
0: 对呀、啊、它恢复的是咱们人体的本能。
1: 哦，
0: 其实咱们人都是哺乳动物，对吧？
1: 对，当然当然。
0: 其实只要是动物，尤其是哺乳动物，我告诉你，静石啊，哺乳动物的身体当中都自带着一套非常精密的血压调节的这个器官，
1: 一套精密的调节血压的器官，
0: 哺乳动物身体当中都有。
1: 哦，
0: 它就是专门调节我们人体恒温恒压的这么一个关键的一个中枢系统。
1: 嗯，
0: 每个哺乳动物身上都有。那静石，你知不知道自然界当中血压最高的动物你知道是谁吗？
1: 哎呦，这老师今天这节目怎么净考我了？这我不知道。
0: 你猜，你猜一下。
1: 我蒙一个，
0: 蒙一个。
1: 大象，大块头，
0: 大象是吧、
1: 嗯、？Elephant，
0: 把大象血压降下来分几步？
1: 我把它装冰箱里，拢共分三步。
0: 对，降压就不知道了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大象还真不是，
1: 大
0: 象只是块头大。
1: 那谁呀、啊？那哪位动物呢？
0: 长颈鹿，
1: 脖子长。
0: 对，长颈鹿、
1: 啊。对，脑袋跟心脏离得太远了。
0: 个儿最高，对不对？
1: 嗯。
0: 你留心观察一下啊，你会发现。长颈鹿呢，一般情况下都是扬着脖子的。
1: 对。
0: 然后呢，它为什么长那么长的脖子呢？它能够吃到高处的一些树叶或者果子。
1: 嗯。
0: 如果说脖子短了，它就饿死了，地球上就没有这个长颈鹿了。
1: 嗯。
0: 就得长这么长的脖子才能吃到树上的果子。
1: 嗯。
0: 但是它得喝水呀、啊，水可不在树上啊。人往高处走，
1: 水往低处流。
0: 对，往往都在低处才有这水呀、啊。那大家伙见过没有？这个长颈鹿怎么喝水的？
1: 我见过呀，
0: 你见过？
1: 他腿也挺长的，
0: 对呀、啊，
1: 两个前腿啪一叉开，把头就低下来，
0: 劈叉了，是吧？
1: 劈叉了，
0: 啊、
1: 他头也能跟地面平齐，就喝了，
0: 就把俩腿劈叉开，然后把头贴着地皮、
1: 哦，
0: 然后就喝这水了，是吧？
1: 对。
0: 那么我们的这个动物学家呀，曾经做过一个测量，长颈鹿平时的血压，我告诉你能高到多少啊？高到260毫米汞柱，
1: 嗯、
0: 最高能达到300。
1: 哇，
0: 如果没有这么高的血压的话，他这么长的脖子，这心脏就不能够把这血泵到他这个大脑上。
1: 哦，
0: 那你想过没有，他喝水是不是得趴在地上？
1: 肯定啊。
0: 然后他站起来再吃东西，这么一趴再这么一抬头，按照正常来讲，他会产生将近200个大气压的这个压差呀。
1: 嗯，
0: 这个压力有多大？200个大气压，静石你可能没概念啊。
1: 嗯，
0: 就好比是我们用这个强力的刺水枪啊，能把整个这个泡沫板直接刺出一个窟窿来，
1: 那么大的压差呀？
0: 对呀、啊，这压力这么大，
1: 那长颈鹿的血管它不得爆啊？
0: 对呀、啊，按道理说是不是一下子这血管就爆了？
1: 哦，
0: 但是人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什么事都没有，你从来没。

0: 见过哪只长颈鹿半身不遂了吧？就走走道跑偏，
1: 还真是啊。
0: 对吧？你见过哪个长颈鹿这腿是跨筐的？有没有？
1: 老师，您说长颈鹿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告诉你，最大的秘密在哪儿呢？就是它身体当中有非常强大的这种血压调节的这种机制。
1: 嗯，
0: 我刚才不说了吗？所有的哺乳动物当中都有这套强大的血压调节的机制，人也有，长颈鹿它这个
1: 也有
0: 自身的血压调节这个机制是最牛的。
1: 嗯，
0: 它可以让长颈鹿低头抬头的这个瞬间，它可以把你的血压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线上。所以说，长颈鹿是自然界名副其实的抗压的冠军。
1: 真的是好羡慕他呀！你说从来都没有高血压的困扰。
0: 对呀，你看长颈鹿从来没有高血压的困扰，
1: 哦，
0: 但是咱也不用羡慕，为什么呢？我说了，所有的哺乳动物身体当中都有血压调节的系统，我们人其实也有。人与生俱来的，在我们人体当中有三大血压调节机制，在不同的三个位置上。我头两天讲过，静时你还记得吗？
1: 我就记住一个
0: 哪儿啊？
1: 就是脖子不能亲脖子，颈动脉窦。
0: 对，
1: 您说过。
0: 对，这个你记得挺清楚，是吧？
1: 嗯。
0: 对，脖子两侧有颈动脉窦，这个颈动脉窦确实是我们人体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血压的调节的位置。
1: 嗯。
0: 你还记得不能使劲亲脖子？我跟你说啊，我在临床上见到很多这个小年轻太兴奋了，然后亲完了之后脑出血了。那很多人说，这个亲个嘴儿还能把这血管亲破裂啊？他不是把血管亲破裂了，就是亲这脖子，这个颈动脉窦这个调节血压的机制受到压力之后，它调节紊乱了。
1: 嗯，
0: 再加上过度的兴奋，血压一下子冲到大脑当中，它调节不下来，血管一下就破裂了。
1: 嗯，
0: 在临床上我见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说第一个位置脖子两侧的颈动脉窦，还有一个位置是哪儿？
1: 嗯，
0: 主动脉弓。
1: 嗯，
0: 主动脉弓在哪儿呢？在我们心脏这儿。
1: 嗯，
0: 啊，这是第二个调节我们血压的位置，还有第三个是调节我们肾上腺素的这个调节血压的位置。
1: 肾上腺。
0: 对，在我们肾脏这儿，这是三个位置，与生俱来的，专门调节我们人体血压的。而且你记住了啊，静时，90%的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都是这三个位置某一个位置，或者是都出现紊乱了。才出现的血压的问题。你看，你年轻人小夫妻俩吵架，说吵完了以后脸红脖子粗的，瞬间也会出现这个血压升高的情况，把我气得迷糊了啊，头疼啊，恶心了，走路不稳了，直打晃了，也有瞬间的这种情况吧。
1: 但这样的情况没关系，就算不吃药，缓两天就好了。
0: 对呀，这正常人呢，人家不用吃药，是吧？吵架完了以后是当时血压升高了，
1: 对，
0: 第二天哎血压就恢复了。
1: 它不是病态的，身体的调节能力很强，不需要干预。
0: 就是因为身体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的机能是正常的。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三个位置，它功能是正常的。你不用外界的药物干预，自己缓一下，我们自身就能够把这血压怎么样，该降的降，该升的升。但是我刚才说了，为什么老年性高血压90%都是这三个位置出现问题了呢？老年人，我们随着岁数的增长，我们人体的组织和器官是不是出现老化了？那么岁数越大的人，我们研究发现这三个位置老化的程度也会相对的增加。而这三个位置如果老化了的话，连带的是什么？它的功能是不是就慢慢就消失了？
1: 对，
0: 调节我们血压的能力是不是就渐渐的就没有了？
1: 对的，
0: 这个时候才导致了我们血压的升高。尤其是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靠什么呀？靠外源性药物来控制血压，这些朋友，你这相当于是什么呀？是在外求，你没有真正的恢复我们这三个位置的这个能力，你这种治疗的方法对吗？道就走偏了。所以说，你看很多高血压的患者，最后治来治去，一辈子得用药吧。而且，他这种降压药，它的毒副作用给我们人体的到后期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而究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与生俱来的我们自身血压调节的这个机制失去了功能，失去了作用。 你应该调这个病格才行，听明白了吧？
1: 哦，听明白了。就好像是买辆车，总不能放着，就得给它发动发动，经常放着它就发动不起来了，
0: 对吧？咱们家里买的电视冰箱也是，
1: 哦，
0: 你买完了以后三年五年你不动的，你不开的，我告诉你，三年五年你再开的话它可能就坏了，
1: 就不怕用，
0: 对，
1: 怕你不用
0: 电
1: 器不调动它，
0: 对。

0: 电器叫啥？叫亏电了。
1: 嗯，
0: 你亏电怎么样？你就得给它充电或者给它换电池。
1: 是的，
0: 汽车也是，你得给这个电瓶搭上电，你才能启动吧？
1: 嗯，
0: 那好了，刚才咱们提到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就是电池。
1: 嗯。
0: 它电池给谁充电的？就是给我们的颈总动脉窦、主动脉弓，还有肾上腺这三个位置，专门给这三个位置充电的，
1: 嗯，
0: 让这三个位置调节我们血压的机制重新搭电了，重新恢复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你的血压才能够真正的起到一个调节的作用，而不是一味的降。
1: 嗯。
0: 比如说咱们现在最普遍的。咱们很多高血压的患者，进食是不是有这种压差比较大的这样的情况啊？
1: 是啊，哎，但是老师怎么判断自己的脉压差大呢？
0: 那你就看你的高压呗，高压和低压一减等于多少？比如说高压180，低压100，180减100等于多少？
1: 80。
0: 80，对吧？而我们正常人的脉压差正常值范围内是多少
1: 多
0: 呢？
1: 少？
0: 20到60毫米汞柱。
1: 不能超过60。
0: 对呀，你80就高了，你就属于脉压差大了。那这样的患者实际上是风险最大的，这种脉压差大，说明你已经有很严重的动脉硬化的问题了。那你这个时候还用那种地平类的药物不停地扩张的，你本身已经硬化了，你还在不停地撑的，
1: 是，
0: 就像胶皮管子年久失修，它都老化了，没弹性了，你硬撑它，它能不裂口吗？
1: 对，
0: 那换成我们的血管呢，就是我们血管壁受损破裂导致的根本的原因。我介绍一下临床的一些表现，最常见的，因为这种情况最早发生在什么呢？就是毛细血管上。你比如说眼底，最早发病的就是眼底出血，还有肾脏，这些都是细微的毛细血管，它更加的脆弱。久而久之的话，就是我们常说的高血压眼底的病变、高血压肾脏的病变。如果这种情况我们还不懂的话，还不明白这个道理的话，还在乱用药的话，可能就会导致失明啊，或者是肾衰呀、透析呀，这样的可怕的结果。
1: 那听着好紧张啊，
0: 对呀，
1: 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脉压差大的朋友。
0: 嗯，
1: 老师，如果说啊，我们已经出现了高血压引起的眼底的病变，
0: 嗯，
1: 或者是说肾脏病的病变，
0: 嗯，
1: 那我们再用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们现在来得及吗？
0: 我实事求是的讲，我们说这个纯天然血压调节剂，你用上了，马上就好，今天用，明天就好。一口气儿吃个胖子，我告诉你，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1: 那也不可能出现马上就好的情
0: 对，
1: 况。
0: 即便有这样的产品，我也不建议大家伙用。为什么呢？这个就跟地平类的降压药一样，它效果越明显，它的毒副作用肯定是越大的。
1: 对。
0: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就像是一个忠臣良相一样，它慢慢的帮助你恢复我们自身的三大血压调节机制，恢复它的灵敏度。恢复我们自身对血压调节的这种本能，那你慢慢的，你的脉压差就会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了。那么，当你这个脉压差恢复到这个合理的范围内了，它就等于说停止了对我们血管的一个损伤，尤其是眼底的毛细血管和肾脏的毛细血管，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我们血管的损伤，它可以通过自身的自愈的能力来得到修复。所以说，你看他一步一步来，也就不存在我们高血压眼底的病变了，或者是肾脏的病变了。这些并发症往往是我们高血压本身导致的，再加上你乱用药，结果这个药物还起反作用，
1: 对，
0: 导致的眼底的病变和肾脏的病变。所以说这个问题，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理儿啊，真正的调节血压，而不是降压。那说到这儿，静叔，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以往的一个病例啊。
1: 什么病例？
0: 这个病例特别有意思，我记得是2021年的时候，我还参加了当时的一个黑龙江的一个学术研讨会。那当时这个学术的研讨会呢，是我的一个同事邀请我参加的，当时我就答应了。当时我们就一个一个村子的走访，我们就做调研嘛。我记得当时有个叫刘家村，就在这个村子里头，我就遇到了这个患者，这个患者叫刘大胆儿。然后呢，这个村长就跟我说什么呢？说这个刘大胆啊，就得这个疑难杂症了，谁也治不好，说是让我说的，你赶快过去看看，再不看的话，这人都魔怔了。
1: 魔怔了。
0: 对，我一听是有患者，那咱就得过去看看呢。一听有咱们这个大城市去的大夫免费的给他看病，哎呦，当时村子里的村民都围过来了。 都围在这个刘大胆这个家门口这院子里，

0: 就看热闹。
1: 哦。
0: 但是当时见到刘大胆的时候，真是给我吓一跳，真的挺瘆人的，你知
1: 怎
0: 道
1: 么
0: 吗？
1: 还渗人了呢？
0: 我告诉你，当时我去的时候啊，就第一眼我还没见到这个患者呢，到他们家就他那个门口啊，挂这个桃木剑，大白天的啊，窗户上挡着这个红色的这个窗帘儿，
1: 哇！
0: 然后这门里头啊黑洞洞的，然后时不时的呢就能听到这个患者在屋里叫唤，你
1: 天
0: 说吓人
1: 哪，
0: 不吓人吧？
1: 好像拍恐怖片一样。
0: 我跟你说，跟我一起去的这个我那个助理是个小姑娘啊，吓得不敢进屋啊。我说实话，竟是当时我看着都瘆得，我都害怕。但是害怕归害怕，但是我心里有底啊。咱们是无神论者啊，你这对吧？咱们医务
1: 关
0: 工
1: 键
0: 作
1: 是，
0: 者。
1: 就算您心里害怕，也不能让人看出来，也得是强装镇定。
0: 对呀、啊，所以说当时我就拎着我药箱，我就进去了。然后当时这个村民呢还叫我呢，就拦着我不让进呢，说你可别进去啊！我跟你说，这刘大胆啊被耗子精给上身了都啊，你去了你也得倒霉啊，
1: 我不能
0: 大耗子
1: 吧？
0: 耗子精啊！当时我就觉得奇怪啊，我说肯定是就农村嘛，就
1: 封
0: 是
1: 建迷
0: 封
1: 信
0: 建迷
1: 了。
0: 信的，但是我肯定是不相信的。
1: 讲讲怎么回事儿？
0: 所以说我也问了，我说怎么回事啊？怎么是耗子成精了，还上身了呢？当时这村长就跟我这么说的，这个刘大胆儿啊，是他们村子里这个有名的胆子大，所以说才叫刘大胆儿嘛。然后慢慢的真名都忘了，大家伙都管叫刘大胆儿。据说他胆子大到什么程度啊？睡过坟地，还打过野狼。然后这不是前些日子吗？就村子里养那个鸡呀、鸭呀，总是半夜。就是不知道被什么动物给咬死了，然后这刘大胆就觉得是不是有什么野兽啊，就晚上不睡觉，蹲坑守夜，就守在鸡圈里头，蹲了好几个晚上，还真别说，还真就被他给抓到这个东西了，
1: 抓住什么了？
0: 一只大耗子，大老鼠。为什么叫大耗子、大老鼠呢？就是村长都跟我说啊，他是这辈子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老鼠，有多大你知道吗？有家猫那么大，
1: 哇，好大的耗子老鼠啊！难
0: 要怎么
1: 怪
0: 说？
1: 说成精
0: 对呀、啊，要怎么
1: 了。
0: 说？大家伙都说成精了呢
1: 然
0: 啊！
1: 后呢？
0: 然后村民就说：“说这可了不得啊，这东西邪性，千万别把它杀了，你赶快放了吧。
1: 刘大胆没听。
0: ”刘大胆也不信呢，一铁锹就把这大耗子给拍死了。那之后没多久，他就发现他看不清东西了，看什么东西都变形了。然后有一天早上起来，双眼通红啊，就跟出了血似的。然后这个左邻右舍一看，特别吓人呢。那大家伙就说：“哎呦，这是让老鼠精给报复了，给上身了。”这不一传十，十传百，慢慢的大家伙就传了，以讹传讹，就说这刘大胆被耗子精给上身了。然后当地的吧，离这个县城比较远，都是一些赤脚医生，也不敢给他看病了，就连他媳妇儿也带着孩子跑回娘家，不敢跟他过了。
1: 那他好惨呀，没有
0: 你
1: 人
0: 看，
1: 管他了。
0: 对啊，所以说，你作为大夫的，别人不管我肯定要管，而且我根本也不信什么耗子精上身，那是不可能的。然后呢，当时我也没听这个村民的劝，我就进去了，就看见刘大胆自己躺在炕上呢，是吧？人呢已经饿得皮包骨头
1: 没
0: 了，
1: 有人给他拿饭吃。
0: 没有人伺候啊，这媳妇儿也带着孩子跑回
1: 对
0: 娘家
1: 呀。
0: 去了。当时看到我就跟看到这救星一样了，说的没有一个人敢进他屋。当时我就给他检查身体，尤其是给他量了血压，量完血压我就彻底知道怎么回事了。
1: 怎么回事？
0: 高压190，低压100，就他这个压差已经达到多少？达到90了，非
1: 对，
0: 常大了，非常高了。
1: 面压差太大。
0: 对，而且我看他的眼底，我这一看呢，到处都是红斑。这个到处都是红斑，说明什么？眼底已经大量的出血了，到处都是出血点了，所以说这个问题一下我就搞清楚了。刘大胆儿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这高血压导致的，脉压差太大了，然后常年的损伤他的眼底的血管，造成的眼底的大面积出血，就这个原因。
1: 所以说我们要相信科学，不能让因为乌龙要人
0: 对，
1: 的命嘛。
0: 对呀、啊。
1: 而且我听老师您讲，他发病之前他就视力模糊，看东西他就变形。
0: 对呀、啊，
1: 那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就这一点啊，我必须得说明一下，很多高血压的患者都会出现，比如说视力模糊，比如说看电视字幕看不清，
1: 对，
0: 要不就是看东西有黑影，甚至看东西变形，是吧？很多人出现这种情况了，以为是眼睛的毛病呢，比如老花眼呢、飞蚊症啊、黄斑变性啊，是吧？

0: 都以为这样的毛病呢。那你到眼科的医院给你开了很多的药，你用完了之后没有任何的效果，很多人都这样啊。
1: 嗯，
0: 那么凡是这
2: 样，我告诉你啊，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能够见到或者是接触到这么好的前沿的产品，你其他地方根本就没有。因为这个罗麻丹是一个特供的产品，我以前讲过给谁特供的我就不多说了，不是咱们

0: 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哎，好嘞，
0: 嗯，
1: 再见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啊，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今年77了。
0: 哎呦，77了，你老高寿啊？
3: 啊，我吧，我买的那个蜂王降噪。
0: 啊，蜂王降噪得到了
3: 啊。啊，买的耳苗油。
0: 哎呦，耳苗油也得到了啊。
3: 啊，买的 Q 十。
0: 辅酶 Q 十，嗯。
3: 啊，我还买的那个睡觉和大便那个。
0: SOD 蛋白酶
3: 啊，对对对，我说不好那名儿、
0: 嗯，
3: 买那个了，买这些样、
0: 哎、
3: 啊我第一个说香皂的事儿吧，香皂我不老年斑嘛，我就没有事儿，我也不知道，我就蹭啊蹭啊，把老年斑都蹭掉了，一天的老年斑都没有了。
0: 哎呦，就是这个蜂王降噪用的。
3: 蜂王降噪，对对对。
0: 现在这个老年斑都没了。
3: 啊，我就蹭，没有事儿我就蹭玩呗，蹭完了，第二天淡了，淡了一点，淡就没了。
0: 我跟你讲啊。你知道这老年斑是什么吗？很多人说、
3: 啊、
0: 哎呦，老年斑不就是说影响美观吗？我告诉你，可不是那个事儿。老年斑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的堆积，甚至有些老年斑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血管当中的斑块。那你用这个蜂王降噪把这老年斑给它去没了，我告诉你，可不是说美的事儿啊。这说明什么呢？你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包括血液当中的斑块，一点一点的给你消除掉了。我告诉你，这是天大的好事啊！
3: 啊，
0: 真是太好了，
3: 嗯、
0: 不错，
3: 这是一个好处。那我心脏吧，我心脏不好，跳吧。假如说心脏能跳80下，我就跳120下。
0: 嗯嗯、哎呦，这么严重啊！
3: 啊，完了我就买你那骨酶确实吃了。
0: 嗯，
3: 我就跳，我上二院检查，跳就不那么厉害了，就跟正常人跳一样了。
0: 对，我跟你讲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绝对是质量呢，是由我亲自给大家伙把关的。你这个辅酶 Q 十为啥用的效果这么好？你知道吗？辅酶 Q 十在咱们这个药房有的是啊。为啥我健康全球购推荐美国这款辅酶 Q 十呢？它每粒含量是260毫克呀。那国产的辅酶 Q 十，你看吧，到药房30多毫克，或者是40毫克，那都是最高的了。你说这是多少倍啊？
3: 对，一看哪，质量太好了。
0: 对，那效果能差得了吗？所以说，你看用这么短的这个时间，你这心脏就是恢复这个心跳正常了，这有道理。
3: 差老远了、
0: 嗯。
3: 我以前一大把一把吃4-5粒，就是国产的那个，
0: 嗯，
3: 也不行。
0: 那没用啊，那没用。
3: 啊，没有用，是我一大把吃4-5粒，有事我再增加2粒也不管事儿。
0: 那可不是1+1=2的事儿，我告诉你、
3: 嗯，
0: 因为它的工艺就达不到那个要求。
3: 嗯嗯，完了就那个管大便那个，连睡觉那个
0: 啊 ，SOD 蛋白酶。
3: 我以前跟你说一说，哎呀，我想跟你说一说心里话，我心里得劲儿。
0: 嗯，
3: 好几天便不了一回，表示我不受口啊，我不怕你笑话。
0: 哎呦，
3: 干燥。
0: 嗯，
3: 完了后来就吃你那个，连睡觉，我这不名说不好，连睡觉连大便那个叫什么名
0: ？SOD 蛋白酶，没事 啊。
3: 对，完了吃就一天一遍，可顺当了。
0: 现在排便一天一次了，
3: 啊、
0: 是吧？
3: 啊，对。
0: 不错，哎呀，太好了。
3: 完，另外睡觉也好了，以前睡半夜觉睡不着了，现在能睡着觉了。
0: 这多好啊！你说说，这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好产品。
3: 啊，我就说的，我怎么这么命运这么好呢？摊着好药了，命运我没少花钱呢，老师。
0: 是。
3: 什么药我都吃，没少花钱。
0: 我相信你这弯路肯定没少走了，是不是？
3: 那可不。
0: 嗯。但是现在的咱们找到这个平台了，
3: 老师啊，
0: 是不是？
3: 耳苗油，我跟你学哈，就是我的腰托。
0: 哦。
3: 晚上我就娃人吧，就搁那个捅我，完事以后，咱们就食用那个保险膜嘛，
0: 对啊、
3: 我就贴，怕蹭背顶上嘛。
0: 哎呦，这招好！我告诉你，这招
3: 天天晚上贴、
0: 嗯，
3: 贴了4天，腰就不疼了。
0: 4天，你看看这效果
3: 就
0: 这么明显，
3: 啊、那
0: 就
3: 不疼了，可好了。我有啥疼就直不起来腰。
0: 哎呦，你看看，就用4天，这效果多明显，多快，是不是？
3: 啊，你这没有那么好使呢。我以前也贴过什么风湿膏的，什么都贴过，都不行啊。
0: 嗯。这个呢，咱不评价别人家的产品，我只能说咱们全球购，我这个质量绝对是我给大家伙把关的，包括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在全世界帮大家伙找这种效果最好的产品。所以说你看这个耳苗油这效果这么好，因为它是澳大利亚的，它的含量是非常

0: 高的，透骨吸收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你看这四天腰就不疼了，对吧？
1: 啊，腰不疼了。
0: 对。
1: 然后我这不跟我女儿，女儿要疼，我给她一管，我有点舍不得呢。
0: 舍不得。
1: 那一管100来块呢，是啥呢？
0: 但是我得说清楚啊，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这产品太多了。咱们得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别是就是我推荐一个产品，大家伙觉得好就都买。咱们得就是针对咱们的病情，有用的咱买，没用的咱买它干啥呀？咱也用不着那样，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对，想让我对我那个证我买的。
0: 对 对, 对, 对。
1: 杨老师，我再跟你说一个我血压的问题，你能不能有什么好药啊？
0: 血压怎么了？跟我说说。
1: 血压忽高忽低。
0: 啊，血压多少？
1: 有时候170吧。
0: 哎呦，太高了。
1: 啊，我有时候130。
0: 134，
1: 有时候90，有时候85，有时候100低呀、啊。
0: 哎呦，
1: 这玩意不准呢、啊。
0: 那你现在
1: 你能不能给咱们整一个血压的好药啊？能
0: 这个肯定有，我跟你讲，但是我得问问你的情况。你这个血压忽高忽低的这个情况，在这个你们当地的医院给你检查了吗？
1: 检查了。
0: 然后给你用什么药了？
1: 败心酮。
0: 败心酮哦，那怎么的？你除了这个血压之外，这个心脏也不好啊。
1: 心脏不好啊，心脏我跟你说啊，我这不怕你笑话呢、
0: 啊、
1: 我晚上睡觉3点来钟，就下半夜3点钟
0: 啊，
1: 就这样有人搁心脏像搁个石头压着我，说醒过来以后我就不敢睡了，怕人家给我掐死那种感觉。
0: 哎呦，
1: 最近就住了10天院，搁2院住院，我检查、
0: 啊、
1: 做体彩超都做了，没检查出来啥毛病。
0: 哦，没检查出什么原因是吧？
1: 啊、
0: 嗯，怪不得的，你说用这个辅酶 Q 十把这个心脏这个心跳过速的问题都调理过来了，我这才知道为啥用这个辅酶 Q 十。我告诉你
1: 啊，
0: 心脏的问题啊，你不犯病的时候，你做检查根本查不出问题来，你只有突然间犯病那一刹那，你做这个检查才能够有问题，要不然说在临床上怎么有个24小时背包呢？是不是？我告诉你啊，这个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病。而且像你这种血压也不好，连带的这种心脏的问题的话，我跟你说是最难调理的一种病。我们在临床上这叫高心病，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往往高心病的患者最后的走向是什么呢？是心衰的问题，啊！
1: 哎呀，你说太对了，心衰有。
0: 有心衰了，都查出来了。
1: 啊、
0: 几级啊？几级？
1: 我都忘告诉你了，有。
0: 几级心衰啊？一级心衰、二级心衰还是三级心衰、四级？
1: 那个我倒没问，他就说你有心衰。
0: 哦，你看看。要不咋说呢，高心病患者特别容易导致心衰。
1: 嗯，
0: 你这样啊，你这个血压的问题啊，你这样，我跟你说啊，咱们早在我记得是2021年的时候吧，在上海我们搞过一次这个，也是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一款这个能够自主调节我们血压的一个最天然的自主调节剂，效果特别好。
1: 吃的呀？
0: 吃的，它不是那种药物，它是这种纯天然的自主调节剂。我告诉你，
1: 别买，太好了。
0: 血压的升高啊，为什么忽高忽低呢？我告诉你，很多人不知道啊，血压呀，在我们身体当中有三个特别重要的地方，一个是脖子，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肾，再有一个我们心脏，这三个地方有三个专门调节我们血压的感触点，这是我们与生俱来都有的。往往血压忽高忽低的患者，就这三个点出问题了。这三个点我告诉你，就像咱们身体血压的一个探测器一样，所以说就你的血压忽高忽低，它这个探测器出现问题了。而我说的就是2021年在这个上海给大家伙推的这个供不应求啊，它是纯天然的一种恢复我们自我调节功能的这个生物制剂，能够让我们自主的来调节血压，所以说对于你这种血压忽高忽低的患者效果会特别好的。听懂了吗？
1: 那老师，梁老师什么时候有？拜托你了，怎么办呢？
0: 什么时候有？
1: 要我给你喝两个，求你呀、啊、你给我整点啊。
0: 哎呀，你这样吧，因为之前在这个上海和广州地区我们搞过这个活动，你呢两步走，第一步呢跟咱们场外的你的这个一对一的健康指导老师，你把这个名留给他、
1: 嗯，
0: 我统计一下，是吧？因为我每次给大家伙推荐产品，一定要看咱们每天大家伙打电话呀，哪些疾病多，我推荐哪方面的产品，你给他留一下你这个信息。然后呢，我到时候我总结一下，看看有没有必要在咱们地区把这个活动也给大家伙推一下。这个是我们血压的
1: 一
0: 个，
1: 等两天也行，
0: 是吧？
1: 嗯、
0: 血压自主调节剂，
1: 我报第一个报名。
0: 第一方面，血压自主调节剂它效果特别好，它不是像比如说我们用的这个传统的降压药，它只给你降血压，血压平稳了你再吃降压药不就低血压了吗？要命了吗？这款血压

0: 自主调节剂，我给你纯天然的，吃完了之后呢，你血压高了能给你降下来，血压低了能给你升上去
1: 啊，还调上来。
0: 对，你看看，永远保持一个平稳，好不好？
1: 那我谢谢梁老师啊，祝你身体健康啊。
0: 哎呦，谢谢您，然后我期待你的
1: 好
0: 消息啊，见到效果给我来个电话啊。
1: 哎，
0: 好嘞啊，再见啊。
1: 好了。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6: 妈妈我困了，
5: 有事了，全家上下都在喊妈。该找谁呢？
7: 你不是找剪刀吗？
8: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9: 一度电可以干什么？
10: 最长的一度电让电车行驶860码。
1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为每位患者的健康做出我们的贡献。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节目的开始呢，还是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节目开始，静时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3: 你想讲啥我们就听啥。
4: 今天没问题了、
3: 按照我没这么想，
4: 以往的这个习惯你上来就应该问问题啊。
3: 我今天真没想问题，想看你想讲点什么呢。
4: 是吧，以前都是三板斧先给我消蒙
3: 没那么夸张。
4: 今天没问题是吧？
3: 没啥问题。
4: 你今天没问题，我有问题问你。
3: 你问我
4: 对，你看看，你不问问题了，我该问你问题了。
3: 今天是您拍我，
4: 对，
3: 什么问题、
4: 这两天不是咱们谈到了高血压的问题吗？尤其是最近我提到高血压了之后，咱们场外的很多中老年朋友高血压的患者都给我打了电话了。
3: 对呀、
4: 那好，今天我就问你一个关于高血压的问题。静时能不能答上来，然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听一听你能不能答得上来。
3: 什么呀？
4: 你知道高血压患者最常用的降压药是什么不？
3: 我知道呀，这个你可考不倒我
4: 啊！
3: 半心酮。
4: 半心酮，你怎么知道呢？
3: 因为我身边很多的高血压的朋友都在吃啊，
4: 都吃这个半心酮，
3: 效果还是挺好的，见效还是挺快的。
4: 没错，半心酮，但是半心酮呢，它只是个商品名，它的这个学名叫什么呢？
3: 知道
4: 什么？
3: 硝苯地平。
4: 对喽。
3: 加十分，
4: 没错，硝苯地平，硝苯地平这类药是我们高血压患者最常用的药物、它效果也非常好、吃上了这血压马上就降下来。
3: 对，
4: 那今天我就要跟大家伙说说这个硝苯地平的事儿。就是关于地平类降压药有关的事儿。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高血压的患者你也正在吃这类降压药的话，今天的节目就是说给你听的，你看看这些事儿是不是发生在你身上。
3: 这老师您突然之间这么严肃、然后呢又告诉大家注意收听，
4: 对，
3: 好像有点紧张，您要说点什么呢？
4: 这不嘛，就是前两天不是有一位咱们听众朋友给我打来电话吗？正好是我接的。就在电话里头就跟我说，哎呦，梁老师愁的都不行了。
3: 怎么了？
4: 老大姐说什么呢？就说最近这两个月呀、他这个小腿，他这个脚脖子，还有脚背儿全都肿了。用他话讲啊，就像两个大猪蹄儿一样，就肿到这种程度了、然后呢家附近医院的大夫就跟他说，说这种情况也没办法，让他干嘛呢，尽量少坐着，躺着，躺着干嘛呢，双脚举高，然后他就照着坐了，天天用被子把这俩腿垫得特别高、 只能天天这个姿势待着。然后就问我说这么做行不行，当时我就乐了啊，我说你别说双腿举高了，你整天倒立，我告诉你，你这个水肿该有还是有。
3: 但确实说把脚垫高起来能够稍微的缓解一下腿部的水肿，
4: 只是缓解。而且这种缓解我告诉你啊，是什么样的患者你能缓解呢？
3: 嗯，
4: 比如说肾脏方面的疾病，尿潴留的患者，你双腿举高可能缓解的比较明显。
3: 嗯，
4: 而这位老大姐，我说了，你整天倒立也缓解不会特别明显的。为什么？因为她这种水肿是特殊原因导致的水肿。我一会儿我就讲到了，你就明白了。
3: 嗯，
4: 然后她就说呢，可不怎么的，是吧，梁老师，我每天这个双腿举高高的，然后呢这个姿势不敢动，用手一摁还是一摁一个坑，这水肿啊迟迟它都不见好，成这个老大姐一块心病了，每天都合计的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重大的疾病了，要命的病了，得什么不治之症了，就一天愁的呀，就饭都吃不下去了。
3: 确实很多老人啊，在未知的情况之下发现自己身体不适就会有心病，
4: 嗯，对，
3: 心理压力会非常的大，而且像这种情况好像也挺普遍的。
4: 要不怎么说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最后都是被吓死的呢。
3: 嗯，
4: 所以说我刚才说的这种水肿很普遍的一种现象，是吧，
3: 嗯，
4: 那静时你也说了，双腿举高了会缓解，
3: 会缓解。
4: 我刚才说了，如果说是疾病导致的水肿，你双脚举起来会缓解。
3: 嗯，
4: 而这位老大姐她不是疾病导致的。
3: 那她是什么？
4: 她这种水肿就是有常年的高血压，然后她就用一种我们非常常见的药。什么药？刚才你提到了，静时，
3: 地平。
4: 对喽，地平类的降压药。你比如说刚才说的硝苯地平，
3: 嗯，
4: 还有什么呢，苯磺酸氨氯地平，还有这个尼莫地平，这都属于地平类的降压药。而且这老大姐已经用了好长一段时间了，凡是用这个地平类降压药时间特别长的都会出现脚部和下肢的水肿的这种副作用。
3: 嗯，
4: 那么这种副作用它不是生理性的，它是药源性的，药物的一种毒副作用。所以说你双腿举高有什么用啊，它不会有缓解的。而且在这儿啊，我也提醒大家伙，如果说你遇到这种情况了，咱也不用惊慌，也不用瞎合计，别自己吓唬自己，你该吃吃该喝喝，因为这种情况特别常见，就是药物的毒副作用所导致的。
3: 哎呦，虽然说不是什么肾脏性的疾病，我们悬着的心放下来了，
4: 嗯，
3: 但是药物的副作用它也太大了。
4: 对呀，这就是地平类降压药它最大的

0: 个特点，
1: 嗯，
0: 会导致我们下肢的浮肿，有的人这鞋都穿不下去了，脚都大了两号啊。
1: 嗯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地平类降压药它属于是钙离子拮抗剂，那它降压的机理是什么呢？静石你知道吗？
1: 嗯，
0: 它就是这种通过钙离子的这种拮抗，这种阻抗导致的我们血管平滑肌出现松弛的作用。
1: 嗯，
0: 那么当你的这个血管壁的平滑肌被松弛了，被麻痹了，你的动脉血管是不是就扩张了？
1: 对呀，
0: 原本我们动脉血管可能就是瓶子口那么粗，结果你松弛了，它就变成碗口那么粗了，整个血管的这个通道是不是就变宽了？
1: 嗯，
0: 变宽了之后，血流在里面流动的过程当中，它就没有阻力了。
1: 嗯，
0: 所以说你一量血压下来了，效果很明显。包括你看临床上有一些冠心病的患者、心绞痛的患者，用完那个地平类的降压药之后，也会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作用机理就是这样。
1: 那您说它为什么会水肿呢？
0: 我刚才说了，地平类降压药它就是扩张我们的动脉血管的。
1: 嗯，
0: 但是动脉血管它能扩张，它静脉血管扩张不了。
1: 嗯。
0: 那你想一想，静石，这就像什么一样啊？像这个咱们天津地头不有这个垄沟吗？
1: 嗯，
0: 你上游的垄沟特别宽，水流大，但是下游的垄沟呢特别窄。那你想一想，上游的这个大水漫过来的时候，上游没啥事儿，因为它垄沟宽呢，水流也大呀。
1: 嗯，
0: 但是到下游，下游这个太窄了，它是不是就被淹了？
1: 那肯定啊，
0: 水都堆在下游了，对不对？
1: 嗯，
0: 那你想，同样的道理。动脉血管被扩张了，里面的血流是不是增大了？
1: 嗯，
0: 而最后循环到我们的静脉血管的时候，它没扩张，还是那么窄，是不是所有的血液包括水分都堆积在我们的下肢，尤其是静脉血管当中？
1: 嗯，
0: 这就造成了我们常说的水滞留的现象。
1: 嗯，
0: 那你临床表现什么？就是严重的水肿。
1: 对，你看啊，咱们大伙儿经常用的西药类的降压药，好像多多少少它都有副作用，
0: 嗯、都有副作用、
1: 嗯，
0: 是吧？你看地平类的，为什么说我说你倒立都没用呢？因为它是药物导致的。
1: 是，
0: 而且西药类的降压药，它的特点是什么？见效快，
1: 立竿见影，
0: 立竿见影。
1: 嗯，
0: 但是它的弊端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副作用写了半篇子，
0: 就是损伤我们的组织、我们的
1: 器官。
0: 比方说刚才提到的地平类的降压药，它把你的动脉血管撑大了，那你想一想，你的动脉血管它之所以保证我们浑身上下的血液循环，它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动脉血管非常强劲的这种弹性啊。
1: 嗯，
0: 靠血管壁的收缩才能够推动血液的往前流动啊。
1: 是的，
0: 那你经常用这种地平类的降压药，它不停地撑大我们动脉血管，这就像什么啊？像橡皮筋一样，你总给它拉到最大最长，拉到它的极限，时间长了，这个橡皮筋是不是就失去了它原本的弹性了？
1: 一定是啊，
0: 弹不回来了吧？
1: 对呀、啊，
0: 我们的血管也是，尤其是动脉血管也是，老用这种地平类的降压药，不停地扩张你的血管的话，我们的血管壁就失去了原本的弹性。
1: 嗯，
0: 咱们老话讲，像这个棉裤腰一样，最后都一点弹性都没有了，是吧？
1: 哦、
0: 没有把门的了。那这个时候一旦在我们动脉血管当中形成了血栓或者是斑块的话，它在那堆积之后，血流量受到阻碍了，使劲那么一顶，那么一冲，是不是就造成什么了？血管壁的破裂了。
1: 还真是啊，
0: 对吧？它没有余缝的空间，有弹性了，他直接就给顶破了，就出现出血的情况。
1: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啊，很多高血压的朋友一天不落的吃降压药，
0: 嗯，
1: 最后呢还是发生了心梗、脑梗、猝死。
0: 对呀，
1: 自己还不知道是咋回事，
0: 尤其是脑出血。
1: 对
0: 啊，很多的时候这个脑出血就是我们多年吃这个地平类的降压药导致的，血管壁太薄了。对，所以说这回明白了吧？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咱们要学会变通啊。
1: 嗯，
0: 不能一条道跑到黑呀。
1: 是，
0: 西药降压药你用时间长了一定要换药，或者是要减量，搭配一种比如说中药类的降压药，减少对我们的组织和器官的这个损伤。
1: 但是老师啊，
0: 嗯，
1: 咱们换哪种降压药比较好呢？它都有副作用啊，换了这个还有那个副作用。
0: 那是、啊、
1: 哎，但是老师，你前两天讲到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不就纯天然的就没有问题了？
0: 哎，对，这个就没问题了。
1: 对不对？
0: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如果大家伙真能用得上的话，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1: 但是你看啊，我们一直叫着它的代号，说纯。

0: 血压调节剂
1: 啊，
0: 它太神秘了，它叫什么名字呢？
1: 对，它的名字叫啥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它的真正的名字叫什么呢？叫罗麻丹。
0: 罗麻丹。
1: 对，罗麻丹，而且这个企业也是以罗麻丹命名的。就换句话说，一个企业用一款这个药物的名字作为命名的话，你想想它的效果能差得了吗？
0: 想想它的地位吧。
1: 对，而且我为什么说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如果有幸能用上的话，完全没问题呢？这可不是我在这吹牛哈。为什么？因为它作用的机理是不同的，它并不是单纯的降压，它是在制压，
0: 制压，
1: 在调节你的血压。
0: 哦。
1: 这个字儿不同，我跟你说意义完全不同，竟是。
0: 但调是调高还是调低呀？
1: 你看调节，就是你血压高了，帮你把这血压降下来；你血压低了，让你升上去，这叫双向调节。
0: 哦，
1: 咱们在临床上用的所有的降压药，包括硝苯地平，刚才讲到的，都是在降压。
0: 嗯嗯。
1: 那你低血压了，哪个能升上来？
0: 那都升不上。
1: 都没有这个升压的作用。
0: 是。
1: 所以说它就不叫调节，只能叫降压药。而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为什么叫调节呢？就是双向调节，你高了让你降下来，你低了给你升上去，
0: 嗯，
1: 永远让你的血压保持在一个平稳的水平线上。
0: 这恢复我们本身对血压的调节能力。
1: 对，
0: 它这就是最高级的降压方式了。
1: 对呀，它恢复的是咱们人体的本能。
0: 哦，
1: 其实咱们人都是哺乳动物，对吧？
0: 对，当然当然。
1: 其实只要是动物，尤其是哺乳动物，我告诉你，静时啊，哺乳动物的身体当中都自带着一套非常精密的血压调节的这个器官。
0: 一套精密的调节血压的器官，
1: 哺乳动物身体当中都有。
0: 哦，
1: 它就是专门调节我们人体恒温恒压的这么一个关键的一个中枢系统。
0: 嗯，
1: 每个哺乳动物身上都有。那静时你知不知道自然界当中血压最高的动物你知道是谁吗？
0: 哎呦，这老师今天这节目怎么净考我了？这我不知道啊。
1: 你猜，你猜一下。
0: 我蒙一个。
1: 蒙一个。
0: 大象，大块头。
1: 大象是吧？
0: 嗯 ，elephant。
1: 把大象血压降下来分几步？
0: 我把它装冰箱里，拢共分三步。
1: 对，降压就不知道了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大象还真不是，大象只是块头大。
0: 那谁呀？那哪位动物呢？
1: 长颈鹿。
0: 脖子长。
1: 对，长颈鹿。
0: 啊，对，脑袋跟心脏离得太远了，
1: 个儿最高，对不对？
0: 哦，
1: 你留心观察一下啊，你会发现长颈鹿呢一般情况下都是扬着脖子的。
0: 对，
1: 然后呢它为什么长那么长的脖子呢？它能够吃到高处的一些树叶或者果子。
0: 嗯，
1: 如果说脖子短了它就饿死了，地球上就没有这个长颈鹿了。
0: 嗯，
1: 就得长这么长的脖子才能吃到树上的果子。
0: 嗯，
1: 但是它得喝水啊，水可不在树上啊，人往高处走，
0: 水往低处流。
1: 对，往往都在第一处才有这水呀。那大家伙见过没有这个长颈鹿怎么喝水的？
0: 我见过呀。
1: 你见过？
0: 它腿也挺长的。
1: 对呀、啊、
0: 两个前腿啪一岔开，把头就低下来，
1: 劈叉了，
0: 劈叉了。
1: 嗯，
0: 它头也能跟地面平齐就喝了，
1: 就把俩腿劈叉开，然后把头贴着地皮、
0: 哦、
1: 然后就喝这水了是吧？
0: 对。
1: 那么我们的这个动物学家呀曾经做过一个测量，长颈鹿平时的血压我告诉你能高到多少啊？高到260毫米汞柱、
0: 嗯、
1: 最高能达到300。
0: 哇，
1: 如果没有这么高的血压的话，它这么长的脖子，这心脏就不能够把这血泵到它这个大脑上。
0: 哦，
1: 那你想过没有，它喝水是不是得趴在地上？
0: 肯定啊。
1: 然后它站起来再吃东西，这么一趴再这么一抬头，按照正常来讲它会产生将近200个大气压的这个压差呀。
0: 嗯，
1: 这个压力有多大？200个大气压，静时你可能没概念啊。
0: 嗯，
1: 就好比是我们用这个强力的呲水枪啊，能把整个这个泡沫板直接呲出一个窟窿来。
0: 那么大的压差呀？
1: 对呀、啊，这压力这么大，
0: 那长颈鹿的血管它不得爆啊？
1: 对呀、啊，按道理说是不是一下子这血管就爆了？
0: 哦，
1: 但是人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什么事都没有。你从来没见过哪只长颈鹿半身不遂了吧？就走走道跑偏，
0: 还真是，
1: 对吧？你见过哪个长颈鹿这腿是跨框的？有没有？
0: 老师，您说长颈鹿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告诉你，最大的秘密在哪儿呢？就是它身体当中有非常强大的这种血压调节的这种机制。
0: 嗯，
1: 我刚才不说了吗？所有的哺乳动物当中都有这套强大的血压调节的机制，
0: 嗯、
1: 人也有。
0: 嗯、
1: 长。

0: 颈鹿它这个自身的血压调节这个机制是最牛的。
1: 嗯，
0: 它可以让长颈鹿低头抬头的这个瞬间，它可以把你的血压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线上。所以说长颈鹿是自然界名副其实的抗压的冠军。
1: 真的是好羡慕他呀，你说从来都没有高血压的困扰。
0: 对呀，你看长颈鹿从来没有高血压的困扰。但是咱也不用羡慕，为什么呢？我说了，所有的哺乳动物身体当中都有血压调节的系统，我们人其实也有。
1: 嗯，
0: 人与生俱来的在我们人体当中有三大血压调节机制，在不同的三个位置上。我头两天讲过，静师你还记得吗？
1: 我就记住一个。
0: 哪儿啊？
1: 就是脖子，不能亲脖子，颈动脉窦。
0: 对，
1: 您说过。
0: 对，这个你记得挺清楚是吧？
1: 嗯、
0: 哦。对，脖子两侧有颈动脉窦，这个颈动脉窦确实是我们人体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血压的调节的位置。
1: 嗯、
0: 哦。你还记得不能使劲亲脖子？我跟你说啊，我在临床上见到很多这个小年轻太兴奋了，然后亲完了之后脑出血了。那很多人说这个亲个嘴还能把这血管亲破裂啊，他不是把血管亲破裂了，就是亲这脖子，这个颈动脉窦这个调节血压的机制受到压力之后他调节紊乱了。
1: 嗯，
0: 再加上过度的兴奋，血压一下子冲到大脑当中，他调节不下来，血管一下就破裂了。
1: 嗯，
0: 在临床上我见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说第一个位置脖子两侧的颈动脉窦，还有一个位置是哪儿？
1: 嗯，
0: 主动脉弓。
1: 嗯，
0: 主动脉弓在哪儿呢？在我们心脏这儿。
1: 嗯
0: 啊，这是第二个调节我们血压的位置。还有第三个是调节我们肾上腺素的这个调节血压的位置。
1: 肾上腺。
0: 对，在我们肾脏这儿。这是三个位置与生俱来的，专门调节我们人体血压的。而且你记住了啊，静时，90%的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都是这三个位置某一个位置或者是都出现紊乱了才出现的血压的问题。
1: 嗯嗯，
0: 你看你年轻人小夫妻俩吵架，说吵完了以后脸红脖子粗的，瞬间也会出现这个血压升高的情况，把我气得迷糊了啊，头疼啊，恶心了，走路不稳了，直打晃了，也有瞬间的这种情况吧。
1: 但这样的情况没关系，就算不吃药缓两天就好了。
0: 对呀、啊、这正常人呢，人家不用吃药。
1: 嗯、
0: 是吧，吵架完了以后是当时血压升高了，
1: 对、
0: 啊、第二天哎血压就恢复了。
1: 它不是病态的，身体的调节能力很强，不需要干预。
0: 就是因为身体年轻的时候，
1: 对，
0: 我们身体的机能是正常的。
1: 嗯，
0: 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三个位置它功能是正常的。
1: 嗯，
0: 你不用外界的药物干预，自己缓一下，我们自身就能够把这血压怎么样，该降的降，该升的升。但是我刚才说了，为什么老年性高血压90%都是这三个位置出现问题了呢？老年人，我们随着岁数的增长，我们人体的组织和器官是不是出现老化了？
1: 嗯，
0: 那么岁数越大的人，我们研究发现这三个位置老化的程度也会相对的增加。
1: 嗯，
0: 而这三个位置如果老化了的话，连带的是什么？它的功能是不是就慢慢的消失了？
1: 对。
0: 调节我们血压的能力是不是就渐渐的就没有了？
1: 对的，
0: 这个时候才导致了我们血压的升高。
1: 嗯，
0: 尤其是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靠什么呀？靠外源性药物来控制血压，这些朋友，你这相当于是什么呀？是在外求，你没有真正的恢复我们这三个位置的这个能力，你这种治疗的方法对吗？道就走偏了。所以说，你看很多高血压的患者，最后治来治去，一辈子得用药吧？
1: 嗯，
0: 而且。它这种降压药它的毒副作用给我们人体的到后期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而究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与生俱来的我们自身血压调节的这个机制失去了功能，失去了作用。你应该调这个病根才行，听明白了吧？
1: 哦，听明白了。就好像是买辆车，总不能放着，就得给它发动发动，经常放着它就发动不起来了，
0: 对吧？咱们家里买的电视冰箱也是、
1: 哦、
0: 你买完了以后3年5年你不动的，你不开的，我告诉你3年5年你再开的话它可能就坏了，
1: 就不怕用。
0: 对，
1: 怕你不用
0: 电器
1: 不调动它。
0: 对，电器叫啥？叫亏电了。
1: 嗯，
0: 你亏电怎么样？你就得给它充电或者给它换电池。
1: 是的，
0: 汽车也是，你得给这个电瓶搭上电你才能启动吧。
1: 嗯，
0: 那好了，刚才咱们提到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就是电池。
1: 嗯，
0: 它电池给谁充电的？就是给我们的颈总动脉窦、主动脉弓 还有肾上腺这三个位置，专门给这三个位置。

0: 层面的。
1: 嗯，
0: 让这三个位置调节我们血压的机制重新搭建了，重新恢复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一种本能，你的血压才能够真正的起到一个调节的作用，而不是一味的降。
1: 嗯，
0: 比如说咱们现在最普遍的，咱们很多高血压的患者进食是不是有这种压差比较大的这样的情况啊？
1: 是啊。哎，但是老师怎么判断自己的脉压差大呢？
0: 那你就看你的高压呗，高压和低压一减等于多少？比如说高压180，
1: 嗯，
0: 低压100，180减100等于多少？
1: 80。
0: 80，对吧？
1: 嗯。
0: 而我们正常人的脉压差正常值范围内是多少呢？
1: 多少？
0: 20到60毫米汞柱。
1: 不能超过60。
0: 对呀，你80就高了，你就属于脉压差大了。
1: 哦。
0: 那这样的患者实际上是风险最大的，这种脉压差大，说明你已经有很严重的动脉硬化的问题了。
1: 嗯嗯，
0: 那你这个时候还用那种地平类的药物不停地扩张的，你本身已经硬化了，你还在不停地撑的，
1: 是
0: 就像胶皮管子年久失修，它都老化了没弹性了，你硬撑它，它能不裂口吗？
1: 对。
0: 那换成我们的血管呢，就是我们血管壁受损破裂导致的根本的原因。
1: 嗯，
0: 我介绍一下临床的一些表现，最常见的，因为这种情况最早发生在什么呢，就是毛细血管上。
1: 嗯，
0: 你比如说眼底最早发病的就是眼底出血，还有肾脏，这些都是细微的毛细血管，它更加的脆弱，久而久之的话就是我们常说的高血压眼底的病变，高血压肾脏的病变。如果这种情况我们还不懂的话，还不明白这个道理的话，还在乱用药的话，可能就会导致失明啊，或者是肾衰呀、透析呀，这样的可怕的结果。
1: 那听着好紧张啊。
0: 对呀，
1: 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脉压差大的朋友。
0: 嗯，
1: 老师，如果说啊，我们已经出现了高血压引起的眼底的病变，
0: 嗯，
1: 或者是说肾脏病的病变，
0: 嗯，
1: 那我们再用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们现在来得及吗？
0: 我实事求是的讲，我们说这个纯天然血压调节剂，你用上了马上就好，今天用明天就好，一口气吃个胖子，我告诉你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1: 那也不可能出现马上就好的情况。
0: 对，即便有这样的产品，我也不建议大家伙用。为什么呢？这个就跟地平类的降压药一样，
1: 嗯，
0: 它效果越明显，它的毒副作用肯定是越大的。
1: 嗯，对，
0: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就像是一个忠臣良相一样，
1: 嗯，
0: 它慢慢的帮助你恢复我们自身的三大血压调节机制，
1: 嗯，
0: 恢复它的灵敏度，恢复我们自身对血压调节的这种本能。
1: 嗯，
0: 那你慢慢的你的脉压差就会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了。那么当你这个脉压差恢复到这个合理的范围内了，它就等于说停止了对我们血管的一个损伤。
1: 嗯，
0: 尤其是眼底的毛细血管和肾脏的毛细血管，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我们血管的损伤它可以通过自身的自愈的能力来得到修复。所以说你看它一步一步来，也就不存在我们高血压眼底的病变了，或者是肾脏的病变了，这些并发症往往是我们高血压本身导致的，再加上你乱用药，结果这个药物还起反作用，
1: 对，
0: 导致的眼底的病变和肾脏的病变。所以说这个问题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理儿，真正的调节血压而不是降压。
1: 嗯，
0: 那说到这儿，静时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以往的一个病例啊。
1: 什么病例？
0: 这个病例特别有意思，我记得是2021年的时候，我还参加了当时的一个黑龙江的一个学术研讨会。
1: 嗯，
0: 那当时这个学术的研讨会呢，是我的一个同事邀请我参加的，当时我就答应了。当时我们就一个一个村子的走访，我们就做调研嘛。我记得当时有个叫刘家村，就在这个村子里头，我就遇到了这个患者，这个患者叫刘大胆儿。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村长就跟我说什么呢，说这个刘大胆啊就得这个疑难杂症了，
1: 嗯，
0: 谁也治不好，说是让我说的你赶快过去看看，再不看的话这人都魔怔了。
1: 魔怔了。
0: 对，我一听是有患者，那咱就得过去看看呢。一听有咱们这个大城市去的大夫免费的给他看病，哎呦，当时村子里的村民都围过来了，都围在这个刘大胆这个家门口这院子里就看热闹。
1: 嗯，
0: 但是当时见到刘大胆的时候真是给我吓一跳，真的挺瘆人的，你知道吗？
1: 怎么还瘆人了呢？
0: 我告诉你，当时我去的时候啊，就第一眼我还没见到这个患者呢，到他们家就他那个门口啊挂这个桃木剑。
1: 嗯，
0: 大白天的啊。
1: 嗯，
0: 窗户上挡着这个红色的这个窗帘。
1: 哇，
0: 然后这门里头啊黑洞洞的，

0: 然后时不时的呢，就能听到这个患者在屋里叫唤，你说吓人不吓人吧？
1: 好像拍恐怖片一样。
0: 我跟你说，跟我一起去的这个我那个助理是个小姑娘啊，吓都不敢进屋啊。我说实话，静时当时我看着都瘆得，我都害怕。但是害怕归害怕，但是我心里有底啊。咱们是无神论者啊，你对吧？咱们医务工作者，
1: 就算您心里害怕，也不能让人看出来，也得是强装镇定。
0: 对呀、啊，所以说当时我就拎着我药箱，我就进去了。
1: 嗯。
0: 然后当时这个村民呢还叫我呢，就拦着我不让进呢，说你可别进去啊，我跟你说这刘大胆啊被耗子精给上身了都
1: 啊
0: 你去了你也得倒霉啊，
1: 不能吧、
0: 啊、大耗子耗子精啊。当时我就觉得奇怪啊、嗯、我说肯定是就农村吧，
1: 封建迷信，
0: 封建迷信的，但是我肯定是不相信的。
1: 讲讲怎么回事。
0: 所以说我也问了，我说怎么回事啊，怎么是耗子成精了还上身了呢？当时这村长就跟我这么说的，这个刘大胆啊是他们村子里这个有名的胆子大，
1: 嗯，
0: 所以说才叫刘大胆嘛。
1: 嗯，
0: 然后慢慢的真名都忘了，大家伙都管叫刘大胆。据说他胆子大到什么程度啊，睡过坟地，还打过野狼。
1: 嗯，
0: 然后这不是前些日子吗，就村子里养那个鸡呀、啊、鸭呀、啊、总是半夜就是不知道被什么动物给咬死了。然后这个刘大胆就觉得是不是有什么野兽啊，就晚上不睡觉蹲坑守夜，就守在鸡圈里头，蹲了好几个晚上，还真别说，还真就被他给抓到这个东西了。
1: 抓着什么了？
0: 一只大耗子，大老鼠。为什么叫大耗子、大老鼠呢？就是村长都跟我说啊，他是这辈子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老鼠。
1: 哦，
0: 有多大你知道吗？有家猫那么大。
1: 哇，好大的耗子老鼠啊。
0: 要怎么
1: 说成精
0: 了？对啊，要怎么说大家伙都说成精了呢啊。
1: 然后呢？
0: 然后村民就说这可了不得啊，这东西邪性，千万别把它杀了，你赶快放了吧。
1: 刘大胆没听，
0: 刘大胆也不信呢，一铁锹就把这大耗子给拍死了。
1: 哦，
0: 那之后没多久他就发现他看不清东西了，看什么东西都变形了。然后有一天早上起来的双眼通红啊，就跟出了血似的，然后这个左邻右舍一看特别吓人呢、啊、那大家伙就说，哎呦，这是让老鼠精给报复了，给上身了，这不一传十十传百，慢慢的大家伙就传了，以讹传讹，就说这刘大胆被耗子精给上身了。然后当地的吧离这个县城比较远，
1: 嗯，
0: 都是一些赤脚医生，也不敢给他看病了，就连他媳妇儿也带着孩子跑回娘家，不敢跟他过了。
1: 啊，那他好惨呀，没有人管他了。
0: 对呀、啊、所以说你作为大夫的，别人不管我肯定要管，而且我根本也不信什么耗子精上身，那是不可能的。然后呢，当时我也没听这个村民的劝，我就进去了，就看见刘大胆自己躺在炕上呢，是吧、
1: 嗯、
0: 人呢已经饿得皮包骨头了，
1: 没有人给他拿饭吃，
0: 没有人伺候啊，这媳妇儿也带着孩子跑回娘家去了、啊、当时看到我就跟看到这救星一样了，说的没有一个人敢进他屋。
1: 嗯，
0: 当时我就给他检查身体，尤其是给他量了血压，量完血压我就彻底知道怎么回事了。
1: 怎么回事？
0: 高压190，低压100，就他这个压差已经达到多少？达到90了，非常大了，非常高了。
1: 面压差太大。
0: 对，而且我看他的眼底，我这一看呢，到处都是红斑。
1: 嗯，
0: 这个到处都是红斑，说明什么？眼底已经大量的出血了。
1: 嗯，
0: 到处都是出血点了。所以说这个问题一下我就搞清楚了。刘大胆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这高血压导致的，
1: 嗯，
0: 脉压差太大了，然后常年的损伤他的眼底的血管，造成的眼底的大面积出血，就这个原因。
1: 所以说我们要相信科学，不能让因为乌龙要人的命嘛。
0: 对呀、啊。
1: 而且我听老师您讲，他发病之前他就视力模糊，看东西他就变形。
0: 对呀、啊。
1: 那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就这一点啊，我必须得说明一下。很多高血压的患者都会出现比如说视力模糊，比如说看电视字幕看不清，
1: 嗯，对，
0: 要不就是看东西有黑影，
1: 嗯，
0: 甚至看东西变形，
1: 嗯，
0: 是吧？很多人出现这种情况了，以为是眼睛的毛病呢，比如老花眼呢、飞蚊症啊、黄斑变性啊，是吧？都以为这样的毛病呢。那你到眼科的医院给你开了很多的药，你用完了之后没有任何的效果，很多人都这样啊。
1: 嗯，
0: 那么凡是这种情况的，我建议大家伙你做一个眼底的检查，做个裂隙灯的检查，你看一看是不是你高血压导致的眼底出血、眼底病变的问题。
1: 眼底病变、
0: 啊、
1: 那还没有到眼底出血那一步，对不
0: 对？刚开始

0: 是眼底病变，再往后发展就会出血，是吧？
1: 哦，
0: 眼底病变一般来讲呢，我们的眼球不会有明显的出血点，
1: 嗯，
0: 如果到后期严重了的话，才会凸显出来这些出血点。
1: 那眼底出血还能好吗？
0: 那我知道大家伙担心，就
1: 失
0: 是
1: 明。
0: 对，如果说有眼底出血的问题，早早晚晚会面临失明的问题，
1: 嗯，
0: 大家伙肯定担心失明，肯定担心瞎了看不见呗，对
1: 对。
0: 吧？但是呢，咱们大家伙不用害怕，还是咱们得知道醋是哪酸的，盐是哪咸的。
1: 嗯，
0: 你这个眼底出血的病根在哪儿？是不是在血压上？压差大上？你只要把你这个血压控制好了，再配合上一些止血的药物，你的眼底的出血点完全可以慢慢的吸收。比如说当时这刘大胆就是，我一看，哎呦，这就是这个压差太大了，高血压导致的眼底出血呀，而且确实当时比较严重了。我就说，你只要把这个血压控制好了，压差给它控制住了，你的眼底出血就不会有问题了。但是，如果你用传统的医院开的那些西药降压药的话，那可能就麻烦了。你血压虽然能降下来，但你的眼睛，你这个血管肯定是进一步的伤害，你这眼睛早晚得失明。那你知道吗？静石，当时我就向咱们上面就开始申请了，申请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希望让这刘大胆用上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1: 对
0: 没
1: 呀，
0: 错
1: 它还
0: 啊，
1: 是来自马来西亚皇室认可的调压的产品，咱普通老百姓能有机会吗？
0: 但是你静石，你忘了，要是平时的话，确实没有机会。
1: 哦。
0: 你要知道，当时是2021年的，2021年的时候，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曾经向咱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个城市搞过一次，就这个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的这个活动。
1: 就发放过那么一次，
0: 对，所以说只有那一年的高血压的患者有机会能够用到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单。我当时我就二话没说帮他做的申请，当然了，这申请是非常困难的，可以说是层层的审批呀，
1: 肯定是，
0: 足足等了将近3个多月。但是好在最终的结果是好的，这个刘大胆儿就是通过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单，在他的帮助下，慢慢的血压恢复平稳了，慢慢的这个眼球出血点也自己吸收了，看东西完全正常了，以后再没吃过其他的降压药。
1: 看来还真是个
0: 你
1: 天
0: 看
1: 不
0: 看，
1: 怕地不怕的刘大胆啊，
0: 对，而
1: 福
0: 且
1: 气也很好。
0: 后来我跟你说，刘大胆就叫刘小胆了。经过这一次事儿之后啊，他变得胆子特别小了，
1: 那谨慎了很多吧？
0: 对吧？经过这次之后呢，变得特别的惜命怕死了，
1: 对，
0: 因为他知道他的健康是来之不易的。
1: 太不容易了。
0: 每天呢，就一到晚上，就是能有口热乎饭吃，能出门走一走、晒晒太阳，他感觉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事儿了。再也不做那些过格的事儿了。
1: 还真是啊，我真能理解。你看，我就记得有一个老奶奶，她跟我说啊，她83，每天血压平稳，能走能撩的，不用人伺候，还能给自己做点饭吃，她就挺满足
0: 多
1: 了，
0: 好
1: 对不对？
0: 啊！
1: 不过呢，现在啊，好多70老80的老人，他都面临着高血压这样的难题，
0: 对，
1: 血压一高，别说做饭了，站都站不稳，站
0: 对，
1: 都
0: 都
1: 站
0: 站
1: 不
0: 不住
1: 住，
0: 啊！
1: 是不是？
0: 对。
1: 你看，这两天场外的营养老师也反映说，打电话来咨询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的朋友特别多。您说帮大家协调的怎么样了？大伙儿真等着呢。
0: 我知道大家伙都在等着呢，因为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也就这个罗麻单呢，我们之前讲过，它根本就不是对外销售的产品，是吧？所以说咱们好信儿的话，你就在咱们这个大型的三甲医院，或者是大型的连锁药房，你就找这个罗麻单，你根本见都见不着。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事儿确实挺难办的，一定要经过层层的审批。所以说，静时呢，你问到这个事儿了呢，我就跟大家伙儿说，就是大家伙儿再给我点时间。
1: 梁老师，我们知道啊，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有您，我们还有呢国内外最好的医疗资源，源头直采，零距离，零差价，所以这对您和平台来说，应该是没有什么搞不定的吧？对不
0: 你这
1: 对？
0: 样给我刨坑
1: 不
0: 的
1: 是啊，没有什么能难倒您的。
0: 咱们必须得实事求是，有一说一。以往呢，确实很多国内外的一些高端产品，我都能够让大家伙儿用成本的价格用上。但是呢，这一点呢，绝对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咱们全球购整个平台的功劳。因为在咱们全球购背后啊，有300多人的医疗团队和科研团队。如果说咱们没有平台、没有团队这么庞大的资源的话，你像这种罗麻单这种，你想都不要想。 就包括我

0: 都没有机会见到他的真身，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呢，我真要感谢咱们全球过这个平台，
1: 对，
0: 感谢我们平台背后300多人的这个科研团队。那么我也请大家伙放心，我们有平台在，有团队在，都是给大家伙服务的。有任何的好消息、新进展，我都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和大家伙分享的，放心吧。
1: 好的，那么我们也提醒听众朋友，每天密切关注我们的节目，不要错过好消息。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梁老师啊，我呢是你的粉丝，我每天都准时收听你的节目。
0: 哎、
5: 你看外面那些老伙计啊，就叫我去下棋，我都不去。我说我必须得把梁老师节目听完了，我才有空去。
0: 这样是吧？哎呦，感谢您啊、
5: 哎，
0: 感谢您对我，包括咱们全球购的这个信任和支持。其实您知道吗？就每次啊，听到大家伙的这种认可的声音呢、啊，都特别让我有动力。让我有动力呢，把咱们这个全球购这个节目做得更好，给更多的咱们这个患者朋友带去更好的、更低价的这个健康产品。这对我来讲，对咱们大家伙来讲，我觉得这才是最实在的这个帮助。您说是不是啊？
5: 哎，太感谢梁老师了，是这样的，梁老师，你看我们这些人嘛，天天坐家里边，不是听收音机就是看电视，上哪知道？啥产品对自己的身体好呀？
0: 那是
5: 也不会用那个智能手机，不像那些小年轻人呢、啊。
0: 嗯嗯，
5: 人家用手机是在手机上可以买东西，直接就是哎有到家里边来了。
0: 对。
5: 但是我听了你节目以后，不会用手机的也不怕。
0: 对。
5: 你的节目就像一个窗口，把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啊，的眼界打开了。
0: 哦。
5: 一个电话就得把国外最好的东西拿到我们面前。就像你说的什么零距离、嗯、
0: 零距离，对，零距离，零差价，源头直采，这是我们的特点。
5: 没错，梁老师，就你这几天讲的这个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啊，罗马丹，
0: 对，
5: 确实是个好东西，我用过。
0: 哎呦，您还用过呢？您当时是怎么用上的？跟我说说。
5: 我2021年的时候，广州发放那次嘛。我就用上了
0: 哦，
5: 那次我被查出来有这个高血压肾病，面临透析嘛，
0: 哎呀，
5: 我正愁着不知道用什么药用好啊，那个时候。
0: 哎呦，我打断您一下，当时2021年的时候，你被查出来是高血压肾病，而且都要面临这个透析的程度了。那您这个当时2021年之前这高血压多少年了？而且平时都用什么降压药呢？你跟我学学。
5: 嗯。2021年15年时间了，
0: 都15年了。
5: 安氯地平，吃了5-6年，
0: 嗯，
5: 之后呢又换了这个替尼沙滩，
0: 嗯，
5: 还有拜辛酮，
0: 嗯，
5: 马兰酸什么的，我记不起来了。
0: 那叫马兰酸伊那普利是不是？
5: 哦，
0: 也是常用药，
5: 马兰酸伊那普利，
0: 对，
5: 都用过。
0: 嗯，
5: 后来我的血压控制不住啊，已经到了这个3级高血压。高压190，低压140，
0: 哎呦，
5: 就3种降压药一块吃，这个血压都下不来。
0: 就3种降压药一起吃，这叫高血压3连用药，已经到这种程度了都。哎呀，
5: 对，那个时候嘛，脚啊肿的特别严重，
0: 嗯，
5: 已经肿到了膝盖了，跟大萝卜似的，浑身一点劲都没有，每天坐那个地方就不想动。昏昏沉沉的，
0: 嗯，
5: 上个厕所呢，排尿还泡沫挺多，
0: 嗯，
5: 我当时感觉不太好， 孩子也主张干脆到医院去做个彻底的检查嘛。
0: 对对。
5: 检查结果肌酐已经是500多了。
0: 哎呦。
5: 尿蛋白呢也有。

0: 后，
1: 嗯，
0: 肾功能指标呢没一个正常的，
1: 嗯，
0: 大夫就说按照这样子下去的话，马上就得透析了。我当时一听就懵了，我也知道，透析每天上医院那么大一个针头插到血管里面，哎呀，我就想到了透析这个地方，我该怎么活？我想都不敢想。
1: 嗯，也害怕了是吧？嗯，当时肌酐是500多是吧？
0: 啊，500多。
1: 我告诉你，肌酐如果大于700的话，就必须要进行透析了。你这都是临界值了，
0: 哦、
1: 而且因为你这个高血压15年了是吧？哎呀，
0: 啊、对，15年了。
1: 那我相信你这15年把这个能吃的降压药基本都吃遍了吧？
0: 是这样的。
1: 我告诉你啊，这个西药啊，它降压呀，这个药效确实见效快。吃上马上血压就降下来，但是这个降压药啊，我告诉你，它有它这非常大的弊端。它的弊端是什么呢？就是它会损伤到我们人体其他的一些脏腑器官。你比如说刚才你说这个地平类的，比如说氨氯地平，对吧？这些地平类的降压药我讲过，它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呢？就是不停地扩张你的动脉血管，让你这个动脉血管变粗，尤其是咱们眼底，眼底还有肾脏，眼底和肾脏啊，这些器官呢，往往都是一些非常微小的毛细血管，特别丰富。那么如果这么使劲的把这个血管给它撑粗的话，我告诉你，我们这些毛细血管会面临着大面积的一个受损的情况。那你这个毛细血管都受损了，你想一想，你的眼底病变和这个肾脏的病变，尤其是肾衰，它能不来吗？是吧？早早晚晚的事儿啊，对吧？你还有说什么那个普利类的，刚才我说的这个马来酸、伊那普利，还有沙坦类的这样的降压药，实际上它的作用机理啊，让你降压的机理都是在血管上给你做文章，或者是阻断，或者是抑制你血管的功能。所以说，很多咱们这个高血压的患者，长时间的用这样的临床的这个降压药，用着用着，你看吧啊，就典型的表现，不知不觉的就老爱咳嗽，就特别爱咳嗽。为什么？肺脏当中的毛细血管被伤害了。就刚开始都是咳嗽，然后一边咳嗽一边吃大把大把的降压药，还得吃什么呢？吃止咳药啊，你咳嗽受不了啊。所以说你看，这都是一些毒副作用，你这个病越治越多，问题就在这儿呢。你就像你吃了15年的降压药了，当时21年的时候都已经走到肾衰的这个边缘了，面临着透析这个地步了，我告诉你，那都是早早晚晚的事儿，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听懂了吗？
0: 嗯，梁老师，听你这么说我才明白，
1: 是吧？
0: 我跟你讲啊，梁老师，罗马丹呢我用了1个多月，哎，高压就是降到140，低压就降到110多到120。
1: 你看多好。
0: 你看原来那个降压西药啊，吃一片，我就改成吃半片。
1: 可以。
0: 用了有3个多月的时候，血压基本平稳。
1: 好。
0: 我的腿水肿的症状呢也有所改善了。
1: 不错。
0: 血压基本就是没多大的这个波动，症状虽然好了。但是我就是害怕透析啊，一直不敢到医院去复查，一直到了去年我才去医院，去检查，你猜怎么着？大夫就说我不用透析了，
1: 不用透析了，哎呦，
0: 哎，大夫这样说，我像中了大奖似的，哎，我的肾慢慢就恢复过来了，虽然是没全好，但是我不担心，我不去透析了也不吓人了。
1: 好，
0: 但是我现在手里这个血压调节剂呢也没多少了
1: 啊，罗马丹。
0: 之前到药店去呢也问遍了，都买不上。我儿子还特意去外地医院也问，3家医院也问了，也都没有，
1: 都没有。
0: 听节目这几天你总讲啊，是不是咱们这块快有了吧？快有了是吧？
1: 没错，哎呦，老哥，我告诉你啊，你算是幸运的了。因为现在呢，我跟你说，你就说这个人体最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啊，我告诉你啊，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能够见到或者是接触到这么好的前沿的产品，你其他地方根本就没有。因为这个罗麻丹是一个特供的产品，我以前讲过，给谁特供的我就不多说了，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见得着的，你属于幸运的。
0: 对。
1: 而且呢，你问我说这两天讲到这个事儿了，是不是该有了？哎呦，这是老听众朋友应该有这个嗅觉啊！我告诉你啊，
0: 哎，对对对，
1: 你就这两天吧，这两天你就密切的关注咱们的节目吧。我正在给大家伙协调这个事儿呢，协调好了，这个有货源了，我告诉你啊，你就听节目，听到这个消息了，你直接跟咱们场外的这个工作人员，你直接报名就行，好不好啊？
0: 那好，梁老师，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
1: 等我的消息吧。
0: 谢谢你，感谢你，梁老师。
1: 好。

0: 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哎，好嘞，
0: 嗯，
1: 再见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

0: 我吧，我买的那个蜂王香皂。
1: 啊，蜂王香皂得到了
0: 啊。啊，买的耳苗油。
1: 哎呦，耳苗油也得到了啊。
0: 啊，买的 Q 十。
1: 辅酶 Q 十，嗯。
0: 啊，我还买的那个睡觉和大便那个。
1: SOD 蛋白酶
0: 啊，对对对，我说不好那名儿，买那个了，买这些样
1: 啊、
0: 啊！我第一个说香皂的事儿吧，香皂我不老年斑吧，我就没有事儿，我也不知道，我就蹭啊蹭啊，把老年斑都蹭掉了，提前的老年斑都没有了。
1: 哎呦，就是这个蜂王香皂用的。
0: 蜂王香皂，对对对。
1: 现在这个老年斑都没了。
0: 啊，我就蹭，没有事儿我就蹭玩呗，蹭蹭蹭蹭完了，第二天淡了，淡了一点，淡淡淡就没了。
1: 我跟你讲啊。你知道这老年斑是什么吗？很多人说、
0: 啊、
1: 哎呦，老年斑不就是说影响美观吗？我告诉你可不是那个事儿。老年斑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的堆积，甚至有些老年斑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血管当中的斑块。那你用这个蜂王浆皂把这老年斑给它去没了，我告诉你可不是说美的事儿啊。这说明什么呢？你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包括血液当中的斑块，一点一点的给你消除掉了。我告诉你，这是天大的好事儿
0: 啊！
1: 真是太好了，不错，
0: 这是一个好处。你看我心脏吧，我心脏不好，跳吧，假如说心脏能跳80下，我就跳120下。
1: 哎呦，这么严重啊！
0: 啊，完了我就买你那骨酶确实吃了。
1: 嗯，
0: 我就会跳，我上二院检查跳就不那么厉害了，就跟正常人跳一样了。
1: 对，我跟你讲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绝对是质量呢，是由我亲自给大家伙把关的。你这个辅酶 Q 十为啥用的效果这么好？你知道吗？辅酶 Q 十在咱们这个药房有的是啊。为啥我健康全球购推荐美国这款辅酶 Q 十呢？它每粒含量是260毫克呀。那国产的辅酶 Q 十，你看吧，到药房30多毫克，或者是40毫克，那都是最高的了。你说这是多少倍啊？
0: 对，而且质量太好了。
1: 对，那效果能差得了吗？所以说，你看用这么短的这个时间，你这心脏就是恢复这个心跳正常了，这有道理
0: 啊。差老远了、
1: 嗯。
0: 我以前一大把一把吃4、5粒，就是国产的那个，
1: 嗯，
0: 也不行。
1: 那没用啊，那没用。
0: 啊、没有用，是我一大把吃的4、5粒，有时候我再增加2粒也不管事儿。
1: 那可不是1+1=2的事儿，我告诉你、嗯，因为它的工艺就达不到那个要求。嗯嗯嗯，
0: 完了就那个管大便那个，连睡觉那个
1: 啊 ，SOD 蛋白酶。
0: 我以前跟你说一说，哎呀，我想跟你说一说心里话，我心里得劲儿。
1: 嗯，
0: 好几天便不了一回，表示我这个手抠啊，我不怕你笑话。
1: 哎呦，
0: 干燥。
1: 嗯，
0: 完了后来就吃你那个连睡觉，我这名说不好，连睡觉连大便那个叫什么名
1: ？SOD 蛋白酶，没事儿 啊。
0: 对，完了吃就一天一遍，可顺当了。
1: 现在排便一天一次了，
0: 啊、
1: 是吧？
0: 啊，对。
1: 不错，哎呀，太好了。
0: 完，另外睡觉也好了，以前睡半夜觉睡不着了，现在能睡着觉了。
1: 这多好啊！你说说，这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好产品。
0: 啊，我就说的，我怎么这么命运这么好呢？摊到好药了，命运我没少花钱呢，老师。
1: 是。
0: 什么药我都吃，没少花钱。
1: 我相信你这弯路肯定没少走了，是不是？
0: 那可不。
1: 嗯。但是现在咱们找到这个平台了，
0: 老师啊，
1: 是不是？
0: 耳苗油，我跟你学哈，就是我的腰托。
1: 哦。
0: 晚上我就娃人吧，就搁那个捅我，完事以后，咱们就食用那个保险膜嘛，
1: 对啊、
0: 我就贴，怕蹭背顶上嘛。
1: 哎呦，这招好！我告诉你，
0: 天天晚上贴，
1: 嗯，
0: 贴了4天，腰就不疼了。
1: 4天，就4天，你看看这效果就这么明显。
0: 啊、就不疼了，可好了，我有啥疼就直不起来腰。
1: 哎呦，你看看，就用4天，这效果多明显，多快，是不是？
0: 啊，你这没有那么好使呢。我以前也贴过什么风湿膏的，什么都贴过，都不行啊。
1: 嗯，这个呢，咱不评价别人家的产品，我只能说咱们全球购，我这个质量绝对是我给大家伙把关的。包括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在全世界帮大家伙找这种效果最好的产品。所以说，你看这个耳苗油，这效果这么好，因为它是澳大利亚的，它的含量是非常高的，透骨吸收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你看这4天腰就不疼了，对吧？
0: 啊，腰不疼了。
1: 对。
0: 然后我就跟我女儿，女儿旁边给她一管，我有点舍不得呢。
1: 舍不得。
0: 那一管100来块呢，是啥呢？
1: 但是我得说清楚啊，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这产品太多了。咱们得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别是就是我推荐一个产品，大家伙觉得好就都买。咱们得就是针对咱们的病情，有用的咱买，没用的咱买它干啥呀？咱也用不着那样，
0: 对对，
1: 是不是？
0: 对象让我对我那个证我买的。
1: 对 对, 对。
0: 杨老师，我再跟你说一个我血压的问题，你能不能有什么好药啊？
1: 血压怎么了？跟我说说。
0: 血压忽高忽低。
1: 啊，血压多少？
0: 有时候170吧。
1: 哎呦，太高了。

0: 哎，有时候130，
1: 一百
0: 有
1: 三
0: 时候
1: 四。
0: 90，有时候85，有时候100低呀，
1: 哎呦，
0: 这玩意不准呐。
1: 那你
0: 你
1: 现
0: 能
1: 在
0: 不能给咱们整一个血压的好药啊？你能
1: 这个
0: 整点
1: 肯定
0: 不？
1: 有，我跟你讲，但是我得问问你的情况。你这个血压忽高忽低的这个情况，在这个你们当地的医院给你检查了吗？
0: 检查了，
1: 然后给你用什么药了？
0: 白欣彤。
1: 拜辛酮哦，那怎么的？你除了这个血压之外，这个心脏也不好啊？
0: 心脏不好啊，
1: 什
0: 心
1: 么情
0: 脏我
1: 况？
0: 跟你说啊，我这
1: 啊？
0: 不怕你笑话呢。我晚上睡觉3点来钟，就下半夜3点钟，
1: 啊？
0: 就像有人搁心脏像搁个石头压着我说醒过来以后，我就不敢睡了，怕人家给我掐死那种感觉。
1: 哎呦！
0: 最近就住了10天院，搁二院住院，我
1: 啊？
0: 检查做体彩超都做了，没检查出来啥毛病。
1: 哦，没检查出什么原因是吧？
0: 啊。
1: 嗯，怪不得的。你说用这个辅酶 Q 10把这个心脏这个心跳过速的问题都调理过来了，我
0: 啊，
1: 这才
0: 对，
1: 知道为啥用这个辅酶 Q 10。我
0: 啊，
1: 告诉
0: 那
1: 你
0: 啥，那，
1: 啊，心脏的问题啊，你不犯病的时候，你做检查根本查不出问题来，你只有
0: 对，
1: 突然间犯病那一刹那，你做这个检查才能够有问题，要不然说在临床上怎么有个24小时背包呢？是不是？我告诉你
0: 是。
1: 啊，这个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病。而且像你这种血压也不好，连带的这种心脏的问题的话，我跟你说是最难调理的一种病。我们在临床上这叫高心病，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啊，明
1: 往往
0: 白。
1: 高心病的患者最后的走向是什么呢？是心衰的问题，啊，
0: 哎呀，你说太对了，心衰有。
1: 有心衰了，都查出来了，
0: 啊，
1: 几级
0: 有，
1: 呀？
0: 我都忘告诉你了，有。
1: 几级心衰呀？一级心衰，二级心衰，还是三级心衰，四级
0: 那
1: 心？
0: 个我倒没问，他就说你写有心衰。
1: 哦，你看看，要不咋说呢？高心病患者特别容易导致心衰。
0: 嗯。
1: 你这样啊，你这个血压的问题啊，你这样，我跟你说啊，咱们早在我记得是2021年的时候吧，在上海我们搞过一次这个，也是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一款这个能够自主调节我们血压的一个最天然的自主调节剂，效果特别好。
0: 吃的呀，
1: 吃的，它不是那种药物，它是这种纯天然的自主调节剂，我告诉你，
0: 哎呀妈呀，太好了！
1: 血压的升高啊，为什么忽高忽低呢？我告诉你，很多人不知道啊，血压呀，在我们身体当中有三个特别重要的地方，一个是
0: 啊，
1: 脖子，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肾，再有一个我们心脏，这三个地方有三个专门调节我们血压的感触点，这是我们与生俱来都有的。往往
0: 啊。
1: 血压忽高忽低的患者，就这三个点出问题了。这三个点，我告诉你，就像咱们身体血压的一个探测器一样，所以说，就是你的血压忽高忽低，它这个探测器出现问题了。而我说的就是2021年在这个上海给大家伙推的这个供不应求啊，它是纯天然的一种恢复我们自我调节功能的这个生物制剂，能够让我们自主的来调节血压。所以说，对于你这种血压忽高忽低的患者，效果会特别好的。听懂了吗？
0: 那老师，梁老师什么时候有？拜托你了，怎么办呢？
1: 什
0: 要我
1: 么时
0: 给
1: 候
0: 你
1: 有？
0: 磕两个，求你一下，你给我整点啊！
1: 哎呀，你这样吧，因为之前在这个上海和广州地区，我们搞过这个活动。你呢，两步走，第一步呢，跟咱们场外的你的这个一对一的健康指导老师，你把这个名留给他，我统计一下，是吧？因为我每次给大家伙推荐产品，一定要看咱们每天大家伙打电话呀，哪些疾病多，我推荐哪方面的产品，你给
0: 啊，
1: 他
0: 那
1: 留一
0: 行。
1: 下你这个信息。然后呢，我到时候我总结一下，看看有没有必要在咱们地区把这个活动也给大家伙推一下。这个是
0: 对，推
1: 我们
0: 荐一
1: 血
0: 下，
1: 压
0: 我
1: 的
0: 这
1: 一
0: 等两
1: 个，
0: 天也行，推
1: 是
0: 荐一
1: 吧？
0: 下吧。
1: 血压自主
0: 我
1: 调
0: 报
1: 节
0: 第
1: 剂，
0: 一个报名。
1: 第一方面，血压自主调节剂，它效果特别好。它不是像比如说我们用的这个传统的降压药，它只给你降血压，血压平稳了，你再吃降压药不就低血压了吗？要命了吗？这
0: 对。
1: 款血压自主调节剂，我给你纯天然的。吃完了之后呢，你血压高了能给你降下来，血压低了能给你升上去。
0: 啊，还调上来，
1: 对，你看看，
0: 你
1: 永
0: 看
1: 远
0: 多
1: 保
0: 好
1: 持一
0: 啊！
1: 个平稳，好不好？
0: 那我谢谢梁老师
1: 好，
0: 啊，祝你身体
1: 哎
0: 健康
1: 呦，哎
0: 啊！
1: 呦，谢谢您。然
0: 啊，
1: 后我期待你的好
0: 好
1: 消
0: 嘞，
1: 息
0: 再
1: 啊，见
0: 见
1: 到效果给我来个电话啊。
0: 哎，好，
1: 好嘞，啊，再见啊。
0: 好了。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

0: 8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大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4: 妈妈我困，
3: 有事啦，全家上下都在喊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5: 你不是找剪刀吗？
6: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7: 一度电可以干什么？
8: 最长的一度电让电车行驶860米。
9: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为每位患者的健康做出我们的贡献。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 400-851-6029。节目的开始呢，还是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节目开始，静时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3: 你想讲啥我们就听啥。
4: 今天没问题了。
3: 按照我没这么想，
4: 以往的这个习惯，你上来就应该问问题啊。
3: 我今天真没想问题，想看你想讲点什么呢。
4: 是吧，你以前都是三板斧先给我消蒙。
3: 没那么夸张。
4: 今天没问题是吧？
3: 嗯，没啥问题。
4: 你今天没问题，我有问题问你。
3: 你问我。
4: 你对，你看看，你不问问题了，我该问你问题了。
3: 今天是您拍我。
4: 对，
3: 什么问题？
4: 这两天不是咱们谈到了高血压的问题吗？尤其是最近我提到高血压了之后，咱们场外的很多中老年朋友高血压的患者都给我打了电话了。
3: 对呀、
4: 那好，今天我就问你一个关于高血压的问题。
3: 嗯，
4: 静时能不能答上来，然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听一听你能不能答得上来。
3: 什么呀？
4: 你知道高血压患者最常用的降压药是什么不？
3: 我知道呀，这个你可考不倒我
4: 啊。
3: 半心酮。
4: 半心酮你怎么知道呢？
3: 因为我身边很多的高血压的朋友都在吃啊。
4: 都吃这个半心酮，
3: 效果还是挺好的，见效还是挺快的。
4: 没错，半心酮。但是半心酮呢，它只是个商品名，它的这个学名叫什么呢？
3: 知道。
4: 什么？
3: 硝苯地平。
4: 对喽，
3: 加10分。
4: 没错，硝苯地平。

0: 硝苯地平这类药是我们高血压患者最常用的药物，它效果也非常好，吃上了这血压马上就降下来。
1: 对，
0: 那今天我就要跟大家伙说说这个硝苯地平的事儿，就是关于地平类降压药有关的事儿。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高血压的患者你也正在吃这类降压药的话，今天的节目就是说给你听的，你看看这些事儿是不是发生在你身上。
1: 这老师您突然之间这么严肃，然后呢又告诉大家注意收听，
0: 对，
1: 好像有点紧张，您要说点什么呢？
0: 这不嘛，就是前两天不是有一位咱们听众朋友给我打来电话吗？正好是我接的，就在电话里头就跟我说，哎呦梁老师愁的都不行了。
1: 怎么了？
0: 老大姐说什么呢？就说最近这两个月呀，他这个小腿，他这个脚脖子还有脚背儿全都肿了。
1: 嗯，
0: 用他话讲啊，就像两个大猪蹄儿一样，就肿到这种程度了。然后呢，家附近医院的大夫就跟他说，说这种情况也没办法，让他干嘛呢？尽量少坐着，躺着，躺着干嘛呢？双脚举高，然后他就照着坐了，天天用被子把这俩腿垫得特别高，只能天天这个姿势待着。然后就问我说这么做行不行？当时我就乐了啊，我说你别说双腿举高了，你整天倒立，我告诉你，你这个水肿该有还是有。
1: 但确实说把脚垫高起来能够稍微的缓解一下腿部的水肿，
0: 只是缓解，而且这种缓解我告诉你啊，是什么样的患者你能缓解呢？比如说肾脏方面的疾病，尿潴留的患者，你双腿举高可能缓解的比较明显。而这位老大姐我说了，你整天倒立也缓解不会特别明显的，为什么？因为他这种水肿是特殊原因导致的水肿，我一会儿我就讲到了你就明白了。然后他就说呢，可不怎么的是吧梁老师，我每天这个双腿举高高的，然后呢这个姿势不敢动，用手一摁还是一摁一个坑，这水肿啊迟迟他都不见好，成这个老大姐一块心病了，每天都合计的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重大的疾病了，要命的病了，得什么不治之症了，就一天愁的呀，就饭都吃不下去了。
1: 确实很多老人啊在未知的情况之下发现自己身体不适就会有心病，
0: 对了，
1: 心理压力会非常的大，而且像这种情况好像也挺普遍的。
0: 要不怎么说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最后都是被吓死的呢？所以说我刚才说的这种水肿很普遍的一种现象，是吧？那静时你也说了双腿举高了会缓解，
1: 会缓解。
0: 我刚才说了，如果说是疾病导致的水肿，你双脚举起来会缓解。而这位老大姐，她不是疾病导致的。
1: 那她是什么？
0: 她这种水肿就是有常年的高血压，然后她就用一种我们非常常见的药，什么药？刚才你提到了，静石。
1: 地平。
0: 对喽，地平类的降压药。你比如说刚才说的硝苯地平。还有什么呢？苯磺酸氨氯地平。还有这个尼莫地平，这都属于地平类的降压药，而且这老大姐已经用了好长一段时间了。凡是用这个地平类降压药时间特别长的，都会出现脚部和下肢的水肿的这种副作用。那么这种副作用，它不是生理性的，它是药源性的，药物的一种毒副作用。所以说你双腿举高有什么用啊？它不会有缓解的。而且在这儿啊，我也提醒大家伙儿，如果说你遇到这种情况了，咱也不用惊慌，也不用瞎合计，别自己吓唬自己，你该吃吃该喝喝，因为这种情况特别常见，就是药物的毒副作用所导致的。
1: 哎呦，虽然说不是什么肾脏性的疾病，我们悬着的心放下来了，但是药物的副作用它也太大了。
0: 对呀，这就是地平类降压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会导致我们下肢的浮肿，有的人这鞋都穿不下去了，脚都大了两号啊。为什么呢？因为地平类降压药它属于是钙离子拮抗剂，那它降压的机理是什么呢？静石你知道吗？它就是这种通过钙离子的这种拮抗，这种阻抗导致的我们血管平滑肌出现松弛的作用。那么当你的这个血管壁的平滑肌被松弛了，被麻痹了，你的动脉血管是不是就扩张了？
1: 对呀，
0: 原本我们动脉血管可能就是瓶子口那么粗，结果你松弛了，它就变成碗口那么粗了，整个血管的这个通道是不是就变宽了？变宽了之后，

0: 血流在里面流动的过程当中，它就没有阻力了。所以说你一量，血压下来了，效果很明显。包括你看临床上有一些冠心病的患者、心绞痛的患者，用完那个地平类的降压药之后，也会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作用机理就是这样。
1: 那您说它为什么会水肿呢？
0: 我刚才说了，地平类降压药它就是扩张我们的动脉血管的。但是动脉血管它能扩张，它静脉血管扩张不了。那你想一想，静石，这就像什么一样啊？像这个咱们天津地头不有这个垄沟吗？你上游的垄沟特别宽，水流大，但是下游的垄沟呢特别窄。那你想一想，上游的这个大水漫过来的时候，上游没啥事儿，因为它垄沟宽呢，水流也大呀。但是到下游这个太窄了，它是不是就被淹了？
1: 那肯定啊，
0: 水都堆在下游了，对不对？那你想，同样的道理，动脉血管被扩张了，里面的血流是不是增大了？而最后循环到我们的静脉血管的时候，它没扩张，还是那么窄，是不是所有的血液包括水分都堆积在我们的下肢，尤其是静脉血管当中？这就造成了我们常说的水滞留的现象。那你临床表现什么？就是严重的水肿。
1: 对，你看啊，咱们大伙儿经常用的西药类的降压药，好像多多少少它都有副作用，
0: 都有副作用，是吧？你看地平类的，为什么说我说你倒立都没用呢？因为它是药物导致的。
1: 是，
0: 而且西药类的降压药，它的特点是什么？见效快，
1: 立竿见影，
0: 立竿见影。但是它的弊端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副作用写了半篇子，
0: 就是损伤我们的组织、我们的
1: 器官。
0: 比方说刚才提到的地平类的降压药，它把你的动脉血管撑大了。那你想一想，你的动脉血管它之所以保证我们浑身上下的血液循环，它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动脉血管非常强劲的这种弹性啊。靠血管壁的收缩才能够推动血液的往前流动啊。
1: 是的，
0: 那你经常用这种地平类的降压药，它不停地撑大我们动脉血管，这就像什么啊？像橡皮筋一样，你总给它拉到最大最长，拉到它的极限，时间长了，这个橡皮筋是不是就失去了它原本的弹性了？
1: 一定是啊，
0: 弹不回来了吧？
1: 对呀，
0: 我们的血管也是，尤其是动脉血管也是，老用这种地平类的降压药，不停地扩张你的血管的话，我们的血管壁就失去了原本的弹性。咱们老话讲，像这个棉裤腰一样，最后都一点弹性都没有了，是吧？没有把门的了。那这个时候一旦在我们动脉血管当中形成了血栓或者是斑块的话，它在那堆积之后，血流量受到阻碍了，使劲那么一顶，那么一冲，是不是就造成什么了？血管壁的破裂了。
1: 还真是啊，
0: 对吧？它没有余幅的空间，有弹性了，它直接就给顶破了，就出现出血的情况。
1: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啊，很多高血压的朋友一天不落的吃降压药，最后呢还是发生了心梗、脑梗、猝死。
0: 对呀，
1: 自己还不知道是咋回事。
0: 尤其是脑出血。
1: 对
0: 啊，很多的时候这个脑出血就是我们多年吃这个地平类的降压药导致的，血管壁太薄了。对，所以说这回明白了吧？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咱们要学会变通啊。不能一条道跑到黑呀。
1: 是，
0: 西药降压药你用时间长了一定要换药，或者是要减量，搭配一种比如说中药类的降压药，减少对我们的组织和器官的这个损伤。
1: 但是老师啊，咱们换哪种降压药比较好呢？它都有副作用啊，换了这个还有那个副作用。
0: 那是
1: 哎，但是老师，你前两天讲到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不就纯天然的就没有问题了？
0: 哎，对，这个就没问题了。
1: 对不对？
0: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如果大家伙真能用得上的话，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1: 但是你看啊，我们一直叫着它的代号，说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0: 啊，
1: 它太神秘了，它叫什么名字呢？
0: 对，它的名字叫啥，是吧？我告诉你，它的真正的名字叫什么呢？叫罗麻丹。
1: 罗麻丹。
0: 对，罗麻丹，而且这个企业也是以罗麻丹命名的。就换句话说，一个企业用一款这个药物的名字作为命名的话，你想想它的效果能差得了吗？
1: 想想它的地位吧。
0: 对。而且我为什么说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如果有幸能用上的话，完全没问题呢？这可不是我在这吹牛哈。为什么？因为它作用的机理是不同的，它并不是单纯的降压，它是在制压，
1: 制压
0: 在调节你的血压。
1: 哦，
0: 这个字儿不同，我跟你说。

0: 意完全不同，竟是。
1: 但调是调高还是调低呀、啊？
0: 你看调节，就是你血压高了，帮你把这血压降下来；你血压低了，让你升上去，这叫双向调节。
1: 哦，
0: 咱们在临床上用的所有的降压药，包括硝苯地平，刚才讲到的，都是在降压。
1: 嗯嗯。
0: 那你低血压了，哪个能升上来？
1: 那都升不上。
0: 都没有这个升压的作用。
1: 是、
0: 啊。所以说它就不叫调节，只能叫降压药。而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为什么叫调节呢？就是双向调节，你高了让你降下来，你低了给你升上去，
1: 嗯，
0: 永远让你的血压保持在一个平稳的水平线上。
1: 这恢复我们本身对血压的调节能力，
0: 对，
1: 它这就是最高级的降压方式了。
0: 对呀、啊、它恢复的是咱们人体的本能。
1: 哦，
0: 其实咱们人都是哺乳动物，对吧？
1: 对，当然当然。
0: 其实只要是动物，尤其是哺乳动物，我告诉你，静时啊，哺乳动物的身体当中都自带着一套非常精密的血压调节的这个器官。
1: 一套精密的调节血压的器官，
0: 哺乳动物身体当中都有。
1: 哦，
0: 它就是专门调节我们人体恒温恒压的这么一个关键的一个中枢系统。
1: 嗯，
0: 每个哺乳动物身上都有。那静时你知不知道自然界当中血压最高的动物你知道是谁吗？
1: 哎呦，这老师今天这节目怎么进考我了？这我不知道、啊、
0: 你猜，你猜一下。
1: 我蒙一个。
0: 蒙一个。
1: 大象，大块头。
0: 大
1: 象。
0: 是吧、
1: 嗯、Elephant。
0: 把大象血压降下来分几步。
1: 我把它装冰箱里拢共分三步。
0: 对，降压就不知道了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大象还真不是。大象只是块头大。
1: 那谁呀、啊、那哪位动物呢？
0: 长颈鹿。
1: 脖子长。
0: 对，长颈鹿。
1: 啊，对，脑袋跟心脏离得太远了，
0: 个儿最高，对不对？
1: 哦，
0: 你留心观察一下啊，你会发现长颈鹿呢一般情况下都是扬着脖子的。
1: 对，
0: 然后呢它为什么长那么长的脖子呢？它能够吃到高处的一些树叶或者果子。
1: 嗯，
0: 如果说脖子短了它就饿死了，地球上就没有这个长颈鹿了。
1: 嗯，
0: 就得长这么长的脖子才能吃到树上的果子。
1: 嗯，
0: 但是它得喝水啊，水可不在树上啊，人往高处走，
1: 水往低处流。
0: 对，往往都在低处才有这水呀、啊。那大家伙见过没有？这个长颈鹿怎么喝水的？
1: 我见过呀。
0: 你见过？
1: 它腿也挺长的。
0: 对呀、啊。
1: 两个前腿啪一岔开，把头就低下来，
0: 劈叉了，
1: 劈叉了。
0: 嗯。
1: 它头也能跟地面平齐，就喝了。
0: 就把俩腿劈叉开，然后把头贴着地皮、
1: 哦，
0: 然后就喝这水了，是吧？
1: 对。
0: 那么我们的这个动物学家呀，曾经做过一个测量。长颈鹿平时的血压，我告诉你能高到多少啊？高到260毫米汞柱，最高能达到300。
1: 哇！
0: 如果没有这么高的血压的话，它这么长的脖子，这心脏就不能够把这血泵到它这个大脑上。
1: 哦，
0: 那你想过没有？它喝水是不是得趴在地上？
1: 肯定啊。
0: 然后它站起来再吃东西，这么一趴，再这么一抬头，按照正常来讲，它会产生将近200个大气压的这个压差呀，
1: 嗯，
0: 这个压力有多大？200个大气压，静时你可能没概念啊，
1: 嗯，
0: 就好比是我们用这个强力的刺水枪啊，能把整个这个泡沫板直接刺出一个窟窿来，
1: 那么大的压差呀？
0: 对呀、啊，这压力这么大，
1: 那长颈鹿的血管它不得爆啊？
0: 对呀、啊，按道理说是不是一下子这血管就爆了？
1: 哦，
0: 但是人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什么事都没有。你从来没见过哪只长颈鹿半身不遂了吧？就走走道跑偏，
1: 还真是、啊，
0: 对吧？你见过哪个长颈鹿这腿是跨框的？有没有？
1: 老师，您说长颈鹿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告诉你，最大的秘密在哪儿呢？就是它身体当中有非常强大的这种血压调节的这种机制。
1: 嗯，
0: 我刚才不说了吗？所有的哺乳动物当中都有这套强大的血压调节的机制，
1: 嗯、
0: 人也有、
1: 嗯，
0: 长颈鹿它这个自身的血压调节这个机制是最牛的。
1: 嗯，
0: 它可以让长颈鹿低头抬头的这个瞬间，它可以把你这血压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线上。所以说，长颈鹿是自然界名副其实的抗压的冠军。
1: 真的是好羡慕他呀，你说从来都没有高血压的困扰。
0: 对呀、啊、你看长颈鹿从来没有高血压的困扰、
1: 哦、
0: 但是咱也不用羡慕，为什么呢？我说了，所有的哺乳动物身体当中都有血压调节的系统，我们人其实也有。
1: 嗯，
0: 人与生俱来的，在我们人体当中有三大血压调节机制，在不同的三个位置上。 我头两天讲过，静师你还记得吗？
1: 我就记住一个
0: 哪儿啊，
1: 就是

0: 脖子，不能亲脖子，颈动脉窦，
1: 对，
0: 您说过。
1: 对，这个你记得挺清楚，是吧？对，脖子两侧有颈动脉窦，这个颈动脉窦确实是我们人体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血压的调节的位置。你还记得不能使劲亲脖子？我跟你说啊，我在临床上见到很多这个小年轻太兴奋了，然后亲完了之后脑出血了。那很多人说，这个亲个嘴还能把这血管亲破裂啊？他不是把血管亲破裂了，就是亲这脖子，这个颈动脉窦这个调节血压的机制受到压力之后，它调节紊乱了。再加上过度的兴奋，血压一下子冲到大脑当中，它调节不下来，血管一下就破裂了。在临床上我见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说，第一个位置脖子两侧的颈动脉窦，还有一个位置是哪儿？主动脉弓。主动脉弓在哪儿呢？在我们心脏这儿，这是第二个调节我们血压的位置。还有第三个是调节我们肾上腺素的这个调节血压的位置，
0: 肾上腺。
1: 对，在我们肾脏这儿，这是三个位置与生俱来的，专门调节我们人体血压的。而且你记住了啊，静石，90%的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都是这三个位置某一个位置，或者是都出现紊乱了。才出现的血压的问题，你看，你年轻人小夫妻俩吵架，说吵完了以后脸红脖子粗的，瞬间也会出现这个血压升高的情况，把我气得迷糊了啊，头疼啊，恶心了，走路不稳了，直打晃了，也有瞬间的这种情况吧？
0: 但这样的情况没关系，就算不吃药，缓两天就好了。
1: 对呀，这正常人呢，人家不用吃药，是吧？吵架完了以后是当时血压升高了，
0: 对，
1: 第二天哎血压就恢复了。
0: 他不是病态的，身体的调节能力很强，不需要
1: 为什
0: 干
1: 么？
0: 预。
1: 就是因为身体年轻的时候，
0: 对，
1: 我们身体的机能是正常的，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三个位置，它功能是正常的，你不用外界的药物干预，自己缓一下，我们自身就能够把这血压怎么样，该降的降，该升的升。但是我刚才说了，为什么老年性高血压90%都是这三个位置出现问题了呢？老年人，我们随着岁数的增长，我们人体的组织和器官是不是出现老化了？那么岁数越大的人，我们研究发现这三个位置老化的程度也会相对的增加。而这三个位置如果老化了的话，连带的是什么？它的功能是不是就慢慢就消失了？
0: 对，
1: 调节我们血压的能力是不是就渐渐的就没有了？
0: 对的。
1: 这个时候才导致的我们血压的升高。尤其是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靠什么呀？靠外源性药物来控制血压，这些朋友，你这相当于是什么呀？是在外求，你没有真正的恢复我们这三个位置的这个能力，你这种治疗的方法对吗？道就走偏了。所以说，你看很多高血压的患者，最后治来治去，一辈子得用药吧。而且，他这种降压药，它的毒副作用给我们人体的到后期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而究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与生俱来的我们自身血压调节的这个机制失去了功能，失去了作用。你应该调这个病根才行，听明白了吧？
0: 哦，听明白了，就好像是买辆车，总不能放着，就得给它发动发动，经常放着它就发动不起来了，
1: 对吧？咱们家里买的电视、冰箱也是，你买完了以后，3年5年你不动的、你不开的，我告诉你，3年5年你再开的话，它可能就坏了，
0: 就不怕用，
1: 对，
0: 怕你不用，
1: 电
0: 不调
1: 器，
0: 动它。
1: 对，电器叫啥？叫亏电了。你亏电怎么样？你就得给它充电或者给它换电池。
0: 是的。
1: 汽车也是，你得给这个电瓶搭上电，你才能启动吧？那好了，刚才咱们提到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就是电池。它电池给谁充电的？就是给我们的颈总动脉窦、主动脉弓还有肾上腺这三个位置，专门给这三个位置充电的。让这三个位置调节我们血压的机制重新搭电了，重新恢复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你的血压才能够真正的起到一个调节的作用，而不是一味的降。比如说咱们现在最普遍的，咱们很多高血压的患者，静时是不是有这种压差比较大的这样的情况啊？
0: 是啊，哎，但是老师怎么判断自己的脉压差大呢？
1: 那你就看你的高压呗，高压和低压一减等于多少？比如说高压180，低压100，180减100等于多少？
0: 80。
1: 80，对吧？而我们正常人的脉压差正常值范围内是多少
0: 多
1: 呢？
0: 少？
1: 20到60毫米汞柱。
0: 不能超过60。
1: 对呀，你80就高了，你就属于脉。

0: 压差大了。
1: 哦，
0: 那这样的患者实际上是风险最大的。这种脉压差大，说明你已经有很严重的动脉硬化的问题了。
1: 嗯嗯。
0: 那你这个时候还用那种地平类的药物不停地扩张的，你本身已经硬化了，你还在不停地撑的，
1: 是
0: 就像胶皮管子年久失修，它都老化了，没弹性了，你硬撑它，它能不裂口吗？
1: 对。
0: 那换成我们的血管呢，就是我们血管壁受损破裂导致的根本的原因。
1: 嗯，
0: 我介绍一下临床的一些表现，最常见的，因为这种情况最早发生在什么呢，就是毛细血管上。
1: 嗯，
0: 你比如说眼底最早发病的就是眼底出血，还有肾脏，这些都是细微的毛细血管，它更加的脆弱，久而久之的话就是我们常说的高血压眼底的病变，高血压肾脏的病变。如果这种情况我们还不懂的话，还不明白这个道理的话，还在乱用药的话，可能就会导致失明啊，或者是肾衰呀、透析呀，这样的可怕的结果。
1: 那听着好紧张啊。
0: 对呀，
1: 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脉压差大的朋友。
0: 嗯，
1: 老师，如果说啊，我们已经出现了高血压引起的眼底的病变，
0: 嗯，
1: 或者是说肾脏病的病变，
0: 嗯，
1: 那我们再用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们现在来得及吗？
0: 我实事求是的讲，我们说这个纯天然血压调节剂，你用上了马上就好，今天用明天就好，一口气吃个胖子，我告诉你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1: 那也不可能出现马上就好的情况。
0: 对，即便有这样的产品，我也不建议大家伙用。为什么呢？这个就跟地平类的降压药一样，
1: 嗯，
0: 它效果越明显，它的毒副作用肯定是越大的。
1: 嗯，对，
0: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就像是一个忠臣良相一样，
1: 嗯，
0: 它慢慢的帮助你恢复我们自身的三大血压调节机制，
1: 嗯，
0: 恢复它的灵敏度，恢复我们自身对血压调节的这种本能。
1: 嗯，
0: 那你慢慢的你的脉压差就会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了。那么当你这个脉压差恢复到这个合理的范围内了，它就等于说停止了对我们血管的一个损伤。
1: 嗯，
0: 尤其是眼底的毛细血管和肾脏的毛细血管，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我们血管的损伤它可以通过自身的自愈的能力来得到修复。所以说你看它一步一步来，也就不存在我们高血压眼底的病变了，或者是肾脏的病变了，这些并发症往往是我们高血压本身导致的，再加上你乱用药，结果这个药物还起反作用，
1: 对，
0: 导致的眼底的病变和肾脏的病变。所以说这个问题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理儿，
1: 嗯，
0: 真正的调节血压而不是降压。
1: 嗯，
0: 那说到这儿，静时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以往的一个病例啊。
1: 什么病例？
0: 这个病例特别有意思，我记得是2021年的时候，我还参加了当时的一个黑龙江的一个学术研讨会。
1: 嗯，
0: 那当时这个学术的研讨会呢，是我的一个同事邀请我参加的，当时我就答应了。当时我们就一个一个村子的走访，我们就做调研嘛。我记得当时有个叫刘家村，就在这个村子里头，我就遇到了这个患者，这个患者叫刘大胆儿。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村长就跟我说什么呢，说这个刘大胆啊就得这个疑难杂症了，
1: 哦，
0: 谁也治不好，说是让我说的你赶快过去看看，再不看的话这人都魔怔了。
1: 魔怔了。
0: 对，我一听是有患者，那咱就得过去看看呢。一听有咱们这个大城市去的大夫免费的给他看病，哎呦，当时村子里的村民都围过来了，都围在这个刘大胆这个家门口这院子里就看热闹。
1: 哦，
0: 但是当时见到刘大胆的时候真是给我吓一跳，真的挺瘆人的，你知道吗？
1: 怎么还瘆人了呢？
0: 我告诉你，当时我去的时候啊，就第一眼我还没见到这个患者呢，到他们家就他那个门口啊挂这个桃木剑。
1: 嗯，
0: 大白天的啊。
1: 嗯，
0: 窗户上挡着这个红色的这个窗帘。
1: 哇，
0: 然后这门里头啊黑洞洞的，然后时不时的呢就能听着这个患者在屋里叫唤，你说吓人不吓人吧？
1: 好像拍恐怖片一样。
0: 我跟你说，跟我一起去的这个我那个助理是个小姑娘啊，吓都不敢进屋啊。我说实话，静时当时我看着都瘆得我都害怕，但是害怕归害怕，但是我心里有底啊，咱们是无神论者啊，你对吧？咱们医务工作者，
1: 就算您心里害怕也不能让人看出来，也得是强装镇定。
0: 对呀，啊，所以说当时我就拎着我药箱我就进去了。
1: 嗯，
0: 然后当时这个村民呢还叫我呢，就拦着我不让进呢，说你可别进去啊，我跟你说这刘大胆啊被耗子精给上身了都。
1: 啊
0: 你去了你也得倒霉啊。
1: 不能吧？
0: 大耗子耗着精啊！当时我就觉得奇怪啊，我说肯定是就是。

0: 就农村吧，就是
1: 封
0: 建迷信的，但是我肯定是不相信的。
1: 讲讲怎么回事？
0: 所以说我也问了，我说怎么回事啊？怎么是耗子成精了，还上身了呢？当时这村长就跟我这么说的，这个刘大胆儿啊，是他们村子里这个有名的胆子大，
1: 嗯，
0: 所以说才叫刘大胆儿嘛。
1: 嗯，
0: 然后慢慢的真名都忘了，大家伙都管叫刘大胆儿。据说他胆子大到什么程度啊？睡过坟地，还打过野狼。
1: 嗯，
0: 然后这不是前些日子吗？就村子里养那个鸡呀、鸭呀，总是半夜就是不知道被什么动物给咬死了。然后这个刘大胆就觉得是不是有什么野兽啊，就晚上不睡觉，蹲坑守夜，就守在鸡圈里头，蹲了好几个晚上，还真别说，还真就被他给抓到这个东西了。
1: 抓着什么了？
0: 一只大耗子，大老鼠。为什么叫大耗子大老鼠呢？就是村长都跟我说啊，他是这辈子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老鼠。
1: 哦，
0: 有多大你知道吗？有家猫那么大。
1: 哇，好大的耗子老鼠啊！
0: 要怎么
1: 说成精
0: 了？对啊，要怎么说大家伙都说成精了呢？啊，
1: 然后呢？
0: 然后村民就说这可了不得啊，这东西邪性，千万别把它杀了，你赶快放了吧。
1: 刘大胆没听，
0: 刘大胆也不信呢，一铁锹就把这大耗子给拍死了。
1: 哦，
0: 那之后没多久，他就发现他看不清东西了，看什么东西都变形了。然后有一天早上起来的双眼通红啊，就跟出了血似的，然后这个左邻右舍一看特别吓人呢，那大家伙就说：“哎呦，这是让老鼠精给报复了，给上身了。”这不一传十，十传百，慢慢的大家伙就传了，以讹传讹，就说这刘大胆被耗子精给上身了。然后当地的吧，离这个县城比较远，
1: 嗯，
0: 都是一些赤脚医生，也不敢给他看病了。就连他媳妇儿也带着孩子跑回娘家，不敢跟他过了。
1: 啊，那他好惨呀，没有人管他了。
0: 对啊，所以说，你作为大夫的，别人不管我肯定要管，而且我根本也不信什么耗子精上身，那是不可能的。然后呢，当时我也没听这个村民的劝，我就进去了，就看见刘大胆自己躺在炕上呢，是吧？
1: 嗯，
0: 人呢已经饿得皮包骨头了，
1: 没有人给他拿饭吃，
0: 没有人伺候啊。这媳妇儿也带着孩子跑回娘家去了。当时看到我就跟看到这救星一样了，说的没有一个人敢进他屋。
1: 嗯，
0: 当时我就给他检查身体，尤其是给他量了血压，量完血压我就彻底知道怎么回事了。
1: 怎么回事？
0: 高压190，低压100，就他这个压差已经达到多少？达到90了，非常大了，非常高了。
1: 压差太大。
0: 对，而且我看他的眼底，我这一看呢，到处都是红斑。
1: 嗯，
0: 这个到处都是红斑说明什么？眼底已经大量的出血了，
1: 嗯，
0: 到处都是出血点了，所以说这个问题一下我就搞清楚了，刘大胆儿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这高血压导致的，
1: 嗯，
0: 脉压差太大了，然后常年的损伤他的眼底的血管，造成的眼底的大面积出血，就这个原因。
1: 所以说我们要相信科学，不能让因为乌龙要人的命嘛。
0: 对呀，啊。
1: 而且我听老师您讲，他发病之前他就视力模糊，看东西他就变形。
0: 对啊，
1: 那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就这一点啊，我必须得说明一下，很多高血压的患者都会出现，比如说视力模糊，比如说看电视字幕看不清。
1: 嗯，对。
0: 要不就是看东西有黑影，
1: 嗯，
0: 甚至看东西变形，
1: 嗯，
0: 是吧？很多人出现这种情况了，以为是眼睛的毛病呢，比如老花眼呢、飞蚊症啊、黄斑变性啊，是吧？
1: 嗯，
0: 都以为这样的毛病呢。那你到眼科的医院给你开了很多的药，你用完了之后没有任何的效果，很多人都这样啊。
1: 嗯，
0: 那么凡是这种情况的，我建议大家伙你做一个眼底的检查，做个裂隙灯的检查，你看一看是不是你高血压导致的眼底出血、眼底病变的问题。
1: 眼底病变
0: 啊，
1: 那还没有到眼底出血那一步，对不
0: 对？刚开始的眼底病变，再往后发展就会出血，是吧？
1: 嗯，
0: 眼底病变一般来讲呢，我们的眼球不会有明显的出血点。
1: 嗯，
0: 如果到后期严重了的话，才会凸显出来这些出血点。
1: 那眼底出血还能好吗？
0: 那我知道大家伙担心，就是，
1: 失明。
0: 对，如果说有眼底出血的问题，早早晚晚会面临失明的问题。
1: 嗯，
0: 大家伙肯定担心失明，肯定担心瞎了看不见呗，
1: 对
0: 吧？但是呢，咱们大家伙不用害怕，还是咱们得知道醋是哪酸的，盐是哪咸的。
1: 嗯，
0: 你这个眼底出血的病根在哪儿？是不是在血压上？
1: 嗯，
0: 压差大上。
1: 嗯，
0: 你只要把你这个血压控制好了，再配合上一些止血的药物，你的眼底的出血点完全可以慢慢的吸收。
1: 嗯，
0: 比如说当。

0: 是这刘大胆就是，我一看，哎呦，这就是这个压差太大了，高血压导致的眼底出血呀、啊，而且确实当时比较严重了。我就说你只要把这个血压调节剂的这个活动，
1: 就发放过那么一次。
0: 对，所以说只有那一年的高血压的患者，有机会能够用到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1: 嗯，
0: 就这个罗麻丹。我当时我就二话没说帮他做的申请，当然了，这申请是非常困难的，可以说是层层的审批呀、啊，
1: 肯定是，
0: 足足等了将近3个多月，
1: 嗯，
0: 但是好在最终的结果是好的，这个刘大胆就是通过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在他的帮助下，慢慢的血压恢复平稳了，慢慢的这个眼球出血点也自己吸收了，
1: 嗯，
0: 看东西完全正常了。以后再没吃过其他的降压药，
1: 看还真是个
0: 你
1: 天
0: 看
1: 不
0: 看，
1: 怕地不怕的刘大胆啊，
0: 对，而
1: 福
0: 且
1: 气也很好。
0: 后来就我跟你说，刘大胆就叫刘小胆了。经过这一次事儿之后啊，他变得胆子特别小了，
1: 那谨慎了很多吧？
0: 对吧？经过这次之后呢，变得特别的惜命怕死了，
1: 对，
0: 因为他知道他的健康是来之不易的，
1: 太不容易了。
0: 每天呢，就一到晚上。就是能有口热乎饭吃，能出门走一走、晒晒太阳，他感觉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事儿了，再也不做那些过格的事儿了。
1: 还真是啊，我真能理解。你看，我就记得有一个老奶奶，她跟我说啊，她83，每天血压平稳，能走能撂的，不用人伺候
0: 啊，
1: 还能给自己做点饭吃，她就挺满足
0: 多好
1: 了，对不对？不过呢，现在啊，好多70老80的老人，他都面临着高血压这样的难题。
0: 对。
1: 血压一高，别说做饭了，站都站不稳，站都
0: 对，都
1: 站
0: 站
1: 不
0: 不住
1: 住，
0: 啊，
1: 是不是？
0: 对，
1: 你看这两天场外的营养老师也反映说，打电话来咨询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的朋友特别多。
0: 嗯，
1: 您说帮大家协调的怎么样了？大伙儿真等着呢。
0: 我知道大家伙儿都在等着呢，
1: 嗯，
0: 因为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也就这个罗麻丹呢，
1: 嗯，
0: 我们之前讲过，它根本就不是对外销售的产品，是
1: 嗯。
0: 吧？所以说，咱们好信儿的话，你就在咱们这个大型的三甲医院，或者是大型的连锁药房，你就找这个罗麻丹，你根本见都见不着。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事儿确实挺难办的，一定要经过层层的审批。所以说，静时呢，你问到这个事儿了呢，我就跟大家伙说，就是大家伙再给我点时间。
1: 梁老师，我们知道啊，
0: 嗯。
1: 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有您，我们还有呢，国内外最好的医疗资源，
0: 嗯。
1: 源头直采，零距离，零差价，所以这对您和平台来说，应该是没有什么搞不定的吧？
0: 你
1: 对不
0: 这
1: 对？
0: 样给我刨坑
1: 不
0: 呢
1: 是啊，没有什么能难倒您的。
0: 咱们必须得实事求是，有一说一。以往呢，确实很多国内外的一些高端产品，我都能够让大家伙用成本的价格用上。
1: 嗯，
0: 但是呢，这一点呢，绝对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1: 嗯，
0: 是咱们全球购整个平台的功劳。因为在咱们全球购背后啊，有300多人的医疗团队和科研团队。
1: 嗯。
0: 如果说咱们没有平台、没有团队这么庞大的资源的话，你像这种罗麻丹这种，你想都不要想，就包括我都没有机会见到它的真身，是
1: 嗯，
0: 吧？所以说呢，我真要感谢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对，
0: 感谢我们平台背后300多人的这个科研团队。那么我也请大家伙放心，我们有平台在，有团队在，都是给大家伙服务的。有任何的好消息、新进展，我都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和大家伙分享的，
1: 好
0: 放心吧。
1: 的。那么，我们也提醒听众朋友，每天密切关注我们的节目，不要错过好消息。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啊。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梁老师啊，我呢是你的

0: 粉丝，我每天都准时收听你的节目。
1: 哎、
0: 你看外面那些老伙计啊，就叫我去下棋，我都不去。我说我必须得把梁老师节目听完了，我再有空去。
1: 这样是吧？哎呦，感谢您啊、
0: 哎，
1: 感谢您对我，包括咱们全球购的这个信任和支持。其实您知道吗？就每次啊，听到大家伙的这种认可的声音呢、啊，都特别让我有动力。让我有动力呢，把咱们这个全球购这个节目做得更好，给更多的咱们这个患者朋友带去更好的、更低价的这个健康产品。这对我来讲，对咱们大家伙来讲，我觉得这才是最实在的这个帮助。您说是不是啊？
0: 哎，太感谢梁老师了，是这样的，梁老师，你看我们这些人嘛，天天坐家里边，不是听收音机就是看电视，上哪知道？啥产品对自己的身体好呀？
1: 那是
0: 也不会用那个智能手机，不像那些小年轻人呢、啊。
1: 嗯嗯，
0: 人家用手机是在手机上可以买东西，直接就是哎有的家里边来了。
1: 对。
0: 但是我听了你节目以后，不会用手机的也不怕。
1: 对。
0: 你的节目就像一个窗口，把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啊，的眼界打开了。
1: 哦。
0: 一个电话就得把国外最好的东西拿到我们面前。就像你说是什么零距离、嗯、
1: 零距离，对，零距离，零差价，源头直采，这是我们的特点。
0: 没错，梁老师，就你这几天讲的这个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啊，罗马丹，
1: 对，
0: 确实是个好东西，我用过。
1: 哎呦，您还用过呢？您当时是怎么用上的？跟我说说。
0: 我2021年的时候，广州发放那次嘛。我就用上了
1: 哦，
0: 那次我被查出来有这个高血压肾病，面临透析嘛，哎呀，我正愁着不知道用什么药用好啊，那个时候。
1: 哎呦，我打断您一下，当时2021年的时候，你被查出来是高血压肾病，而且都要面临这个透析的程度了。那您这个当时2021年之前这高血压多少年了？而且平时都用什么降压药呢？你跟我学学。
0: 嗯。2021年15年时间了，
1: 都15年了。
0: 安氯地平，吃了5-6年，
1: 嗯，
0: 之后呢又换了这个替尼沙滩，
1: 嗯，
0: 还有拜辛酮，
1: 嗯，
0: 马兰酸什么的，我记不起来了。
1: 那叫马兰酸伊那普利是不是？
0: 哦，
1: 也是常用药，
0: 马兰酸伊那普利，对，都用过。
1: 嗯，
0: 后来我的血压控制不住啊，已经到了这个3级高血压。高压190，低压140，
1: 哎呦，
0: 就3种降压药一块吃，这个血压都下不来。
1: 就3种降压药一起吃，这叫高血压3连用药，已经到这种程度了都。哎呀，
0: 对，那个时候嘛，脚啊肿的特别严重，
1: 嗯，
0: 已经肿到了膝盖了，跟大萝卜似的，浑身一点劲都没有，每天坐那个地方就不想动。昏昏沉沉的，
1: 嗯，
0: 上个厕所呢，排尿还泡沫挺多，
1: 嗯，
0: 我当时感觉不太好，孩子也主张干脆到医院去做个彻底的检查嘛，
1: 对，
0: 检查结果肌酐已经是500多了，
1: 哎呦，
0: 尿蛋白呢也有加号，
1: 嗯，
0: 肾功能指标呢没一个正常的，
1: 嗯，
0: 大夫就说按照这样子下去的话，马上就得透析了，我当时一听就懵了，
1: 哎、
0: 我也知道。
1: 哦
0: 透析每天上医院那么大一个针头插到血管里面，哎呦，我就想、
1: 嗯、
0: 到了透析这个地步，我该怎么活？我想都不敢想。
1: 嗯，也害怕了是吧？嗯，当时肌酐是500多是吧？
0: 啊，500多。
1: 我告诉你，肌酐如果大于700的话，就必须要进行透析了。你这都是临界值了，
0: 哦、
1: 而且因为你这个高血压15年了是吧？哎呀，
0: 啊、对。15年了，
1: 那我相信你这15年把这个能吃的降压药基本都吃遍了吧？
0: 是这样的，
1: 我告诉你啊，这个西药啊，它降压呀，这个药效确实见效快，吃上马上血压就降下来。但是这个降压药啊，我告诉你，它有它这非常大的弊端，它的弊端是什么呢？就是它会损伤到我们人体其他的一些脏腑器官。你比如说刚才你说这个地平类的，比如说氨氯地平，对吧？这些地平类的降压药我讲过，它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呢？就是不停地扩张你的动脉血管，让你这个动脉血管变粗，尤其是咱们眼底还有肾脏，眼底和肾脏啊，这些器官呢往往都是一些非常微小的毛细血管，特别丰富。那么如果这么使劲的把这个血管给它撑粗的话，我告诉你，我们这些毛细血管会面临着大面积的一个受损的情况。那你这个毛细血管都受损了， 你想一想，你的眼底病变和这。

0: 个肾脏的病变，尤其是肾衰，他能不来吗？是吧？早早晚晚的事儿啊，对吧？你还有说什么那个普利类的，刚才我说的这个马来酸、伊达普利，还有沙坦类的这样的降压药，实际上它的作用机理啊，让你降压的机理都是在血管上给你做文章，或者是阻断，或者是抑制你血管的功能。所以说，很多咱们这个高血压的患者，长时间的用这样的临床的这个降压药，用着用着，你看吧啊，就典型的表现，不知不觉的就老爱咳嗽。就特别爱咳嗽，为什么？肺脏当中的毛细血管被伤害了，就刚开始都是咳嗽，然后一边咳嗽一边吃大把大把的降压药，还得吃什么呢？吃止咳药啊，你咳嗽受不了啊。所以说你看，这都是一些毒副作用，你这个病越治越多，问题就在这儿呢。你就像你吃了15年的降压药了，当时21年的时候都已经走到肾衰的这个边缘了，面临着透析这个地步了，我告诉你，那都是早早晚晚的事儿，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听懂了吗？
1: 嗯，梁老师，听你这么说，我才明白，
0: 是吧？
1: 哎，我跟你讲啊，梁老师，罗马丹呢，我用了1个多月，哎，高压就是降到140，低压就降到110多到120。
0: 你看多好！
1: 你看原来那个降压西药啊，吃一片，我就改成吃半片。
0: 可以。
1: 用了有3个多月的时候，血压基本平稳。
0: 好。
1: 我的腿水肿的症状呢，也有所改善了。
0: 不错。
1: 血压基本就是。没多大的这个波动，症状虽然好了，但是我就是害怕透析啊，一直不敢到医院去复查，一直到了去年我才去医院去检查，你猜怎么着？大夫就说我不用透析了，
0: 不用透析了。哎呦，
1: 哎，大夫这样说，我像中了大奖似的，哎，我的肾慢慢就恢复过来了，虽然是没全好，但是我不担心，我不去透析了，也不吓人了。
0: 好，
1: 但是我现在手里这个血压调节剂呢，也没多少了
0: 啊。罗马丹
1: 之前到药店去呢，也问遍了，都买不上。我儿子还特意去外地医院也问，3家医院也问了，也都没有，
0: 都没有。
1: 听节目这几天，你总讲啊，是不是咱们这块快有了吧？快有了是吧？
0: 没错，哎呦，老哥，我告诉你啊，你算是幸运的了。因为现在呢，我跟你说，你就说这个人体最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啊，我告诉你啊，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能够见到或者是接触到这么好的前沿的产品，你其他地方根本就没有。因为这个罗麻丹是一个特供的产品，我以前讲过，给谁特供的我就不多说了，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见得着的，你属于幸运的。
1: 对。
0: 而且呢，你问我说这两天讲到这个事儿了，是不是该有了？哎呦，这是老听众朋友应该有这个嗅觉啊！我告诉你啊，
1: 哎，对对对，
0: 你就这两天吧，这两天你就密切的关注咱们的节目吧。我正在给大家伙协调这个事儿呢，协调好了，这个有货源了，我告诉你啊，你就听节目，听到这个消息了，你直接跟咱们场外的这个工作人员，你直接报名就行，好不好啊？
1: 那好，梁老师，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
0: 等我的消息吧。
1: 谢谢你，感谢你，梁老师。
0: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哎，好嘞，再见，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啊，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今年77了。
0: 哎呦，77了，你老高寿啊？
3: 啊，我吧，我买的那个蜂王降噪。
0: 啊，蜂王降噪得到了。
3: 啊，买的耳苗油。
0: 哎呦，耳苗油也得到了啊！
3: 啊，买的 Q 十，
0: 辅酶 Q 十，
3: 啊，我还买的那个睡觉和大便那个

0: 淡了，淡了一点，淡淡淡就没了。
1: 我跟你讲啊，你知道这老年斑是什么吗？很多人说，哎呦，老年斑不就是说影响美观吗？我告诉你，可不是那个事儿。老年斑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的堆积，甚至有些老年斑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血管当中的斑块。那你用这个蜂王浆皂把这老年斑给它去没了，我告诉你，可不是说美的事儿啊。这说明什么呢？你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包括血液当中的斑块，一点一点的给你消除掉了。我告诉你，这是天大的好事儿 啊！真是太好了，不错，
0: 这是一个好处。那我心脏吧，我心脏不好，跳吧，假如说心脏能跳80下，我就跳120下。
1: 哎呦，这么严重啊！
0: 啊，完了我就买你那古梅秋实吃了。
1: 嗯，
0: 我就跳，我上二院检查，跳就不那么厉害了，就跟正常人跳一样。
1: 对，我跟你讲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绝对是质量呢，是由我亲自给大家伙把关的。你这个辅酶扣十为啥用的效果这么好，你知道吗？辅酶扣十在咱们这个药房有的是啊，为啥我健康全球购推荐美国这款辅酶扣十呢？它每粒含量是260毫克呀，那国产的辅酶扣十你看吧，到药房30多毫克或者是40毫克，那都是最高的了。你说这是多少倍啊？
0: 对，而且质量太好了。
1: 对，那效果能差得了吗？所以说，你看用这么短的这个时间，你这心脏就是恢复这个心跳正常了，这有道理。
0: 差老远了，我以前一大把一把吃4、5粒，就是国产的那个，也不行。
1: 那没用啊，那没用。
0: 那没有用，是我一大把吃4、5粒，有时候我再增加2粒也不管事儿。
1: 那可不是1+1=2的事儿，我告诉你，因为它的工艺就达不到那个要求。
0: 完了就那个管大便那个连睡觉那个
1: 啊 SOD 蛋白酶，
0: 我以前跟你说一说，哎呀，我想跟你说一说心里话，我心里得劲儿。好几天便不了一回，表示我这个手抠啊，我不怕你笑话。
1: 哎呦，
0: 感到完了后来就吃你那个连睡觉，我这不名说不好，连睡觉连大便那个叫什么名
1: SOD 蛋白酶，没事 啊
0: 对，完了吃就一天一遍，可顺当了。
1: 现在排便一天一次了，是吧？
0: 对。
1: 不错，哎呀，太好了。
0: 完，另外睡觉也好了，以前睡半夜觉睡不着了，现在能睡着觉了。
1: 这多好啊！你说说，这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好产品。
0: 啊，我就说的，我怎么能这么命运这么好呢？看到好药了，命运我没少花钱呢，老师。
1: 是。
0: 什么药我都吃，没少花钱。
1: 我相信你这弯路肯定没少走了，是不是？
0: 那可不。
1: 但是现在的咱们找到这个平台了，
0: 老师啊，
1: 是不是？
0: 耳苗油，我跟你学哈，就是我的腰托。
1: 哦。
0: 晚上我叫娃人吧，就搁那个捅我，完事以后咱们就食用那个保险膜嘛，
1: 对啊，
0: 我就挺怕蹭背顶上嘛。
1: 哎呦，这招好，我告诉你，这招
0: 天天晚上贴，贴了4天，腰就不疼了。
1: 4天，你看看这效果就这么明显，
0: 就不疼了，可好了。我有啥疼就直不起来腰。
1: 哎呦，你看看，就用4天，这效果多明显，多快，是不是？
0: 啊，你这没有那么好使呢。我以前也贴过什么风湿膏的，什么都贴过，都不行啊。
1: 嗯，这个呢，咱不评价别人家的产品，我只能说咱们全球购，我这个质量绝对是我给大家伙把关的，包括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在全世界帮大家伙找这种效果最好的产品。所以说，你看这个耳苗油，这效果这么好，因为它是澳大利亚的，它的含量是非常高的，透骨吸收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你看这4天腰就不疼了，对吧？
0: 啊，腰不疼了。
1: 对，
0: 然后我就跟我女儿，女儿她我给她一管，我有点舍不得呢。
1: 舍不得。
0: 那一管100来块呢，是啥呢？是不？
1: 但是我得说清楚啊，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这产品太多了。咱们得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别是就是我推荐一个产品，大家伙觉得好就都买。咱们得就是针对咱们的病情，有用的咱买，没用的咱买的干啥呀？咱也用不着那样，
0: 对对，
1: 是不是？
0: 对症下药，对我那个症我买的。
1: 对 对, 对。
0: 杨老师，我再跟你说一个我血压的问题，你能不能有什么好药啊？
1: 血压怎么了？跟我说说。
0: 血压忽高忽低。
1: 啊，血压多少？
0: 有时候170吧。
1: 哎呦，太高了。
0: 啊，我有时候130。
1: 134，
0: 有时候90，有时候85，有时候100，低呀。
1: 哎呦，
0: 这玩意儿不准呢。
1: 那你现在
0: 你能不能给咱们整一个血压的好药啊？能
1: 这个肯定有，我跟你讲，但是我得问问你的情况。你这个血压忽高忽低的这个情况，在这个你们当地的医院给你检查了吗？
0: 检查了。
1: 然后给你用什么药了？
0: 败心酮。
1: 败心酮，哦，那怎么的？你除了这个血压之外，这个心脏也不好啊。
0: 心脏不好啊，心脏我跟你说啊，我这不怕你笑话呢，我晚上
1: 过程当中他就没有阻力了，
2: 嗯，
1: 所以说你一量血压下来了，效果很明显，包括

0: 你看临床上有一些冠心病的患者、心绞痛的患者，用完那个地平类的降压药之后，也会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作用机理就是这样。
1: 那您说它为什么会水肿呢？
0: 我刚才说了，地平类降压药它就是扩张我们的动脉血管的。
1: 嗯，
0: 但是动脉血管它能扩张，它静脉血管扩张不了。
1: 嗯，
0: 那你想一想，静石，这就像什么一样啊？像这个咱们天津地头不有这个垄沟吗？
1: 嗯，
0: 你上游的垄沟特别宽，水流大，但是下游的垄沟呢特别窄。那你想一想，上游的这个大水漫过来的时候，上游没啥事儿，因为它垄沟宽呢，水流也大呀。
1: 嗯，
0: 但是到下游这个太窄了，它是不是就被淹了？
1: 那肯定啊，
0: 水都堆在下游了，对不对？
1: 嗯，
0: 那你想，同样的道理，动脉血管被扩张了，里面的血流是不是增大了？
1: 嗯，
0: 而最后循环到我们的静脉血管的时候，它没扩张，还是那么窄，是不是所有的血液包括水分都堆积在我们的下肢，尤其是静脉血管当中？
1: 嗯，
0: 这就造成了我们常说的水滞留的现象。
1: 嗯，
0: 那你临床表现什么？就是严重的水肿。
1: 对，你看啊，咱们大伙儿经常用的西药类的降压药，好像多多少少它都有副作用，
0: 都有副作用，
1: 嗯、
0: 是吧？你看地平类的，为什么说我说你倒立都没用呢？因为它是药物导致的。
1: 是，
0: 而且西药类的降压药，它的特点是什么？见效快，
1: 立竿见影，
0: 立竿见影。
1: 嗯，
0: 但是它的弊端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副作用写了半篇子，
0: 就是损伤我们的组织、我们的
1: 器官。
0: 比方说刚才提到的地平类的降压药，它把你的动脉血管撑大了，那你想一想，你的动脉血管它之所以保证我们浑身上下的血液循环，它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动脉血管非常强劲的这种弹性啊。
1: 嗯，
0: 靠血管壁的收缩才能够推动血液的往前流动啊。
1: 是的，
0: 那你经常用这种地平类的降压药，它不停地撑大我们动脉血管，这就像什么啊？像橡皮筋一样，你总给它拉到最大最长，拉到它的极限，时间长了，这个橡皮筋是不是就失去了它原本的弹性了？
1: 一定是啊，
0: 弹不回来了吧？
1: 对呀、啊，
0: 我们的血管也是，尤其是动脉血管也是，老用这种地平类的降压药，不停地扩张你的血管的话，我们的血管壁就失去了原本的弹性。
1: 嗯，
0: 咱们老话讲，像这个棉裤腰一样，最后都一点弹性都没有了，是吧？
1: 哦、
0: 没有把门的了。那这个时候一旦在我们动脉血管当中形成了血栓或者是斑块的话，它在那堆积之后，血流量受到阻碍了，使劲那么一顶，那么一冲，是不是就造成什么了？血管壁的破裂了。
1: 还真是啊，
0: 对吧？它没有余幅的空间，有弹性了，它直接就给顶破了，就出现出血的情况。
1: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啊，很多高血压的朋友一天不落的吃降压药，
0: 嗯，
1: 最后呢还是发生了心梗、脑梗猝死。
0: 对呀、啊，
1: 自己还不知道是咋回事，
0: 尤其是脑出血。
1: 对
0: 啊，很多的时候这个脑出血就是我们多年吃这个地平类的降压药导致的，血管壁太薄了。对，所以说这回明白了吧？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咱们要学会变通啊。
1: 嗯。
0: 不能一条道跑到黑呀。
1: 是，
0: 西药降压药你用时间长了一定要换药，或者是要减量，搭配一种比如说中药类的降压药，减少对我们的组织和器官的这个损伤。
1: 但是老师啊，
0: 嗯，
1: 咱们换哪种降压药比较好呢？它都有副作用啊，换了这个还有那个副作用。
0: 那是、啊、
1: 哎，但是老师，你前两天讲到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不就纯天然的就没有问题了？
0: 哎，对，这个就没问题了。
1: 对不对？
0: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如果大家伙真能用得上的话，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1: 但是你看啊，我们一直叫着它的代号，说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0: 啊，
1: 它太神秘了，它叫什么名字呢？
0: 对，它的名字叫啥，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它的真正的名字叫什么呢？叫罗麻丹。
1: 罗麻丹。
0: 对，罗麻丹，而且这个企业也是以罗麻丹命名的。就换句话说，一个企业用一款这个药物的名字作为命名的话，你想想它的效果能差得了吗？
1: 想想它的地位吧。
0: 对。而且我为什么说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如果有幸能用上的话，
1: 嗯，
0: 完全没问题呢？这可不是我在这吹牛哈。为什么？因为它作用的机理是不同的，它并不是单纯的降压，
1: 嗯，
0: 它是在制压，
1: 制压，
0: 在调节你的血压。
1: 哦，
0: 这个字儿不同，我跟你说，意义完全不同，就是。
1: 但是调是调高还是调低呀？
0: 你看调节，就是你血压高了，帮你。

0: 这血压降下来。你血压低了，让你升上去，这叫双向调节。
1: 哦，
0: 咱们在临床上用的所有的降压药，包括硝苯地平，刚才讲到的，都是在降压。
1: 嗯嗯，
0: 那你低血压了，哪个能升上来？
1: 那都升不上，
0: 都没有这个升压的作用。
1: 是，
0: 所以说它就不叫调节，只能叫降压药。而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为什么叫调节呢？就是双向调节，你高了让你降下来，你低了给你升上去，
1: 嗯，
0: 永远让你的血压保持在一个平稳的水平线上。
1: 这恢复我们本身对血压的调节能力，
0: 对，
1: 它这就是最高级的降压方式了。
0: 对呀，它恢复的是咱们人体的本能。
1: 哦，
0: 其实咱们人都是哺乳动物，对吧？
1: 对，当然。当然，
0: 其实只要是动物，尤其是哺乳动物，我告诉你，静石啊，哺乳动物的身体当中都自带着一套非常精密的血压调节的这个器官，
1: 一套精密的调节血压的器官，
0: 哺乳动物身体当中都有。
1: 哦，
0: 它就是专门调节我们人体恒温恒压的这么一个关键的一个中枢系统。
1: 嗯，
0: 每个哺乳动物身上都有。那静石，你知不知道自然界当中血压最高的动物你知道是谁吗？
1: 哎呦，这老师今天这节目怎么净考我了？这我不知道啊。
0: 你猜，你猜一下。
1: 我蒙一个，
0: 蒙一个。
1: 大象，大块头，
0: 大象是吧？
1: 嗯，elephant。
0: 把大象血压降下来分几步？
1: 我把它装冰箱里，拢共分三步。
0: 对，降压就不知道了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大象还真不是，大象只是块头大。
1: 那谁呀？那哪位动物呢？
0: 长颈鹿。
1: 脖子长。
0: 对，长颈鹿。
1: 啊，对，脑袋跟心脏离得太远了，
0: 个儿最高，对不对？
1: 哦，
0: 你留心观察一下啊，你会发现长颈鹿呢一般情况下都是扬着脖子的。
1: 对，
0: 然后呢它为什么长那么长的脖子呢？它能够吃到高处的一些树叶或者果子。
1: 嗯，
0: 如果说脖子短了它就饿死了，地球上就没有这个长颈鹿了。
1: 嗯，
0: 就得长这么长的脖子才能吃到树上的果子。
1: 哦，
0: 但是它得喝水啊，水可不在树上啊，人往高处走，
1: 水往低处流。
0: 对，往往都在第一处才有这水呀。那大家伙见过没有这个长颈鹿怎么喝水的？
1: 我见过呀。
0: 你见过？
1: 它腿也挺长的。
0: 对呀，啊，
1: 两个前腿啪一岔开，把头就低下来，
0: 劈叉了，
1: 劈叉了。
0: 嗯，
1: 它头也能跟地面平齐就喝了，
0: 就把俩腿劈叉开，然后把头贴着地皮，
1: 嗯，
0: 然后就喝这水了，是吧？
1: 对。
0: 那么我们的这个动物学家呀曾经做过一个测量，长颈鹿平时的血压，我告诉你能高到多少啊？高到260毫米汞柱，
1: 嗯，
0: 最高能达到300。
1: 哇！
0: 如果没有这么高的血压的话，它这么长的脖子，这心脏就不能够把这血泵到它这个大脑上。
1: 哦，
0: 那你想过没有？它喝水是不是得趴在地上？
1: 肯定啊。
0: 然后它站起来再吃东西，这么一趴，再这么一抬头，按照正常来讲，它会产生将近200个大气压的这个压差呀。
1: 嗯，
0: 这个压力有多大？200个大气压，静石你可能没概念啊。
1: 嗯，
0: 就好比是我们用这个强力的刺水枪啊，能把整个这个泡沫板直接刺出一个窟窿来。
1: 那么大的压差呀？
0: 对
1: 呀，
0: 啊，这压力这么大，
1: 那长颈鹿的血管它不得爆啊？
0: 对呀，啊，按道理说是不是一下子这血管就爆了？
1: 哦，
0: 但是人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什么事都没有。你从来没见过哪只长颈鹿半身不遂了吧？就走走道跑偏，
1: 还真是，
0: 对吧？你见过哪个长颈鹿这腿是跨筐的？有没有？
1: 老师，您说长颈鹿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告诉你，最大的秘密在哪儿呢？就是它身体当中有非常强大的这种血压调节的这种机制。
1: 嗯，
0: 我刚才不说了吗？所有的哺乳动物当中都有这套强大的血压调节的机制，
1: 嗯，
0: 人也有，
1: 嗯，
0: 长颈鹿它这个自身的血压调节这个机制是最牛的。
1: 嗯，
0: 它可以让长颈鹿低头抬头的这个瞬间，它可以把你的血压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线上。所以说，长颈鹿是自然界名副其实的抗压的冠军。
1: 真的是好羡慕他呀，你说从来都没有高血压的困扰。
0: 对呀，啊，你看长颈鹿从来没有高血压的困扰。
1: 哦，
0: 但是咱也不用羡慕，为什么呢？我说了，所有的哺乳动物身体当中都有血压调节的系统，我们人其实也有。
1: 嗯，
0: 人与生俱来的在我们人体当中有三大血压调节机制，在不同的三个位置上。我头两天讲过，静石你还记得吗？
1: 我就记住一个。
0: 哪儿啊？
1: 就是脖子，不能亲脖子，颈动脉窦。
0: 对，
1: 您说过。
0: 对，这个你记得挺清楚是吧？
1: 嗯，
0: 对，脖子两侧

0: 有颈动脉窦。这个颈动脉窦确实是我们人体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血压的调节的位置。你还记得不能使劲亲脖子？我跟你说啊，我在临床上见到很多这个小年轻太兴奋了，然后亲完了之后脑出血了。那很多人说这个亲个嘴还能把这血管亲破裂啊？他不是把血管亲破裂了，就是亲这脖子。这个颈动脉窦这个调节血压的机制受到压力之后，它调节紊乱了，再加上过度的兴奋，血压一下子冲到大脑当中，它调节不下来，血管一下就破裂了。在临床上我见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说第一个位置脖子两侧的颈动脉窦，还有一个位置是哪儿？主动脉弓。主动脉弓在哪儿呢？在我们心脏这儿，这是第二个调节我们血压的位置。还有第三个是调节我们肾上腺素的这个调节血压的位置，
1: 肾上腺。
0: 对，在我们肾脏这儿。这是三个位置，与生俱来的，专门调节我们人体血压的。而且你记住了啊，静石，90%的老年性高血压的患者，都是这三个位置某一个位置，或者是都出现紊乱了，才出现的血压的问题。你看，你年轻人小夫妻俩吵架，说吵完了以后脸红脖子粗的，瞬间也会出现这个血压升高的情况，把我气得迷糊了啊，头疼啊，恶心了，走路不稳了，直打晃了，也有瞬间的这种情况吧？
1: 但这样的情况没关系，就算不吃药，缓两天就好了。
0: 对呀，这正常人呢。人家不用吃药，是吧？吵架完了以后，是当时血压升高了，
1: 对，
0: 第二天，哎，血压就恢复了。
1: 他不是病态的，身体的调节能力很强，不需要
0: 为什
1: 干
0: 么？
1: 预。
0: 就是因为身体年轻的时候，
1: 对，
0: 我们身体的机能是正常的，
1: 嗯，
0: 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三个位置，它功能是正常的，
1: 嗯，
0: 你不用外界的药物干预，自己缓一下，我们自身就能够把这血压怎么样，该降的降，该升的升。但是我刚才说了，为什么老年性高血压90%都是这三个位置出现问题了呢？老年人，我们随着岁数的增长，我们人体的组织和器官是不是出现老化了？那么岁数越大的人，我们研究发现，这三个位置老化的程度也会相对的增加。而这三个位置如果老化了的话，连带的是什么？它的功能是不是就慢慢就消失了？
1: 对。
0: 调节我们血压的能力是不是就渐渐的就没有了？
1: 对的。
0: 这个时候才导致的我们血压的升高。尤其是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靠什么呀？靠外源性药物来控制血压。这些朋友，你这相当于是什么呀？是在外求，你没有真正的恢复我们这三个位置的这个能力，你这种治疗的方法对吗？道就走偏了。所以说，你看很多高血压的患者，最后治来治去一辈子得用药吧？而且，它这种降压药，它的毒副作用给我们人体的到后期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而究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与生俱来的我们自身血压调节的这个机制失去了功能，失去了作用。你应该调这个病根才行，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就好像是买辆车，总不能放着，就得给它发动发动，经常放着它就发动不起来了，
0: 对吧？咱们家里买的电视、冰箱也是，你买完了以后，3年5年你不动的、你不开的，我告诉你，3年5年你再开的话，它可能就坏了，
1: 就不怕用，
0: 对，
1: 怕你不用，
0: 电
1: 不
0: 器，
1: 调动它。
0: 对，电器叫啥？叫亏电了。你亏电怎么样？你就得给它充电或者给它换电池。
1: 是的。
0: 汽车也是，你得给这个电瓶搭上电，你才能启动吧？
1: 嗯。
0: 那好了，刚才咱们提到的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就是电池。
1: 嗯。
0: 它电池给谁充电的？就是给我们的颈总动脉窦、主动脉弓还有肾上腺这三个位置，专门给这三个位置充电的。让这三个位置调节我们血压的机制重新搭电了，重新恢复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你的血压才能够真正的起到一个调节的作用，而不是一味的降。比如说咱们现在最普遍的，咱们很多高血压的患者，静时是不是有这种压差比较大的这样的情况啊？
1: 是啊，哎，但是老师怎么判断自己的脉压差大呢？
0: 那你就看你的高压呗，高压和低压一减等于多少？比如说高压180，低压100，180减100等于多少？
1: 80。
0: 80，对吧？而我们正常人的脉压差正常值范围内是多少
1: 多
0: 呢？
1: 少？
0: 20到60毫米汞柱，
1: 不能超过60。
0: 对呀，你80就高了，你就属于脉压差大了。那这样的患者实际上是风险最大的，这种脉压差大，说明你已经。

0: 有很严重的动脉硬化的问题了。
1: 嗯嗯。
0: 那你这个时候还用那种地平类的药物不停的扩张的，你本身已经硬化了，你还在不停的撑的，
1: 是。
0: 就像胶皮管子年久失修，它都老化了，没弹性了，你硬撑它，它能不裂口吗？
1: 对。
0: 那换成我们的血管呢？就是我们血管壁受损破裂导致的根本的原因。
1: 嗯。
0: 我介绍一下临床的一些表现，最常见的，因为这种情况最早发生在什么呢？就是毛细血管上。
1: 嗯。
0: 你比如说眼底，最早发病的就是眼底出血。还有肾脏，这些都是细微的毛细血管，它更加的脆弱。久而久之的话，就是我们常说的高血压眼底的病变、高血压肾脏的病变。如果这种情况我们还不懂的话，还不明白这个道理的话，还在乱用药的话，可能就会导致失明啊，或者是肾衰呀、透析呀这样的可怕的结果。
1: 那听着好紧张啊，
0: 对呀。
1: 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脉压差大的朋友。
0: 嗯。
1: 老师，如果说啊，我们已经出现了高血压引起的眼底的病变，
0: 嗯，
1: 或者是说肾脏病的病变，
0: 嗯，
1: 那我们再用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们现在来得及吗？
0: 我实事求是的讲，我们说这个纯天然血压调节剂，你用上了马上就好，今天用明天就好，一口气儿吃个胖子，我告诉你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1: 那也不可能出现马上就好的情
0: 对，
1: 况。
0: 即便有这样的产品，我也不建议大家伙用。为什么呢？这个就跟地平类的降压药一样，它效果越明显，它的毒副作用肯定是越大的。
1: 对。
0: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它就像是一个忠臣良相一样，它慢慢的帮助你恢复我们自身的三大血压调节机制，恢复它的灵敏度，恢复我们自身对血压调节的这种本能。那你慢慢的，你的脉压差就会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了。那么，当你这个脉压差恢复到这个合理的范围内了，它就等于说停止了对我们血管的一个损伤，尤其是眼底的毛细血管和肾脏的毛细血管。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我们血管的损伤，它可以通过自身的自愈的能力来得到修复。所以说，你看它一步一步来，也就不存在我们高血压眼底的病变了，或者是肾脏的病变了。这些并发症往往是我们高血压本身导致的，再加上你乱用药，结果这个药物还起反作用，
1: 对，
0: 导致的眼底的病变和肾脏的病变。所以说这个问题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理儿啊，真正的调节血压，而不是降压。那说到这儿，静叔，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以往的一个病例啊，
1: 什么病例？
0: 这个病例特别有意思，我记得是2021年的时候，我还参加了当时的一个黑龙江的一个学术研讨会，那当时这个学术的研讨会呢，是我的一个同事邀请我参加的，当时我就答应了。当时我们就一个一个村子的走访，我们就做调研嘛。我记得当时有个叫刘家村，就在这个村子里头，我就遇到了这个患者，这个患者叫刘大胆儿，然后呢，这个村长就跟我说什么呢？说这个刘大胆啊，就得这个疑难杂症了，谁也治不好，说是让我说的，你赶快过去看看。再不看的话，这人都魔怔了。
1: 魔怔了。
0: 对，我一听是有患者，那咱就得过去看看呢。一听有咱们这个大城市去的大夫免费的给他看病，哎呦，当时村子里的村民都围过来了，都围在这个刘大胆这个家门口这院子里就看热闹。但是当时见到刘大胆的时候，真是给我吓一跳，真的挺瘆人的，你知
1: 怎
0: 道
1: 么还渗人了呢？
0: 我告诉你，当时我去的时候啊，就第一眼我还没见到这个患者呢，到他们家就他那个门口啊，挂这个桃木剑，大白天的啊，窗户上挡着这个红色的这个窗帘，
1: 哇，
0: 然后这门里头啊黑洞洞的，然后时不时的呢就能听到这个患者在屋里叫唤，你说吓人不吓人吧？
1: 好像拍恐怖片一样。
0: 我跟你说，跟我一起去的这个我那个助理是个小姑娘啊，吓得不敢进屋啊。我说实话，静时当时我看着都瘆得，我都害怕。但是害怕归害怕，但是我心里有底啊。咱们是无神论者啊，你对吧？咱们医务
1: 关
0: 工作
1: 键是，
0: 者。
1: 就算您心里害怕，也不能让人看出来，也得是强装镇定。
0: 对呀，所以说当时我就拎着我药箱，我就进去了。然后当时这个村民呢还叫我呢，就拦着我不让进呢，说你可别进去啊！我跟你说，这刘大胆啊被耗子精给上身了都啊！你去了你也得倒霉啊！
1: 我不能
0: 啊，
1: 吧？
0: 大耗子耗着精啊！当时我就觉得奇怪啊，我说肯定是就是 就农村嘛，
1: 封建迷信，
0: 封建迷信的，但是我肯定是不相信的。
1: 讲讲怎么回事？
0: 所以说我也问了，我说怎么回事啊？怎么是耗子成精了，还上身了呢？当时这村长就跟我这么说的，这个刘大胆儿啊，是他们村子里这个有名的胆子大，
1: 嗯，
0: 所以说才叫刘大胆儿嘛。
1: 嗯，
0: 然后慢慢的真名都忘了，大家伙都管叫刘大胆儿。据说他胆子大到什么程度啊？睡过坟地，还打过野狼。
1: 嗯。
0: 然后这不是前些日子吗，就村子里养那个鸡呀、鸭呀，总是半夜就是不知道被什么动物给咬死了。然后这刘大胆就觉得是不是有什么野兽啊，就晚上不睡觉，蹲坑守夜，就守在鸡圈里头，蹲了好几个晚上，还真别说，还真就被他给抓到这个东西了。
1: 抓住什么了？
0: 一只大耗子，大老鼠。为什么叫大耗子大老鼠呢？就是村长都跟我说啊，他是这辈子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老鼠。
1: 哦，
0: 有多大你知道吗？有家猫那么大。
1: 哇，好大的耗子老鼠啊。
0: 要怎么
1: 说成精了？
0: 对啊，要怎么说大家伙都说成精了呢啊。
1: 然后呢？
0: 然后村民就说这可了不得啊，这东西邪性，千万别把它杀了，你赶快放了吧。
1: 刘大胆没听。
0: 刘大胆也不信呢，一铁锹就把这大耗子给拍死了。
1: 哦，
0: 那之后没多久他就发现他看不清东西了，看什么东西都变形了。然后有一天早上起来的双眼通红啊，就跟出了血似的。然后这个左邻右舍一看特别吓人呢，那大家伙就说，哎呦，这是让老鼠精给报复了，给上身了。这不一传十十传百，慢慢的大家伙就传了，以讹传讹，就说这刘大胆被耗子精给上身了。然后当地的吧，离这个县城比较远，
1: 嗯，
0: 都是一些赤脚医生，也不敢给他看病了。就连他媳妇儿也带着孩子跑回娘家，不敢跟他过了。
1: 啊，那他好惨呀，没有人管他了。
0: 对啊，所以说你作为大夫的，别人不管我肯定要管，而且我根本也不信什么耗子精上身，那是不可能的。然后呢，当时我也没听这个村民的劝，我就进去了，就看见刘大胆自己躺在炕上呢，是吧，人呢已经饿得皮包骨头了，
1: 没有人给他拿饭吃，
0: 没有人伺候啊。这媳妇儿也带着孩子跑回娘家去了。当时看到我就跟看到这救星一样了，说的没有一个人敢进他屋。
1: 嗯，
0: 当时我就给他检查身体，尤其是给他量了血压，量完血压我就彻底知道怎么回事了。
1: 怎么回事？
0: 高压190，低压100，就他这个压差已经达到多少？达到90了，非常大了，非常高了。
1: 面压差太大。
0: 对，而且我看他的眼底，我这一看呢，到处都是红斑。
1: 嗯，
0: 这个到处都是红斑说明什么？眼底已经大量的出血了，
1: 嗯，
0: 到处都是出血点了。所以说这个问题一下我就搞清楚了，刘大胆儿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这高血压导致的。
1: 嗯，
0: 脉压差太大了，然后常年的损伤他的眼底的血管，造成的眼底的大面积出血，就这个原因。
1: 所以说我们要相信科学，不能让因为乌龙要人的命嘛。
0: 对呀，
1: 而且我听老师您讲，他发病之前他就视力模糊，看东西他就变形。
0: 对啊，
1: 那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就这一点啊，我必须得说明一下，很多高血压的患者都会出现，比如说视力模糊，比如说看电视字幕看不清。
1: 嗯，对。
0: 要不就是看东西有黑影，
1: 嗯，
0: 甚至看东西变形，
1: 嗯，
0: 是吧？很多人出现这种情况了，以为是眼睛的毛病呢，比如老花眼呢、飞蚊症啊、黄斑变性啊，是吧？
1: 嗯，
0: 都以为这样的毛病呢。那你到眼科的医院给你开了很多的药，你用完了之后没有任何的效果，很多人都这样啊。
1: 嗯，
0: 那么凡是这种情况的，我建议大家伙你做一个眼底的检查，做个裂隙灯的检查，你看一看是不是你高血压导致的眼底出血、眼底病变的问题。
1: 眼底病变
0: 啊，
1: 那还没有到眼底出血那一步，对不
0: 对？刚开始的眼底病变，再往后发展就会出血，是吧？
1: 嗯，
0: 眼底病变一般来讲呢，我们的眼球不会有明显的出血点。
1: 嗯，
0: 如果到后期严重了的话，才会凸显出来这些出血点。
1: 那眼底出血还能好吗？
0: 那我知道大家伙担心，就是，
1: 失明。
0: 对，如果说有眼底出血的问题，早早晚晚会面临失明的问题。
1: 嗯，
0: 大家伙肯定担心失明，肯定担心瞎了看不见呗，
1: 对
0: 吧？但是呢，咱们大家伙不用害怕，还是咱们得知道醋是哪儿酸的，盐是哪儿咸的。
1: 嗯。
0: 你这个眼底出血的病根在哪儿？是不是在血压上？
1: 嗯，
0: 压差大上。
1: 嗯，
0: 你只要把你这个血压控制好了，再配合上一些止血的药物，你的眼底的出血点完全可以慢慢的吸收。
1: 嗯，
0: 比如说当时这刘大胆就是，我一看，哎呦，这就是这个压差太大了，高血压导致的眼底出血呀，而且确实当时比较严重了，我就说。

0: 你只要把这个血压控制好了，压差给它控制住了，你的眼底出血就不会有问题了。但是，如果你用传统的医院开的那些西药降压药的话，那可能就麻烦了。你血压虽然能降下来，但你的眼睛，你这个血管肯定是进一步的伤害，你这眼睛早晚得失明。那你知道吗？静石，当时我就向咱们上面就开始申请了，申请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希望让这刘大胆用上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1: 对
0: 没
1: 呀，
0: 错
1: 它还
0: 啊。
1: 是来自马来西亚皇室认可的调压的产品，咱普通老百姓能有机会吗？
0: 但是你静石，你忘了，要是平时的话，确实没有机会。你要知道，当时是2021年的，2021年的时候，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曾经向咱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个城市搞过一次，就这个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的这个活动。
1: 就发放过那么一次。
0: 对，所以说只有那一年的高血压的患者有机会能够用到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我当时我就二话没说帮他做的申请，当然了，这申请是非常困难的，可以说是层层的审批呀，
1: 肯定是。
0: 足足等了将近3个多月。但是好在最终的结果是好的，这个刘大胆儿就是通过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在他的帮助下，慢慢的血压恢复平稳了，慢慢的这个眼球出血点也自己吸收了，看东西完全正常了，以后再没吃过其他的降压药，
1: 看还真是个
0: 你
1: 天
0: 看
1: 不
0: 看。
1: 怕地不怕的刘大胆啊，
0: 对，而
1: 福
0: 且
1: 气也很好。
0: 后来就我跟你说，刘大胆就叫刘小胆了。经过这一次事儿之后啊，他变得胆子特别小了，
1: 那谨慎了很多吧？
0: 对吧？经过这次之后呢，变得特别的惜命怕死了，
1: 对，
0: 因为他知道他的健康是来之不易的。
1: 太不容易了。
0: 每天呢，就一到晚上，就是能有口热乎饭吃，能出门走一走、晒晒太阳，他感觉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事儿了，再也不做那些过格的事儿了。
1: 还真是啊，我真能理解。你看，我就记得有一个老奶奶，她跟我说啊，她83，每天血压平稳，能走能撩的，不用人伺候，还能给自己做点饭吃，她就挺满
0: 多
1: 足了，
0: 好啊！
1: 对不对？不过呢，现在啊，好多70老80的老人，他都面临着高血压这样的难题，
0: 对，
1: 血压一高，别说做饭了，站都站不稳，站
0: 对，
1: 都
0: 都
1: 站
0: 站
1: 不
0: 不住
1: 住，是不
0: 啊！
1: 是？
0: 对。
1: 你看，这两天场外的营养老师也反映说，打电话来咨询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的朋友特别多。您说帮大家协调，协调的怎么样了？大伙儿真等着呢。
0: 我知道大家伙都在等着呢，因为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也就这个罗麻丹呢，我们之前讲过，它根本就不是对外销售的产品，是吧？所以说咱们好信儿的话，你就在咱们这个大型的三甲医院，或者是大型的连锁药房，你就找这个罗麻丹，你根本见都见不着。所以说呢，这个事儿确实挺难办的，一定要经过层层的审批。所以说，静石呢，你问到这个事儿了呢，我就跟大家伙说，就是大家伙再给我点时间。
1: 梁老师，我们知道啊，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有您，我们还有呢国内外最好的医疗资源，源头直采，零距离，零差价，所以这对您和平台来说，应该是没有什么搞不定的吧？对不
0: 你这
1: 对？
0: 样给我刨坑
1: 不
0: 的
1: 是啊，没有什么能难倒您
0: 咱
1: 的。
0: 们必须得实事求是，有一说一。以往呢，确实很多国内外的一些高端产品，我都能够让大家伙用成本的价格用上。但是呢，这一点呢，绝对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咱们全球购整个平台的功劳。因为在咱们全球购背后啊，有300多人的医疗团队和科研团队。如果说咱们没有平台、没有团队这么庞大的资源的话，你像这种罗麻丹这种，你想都不要想，就包括我都没有机会见到它的真身，是吧？所以说呢，我真要感谢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对。
0: 感谢我们平台背后300多人的这个科研团队。那么我也请大家伙放心，我们有平台在，有团队在，都是给大家伙服务的。有任何的好消息、新进展，我都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和大家伙分享的。
1: 好
0: 放心吧。
1: 的，那么我们也提醒听众朋友，每天密切关注我们的节目，不要错过好消息。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

0: 头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6: 梁老师啊，我呢是你的粉丝，我每天都准时收听你的节目。哎，你看外面那些老伙计啊，就叫我去下棋，我都不去，我说我必须得把梁老师节目听完了，我得有空去。
5: 这样是吧？哎呦，感谢您啊。
6: 哎，
5: 感谢您对我包括咱们全球购的这个信任和支持。其实您知道吗？就每次啊听到大家伙的这种认可的声音呢，都特别让我有动力。让我有动力呢，把咱们这个全球购这个节目做得更好，给更多的咱们这个患者朋友带去更好的、更低价的这个健康产品。这对我来讲，对咱们大家伙来讲，我觉得这才是最实在的这个帮助。您说是不是啊？
6: 哎，太感谢梁老师了。是这样的，梁老师，你看我们这些人嘛，天天坐家里边，不是听收音机就是看电视，上哪知道啥产品对自己的身体好呀？
5: 那是，
6: 也不会用那个智能手机，不像那些小年轻人啊，
5: 嗯嗯，
6: 人家用手机是在手机上可以买东西，直接就是哎有的家里边来了。
5: 对，
6: 但是我听了你节目以后，不会用手机的也不怕。
5: 对，
6: 你的节目就像一个窗口，把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啊的眼界打开了。
5: 哦，
6: 一个电话就能把国外最好的东西拿到我们面前。就像你说是什么零距离，
5: 零距离，对，零距离，零差价，源头直采，这是我们的特点。
6: 没错，梁老师，就你这几天讲的这个纯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啊，罗马丹，
5: 对，
6: 确实是个好东西，我用过。
5: 哎呦，您还用过呢？您当时是怎么用上的？跟我说说。
6: 我2021年的时候，广州发放那次嘛。我就用上了
5: 哦，
6: 那次我被查出来有这个高血压肾病，面临透析嘛，哎呀，我正愁着不知道用什么药用好啊，那个时候。
5: 哎呦，我打断您一下，当时2021年的时候，你被查出来是高血压肾病，而且都要面临这个透析的程度了。那您这个当时2021年之前，这高血压多少年了？而且平时都用什么降压药呢？你跟我学学。
6: 嗯。2021年15年时间了，
5: 都15年了。
6: 安氯地平，吃了5-6年，之后呢又换了这个替米沙滩，还有拜辛酮，马兰酸什么的，我记不起来了。
5: 那叫马兰酸依那普利是不是？
6: 哦，
5: 也是常用的。
6: 马兰酸依那普利，对，都用过。后来我的血压控制不住啊，已经到了这个3级高血压。高压190，低压140，
5: 哎呦，
6: 就3种降压药一块吃，这个血压都下不来。
5: 就3种降压药一起吃，这叫高血压3连用药，已经到这种程度了都。哎呀，
6: 对，那个时候嘛，脚啊肿的特别严重，已经肿到了膝盖了，跟大萝卜似的，浑身一点劲都没有，每天坐那个地方就不想动。昏昏沉沉的，上个厕所呢，排尿还泡沫挺多，我当时感觉不太好，孩子也主张干脆到医院去做个彻底的检查嘛。
5: 对，
6: 检查结果肌酐已经是500多了，
5: 哎呦，
6: 尿蛋白呢也有加号，肾功能指标呢没一个正常的，大夫就说按照这样子下去的话，马上就得透析了。我当时一听就懵了，我也知道。透析每天上医院，那么大一个针头插到血管里面，哎呀，我就想到了透析这个地步，我该怎么活？我想都不敢想。
5: 也害怕了是吧？当时肌酐是500多是吧？
6: 啊，500多。
5: 我告诉你，肌酐如果大于700的话，就必须要进行透析了。你这都是临界值了。而且因为你这个高血压15年了是吧？
6: 啊，对，15年了。
5: 那我相信你这15年把这个能吃的降压药基本都吃遍了吧？
6: 是这样的。
5: 我告诉你啊，这个西药啊，它降压呀，这个药效确实见效快，吃上马上血压就降下来。但是这个降压药啊，

0: 告诉你，它也有它就非常大的弊端。它的弊端是什么呢？就是它会损伤到我们人体其他的一些脏腑器官。你比如说刚才你说这个地平类的，比如说氨氯地平，对吧？这些地平类的降压药我讲过，它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呢？就是不停地扩张你的动脉血管，让你这个动脉血管变粗，尤其是咱们眼底，眼底还有肾脏，眼底和肾脏啊，这些器官呢，往往都是一些非常微小的毛细血管，特别丰富。那么如果这么使劲的把这个血管给它撑粗的话，我告诉你，我们这些毛细血管会面临着大面积的一个受损的情况。那你这个毛细血管都受损了，你想一想，你的眼底病变和这个肾脏的病变，尤其是肾衰，它能不来吗？是吧？早早晚晚的事儿啊，对吧？你还有说什么那个普利类的，刚才我说的这个马兰酸、伊那普利，还有沙坦类的这样的降压药，实际上它的作用机理啊，让你降压的机理都是在血管上给你做文章，或者是阻断，或者是抑制你血管的功能。所以说，很多咱们这个高血压的患者，长时间的用这样的临床的这个降压药，用着用着，你看吧啊，就典型的表现，不知不觉的就老爱咳嗽。就特别爱咳嗽，为什么？肺脏当中的毛细血管被伤害了，就刚开始都是咳嗽，然后一边咳嗽一边吃大把大把的降压药，还得吃什么呢？吃止咳药啊，你咳嗽受不了啊。所以说你看，这都是一些毒副作用，你这个病越治越多，问题就在这儿呢。你就像你吃了15年的降压药了，当时21年的时候都已经走到肾衰的这个边缘了，面临着透析这个地步了，我告诉你，那都是早早晚晚的事儿，也是个必然的结果。听懂了吗？
1: 嗯，梁老师，听你这么说我才明白，
0: 是吧？
1: 我跟你讲啊，梁老师，罗马丹呢我用了一个多月，高压就是降到140，一下就降到110多到120。
0: 你看多好。
1: 你看原来那个降压西药啊吃一片，我就改成吃半片。
0: 可以。
1: 用了有3个月的时候，血压基本平稳。
0: 好。
1: 我的腿水肿的症状呢也有所改善了。
0: 不错。
1: 血压基本就是没多大的这个波动，症状虽然好了，但是我就是害怕透析啊，一直不敢到医院去复查，一直到了去年我才去医院去检查，你猜怎么着？大夫就说我不用透析了，
0: 不用透析了。哎呦，
1: 大夫这样说，我像中了大奖似的，我的肾慢慢就恢复过来了，虽然是没全好，但是我不担心，我不去透析了，也不吓人了。
0: 好，
1: 但是我现在手里这个血压调节剂呢，也没多少了
0: 啊。罗马丹
1: 之前到药店去呢，也问遍了，都买不上。我儿子还特意去外地医院也问，3家医院也问了，也都没有，
0: 都没有。
1: 听节目这几天你总讲啊，是不是咱们这块快有了吧？快有了是吧？
0: 没错，哎呦，老哥，我告诉你啊，你算是幸运的了。因为现在呢，我跟你说，你就说这个人体最天然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啊，我告诉你啊，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能够见到或者是接触到这么好的前沿的产品，你其他地方根本就没有。因为这个罗麻丹是一个特供的产品，我以前讲过，给谁特供的我就不多说了，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见得着的，你属于幸运的。
1: 对。
0: 而且呢，你问我说这两天讲到这个事儿了，是不是该有了？哎呦，这是老听众朋友应该有这个嗅觉啊！我告诉你啊，
1: 哎，对对对，
0: 你就这两天吧，这两天你就密切的关注咱们的节目吧。我正在给大家伙协调这个事儿呢，协调好了，这个有货源了，我告诉你啊，你就听节目，听到这个消息了，你直接跟咱们场外的这个工作人员，你直接报名就行，好不好啊？
1: 那梁老师，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
0: 等我的消息吧。
1: 谢谢你，感谢你，梁老师。
0: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哎，好嘞，再见，
0: 再
1: 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啊，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今年77了。
0: 哎呦，77了，你老高寿啊？
3: 啊，我吧，我买的那个蜂王降噪。
0: 啊，蜂王降噪得到了啊。
3: 啊，买的耳苗油。
0: 哎呦，耳苗油也得。

0: 道了啊。
1: 啊，买的 Q 十，
0: 辅酶 Q 十，嗯。
1: 啊，我还买的那个睡觉和大便那个。
0: SOD 蛋白酶
1: 啊，对对对，我说不好那名儿，买那个了，
0: 嗯、
1: 买这些样、
0: 哎、啊、哎、
1: 啊！我第一个说香皂的事儿吧，香皂我不老年斑嘛，我就没有事儿，我也不知道，我就蹭啊蹭啊，把老年斑都蹭掉了，第一天的老年斑都没有了。
0: 哎呦，就是这个蜂王浆皂用的。
1: 蜂王浆皂，对对对。
0: 现在这个老年斑都没了。
1: 啊，我就蹭，没有事我就蹭玩呗，蹭蹭蹭蹭完了，那第二天淡了，淡了一点，淡淡淡就没了。
0: 我跟你讲啊。你知道这老年斑是什么吗？很多人说、
1: 啊、
0: 哎呦，老年斑不就说影响美观吗？我告诉你，可不是那个事儿。老年斑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的堆积，甚至有些老年斑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血管当中的斑块。

0: 天大的好事啊，真是太好了，不错不错，
1: 这是一个好处。你看我心脏吧，我心脏不好，跳吧，假如说心脏能跳80下，我就跳120下。
0: 哎呦，这么严重啊！
1: 啊，完了我就买你那古梅秋实吃了。
0: 嗯，
1: 我就跳，我上二院检查，跳就不那么厉害了，就跟正常人跳一样。
0: 对，我跟你讲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绝对是质量呢，是由我亲自给大家伙把关的。你这个辅酶扣十为啥用的效果这么好你知道吗？辅酶扣十在咱们这个药房有的是啊，为啥我健康全球购推荐美国这款辅酶扣十呢？它每粒含量是260毫克呀，那国产的辅酶扣十你看吧，到药房30多毫克或者是40毫克，那都是最高的了。你说这是多少倍啊？
1: 对，你看哪，质量太好了。
0: 对，那效果能差得了吗？所以说，你看用这么短的这时间，你这心脏就是恢复这个心跳正常了，这有道理
1: 啊。差老远了。我以前一大把一把吃4、5粒，就是国产的那个，也不行。
0: 那没用啊，那没用。
1: 啊，没有用，是我一大把吃4、5粒，有时候我再增加2粒也不管事儿。
0: 那可不是1+1=2的事儿，我告诉你，因为它的工艺就达不到那个要求。
1: 完了就那个管大便那个连睡觉那个
0: 啊 ，SOD 蛋白酶。
1: 我以前跟你说一说，哎呀，我想跟你说一说心里话，我心里得劲儿。好几天便不了一回，表示我不能受口啊，我不怕你笑话。
0: 哎呦，
1: 感到完了后来就吃你那个连睡觉，我这不名说不好，连睡觉连大便那个叫什么名
0: ？SOD 蛋白酶，没事 啊。
1: 对，完了吃就一天一遍，可顺当了。
0: 现在排便一天一次了，
1: 啊、
0: 是吧？
1: 啊，对。
0: 不错，哎呀，太好了！
1: 完，另外睡觉也好了，以前睡半夜觉睡不着了，现在能睡着觉了。
0: 这多好啊！你说说，这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好产品。
1: 啊，我就说的，我怎么这么命运这么好呢？摊着好药了，命运我没少花钱呢，老师。
0: 是，
1: 什么药我都吃，没少花钱。
0: 我相信你这弯路肯定没少走了，是不是？
1: 那
0: 可
1: 不。
0: 但是现在的咱们找到这个平台了，
1: 老师啊，
0: 是不是？
1: 耳苗油，我跟你学哈，就是我的腰托。
0: 哦。
1: 晚上我就娃人吧，就搁那个捅我完事以后，咱们就食用那个保险膜嘛，
0: 对啊、
1: 我就贴，怕蹭背顶上嘛。
0: 哎呦，这招好！我告诉你，
1: 天天晚上贴，贴了4天，腰就不疼了。
0: 4天就4天，你看看这效果
1: 就
0: 这么明显。
1: 啊、那就不疼了，可好了，我有啥疼就支不起来腰。
0: 哎呦，你看看，就用4天，这效果多明显，多快，是不是？
1: 啊，你这没有那么好使呢。我以前也贴过什么风湿膏的，什么都贴过，都不行啊。
0: 这个呢，咱不评价别人家的产品，我只能说咱们全球购，我这个质量绝对是我给大家伙把关的。包括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在全世界帮大家伙找这种效果最好的产品。所以说，你看这个耳苗油，这效果这么好，因为它是澳大利亚的，它的含量是非常高的，透骨吸收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你看这4天腰就不疼了。对吧？
1: 啊，要不疼了。然后我这不跟我女儿女儿，然后给她一管，我有点舍不得呢。
0: 舍不得。
1: 那一管100来块呢，是啥呢？是。
0: 但是我得说清楚啊，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这产品太多了，咱们得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别人就是我推荐一个产品，大家伙觉得好就都买，咱们得就是针对咱们的病情，有用的咱买，没用的咱买的干啥呀？咱也用不着那样，
1: 是
0: 不是？
1: 对症下药，我对我那个症我买的。
0: 对对。
1: 杨老师，我再跟你说一句，我血压的问题，你能不能有什么好药啊？
0: 血压怎么了？跟我说说。
1: 血压忽高忽低。
0: 啊，血压多少？
1: 有时候170吧。
0: 哎呦，太高了。
1: 啊，我有时候130。
0: 134，
1: 有时候90，有时候85，有时候100，低呀。
0: 哎呦，
1: 这玩意不准呢。
0: 那你现在
1: 你能不能给咱们整一个血压的好药啊？能
0: 这个肯定有，我跟你讲，但是我得问问你的情况。你这个血压忽高忽低的这个情况，在这个你们当地的医院给你检查了吗？
1: 检查了。
0: 然后给你用什么药了？
1: 败心酮。
0: 败心酮哦，那怎么的？你除了这个血压之外，这个心脏也不好啊？
1: 心脏不好啊，心脏我跟你说啊，我这不怕你笑话呢。我晚上睡觉3点来钟，就下半夜3点钟，就这样有人搁心脏像搁个石头压着我，说醒过来以后，我就不敢睡了，怕人给我掐死那种感觉。
0: 哎呦，
1: 最近就住了10天院，搁二院住院，我检查做体彩超都做了，没检查出来啥毛病。
0: 哦，没检查出什么原因是吧？
1: 啊。
0: 怪不得的，你说用这个辅酶扣十把这个心脏这个心跳过速的问题都调理过来了，我这才知道为啥用这个辅酶扣十。我告诉你啊，心脏的问题啊，你不犯病的时候，你做检查根本查不出问题来，你只有突然间

0: 犯病那一刹那，你做这个检查才能够有问题，要不然说在临床上怎么有个24小时背包呢？是不是？我告诉你啊，这个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病。而且像你这种血压也不好，连带的这种心脏的问题的话，我跟你说是最难调理的一种病。我们在临床上这叫高心病，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往往高心病的患者最后的走向是什么呢？是心衰的问题啊。
1: 哎呀，你说太对了，心衰有。
0: 有心衰了，都查出来了。几级啊？
1: 我都忘告诉你了，有
0: 几级心衰啊？一级心衰、二级心衰还是三级心衰、四级？
1: 那个我倒没问，他就说你血有心衰。
0: 哦，你看看，要不咋说呢？高心病患者特别容易导致心衰。
1: 嗯，
0: 你这样啊，你这个血压的问题啊，你这样，我跟你说啊，咱们早在我记得是2021年的时候吧，在上海我们搞过一次这个，也是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一款这个能够自主调节我们血压的一个最天然的自主调节剂，效果特别好。
1: 吃的呀？
0: 吃的，它不是那种药物，它是这种纯天然的自主调节剂。我告诉你，
1: 别买，太好了。
0: 血压的升高啊，为什么忽高忽低呢？我告诉你，很多人不知道啊，血压呀，在我们身体当中有三个特别重要的地方。一个是脖子，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肾，再有一个我们心脏，这三个地方有三个专门调节我们血压的感触点，这是我们与生俱来都有的。往往血压忽高忽低的患者就这三个点出问题了。这三个点我告诉你，就像咱们身体血压的一个探测器一样，所以说就是你的血压忽高忽低，它这个探测器出现问题了。而我说的就是2021年在这个上海给大家伙推的这个供不应求啊，它是纯天然的一种恢复我们自我调节功能的这个生物制剂，能够让我们自主的来调节血压，所以说对于你这种血压忽高忽低的患者效果会特别好的，听懂了吗？
1: 那老师，梁老师什么时候有？拜托你了，怎么办呢？要我给你喝两个，求你呀，你给我整点啊。
0: 哎呀，你这样吧，因为之前在这个上海和广州地区我们搞过这个活动，你呢两步走，第一步呢跟咱们场外的你的这个一对一的健康指导老师，你把这个名留给他，我统计一下，是吧？因为我每次给大家伙推荐产品一定要看咱们每天大家伙打电话呀，哪些疾病多我推荐哪方面的产品，你给他留一下你这个信息，然后呢我到时候我总结一下，看看有没有必要在咱们地区把这个活动也给大家伙推一下，这个是我们血压的
1: 一
0: 个，
1: 等两天也行，
0: 是吧？血压自主调节剂，
1: 我报第一个报名，
0: 第一报名血压自主调节剂，它效果特别好。它不是像比如说我们用的这个传统的降压药，它只给你降血压，血压平稳了你再吃降压药不就低血压了，要命了吗？这款血压自主调节剂我给你纯天然的，吃完了之后呢，你血压高了能给你降下来，血压低了能给你升上去
1: 啊，还调上来。
0: 对，你看看，永远保持一个平稳，好不好？
1: 那我谢谢梁老师啊，祝你身体健康啊。
0: 哎呦，谢谢您，然后我期待你的好消息啊，见到效果给我来个电话啊。
1: 哎，
0: 好嘞啊，再见啊。
1: 好了，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非常俏皮可爱的梁静茹带来如果冰箱会说话。感谢你将频率锁定在 FM105 陕西青少广播，我是今天代班的新富贵。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相信大家应该昨天已经感受到了西安的一个短时间的强对流天气了吧。那么昨天晚上呢到今天也是发了很多的这个天气的预警呢，到今天早上为止呢很多的预警呢都已经被解除掉了。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

0: 天气预报情况啊，今天白天的晚上呢，我们的城市西安应该还是以阴天的天气为主。今天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近呢，还是在这个傍晚和午后可能会出现强对流天气，大家还是要预防为主。本节目感谢格力电器的支持播出，全屋家电选格力，真铜实料格力造。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送歌，来自林俊杰和王嘉尔的合唱《过》。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

0: 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刚刚的歌曲来自孙燕姿，叫做 Ben。 感谢您将频率锁定在 FM 105陕西青少广播，我是新富贵。这个时间我们来看一下道路的这个路况情况。现在呢，车多排队的地方有呢，二环的大兴路立交的外环方向有一点点排队，还有昆明路向西方向由西澳头向三环方向也是车多在排队的情况，请大家呢有序排队，小心慢行。本节目感谢格力电器的支持播出，全屋家电选格力，真铜实料格力造。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送歌，来自赵传为您带来一颗滚石。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有300组，微信登录到公众号里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抢购了，心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接下来继续送歌，来自郝云，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郝云当年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105青春共振场，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早上好，除了好歌之外呢，我们这儿还有很棒的味道，有一款味道呢，能让你在闷热夏天里瞬间透气。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香水系列另一款宝藏主打，丰盈海岸来了。它的前调呢是捏爆一整颗柠檬，再混上微微海风的气息，那种爽快的冰凉感，瞬间把你拉到海岸线，仿佛赤脚站在冰凉的沙滩上，白色浪花刚好没过你的脚踝，中调呢慢慢浮出清冽干净的鼠尾草和淡淡的花香，就像是少年被风鼓起的白衬衫，干净清爽，不带一点点攻击性，每一次呼吸都好像听见海风在耳边轻声呢喃，而且留香持久。现时福利价159元一瓶，系列一共有6款。